0: 为官的机会，但是他坚决不肯来做官，多次谢绝为官。我们可以看出王冕淡泊名利。
1: 王冕因为看到了元朝统治者腐败而放弃了为官之路，又因不愿给蒙古贵族作画而得罪了元朝统治者。不久之后，王冕被迫回到了家乡绍兴，改涂易辙，过起了耕隐生活。书本旅行团跟随何建国来到了枫桥镇水南村九里山。九里山是王冕归隐的地方，他曾在这里种梅千株，桃杏五百，住茅庐三间，题为梅花屋。隐居九里山后，王冕已经看透社会现状，借梅花表达自己鄙视俗流、一世独立的高尚情操。书本旅行团走到梅花屋前的洗砚池旁，这个洗砚池是当地人根据王冕的作品所新建的。
0: 在这里呢，他创作了许多的文学作品和书画作品，其中非常有名的一首诗《墨梅》就是在这里创作的。
1: 王冕将悲愤注入笔中，创作出了集诗、书、画三绝为一体的神妙之作《墨梅图》，并题诗《墨梅》，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态度以及不向世俗献媚的节操。
2: 孔子的思想和教育理念深刻影响了后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的成长途中，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齐鲁华章万世师表。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梅花代表着王冕内心不与黑暗世道同流合污的一种高洁，而画中题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诗画互补的作用，也能够使整幅画的意境更加深远。一生都在困境当中的王冕，就如同他笔下的墨梅一般，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坚守自立自强。通过这趟旅程，大家从王冕作品中深刻体会到了王冕的浩然正气和他一生淡泊名利、自立自强的高尚品质。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

0: 家是不是见性？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一处春秋时期贵族墓地的发掘，牵引出身份仅次于王、诸侯的彭氏，随处散落的巨大皮甲，又将揭露墓主人怎样的命运？探索发现即将播出《楚国深宫家族墓地》。

0: 2008年6月，南阳市八一路与工业路交叉口基建工程即将开工，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了配合基建的考古勘探工作。考古队员用探铲打下探孔，他们要找的是五花土，只要出现五花土，就意味着地下可能有墓葬。
1: 这不要松安，拖着松安数年都不一样。这到省统那天发红发黑，发灰后，他拖着年都不一样。
0: 最初，在一块长宽只有70多米的建筑工地上，他们勘探出了40多座墓葬。在这些墓葬中，长宽为3米以上的大型墓葬占大多数。35号墓葬、39号墓葬、40号墓葬、45号墓葬，位于工地不同方向的边缘，各有一部分墓室延伸到了工地外。

0: 考古队员据此推测，这处墓地墓葬的数量远远不止眼前这40多座。其实在这处工地发现古墓葬，考古队员早有心理准备。因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考古队员就在工地周边发现过一些早期墓葬。1975年，在建筑工地东北大约150米外，深宫彭宇墓重见天日。这是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主人生活在春秋中期。2001年3月和9月发现的申公之孙彭武所墓，以及申公彭子寿墓，墓主人分别生活在春秋中期和春秋晚期。这三座墓葬之间的间距都是100米左右，分明是申公家族不同年代的家庭成员。那么，申公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申国的高等级贵族吗？根据文献记载，公元前688年，也就是春秋早期偏晚的时候，楚文王消灭了申国，也就是说，申公彭宇在下葬的时候，申国就已经灭亡了。楚国灭申国后，将其设为申县，管理当地的一级官员称为公。此时申公最大的可能是指管理当地的一级官员。综合种种信息，考古队员意识到这片土地或许就是申公家族的专属墓地。那么接下来的发现能够印证考古队员的推测吗？2008年6月中旬，抢救性考古发掘正式开始。考古队员决定开始发掘位于工地最南端的1号墓葬、2号墓葬。1号墓葬墓口为长方形，南北长5.8米，东西宽4.3米，墓坑深5.2米。2号墓葬位于1号墓西侧，墓口的面积大小比1号墓略小，墓坑深度几乎与1号墓葬相同。由于两座墓并列且相距只有7米，考古队员推测这两座墓的主人应该是一对夫妻。1号墓葬墓壁陡直无墓道，没有出现楚墓典型的阶梯式墓葬特征，这意味着它可能与已发掘的三座彭氏家族墓葬一样，都属于春秋时期。
1: 咱们根据这个尺寸，大概都是5米多，不到6米吧，长宽5米多，宽是个4米多。咱根据它这个尺寸，能基本上能判定啊，这些墓葬应该是楚国的高等级贵族。
0: 考古队员清理完了表层填土，就在这时，一块土色异常的区域显露出来，这引起了他们的警觉。土色异常往往意味着墓葬曾经被盗。幸运的是，考古队员继续向下清理1米左右之后，异常的土色消失了。
1: 有可能是后来都是人们或者取土，不管这是干别的东西挖了一个坑，但是他当时没有发现这个土质的变化，所以说这个墓葬才免于被盗。
0: 考古现场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清理完扰坑之后，接下来的发掘十分顺利。没想到几个小时后，考古队员向下发掘。

0: 到三米左右，又遇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果顶板已经全部腐朽塌陷，仅残留一些黑色痕迹。从清理出来的残存遗迹看，这是一椁重棺，椁为长方形，南北长4.8米，东西宽3.2米，巨大的椁室似乎预示着墓坑深处存在大量随葬品。
1: 这个实际这个随葬求了多少，给予这个墓主人的身份有关。一般身份越高，墓葬肯定会规模越大。出土的随葬器物也重要。它会有铜器。一般尺寸较小的，它可能有铜器或者没有，有些有了也可能非常少。这主要与它的身份有等级有关。
0: 继续往下清理。考古队员没有发现器物，他们发现的是位于墓葬北部的棺木，这让人感到疑惑。在南阳的地质条件下，葬具腐朽塌落的现象十分普遍。由于棺木中的随葬品多为比较小型的器物，往往最后才被发现和清理。那么为什么一号墓葬中腐朽的棺木会最先显现呢？带着疑问，考古队员仔细分辨棺木遗留的灰痕之后，发现这里竟然有两具并列的棺木。难道说一号墓是夫妻同穴合葬墓？那么相邻的二号墓又是怎么回事？疑惑之时，考古队员发现了两具木棺的区别。
1: 东侧这个棺的尺寸也比西侧那一个比较大。西侧那个咱们可以看到棺的尺寸非常窄，另外它没有放随葬器物。通过初步判断，应该它是它的给它配殉葬的一个殉葬墓，殉葬的殉人呢。
0: 殉人的出现迅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考古队员的认知里，具有一定地位的高等级贵族，为了在死后的世界里继续享受，有时会杀害包括近臣、近侍以及奴隶、俘虏这样的人为自己殉葬。殉人的骸骨腐朽严重，考古队员无法判断性别。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殉人享有独立葬具，与墓主人同处一个墓室，最大的可能是墓主人的侍妾。清理完棺木中的随葬品，考古队员突然发现棺木的底部竟然比墓底生土层高出了半米左右。难道说这里暗藏玄机，还有一个类似密室的空间吗？基于逐层清理的原则，考古队员先继续清理椁室南侧。根据木质腐朽痕迹，他们意识到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椁室分室。
1: 这一号墓它这个椁室里头是分南北两部分，南侧主要是摆放器物，它可能有个器物变相。另外是北侧呢是放那个墓主人主棺，以及他这个给他陪葬这个墓人棺材。
0: 这个空间堆叠了许多器型硕大的青铜器，大多都是能够彰显墓主人身份地位的礼乐器。这是铜盘和铜仪，他们是一组水器。紧接着，考古队员发掘出尊否、玉否、铜斗等青铜器。考古队员继续清理头像，随着清理的深入，在头像的西南部，考古队员又有了重要发现，他们是五件青铜鼎和

0: 四件青铜斧，
1: 咱们这几家鼎的规模那个尺寸非常大，一看那个鼎感觉非常震惊，包括纹饰制作都非常精美。
0: 在两周时期，按照用鼎制度，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一号墓葬墓主人的身份可能是仅次于王、诸侯的卿大夫。
1: 早期的实际上呢是九鼎八簋，这个七鼎六簋，依次下来。但是到这个春秋这个时间，这个簋都换成这个斧了，就是七鼎六斧、五鼎四斧。到了春秋这个时期，已经开始出现了僭越制度。所以说，咱这个墓地这个出土这个礼器这个数量，也不是判断咱们墓主人的唯一标准。
2: 这件铜青铜器的铭文。
0: 此时，要想真正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随葬品上找到铭文。然而，青铜鼎在地下埋藏多年，器身上的锈迹容易覆盖铭文。为了寻找铭文，考古队员准备去除青铜鼎锈迹。在修复室内，考古队员使用特制刀具进行清理，刮擦的力度极轻，以避免损坏器物的纹饰。在锈蚀较为严重的地方，他们采用了化学除锈法。
1: 但是咱们在反复清洗，一直没有发现铭文。这一点反正是感觉不好理解，为啥他铸造那些青铜器，那些铜器在这五家鼎当中没有一家铸造了铭文。
0: 青铜鼎作为最重要的礼器之一，竟然没有铭文，墓主人会在其他青铜器上刻铸铭文吗？考古队员继续寻找，终于他们迎来了惊喜，其中一件铜斧的内部出现了铭文。试读铭文前，考古队员需要对铜器铭文进行拓印，经过反复打刷与上墨，宣纸上逐渐显现出字样，共五行三十一字。铭文的内容试读为：正月孟庚，起自作四斧，以征以行，现以四世庶子及我父兄永保用之，梅寿无疆。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其下令铸造了这件斧，献给庶子父兄等人永远保用此器，并祈求长寿。考古队员捕捉到最关键的信息，铜斧的主人名启，
1: 也只能确定这个墓主人叫个启，但是他是不是彭氏家族或者跟神功有没有关，这个当时不太清楚。
0: 在随后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除了器物之间的缝隙，头箱的底板附近堆放着大量甲片。数量众多的甲片让考古队员意识到，墓主人可能曾是一位将领，甚至可能在军中担任要职。经过统计，一号墓葬出土了700多片甲片。清理完甲片后，头箱的清理工作宣告结束，但他们没能找到更多的铭文。考古队员准备着手发掘棺木下方的空间。考古队员清理墓棺下面的神秘空间，发现这是一种特殊的葬式。接下来，考古队员还能从中发现什么？

0: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清理掉已经腐朽的两具棺木，揭开夹杂着朽木灰痕的土层后，考古队员果然发现了一个不小的空间。可是直到他们把这部分泥土仔细清理完毕，也没有发现任何文物。根据四周遗留的木质痕迹，他们推翻了之前的猜测，这个空间不是密室夹层，而是古人刻意用枕木把棺木垫高形成的悬底棺。更令人意外的是，在这个清理的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悬底棺的两侧竟然各有一个非常狭窄的边箱。当清理到靠近底板的位置时，一些木柄早已腐朽的兵器显露出来。这是考古队员清理出来的一把青铜戈。最让人惊喜的是，青铜戈壶的正面出现了铭文。错经铭文的字体是鸟书，经试读，铭文为“悬留之用”四个字。悬留是指制作铜戈的原料。如此看来，这四个字只是形容了铜戈的特点，并没有说明墓主人的身份。但是在紧接着的发掘中，棺室西侧边厢出土了一件铜戈，它是解开墓主人身份之谜的关键器物。在新发现的铜戈上，用篆书工整地书写着“彭起之戈”四个字。之前考古队员通过铜釜铭文破解出墓主人名为启，现在铜戈上的“彭启”二字，则表明了墓主人就是彭氏家族的一员。显然，彭启和申公彭宇、申公彭子寿、申公之孙彭武所属于同一个家族。从墓葬的位置来看，彭启在彭氏家族的世系中应该和申公彭子寿接近。考古队员推测彭启是申公的后代，但他可能没有做过申公。通常来说，如果彭启曾为申公，随葬品应该会出现相关铭文，但考古队员始终没有在彭启的随葬品中发现申公这两个字。那么为什么彭启能够用五鼎四釜来陪葬呢？
1: 根据当时这个李治设计，他们这个申公的子孙是可以继承他这个爵位，但是他又没有申公，所以说他又没做过申公，所以说他这些铭文当中就没有提这个申公，只说是彭启，但是他是用的这个礼器的规格与申公是一样的，五鼎四釜。
0: 春秋早期偏晚，楚国吞并了推动西周灭亡的申国，

由此可见，春秋中晚期的申公应该是楚国在申国旧地重新分封的卿大夫家族。但是作为楚国贵族的申公家族，为什么在文献中的记载却寥寥无几？在2000多年前的两周时期，

0: 哪些新的发现呢？由于一号墓葬和二号墓葬的墓口形状长宽相近，考古队员曾经推测这两座墓葬是夫妻义学合葬墓。一号墓葬墓主人为申公的后代彭启，那么二号墓葬的墓主人会是彭启的夫人吗？勘探发现，二号墓葬墓底南北长5.3米，东西宽3.2米，比一号墓葬的规模稍小。二号墓葬最先暴露出来的是位于椁室南端的头箱。一号墓葬的头箱规模大，堆满了青铜器，而二号墓葬头箱则相对小得多，大约只占了椁室面积的1/3。这也可能意味着二号墓葬的随葬品少，其中有没有带墓主人确切身份信息的器物，考古队员更加没有把握。考古队员揭开层层泥土，头箱里的青铜器逐渐显露出来，他们发掘出贵族墓葬中常见的铜盘、铜仪后，又清理出玉否和铜斗。沿着水器的出土位置继续发掘，一件精致的文物显现出来。这是一件青铜对，它是盛黍、稷、稻、粮等粮食作物的食器，也是一种礼器。继续清理，考古队员在头箱的中部发现了一件青铜鼎。鼎既是礼敬天地的礼器，也是器物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如果二号墓葬的墓主人是卿大夫的夫人，那么随葬的青铜鼎应该不止一个。果然不出所料，在头箱的中部偏北，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两件铜鼎和两件铜釜。考古队员并未在这些青铜鼎上发现铭文的痕迹，但可以确定的是，三鼎二釜的规格与卿大夫夫人的地位相符。在椁室西北部，考古队员发现了墓棺的痕迹，接下来他们需要寻找墓主人的骸骨。如果骸骨保存得相对完好，考古队员就可以对骸骨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
1: 实际这个现在这个人骨鉴定这个技术非常发达，很多信息都可以通过这个骨骼鉴定来给它提取出来，最直接的都是通过骨骼鉴定上的。
0: 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理葬具附近的泥土，寻找骸骨的蛛丝马迹。很快，墓主人的骸骨痕迹逐渐显露出来。为了看清轮廓，考古队员一边用手铲剔除土层，一边用毛刷子刷去表层残留的泥。墓主人的葬室逐渐显现，这是仰身直肢葬室。可惜的是，考古队员难以提取骸骨，因为墓主人的骸骨保存状况极差。
1: 这是给咱们当地这个环境包括气候关有关系，因为咱们这个水温比较低，很多这个都是，你看墓葬都是，这个骨骼都是泡了水的，有可能泡了水的，一会儿干一会儿湿湿，

0: 所以说这个东西，不光这个骨骼呀，包括这些木质的器物都是很难保存。
1: 在骸骨四周，考古队员发现了玉牌、玉环、串珠等玉器及琉璃器。从玉器的器型以及没有随葬兵器来看，墓主人应该是一名女性，其身份可能就是彭启的夫人。一号墓葬、二号墓葬两座夫妻义学合葬墓的发掘持续了近一个月时间。接下来考古队员开始发掘一号墓西北侧的墓葬，这是一座宽度和一号墓类似但长度居然有13.8米的数学土坑墓。根据勘探，这个大型墓葬并不深，而且被三座汉墓打破，虽然没有被盗的迹象，但保存状况并不理想。当考古队员把整个探方发掘到距地表1.6米的深度时，这个巨大的数学土坑下方竟然出现了马的骨头。考古队员推测，这不是墓葬，而是一座车马坑。一名相对普通的家族成员，墓葬使用人殉，随葬五顶四辅，还有专门的车马坑。这些细节都说明，春秋时期楚国彭氏家族拥有很高的地位和大量的财富。在清理一号墓车马坑的同时，另外一组考古队员开始对车马坑东侧44号墓葬进行发掘。
0: 44号墓实际咱们发掘过程中发现它是破坏的非常严重，尤其这个它出的这些青铜器全部都残破了。
1: 为了恢复铜器原貌，考古队员一点点拼合青铜残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器物的残片上发现了铭文。在44号墓葬出土的2件青铜釜内，铸刻着内容一致的文字：“蔡侯申之四釜”。西周时期，蔡国是重要的姬姓侯爵诸侯国。武王伐纣建立西周政权之后，封自己的同母弟弟叔度为侯爵，封地在今天河南省上蔡县境内。2件青铜釜内的铭文表明，他们的主人蔡侯申就是蔡国国君蔡昭侯。蔡昭侯的墓葬早已被考古工作者发现，那么他的器物为什么出现在南阳彭氏家族的墓地中呢？考古队员联想到44号墓葬和彭子寿墓相距7米左右，这个距离和一号墓葬、二号墓葬的情况几乎一致。
0: 根据这个墓葬这个位置，它正好这个给这个另一年发掘的彭子寿墓这个相并，另外这个规模是比它稍微小一些。再一个，咱根据这个彭子寿墓里出土这个器物以及这个44号墓出土的器物，他们时代比较接近，所以说咱们综合判断，它应该是夫妻义学合葬墓。
1: 考古队员据此推测，44号墓葬安葬的应该是彭子寿的夫人，她很可能是蔡侯申的后裔。

0: 考古队员发现棺椁中分布着大量的甲片，或许与彭氏家族尚武息息相关，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历史信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蔡侯身符。考古队员解读出了蔡国与楚国之间的关系，他们推测蔡国的国君把女儿嫁给楚国卿大夫申公，说明彭氏家族在楚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随后的发掘中， M32 号墓葬、M33 号墓葬、M34 号墓葬等被陆续清理，他们要么年代稍晚，要么等级不高。尽管也出土了不少珍贵文物，但都被认为与彭氏家族无关。直到发掘工作进行到位于工地最北端的38号墓葬时，考古队员再次看到了熟悉的春秋时期楚国葬制。38号墓葬南北长6.8米，东西宽4.8米，规模比一号墓和二号墓稍微大一些，那么墓主人的身份会比卿大夫彭启高吗？在椁室南部，考古队员蹲在角落里做着清理工作。他们现在已经发掘出了一件鼎，更关键的是盖鼎有铭文。仔细辨认，盖鼎内铸有彭子社之汤鼎。彭子社会是这座墓葬主人的名字吗？不久，在椁室南端中部，考古队员又发现了4件铜鼎。在铜鼎的北边，铜斧也现身了，共有4件，5鼎4斧，这符合卿大夫的葬制。为了寻找墓主人身份的证据，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除泥土和锈迹。在铜鼎的鼎盖和鼎腹内侧，相似的铭文渐渐露出。铜鼎的盖上则有彭子社之行凡。再次出现的彭子社让考古队员推测，这座墓葬的主人极有可能就是彭子社。考古队员继续清理另一件铜鼎，发现同样的名字再次出现，铭文为申公之孙彭子社，而择其吉经，自作四余，其眉寿无期，永保用之。正是这件器物铭文的出现，为考古队员证实了墓主人的身份，申公之孙。在清理青铜器之后，考古队员发现

0: 了众多甲片，数量超过了200片。结合墓葬出土的铜戈、铜矛等兵器来看，彭子涉可能也是一位驰骋战场的将领，这迅速成为了考古队员关注的焦点。他们发现2008年发掘的南姓彭氏墓葬都出土甲片，彭氏家族很可能以勇武著称。2008年10月上旬，发掘工作接近尾声，在近4个月的考古发掘中，考古队员共发现了4座楚国高等级贵族墓葬。他们推测，这里是楚国深县高级贵族墓地，并将这里命名为彭氏家族墓地。一个不起眼的唐代小墓，室内装修的富丽堂皇，随葬品更是个个惊艳，可墓主的身份却让人大感意外。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西陇守元堂墓。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在记载春秋历史的《左传》中，庄公30年才记录了申公，但是楚文王时已经灭申为县。文王时的申公会是谁？彭禹墓的时代是春秋中期偏早，因此彭禹或许是楚文王时的申公，即第一任申公。由于彭禹墓与彭禹所墓相近，并且按照墓地北部墓葬年代早，往南年代渐晚的规律，考古队员综合推测，申公之孙彭禹所为彭禹之孙。
3: 另外，他这个申公寿啊，也是申公，但是他还在彭子涉之后。按照正常呢，你要是将近200年、30年一代，要是按30年一代，我都得7代。差不多，现在他能看到大概有个5代，应该至少还有2组，但是那个位置一直到现在放在站里都没有发现。
0: 至今南阳申公彭氏家族墓地经历了3次发掘，有7座彭氏墓葬重见天日。因为地上建筑的遮挡，申公彭氏家族墓地还有大部分区域没有被发掘。如果考古队员能从中发现新的线索，或许将来就能拨开重重迷雾。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

0: 悟生命之美。
1: 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0: 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3: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生效相近中成药，抓准主症是关键。
1: 倦怠乏力的话，应该是参苓白术散作为首选，它主症就是倦怠乏力。
0: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来。
7: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8: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9: 还能退烧哦。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2: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4: 中成药几乎家家常备，可很多人不知道，一些中成药名字相似，功效却有很大区别，稍不留神就可能用错。就拿杞菊地黄丸和麦味地黄丸这两种补肾药来说，它们都是在经典古方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减化材而来，就差几味药，主治的病症却完全不同。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张宏伟主任医师，结合大家日常遇到的具体症状，把两款药的正确选用方法讲清楚，帮大家避开选药误区，做到对症调理。
15: 我们看看啊，只有两位朋友都被健康问题所困扰着啊，似乎都是肾虚，但是他们的这个病症其实根源来讲各有不同。我们先看第一个朋友，他的问题是什么？来，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眼睛泛红，头晕耳鸣，五心烦热，我们诊断他叫做肝肾阴虚了。哎呀，这个肝肾阴虚，问一下我们两位嘉宾，就这些症状咱们自己或我们的亲朋好友有体会过的吗？
16: 我觉得有几个跟我妈那个挺像的，五心烦热啊，其实我感觉好多更年期的女性，
17: 哎，
16: 还有就是糖尿病的，你看我岳母和我母亲都是糖尿病，他们就老觉得热，就燥热燥热的。而且我妈是什么呢？就是迎风流泪，我老说我遗传我妈这基因了，我也迎风流泪。还有就是那个眼睛泛红，那个就是看会儿手机或太亮的东西，她看一会儿就觉得眼睛又干又痒，就觉得特刺眼啊，所以这几条在我妈身上都有体现啊。
15: 所以你看，我们谈到了这个肝肾阴虚的种种体会哈，我们看这个小人眼都快裂开了，感觉好心疼。主任，用什么中成药可以帮他解决肝肾阴虚的问题吗？
18: 这个是可以解决的。首先，这个卡通小人画得很形象。我们中医看一个病变一个症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用单一个症状去认知它，这个往往容易出现这个偏差。它的症是由一堆症候群组成的，有时候未必一定是它，但是这几个组合到一起的话，那它就是肝肾阴虚啊导致的，这个有这个肝热往上犯，这个时候出现的，那么我们就把它拿到一起叫什么？杞菊地黄丸症。
15: 用的就是杞菊地黄丸。你看它的旁边这是一个排风扇啊，这个怎么理解？
18: 它这就是刚才讲，它这个肝肾阴虚之后呢，它会可能会产生热啊，这个热肝热肝阳往上走的过程中，假如说结合一点这个湿邪，比如说最近赶上风燥呀，这个出现这个风热上扰情况下，就会出现我们的眼睛干涩啊，迎风流泪呀，五心烦热这种情况出现。他除了这些症状，他一定会同时有腰膝酸软，会有这些表现。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因为我们六味地黄丸它的药性都比较偏沉，它往下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能升能降的，特别是菊花，这个药性清阳，它善清头面之风热，它能疏风清热。你像我们平时夏天这个咳嗽

0: 都是用这桑菊饮的，主要是菊花。我们到一定这个嗓子干呀、眼睛红这个情况下，泡了白菊花啊，喝一下，这是非常好的。菊花善清头面之火，或者疏头面之风。那么借这个性，再加上枸杞子这个药啊，性甘平的，它是一个平补的药。所以枸杞子我们作为经常药食同源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的一个组方，
1: 是的，
0: 它就适合就是选择它这个平补，免得你这个太偏阴。麦冬有很多人喜欢喝，但是呢有些人阴寒内盛，一喝完时间上火上阴火，那么枸杞子这方面它就相对性比较平，它能升能降，跟着菊花它就往上升。所以说我们用这个杞菊地黄的配方来解决什么肝肾阴虚在上表现为主的，有这个食物昏花、迎风流泪或者发红、头晕目眩，
1: 是菊花。
0: 对，
1: 主要是菊花排风扇。
0: 对对对对，所以你看这个配方很有意思吧？欲补欲泻中。尽管它补，但是首先我要把你过多的病邪去掉。所以这就是中医治病原理中邪和正的关系。我扶正，去邪，哪个为主？还是相互兼顾。
1: 听到这儿，感觉我们的笑叔眼睛都亮了，
2: 是
1: 不是发现了新大陆？
2: 像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是用眼过度的，不管看手机啊、看电脑啊，就用眼过度的人，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杞菊地黄丸来改善？
0: 可以的，不无论是加班也好，是锻炼也好，这种都是过劳伤肝、过劳伤肾，毫无疑问的。你如果说我们对这个长期对着屏幕，这种电子屏幕这种新的一种工作和生活的因素啊，对眼睛刺激，不管你是来自什么，在中医这儿都是因为反射性伤到什么，伤到肝血、肾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舌苔不是很厚腻，地黄丸都是可以用的。
1: 好，下一位咳嗽的老婆婆，她的这个健康问题亟待我们用地黄去解决，就是我们的麦味地黄丸，帮我们的老人家去解决。是怎么了？怎么还用地黄丸去治咳嗽呢？
0: 麦味地黄丸可能很多百姓比较陌生，陌生原因是到我们这个肾病、肝病，就肝肾阴虚或者气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很多百姓想不到它会影响到肺。我们中医对肺肾有一个经典的一个理念叫什么呢？肺主呼吸之气，肾为气之根，五脏之气的根都在于肾。所以说如果就这个呼吸而言，我们用这个图看看更形象，这一个大树啊，相当于我们这个肺的呼吸。那么我们肾在这个树中起什么呢？它是你看不见的水，沿着我们的这个树根，经过树干、树梢到叶子到果实。那么当我们的肝肾阴虚，也就是我们地底下没有水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树会怎么样？
2: 干掉了，
3: 枯了，
0: 掉叶、干枯，会出现这问题。这就是肺肾关系，肺和肾在体内一个高一个下，肺通调水道，肾主水，所以两个共同把握着我们人体这个水的代谢。那么肾病到一定的时候，肝肾阴虚到的时候，肾中没有水或水不够的时候，它肺过量的调节到最后它会影响它自身的功能。底下没水，我使劲抽抽到最后也抽不动了，本身我可以不那么费劲的，那么过度消耗到最后出现什么？气喘、虚喘、虚脱，一动就喘。当我们这个有腰膝酸软、口干、头晕，动则咳喘，或者说是我们一些肺病早期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没有精致、没有治好，或者说是误治之后出现这种带有阴虚的时候，肾阴虚的时候，都可以等同这个肺肾俱虚，用我们的麦味地黄丸。
1: 哦，所以说您看，针对咳喘，不要光考虑肺，也可能是跟我们的肾经相连的。所以肺肾都虚的话，用麦味地黄丸有奇效。
0: 对对对。
1: 好，谈到这个麦味地黄丸了，来，我们两位嘉宾再考一考大家，尝试分析一下麦味，也是两味中药，分别是啥？
2: 应该小麦吧。
1: 麦味，
3: 麦冬。
1: 哎，有可能。
2: 补气哈。
3: 咱就知道麦冬。
2: 五味子，五味子，
3: 对对，
1: 麦冬五味子，哎，我们就这样硬推理出来了，主任，是麦冬五味子吗？
0: 是的，是的，未来非常正确，
1: 太好了。麦味地黄丸旁边来了一个加湿器，这个怎么理解？
0: 肾阴虚时间长了会导致肺阴虚，这个是肺肾都虚的时候，我们光浇水是不行的，肺在上，我们需要把水是往上走，就像加湿器，我们就能够这个上承道，濡养我们肺。心肺，这个时候我们就要 用那个形象比一下，就是把水湿

0: 湿润带上来。
1: 所以麦冬五味子这两味药有特别的功效，对不对？怎么样去理解呢？
0: 麦冬这个是一个性偏凉，补肺补肾阴的非常好的一个方子，有时候麦冬可以泡茶喝啊，治疗那个口干咽燥，效果非常好。五味子这个性酸涩收，五味子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它可以敛气，所以它适合什么？喘，肾为气之根，那么这喘意味着什么呢？因为肾主气的功能，纳气的功能降低了，那么通过五味子的收敛作用，把这个气收住，让气有根，也让你风筝放出去，我得有线拽着你，就起到这个收引作用。五味子除了生津之外，它还有这个敛气作用，这是它最突出特点。搭配起来，既能够滋补肺肾之阴，同时又能够敛气平喘，
1: 嗯，
0: 止咳。
1: 这是我们非常精妙的麦味地黄丸的配伍的原理所在啊。
0: 对对对，
1: 谈到这个干咳咳喘，两位嘉宾谁有过这样的体会吗？
2: 我就是这样
1: 啊、哦，
2: 我就是咳完之后就有这个，好像上不来气了，就喘两声。
3: 对，你跟我说了，您有点哮喘了，
2: 有点像哮喘一样这种。
3: 像这种感冒后期那种久咳，能不能用那种麦味地黄丸啊？
0: 这是可以考虑，但是能不能有一两个鉴别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因为这个麦味地黄丸治疗这种咳喘是什么？是虚喘，这个虚主要是阴虚。那么阴虚特点什么呢？如果肾阴虚、肝肾阴虚，它会有腰膝酸软。那么最适合就是腰膝酸软、口咽干燥，同时呢，一定是无痰，或者痰非常少，多痰的千万不要用，痰多它是痰湿，你越用它痰越多，会更厉害。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功效相近中成药，抓准主症是关键。
0: 说是倦怠乏力的话，应该是森林百毒散作为首选，它主症就是倦怠乏力。
4: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生活里好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身体总是倦怠乏力，脸色发黄，看着没精神，甚至有时吃点凉的就会拉肚子。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会选择健脾类中成药来调养，但市面上健脾中成药有很多，看似功效相近，调理方向却各有侧重。比如参苓白术散和人参养荣丸，两个都是健脾名方，对应的主要症状却完全不同。接下来我们就请张宏伟主任结合临床案例，给大家把这两个药的区别讲清楚。
1: 那我们再帮下一位朋友解决他的健康困惑，我们看一看这个朋友啊，就是四个字，倦怠乏力。考虑到是某种脾虚，应该选择哪一款健脾中成药呢？
3: 治病要求精，都是有一些描述的时候，我们叫抓主症，抓药的最优最擅长治疗点。所以说如果说是倦怠乏力的话，应该是参苓白术散作为首选。它的主症就是倦怠乏力。首先是近期一段时间我这个老不想吃饭，然后出现倦怠乏力，持续了很久了，你再去发现哎稍微一吃不合适，
1: 对，
3: 会着凉，它就腹泻。那么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我们脾气虚了，它脾的生清功能就不行了，不能生清阳。那么清阳是干什么呢？是经脾气生过来后上承于头目的，让我们这个大脑得到这个清阳的填充，人就神清气爽。那么脾气生清之后，胃气它就能降浊。你不生它就不降，所以你这个脾气不生，胃气它不降的话，水谷运化失常。你人吃进了这个五谷杂粮，饮食到胃头，它经过脾气，胃腺嘛初步提炼下来。内经有一句话叫"引入于胃，游于精气，上属于脾"。

0: 脾气散精，胃把你这个吃进的东西它经过初步的这个消化以后，把有用的东西就筛出来了，然后经过脾把它进一步升清，然后输给肺，然后发到五脏六腑经络里边，然后濡养全身。这是中医学对这个脾胃在这个生化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认知。其次呢，它脾可以促进了水湿的代谢啊，可以渗湿。那么我们你看，除了这个困倦大便不好之外，它还会有什么，在一些这个年纪大的这个女性上特别明显，会有这个胀肿的表现。早上起来哎觉得手胀啊，到下午时候这个腿胀啊，就会出现什么困倦、困顿，所以四肢乏力，脾主肌肉，它会出现这一系列症状。那么这个时候首先就是困倦，一天到晚觉得是睡不够啊，怎么做它都是心有余力不足。
1: 所以说我们的脾虚导致我们的倦怠乏力啊，可以尝试用我们的参苓白术散。
0: 是的，参苓白术散这个是一个古代名方，这个最早的时候用这个小孩积食或者胃肠感冒之后导致脾虚，这个食欲不振，这个顽固不化，或者大便稀薄这种情况。那么它主要是以四菌汤为底方，四菌汤是中药中的名方，人参、茯苓、白术、甘草啊，四味药性相对较平和，主要起了健脾益气、和胃这么作用，在临床中应用非常广泛，它适应各类病症啊，特别是在脾胃病中尤为突出而已。你像这个小孩的积食的，哎，我们中年青年人因这个暴饮暴食导致脾胃损伤的，老年人脾胃功能退化的，都在这个里头。因为我们中医讲脾胃生化之源，你得中原者得天下，脾胃为中焦，之官。所以说健脾益气化湿，这是气血生成转化最基本的前提。那么古人就基于这种认识啊，用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四味看起来相貌一般、功效平凡的啊，就像一个君子一样儒雅啊，谦虚，貌不惊人，但是它的功效非常专红。那么人参我们知道这补气第一药，白术呢它是以健脾擅长，那么茯苓恰恰就在这起到什么淡渗利湿的作用，这两者只补不管输，你补了半天进去了，那体内这湿浊从哪出来了，要靠茯苓淡渗利湿排泄这湿浊。那么甘草一看，你们补的补排的排，我给你们帮帮忙吧，除了我健和脾胃之外，当当和事佬，让你们之间别太偏，
1: 是
0: 太过，所以调和诸药形成了默默无闻的一个最佳的搭档。在我们这个调和脾胃这个补益气血方面，它这四味药是默默无功，但是离不了。
1: 是。
0: 那么在这基础上加了这山药、莲子呀、砂仁、薏仁、桔梗和这个白扁豆。你像山药，这个大家都知道是药食同源非常好的药，它是脾肾包括肺这三脏之气它都补，特别是对一个脾肾之气补特别好。那么山药它主要是在里头起到健脾胃、化痰湿。山药它是一个既有利湿作用又有这个健脾作用的一个扶正气邪俱佳的一个药。白扁豆是一个化湿的一个非常好的药，它的和中指的就是中和脾胃胃肠啊，同时它药性偏凉，所以它可以消暑，就夏天的时候我们要是中暑或者拉肚子吃东西容易腹泻，白扁豆或者扁豆衣都是非常好的。清暑化湿的良品。薏仁是大家跟我们讲利水渗湿第一药，它可以利尿消肿。就前面讲过，特别一些中老年女性早上起来这个手脚肿，还有没有别的明显的这个气质病变的时候，这个时候薏仁是非常好的一个佐品啊。这三个药都很强的利湿作用。这个砂仁这个药是一个非常好的芳香化湿醒脾的药。醒脾什么概念，我们就不想吃饭，你这睡着了没醒来，醒来干活，就这意思，我们叫醒脾，中药中独有的就砂仁。那么砂仁芳香化湿啊，特别适合这个脾胃虚寒寒湿内盛的，这砂仁首选。那么这几药搭配起来，它促进了脾气脾阳的这个运行，那么我们的对水谷津液的运化就得到了保障。所以它可以起到这个健脾和胃祛湿。
1: 所以说你看，针对脾虚导致的倦怠乏力，可以使用我们的参苓白术散。那第二类朋友他

0: 们的健康困惑又是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看一看，有面黄发枯困扰的朋友，二位自己或亲友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1: 我觉得就像我经常就是那段时间睡不好，然后又多梦，然后又思虑过度，那段时间我的脸色就特别的不好看。
0: 嗯，
1: 就是我们老说的这个，说你怎么脸色发黄呢？
0: 先问问主任，主任，这个面黄发枯跟脾虚的关系怎么样去建立起来呢？
2: 头发枯，发为血之余，头发枯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这个脾胃失调时间长了，影响到气血化生，你血不够了，所以出现头发这个枯黄。所以我们经常生活中会发现一些中老年这个女性特别常见，女人是多气多血之躯嘛，所以更年期之后血就少了，很多人到这五六岁之后面色黄，头发就开始干枯，这个时候就是脾胃病时间长了导致哪了？导致肝肾血虚了，精亏了，
0: 脾肝肾都虚。
2: 中医学认为啊，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我们的肾气的旺盛与否取决于什么？除了父母给我们先天之精之外，也叫生殖精，后天靠我们正常的饮食调摄，一点的进补啊，填充它来完成这个肾气的和元气的这个充盛。所以说脾对我们讲非常重要，这是它这个先天后天的关系。就好比我们买一台车一样，这台车厂家给你加了点油，你开不远的，你要想天天开你就得天天加油，就这么一个关系啊。所以说脾病最容易及肾，但长期的脾胃失和时间长的话，会导致肾精啊、肝血的生成不足啊、出现了生理性的这个功能退化或者早期衰老。那么常见的症状除了有本身的脾胃的面色黄之外，还会头发枯，还有腰膝酸软，还有形体倦怠啊，人瘦。重要的一点就是经常出现的早上起来天不亮就去泻，叫五更泻，这标准的肾虚。由这个脾胃失治时间长了导致肾虚，
0: 是
2: 有很多人说早上鸡鸣泻，鸡打鸣他上厕所，
0: 嘿，非常准时啊。
2: 对对对，
0: 这就是我们的脾肾失调的种种表现了。
2: 对，
0: 针对脾肾失调，我们的人参养荣丸可以解决。
2: 对，我们看看它这个基本方子。
0: 哎，
2: 它就是根据疾病自身的发展特点，从上往下走特点，就是脾病肾及肝肾以后，造成肝肾精血亏虚的时候，我们单纯用补气健脾补血已经无法满足疾病的改变的需求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照顾着肝肾。那么用一些这下面这几味药，它除了有四君子这些药之外，它加了补肾养血的，你像肉桂、熟地黄、五味子、白芍。白芍和地黄这两个药都可以补肝血
0: 啊，
2: 滋补肝血啊，特别白芍，它这个柔肝补肝血效果非常好，养肝柔筋都没问题的。肉桂它是一个热药，它可以补肾中之阳气，它最大特点除了温补肾阳之外，它引火归元，就是老年经常有虚火，那么但是虚火上来时我们不能去灭火，它是虚火，是肾水不能制敛它，它本身虚，阴更虚，不能连火，所以说通过这个引火归元把你带回肾中，你藏着老老实别跑了吧啊，这叫引火归元。非常好的，就适合下元虚冷。所以说你看这脾虚时间长导致腹泻什么呢？是这个早上起来阴阳交换的时候，天地之间阴阳转换的时候，鸡鸣的时候阳气起来了，晚上的时候阳气潜下去，所以阴气渐散阳气渐开的时候，天地之间这样，人也这样，这个时候它就调整功能就不行了，它马上就开始出现腹泻，是因为什么？肾气不够，所以说会出现这种就是早晨的腹泻，需要肉桂。
0: 肉桂像一个引子一样，是不是引火归元，让它归回去？而熟地黄在这里有哪些妙用呢？
2: 熟地黄是补血第一药，它性就偏温了，那么它补肝血肾精啊，精血同源，这是中医的肝肾同源，所以我们补肝血实际上就补肾精作用。很多时候我们都老说补肾补肾，那么补肾最佳的方式不是直接的补肾，前面反复讲先天后天关系，会补肾者必先调脾胃。脾胃调好，气血有运化，源源不断给你输送精血，否则直接补你补不进去的，这就是这个道理。那么五味子它是一个补肺肾之阴的，它有一个敛气作用，它收敛，

0: 到这个脾肾共病的时候啊，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病人会有明显的气短啊，气短心慌，他静坐着可能可以，一动他就出现这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考虑到要用我们的五味子，它不但能够补肾宁心，它还能有个收涩作用啊，敛气收涩。所以它这个方子也配方是比较精妙的啊，有健脾的，有柔肝的，有安神的，又有这个补肾的，还有一个固摄的。所以说这一起加起来，你补了半天你藏不住不行。
1: 对，所以您看我们的人参养荣丸啊，通过精妙的搭配，让人服用完之后呢，真是有那种容光焕发的感觉哈、啊。
0: 对。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是否为身体内的小肉疙瘩焦虑不安？
3: 息肉多发，会不会风险呢也就更大？
4: 多数是良性病变。
2: 健康之路带您明辨息肉，早预防。敬请收看。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现如今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人们的情绪很容易处于紧绷状态，容易出现烦躁易怒、焦虑难安的情况。这时候不少人会选择疏肝类的中成药来调理，柴胡疏肝散和逍遥丸就是最常见的两种。二者虽然都能够疏肝顺气，但实则针对的人群和症状完全不同，盲目服用反而会加重身体不适。接下来咱们就请张宏伟主任把这两款疏肝类中成药的区别拆解清楚，帮大家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疏肝调理方。
1: 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啊，他是有点什么特点呢？烦躁易怒、胸胁胀痛、心烦失眠、焦虑难安、心慌气短，我们给他总结为叫肝火旺。哎呀，这个肝火旺的问题现代人是不是太常见了？
3: 是，我妈就是典型的那个肝火旺的那个状态。
1: 嗯，
3: 她从年轻的时候，我妈经常说，哎呀，我这是更年期，但是我爸就说你是更年了一辈子。其实她就是肝火特别旺，所以这些症状她基本上都有。
1: 嗯，
3: 她白天不敢遇到点事儿，但凡她有点事儿，她一定晚上失眠。
1: 连续哥应该挺柔和的，是不是？
4: 你看着还挺好，就别给我儿子弄作业。你看那个网上那个短视频，原来我还当笑话看呢。
3: 嗯，
4: 现在有了孩子一上学呀，我觉得都是真的。
1: 主角竟是我自己。
4: 对，
1: 嗯，
4: 这而且这是连锁的。
3: 对，
4: 这作业不会做，你就很容易烦躁易怒。你看我干嘛呀？你看题，就各种就来了。你这一生气呢，这就开始胀，胸闷气短，气的吗？
1: 嗯。
4: 但是我一般在家遇上那种情况，我就吃点逍遥丸。
1: 对呀，逍遥丸是不是也是让我们开心的？对吧？
4: 对，
1: 问一下主任哈，我们想到这个肝火旺，具体从中医来看，仅仅是肝火烧得很旺吗？还是怎么理解？
5: 从版面这些

0: 症状来看呢，它应该是一个肝气郁结的实症，然后诱发了肝火偏亢或者偏旺，所以这个应该是柴胡疏肝散的主症。
1: 旁边画了一个小电风扇，这是什么意思？要把什么给吹散？
0: 我们知道肝主疏泄，当肝气郁结的时候，它的疏泄功能不好。那么我们这个人体的肝气呢，我们这种图来看，就像这个树木一样，肝气郁结就好比这个树木被束缚了，被捆绑了，我枝条啊叶子都被一个东西罩住了。
1: 哦，
0: 罩住了的话，你这个肝气就不容易调达疏泄，时间长了，树木会肝会什么？会发热发火，又会有烦躁易怒的情况。那么同时它肝气不能调达的时候，我们这个血的这个进出受影响，同时呢我们这个肝主疏泄，它最主要是帮助脾胃的消化吸收，所以这个时候食欲不振或者是吸收不好的时候，消化不好，它会就下痢或者是大便不畅，会出现严重的消化道的表现。这个时候我们的行气药柴胡疏肝散好比风扇一样，给你送来了风，让这气机动起来。
1: 所以我们讲这个疏，它的作用就是我们用这个电风扇把这个罩子给它拿掉，
0: 对，
1: 让疏液里那个热呀火呀散，
0: 对，让空气流动，否则的话郁就会化火
1: 啊。这是我们疏的那个药意所在、啊、
0: 对。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的配伍情况吧。柴胡就不说了，您觉得还有哪个特别值得来点一点？
0: 芍药。
1: 为什么是芍药呢？
0: 中医讲脾同血肝藏血，白天的血归谁管？脾管。你这人一天不想吃饭，食欲不振，你看他老没有血色，但是呢你肝藏血什么，到夜间全身流行的血就回到肝中藏起来，所以肝藏血。那么我们所谓的肝阴也往往指的肝血，当我们肝血不足，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那么气是住在血里头的，我们这个所谓的情志它都会要入血的，特别魂魄它也入血的啊，所以血载这些东西，这中医认为的，当我们气郁一定会导致血行障碍，这时候我们的五志包括魂魄啊等等，这些五志它都会出现变化。那么你看我这个过度悲忧影响我的情绪，惊恐生气思虑或者说过度的开心都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就有这个原因伤了血。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行肝解郁过程中一定不要忘了去滋补阴血，所以这时候用白芍，中用的白芍柔肝养血，让你这把气行开了又不伤我自己，达到了一个气阴自平，这是这个白芍这种非常好的一个亮点。从这川穹呀香附呀枳壳呀甚至陈皮都有行气理气作用，那么柴胡香附枳壳善行肝之气，包括胃气，那么川穹通调一身之气，善行血中之气，那么气滞了气郁了一定会导致血液的循行障碍啊，所以它一定要把血中的气行开，所以这时候肝脾胃气全部行开的话，包括血中川穹的气行，一身之气都行，心情就舒畅。
1: 它是帮我们去疏通气机，让我们的血液循行，让我们的情志得以舒缓、啊、
0: 对
1: 这样的柴胡疏肝散大概服用多久可以帮我们起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志的调达效果？
0: 这个药啊应该说是半个月两周左右连续服用是没有问题的、根据我们这个肝郁情况重的，这个特别两胁胀满口苦比较明显的啊，或者生气比较大，包括我一些女同志来经期经前后胸胀痛啊，口苦的都是非常好的，
1: 是
0: 啊，但在服用这种药的过程中你千万要注意一点，一旦口不苦了就停药
1: 啊。
0: 柴胡疏肝散治疗是肝气郁结的实症，他的口苦是一天到晚就觉得口苦，你吃啥都解决不了，吃甜味当时不苦，回过头马上苦。
1: 在这个服用的周期这个方法上有什么特别的注意的地方吗？
0: 我深有体会啊，我给我自己的病人这一类疏肝理气的药服用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窍门，选择什么时候服呢？睡觉前吃。
1: 睡觉前、
0: 为什么呢？这个11点到1点这个叫子时，
1: 子时啊、
0: 那么1点到3点叫丑时
1: 啊、
0: 3点到5点叫寅时，那么这个11点到1点这是胆经，柴胡它可以利胆，如果说这个时候入睡很困难
1: 啊，
0: 或者这个时候十点钟睡着，这个11点到1点就醒来，这个时候胆气不利或者有胆热
1: 啊、
0: 还跟这有关系。
1: 是，
0: 那么我们单纯从肝气郁结角度来讲，它应该是1点到3点
2: 哦，
0: 这是容易醒，好不容易这11点睡着了啊，2点醒来了，在丑时1点到3点

0: 这是肝经当令时期
1: 啊。
0: 有些人三点到五点，那是太阴肺经当令时期。所以不同的时间段的醒，特别后半夜这三个时段啊，跟这有很大的关系
1: 哦、
0: 所以说既然你是一点到三点容易醒，肝气结冰，他就那时候就特别容易醒来，醒来口苦很烦，喝点水，上个洗手间去，半天睡不着。那么这个时候我建议这类病人吃药啊，在什么时候吃？在十点

0: 到最后药效跟不上。
1: 所以说你看好药还得用对才可以，
0: 对对
1: 是不是？哎，这就是我们柴胡疏肝散它的精妙之处了哈。好，谈到我们的调节情志啊，我们的还有一位家喻户晓的逍遥丸。
2: 我一般就是姨妈期前我就情绪问题很严重，其实我这个经期非常准，28天准准的，所以呢我就在这个之前我能感受到自己情绪有问题，我就求救我婆婆嘛，她是中医，她就说那你就在你要来的那一天之前一周，就5到7天你就把逍遥丸吃上。嗯，然后吃完之后真的就是你感受不到你要来大姨妈了、啊、到那个时间了，你的情绪好像就正常的过渡了，然后也没有失眠多梦的情况，因为以前我也有这种就睡觉好像睡觉都能连一个连续剧那个梦。
3: 我就有时候跟孩子置气嘛，接下来就是吃点逍遥丸。
1: 问一下主任了，主任这个逍遥丸啊，二位嘉宾的用法和适用的场景您感觉是不是合适呢？
0: 孝叔啊，您用特别合适，您用的
3: 动物、哦、嗯，
0: 为什么呢？女性啊是多气多血之体、嗯，那个连续你要老用这个就不合适。嗯，这逍遥丸治疗情志病的时候最适合的人群是女性。哦，男性多什么？多虚多寒，男人属阳的啊，阳性这个比较足，那么容易受寒邪侵袭啊，阳泄有余的话容易致虚，所以男人多虚多寒，女人多气多血。哦，所以我们一般从中医角度治疗一些内伤杂病的时候，看一个年轻女性在这个更年期之前呢，所以在这个生育年龄的时候，我们一定把这个调气调血放到第一位了。不管你什么病，它是气血组成的，就像孩子是纯阳之体，嗯，它永远是阴虚，所以孩子不敢给他补阳，孩子要给他要清，要个滋阴。而成年男人是阳虚，这个内寒重，所以再用这个热药，它再热的时候一定要固护它阳气。嗯，这是一个生理特点。那么有不同生理特点，就会有不同的病理特点。所以说，这逍遥丸，你看这个针管里头相当于什么呢？是个血，
1: 这是补血针。
0: 对，补血针、哦、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这个病它一定会有血虚。那么就是说，肝郁血虚是逍遥丸的最佳适应症。嗯。可以让很多这个女性朋友理解的话，就是我这个经期两个乳房又胀痛，同时经量又不通畅或又少，那么情绪不好受，这一是最佳的适应症。嗯，
1: 所以说各位看啊，我们说这一类朋友他们的感觉呢，好像不是发大火，不是那种很烦的感觉，而是一种自己闷闷不乐，
0: 对对，
1: 一种生闷气、自我怀疑、抑郁的状态。
0: 没错没错，
1: 这时候需要用逍遥丸了。
0: 逍遥丸啊，他这个心理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问题呢？他就是因为血虚，血虚之后源泉是因为脾虚，气血生化之源。那么脾虚的后，肝藏血藏的也不够，心主血也没有太多的心血，所以它会出现心肝脾三脏血都虚。嗯，那么脾虚，脾血虚了，脾阴不足，这个时候它的生化就没有力量，所以食欲不好。那么肝血虚了，人一天是烦躁，睡眠障碍。那么心血虚了，心慌悲观，闷闷不乐，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叫做抑郁状态或者抑郁症、嗯、啊，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在中医来看啊，都是所谓的情志问题，但是焦躁和抑郁是完全不同的症状分
0: 析。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焦虑焦躁更像是一个实症，而这个抑郁更像是个虚症。如果从中医虚实角度来转换的话，那么我们这个逍遥丸、逍遥散或者加味逍遥这一系列药品更适合什么？适合我们这个脾虚肝郁的。这个虚主要是这个血虚啊，可能还伴有点的阳虚，阳主动，阴主静，阳不足的时候人就不爱动，但凡是闷闷不乐不爱动的，一定是阳气不展或阳气不够啊，它是一这种关系。那么这个实症前面讲柴胡疏肝散，它一定是气郁导致的气结出现的，有这个胸胁胀满、口苦甚至腹痛这种情况的时候，气滞会产生血瘀，所以它适合肝气郁滞同时伴有血瘀的这种情况，柴胡疏肝散是最佳适应症。也就是一个实症一个虚症。
1: 是，所以说你看我们的逍遥丸通过让我们的虚症啊得以获得一些补益啊，来改善我们肝气不舒的情况，
0: 对对，
1: 让人可以变得快乐一些。那我们来看一下逍遥丸它背后的配伍又有哪些精妙之处可以分析呢？哎，这是8味药材，
0: 它这个里头的柴胡、薄荷这两个药有行气作用啊，薄荷可以清肝热，一定助肝气。那么最主要是当归、白芍，一个是

0: 补益气血，一个是柔肝养血，那么这个时候气血得到补益，这时候稍微加了行气药。那么白术健脾祛湿第一药，白术炒白术，它通过健脾促进脾胃的生血，就是血的生化之源得到一个强化，生气血，包括茯苓，但是利湿的白术加茯苓，起到让血的源头能够得到充足的产生吧，叫生血有源。然后甘草和生姜是温中和胃的，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脾胃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滋养的话，它气血生化有源，这个时候把血虚问题解决了，它甘于自己。此外女同志啊，吃逍遥散的时候我建议两种情况，一种是偏寒的，一种偏热的。偏寒的你自己除了这个丸，可以用姜用的枣水煮过的送服它啊，增加它这个祛湿健中的效果。如果偏热的，那你可以里头稍微佐一点这个菊花，把这肝阳稍微清一下，肝热清一下，那么吃完更舒服。那么区别是什么呢？女同志好判断，女同志从白带的判断，白带清晰的一定是偏寒的，白带偏黄的越黄越热，那白带黄我就可以用到菊花啊。如果白带不黄清理，我就用点这个姜枣煮水，甚至你放点人参黄芪都不为过。这是对于这个药包括这类疾病我个人的一种体会啊。
1: 嗯，太好了，这就是我们逍遥丸这背后的中医智慧的体现了哈。我们一定要辩证选对药，并且要科学用药，才可以真正的选好药方，保您幸福和健康。谢谢主任，谢谢您，您跟各位依然不见不散了，再见。

0: 林州山泉清爽甘甜，天然矿泉水源自长白山。
1: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富加糖牌生脉饮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4: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5: 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0: 讲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2: 8号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uga Best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

0: 六家。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0: 广西金嗓子。

0: 水塘与绝壁经历了怎样的地质演变？碧波之下是否淹没着古老村庄？
1: 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在黔东南涧河，有一座神秘的雷打塘村。村落紧邻三片大小不一的水塘，涨水时三塘连成一片，枯水时又各自成塘。据说村中各姓人家都因这片水域的存在，相继从远乡迁徙于此，逐渐组成了人口稠密的雷打塘村。村落傍水而建并不稀奇，但雷打塘村一直流传着塘水淹没过古村的传说。既然如此，村民们为什么还要依傍这样一处水域生活？这片水域的形成与村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涧河位于苗岭山系东段雷公山东北坡路。从涧河城区出发，驱车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约两个半小时，地理中国考察组才到达雷打塘村。这座镶嵌在群山之间的村落，东临清水江，西侧便是传说中吸引村中各姓家族来此定居的雷打塘。雷打塘水域宽广，由姑娘塘、嫂塘和狗塘组成。考察组到访的季节正值当地降雨较多的盛夏，嫂塘和狗塘的水已经连成了一片。自古以来，人们都有择水而居的传统，雷打塘周边形成村落并不奇怪，但村内至今依然存在的祭塘民俗却让考察队员感到十分好奇。

0: 没有红白喜事，这里的村民都会对雷打堂进行祭拜。
1: 哦，全部保佑，老老少少，大大小小。
0: 在他们看来，这片水塘拥有许多神秘的力量。
2: 像一个城呢，给鬼去求，需要借好多万块，啊，好多万张，好，你人你

0: 吊带啊那些东西都马上都浮出水面，
1: 那个时候就是老人家传下来。
2: 村民们的讲述让考察组对雷打塘的形成和发展倍感疑惑，这片看似平常的塘水为何会在村民心中留下如此神奇的印象，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带着疑问继续考察，队员发现村里除了有个别乡民在塘边祭拜，更多人则是以家族为单位忙着晾晒棕蒲。受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与山地地形的影响，建河的雨季大多会从当年的四月初绵延至十月下旬，一年大多数时期都相对潮湿。平日里杨通林会将棕蒲放置在防潮防蛀的沙木匣子中，直到农历六月，一年中寒气散尽暑气正盛的时节，才将棕蒲拿到室外接受烈日的曝晒和消毒。
1: 那个大国家生过南小孩闽江南闽浙
3: 要放法，
1: 每年这个六月六也就是晒家谱的祭家谱的祭拜日。我们家开始最早是从江西，那时候那边的生活条件较差，老人就看这个地方好生存，就搬到这个地方来了。刚搬到这里的时候没几户人家，我们家来这里也是比较早的。六月六我们家属在继续晒谱。
3: 好的，
1: 来喝酒发财。
2: 在晒谱之时会向后辈介绍家族发展的历史。据杨通林介绍，雷打塘水源稳定，大旱不干，水患不慢，周边还有大片良田，是一处安居之地。于是村内各姓先祖先后来此定居，逐渐将这里发展成了一个多姓杂居以苗侗民族为主的村落，并以塘水命名为雷打塘村。不过随着人口增多，村内人均耕地相对紧缺起来，于是许多村民不得不去到更远的地方开垦山地。

0: 每天，杨连海都要溯清水江，去到距雷打塘村约半小时航程的山里劳作。杨连海耕作的大山坐落在清水江边，这里山形陡峭，耕地有限，乡民们将坡度较缓的地方开垦为梯田，在坡度较陡的地方栽种杉树，让这片山地得到充分利用。生活在大山之中，杨连海家一年四季的饮食起居基本都依赖于这片山地。农历六月正值稻谷抽穗灌浆的关键时期，只有悉心照料这片面积不大的稻田，才会以丰收回馈农民。
1: 二月份随着引水稻田来耕田了，耕田栽插油秧，插油秧又栽大秧，好，现在就要来拔草撒肥料，八月份稻谷都收回家了。冬天种油菜，种一季水稻，种一季油菜。
0: 虽然耕地离村落有一定距离，每天出工劳作颇有不便，但杨连海和村里众多乡民一样，从未有过搬离雷打塘村的念头。在他们看来，

0: 这座有神秘糖水相伴的村落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地。可是传说中淹没过古村的雷打糖为何会被村民如此珍视？这片糖水究竟有何特殊呢？
1: 我单位那个皮
2: 好，我
1: 单
2: 来
3: 说，
2: 单
3: 来。
2: 我去，
3: 坐位置。
0: 为了验证村民口中的传说，队员决定先对雷打堂下的古村遗迹进行探寻。
1: 最深的位置就是这位置了吗？
4: 就是这个位置。哎，
1: 站好一点啊。
5: 我抬，你没吧？你抬一边吧，你抬那边，我抬这边。这边放吧。
0: 湖水深浅尚不可知，为了安全起见，队员们借助水下机器展开考察。
1: 全是石头，泥泞，多少地了？
6: 25米。
0: 由于雷打堂没有出水口，在长期汇水沉积的过程中，湖底形成了深约数米的淤泥。除了被水下机器搅动起的泥沙，初次勘察并没有特别的发现。
5: 现在我们上来以后重新定个方位嘛，如果说我们再下，如果说再选择一个位置的话，我们从那个位置下，因为这个船可以直接过去的。
4: 好，再换一个地方找。
5: 对，换个方位。
4: 好。
5: 黄色那个就是我们机器那个位置。现在这个位置它可以直接下去的。
4: 现在下了几米了？
5: 13米。还在往下潜。
4: 能看到什么呢？目前？
7: 现在在
1: 水的中间。
5: 如果说你找一个参照物的话，你是很难看清楚前面有东西的。
4: 还在下沉，现在有多少米了？
7: 26米。
4: 现在是在贴底走是吗？
1: 哎，
0: 贴着塘底继续搜寻，依旧没有发现村落的痕迹。就在大家对有古村淹没于塘下的传说产生怀疑的时候，水下突然传回了一段特殊的影像。
4: 对，
5: 这是什么东西？
1: 哎，看到
4: 啊，哦，有了吗？
5: 你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1: 这个应该是树，
5: 树是吧？
1: 可能是树。那么如果能沿它那个树的方向走，不管只是个树根。
4: 刚刚看到那个是树吗？
1: 有点像树干，就是那个主干了嘛。
5: 按照这个比例的话，应该有2米多。
1: 哦，有2米多。
4: 2米多。
5: 我们这可见度的话，应该是在1米到2米。
1: 1米到2米距离了吧？
5: 因为看根据这个水的深，那个清晰度。
1: 啊，清晰度了吗？
4: 那这个树也得有几百年历史。
1: 这树根1-2米的话，管上百年的历史，应该有。
0: 接着，队员们相继在水下发现多处古树残断。它们都呈倾倒状，半埋于淤泥之中，很像是遭遇到某种强大外力的冲击后被推到了这里。虽然考察队最终未能在水下搜寻到房屋遗迹，但如果曾有村落建在古树附近，他们很可能会在同一场冲击中被推至塘底，并深埋在日渐增厚的淤泥之中。可是这种强大外力又来自何处呢？继续对雷打堂周边环境展开考察，队员很快有了新的发现。在雷打堂东南侧不足1000米的位置，一道陡崖赫然入目。烈日下裸露的崖壁给人一种炽热难耐的印象，然而向导却告诉我们，崖壁下面是村中颇具人气的避暑圣地。崖壁下植被繁茂，大大小小的石头散落一地。村民们聚在一处乱石堆旁乘凉，他们称这里为凉风洞。
8: 它就是

0: 冬暖夏凉嘛，它春上天三月份过后它就有冷风，到进入冬交秋了它就变成热风来了，就像我们家里面空调一样的，所以我们上山干活啊，我们就爱来这里休息。
1: 考察队发现这里堆砌的石块很像是山体崩塌留下的痕迹，而这些乱石与后方的陡崖同属浅变质碎屑岩，崖壁上多组节理纵横发育，具备形成山体崩塌的地质条件。队员推测，纵横交错的节理将山体的岩石分割成很多块体，当这里的岩石风化到一定程度时发生崩塌，石块在崩落过程中随机堆叠，形成一些不规则的空隙，这些空隙相互贯通，延展成很深的气流通道，因乱石堆积较厚，空隙内部能够常年保持恒温，它们与外部空气形成对流，人们就能明显感觉到洞口吹出的风冬暖夏凉。陡峭的崖壁和散落的乱石共同证明了这座山体曾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崩塌，那这场崩塌会是将古树推至雷打堂堂底的强大外力吗？
2: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这些通过
1: 对照地形图和卫星影像图，队员发现雷打堂的位置正处在两条冲沟的交叉区域，这些冲沟都与清水江相连，但如今一道堰坝将雷打堂与清水江分隔开来，这些发现让队员确定曾经断崖处还是一面完整且陡峭的山坡，山体崩塌后崩落的巨石夹在下方坡体发生了滑坡，正好堵在了两条冲沟交叉的位置，由此形成了雷打堂这一堰塞湖。与此同时，曾经陡峭的山体也随着滑坡运动的稳定变成了如今的平缓坡地。虽然崩塌几乎发生在一瞬间，但其成因往往是在漫长的岁月中缓慢积累的。这场地质灾害发生之后，山体趋于稳定，这片区域也将迎来一段长久稳定的地质时期。

对雷打塘村的先民来说，要在地无三尺平的山区开荒拓地，营建家园实属不易。然而，历史时期的一次地质灾害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破坏性的力量，却也在偶然间为他们创造出一片地势平缓、水源充足，并且比邻清水江、便于开展水上交通的安居之地。或许正是因为见证过这段由摧毁再到新生的历史，雷打塘的传说才会代代相传，以提醒人们对自然造化充满敬畏。山多地少，侗族乡民如何极致利用山地资源？民居、粮仓隐藏哪些特殊功能？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不过，生活在这样一个山多地少的环境中，即使得到了一片较为平坦开阔的土地，村民们也不舍得为修屋建房划出太大的面积。为了留出更多相对平坦、接连成片的土地用于耕作，雷打塘村的房屋都尽可能地簇拥在一起。在这样一个面积有限、坡度较陡的区域集中建房，房屋之间要如何排布，各家各户又该如何最大化利用居住空间呢？
6: 它有一个比较丰富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街巷。
7: 我们苗栋建筑的话呢，它主要是依山而建，依山傍水。那所以我们这个建筑在修的时候，前一栋建筑和后一栋建筑它会有高差，保证我们后一栋建筑那么要高于前栋建筑，那么视线上面会成一个，就是说一个有层次的这么一个感觉。
5: 顺应地势，村中民居坐落在不同的台地上，参差错落的布局能在保证前后屋舍正常采光的同时，最大限度增加建筑密度。进入民居内部，很多细节都让队员深感侗族乡民在空间利用和气候应对方面的智慧。
7: 因为我们这个贵州从三月份开始的话，它就会很潮，那我们下面呢就说有抬高起来做那个镂空的处理。现在目前做的这些窗户啊，这些隔山的这些窗户都是为了通风，更好的通风，然后来把这个湿气带走。
5: 建河常年多雨，建筑底层受潮气的影响最大，光照也相对不足，往往是整座建筑中最潮湿的区域，并不适宜人居。所以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这一层都是圈养家畜家禽的空间。随着人畜分居的推广，村民将家畜迁到屋外圈养，并在这里增加了很多通风装置，将一层改造成码放农具的置物空间和大家庭的公共活动空间。
7: 二楼我们这边看一下，二楼主要就是生活区，居住的地方有卧室这些。好，那这个二层的话呢，
5: 建筑二层几乎承载了房主一家起居生活的所有需求。
7: 起居室还有包括你看像咱们这个栏杆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些这个挑板，然后就可以放一些这个小的这个西红柿啊什么的，这种都可以做。
8: 就是说每一个地方它都利用起来了，然后搁置一些物品。
7: 对 对, 对，空间的这个利用是做得非常好。
8: 包括我看这儿还两挂了一个挂钩。
7: 对，它这个挂在这儿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就是自然通风，然后晾干它不会潮，然后它也会避免那些虫鼠特别是老鼠这样子的，然后就利用了。
5: 除了利用房间内部不同高度的空间，侗族乡民还深谙没有空间便创造空间的门道。
7: 这个呢是一个碗柜，对，碗柜，
8: 抽拉的门，
7: 对，

0: 这个碗柜的话呢，就说是我们这一面的墙是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碗柜的话是突出外墙面来做的，
1: 哦，
0: 突出去的。
1: 往外掏了一个空间。
0: 对对对，往外的一个空间，然后这个地方还做了一个玻璃啊，就是为了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光线进来，能够更好的取碗。
1: 哦，也就是利用了那个外面的光线。
0: 对，
2: 房主以悬空装置橱柜的方式，巧妙地向建筑外部争取空间，同时在这个空间的每个立面都装有用于归置各类物品的构件。厨房虽然不大，但很多用具有序安置在墙面上，整个空间显得精巧而整洁。
0: 这个呢，我们上了三楼。好，我们三层的话呢，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建筑里边，它其实也是用作一个辅助的，也不用来居住。它也是放一些辅助的一些工具啊。以前的话，我们会种很多的玉米啊之类的，可以挂着嘛。这层就会很忙，东西会很多。
2: 三层与屋顶相连，是一个不完全封闭的空间，良好的通风使这层具备相对干燥的优势。
0: 这里边还有个小玄机，给你看一下。
1: 这还有一道门。
0: 对。
1: 这个。
0: 看一下，这里的话呢，它是一个叫干砂，这个位置是干砂的位置。那么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搭了一个那个屋檐过去。它主要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是为了防止这个面的这个雨下下来的时候，然后打湿这个墙面，所以它相当于起了一部分的这么一个防水防雨的作用。还有，因为它这个片纱搭出去之后哈，这里会放一些晒干，就可以晒一些衣服呀，或者说晒一些菜呀，这些还有谷物啊，都可以。
3: 笑山林，抱月清川，
4: 太快了！
3: 野生东北虎豹栖息繁育的家园，
5: 它在闻的这个香鸡的气味。
3: 珍稀物种的种群数量为何逐年增加？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为适应剑河地区山多地少、常年多雨的自然条件，当地民居一般不会设置院落和阳台，

0: 所以建筑前后内外都没有充足的晾晒空间。于是人们也通过在建筑外部搭建简易阳台的方式满足日常晾晒的需求。不过每到秋收季节，瓜果谷物相继采收，三楼的空间和狭小的平厦便不足以为所有作物提供晾晒与储存的场地，所以当地乡民还在主屋之外单独搭建了专门用于储藏谷物的粮仓。
1: 我们这个呢，就是粮仓的那个一层架空的地方，我们一层的话呢，架空是为了那个防潮。这个高度的话，大概是在60公分到90公分。它这样子的话，它才好，就比如说那个风进来的话，它才好形成一个回旋风，然后把它带出去嘛。如果太矮的话，那个风吹过去它效果不够；太高的话呢，那整个的这个风荷载就会大，会影响它整个这个粮仓的一个整体的受力。所以的话呢，相当于这个高度呢，它是最合适的。那现在我带你们看，
0: 粮仓一层往往用来堆放陈谷，每年新收的稻米则放在二层。与一层相比，二层空间多了一项晾晒的任务。
1: 对，
0: 粮仓建造者又是通过何种设计来满足这一功能的呢？
1: 然后我们这个二层的话呢，
2: 这有一扇窗户。
1: 对，看好凉快是吧？
2: 对，这个风立马就透进来了。
1: 对，这个就是为了一个通风啊，通风。为什么这个地方做的这么小呢？就是为了防盗啊，为了防盗。还有这外面还做了一层这个雨壁纸啊，雨壁纸的话呢，是为了避免有一些那些渣子吹进来。
2: 二楼这个空间里面怎么来晾晒呢？
1: 是通过晾，然后把那个气带走。还有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沙木板本身它是有吸水性的，那对我们就是说刚打过来的新谷子，它的那个水分也可以吸收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通过空间的一个蒸发，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地方把这个风带走，这样子的。
0: 粮食是农耕民族最为珍视的财富，虽然用地紧张，但侗族乡民会专门在距主屋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划出小片空地建造粮仓，以确保主屋内的炊事活动不会成为粮仓的安全隐患。同时粮仓四面不受遮挡，在阳光和微风的全方位照拂下，其中的谷物也能得到更好保存。数百年前，雷打塘村的先民心怀敬畏来到这片水畔，在极致利用山水资源营建居所、开垦农田的同时，他们也代代承袭着依照自然节律安排农业生产与休憩祭礼的传统。每逢农闲与佳节，独具特色的民族庆典相继开展，热情的乡民，绚丽的服饰，欢快的舞蹈，为这片寂静山水增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数代人的创造和积累，不仅营建出一座充满朝气的村落，也为贵州山区谱写了一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回家。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母亲挺身对抗强敌，用生命换取族群的未来。从野猪铁血玉郎到毒猪慨然御厨，家族存续的使命由无数牺牲与守护铸就。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家庭就是一切，这是一个对于所有动物都适用的普遍真理。对大多数群居动物而言，家庭无疑是他们最核心的驱动力。无论存在于核心家庭、庞大家族，还是更广泛的群体之中，对这些物种而言，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以及凝聚家庭的纽带是生存的关键。而冲突检验着家庭的力量，以及他们在生存斗争中所采取的策略。

猪生活在由成年雌性族群首领、年轻个体及幼崽组成的群体里，它们游荡于乡间与林地，寻觅食物。在母亲的庇护与教导下，群体中最年幼的成员得以学习生存的奥秘。

上午的加餐时间到了，当这些小野猪吮吸着营养丰富的甜美乳汁时，神情是如此专注。接下来是他们的第二道菜，要自己去寻找食物。对小家伙们来说，这是危险时刻，觅食时他们几乎毫无防御能力，对潜伏的危机浑然不觉。尽管成年野猪一期战斗中的凶猛令人敬畏，但幼崽常是狼群、猞猁和猛禽等大型掠食者的目标。一只美味的小野猪对任何猎手都充满诱惑。正因如此，强健的雌性首领时刻保持警惕，一旦发现危险，一声警告的吼叫便能让整个野猪群进入戒备，并准备撤离。雌性野猪无比勇敢，即便面对组织严密的狼群，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保卫族群。当一头携带幼崽的母野猪撤离时，其他雌性会负责吸引这些犬科掠食者的注意力。一场艰苦的追逐就此展开。狼群的主力正追击着一头体型庞大的雌性野猪，

与此同时，另一头狼与一只落单的雌性野猪形成了对峙。这是一场力量的碰撞，而雌性野猪在激烈的搏斗中并未落入下风，

然而狼群成功击倒了一头年老的雌性野猪，这是个高昂的代价，但为了拯救下一代，野猪家族必须做出牺牲，以个体之死换家族之生。

在北方之地，一只母熊正在照料着它的两只幼崽。与野猪群相似，熊家族也由雌性领导，所有责任都落在它们宽阔而有力的肩头。母熊养育并教导后代，而公熊则不提供任何帮助。此刻，熊妈妈正在教授捕鱼，没有什么比树立一个好榜样让幼崽观察学习更有效的了。

这只幼崽兴致勃勃，想来应该不难。但余身太滑，尤其对这么小的熊而言，

棕熊是地球上最大最强壮的捕食者之一，这使它们通常能过上平静的生活，唯一的天敌便是同类。体型庞大的熊常为争夺食物而战。在交配季，它们也会变得格外暴躁与好斗。

熊妈妈会抚养幼崽至少两年，在此期间，他们面临的真正威胁来自处于发情期的巨型公熊。熊妈妈们深知，此时公熊会将任何幼崽视为必须清除的障碍。当公熊循着母熊的浓烈气味前来交配时，幼崽变成了绊脚石。

即便如此，仍有近20%的幼崽死于这种杀戮。可见，即使是最强壮、最具攻击性的捕食者，也无法过上全然无忧的生活。雕鸮与鹰、狼以及熊占据着食物链的顶端，这些物种占据统治地位。但即便是顶级捕食者，也有其致命的弱点。2月中旬，雕鸮正在孵卵，这只雕鸮的雏鸟即将破壳而出。它们的巢穴位于悬崖之上，然而危险近在眼前。掠食者间的争斗永无休止，级别的猎手相互竞争，并会在可能时彼此攻击，以消除对食物和领地的潜在争夺。一只狐狸正在雕鸮巢穴附近进行日常巡逻。

0: 狐狸享用着鲜嫩的早餐时，它也顺带减少了未来的竞争者数量。此种情形下，成年雕鸮无法久留，逃离是最终的抉择。有时在为生存而战的搏斗中，唯有坚强的意志才能战胜对手，保全家庭的完整。从石恒的佯攻到鳄鱼的寸步不离，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以弱抗强，以智求生，守护是生命最坚韧的力量。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

0: 明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明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明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在大西洋中部的加纳利群岛，另一场关乎机智、沉着与坚韧的战斗正在上演。有些生存之战是在所有参与者都未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展开的。黄角银鸥的智慧让他们能充分利用自然界的一切资源。他们吃种子、鱼类、昆虫，甚至曾被观察到窃取海豚的食物。

当黄角银鸥逼近欧诗恒的卵石，最好的保护是保持冷静，绝对不动，相信羽毛的伪装能提供庇护。欧诗恒需要极大的定力，一个错误的举动便会导致满盘皆输。黄角银鸥从巢穴旁经过，而欧诗恒仍隐匿不动。这场无声之战，欧诗恒输不起。

最终他成功了，今年的雏鸟暂时安全了。不过若家族兴旺，策略有时也需要调整。澳大利亚是各类陆地猎手的家园，他们都能吞噬长尾食恒的卵或雏鸟。

长尾石蜢与欧石蜢外形相似，行为也类似。面对敌人，首要措施都是静止。绝对的静止。

们必须将命运托付于绝妙的伪装。但有时你必须主动出击。当一只巨蜥靠近巢穴，长尾石恒的父母认为防御已非上策。把握现在机会，稍纵即逝。这只长尾石恒必须引开敌人，他施展了一套令人惊叹的佯攻策略，将蜥蜴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同时竭力膨大体型。他张开双翅，活像一个受伤的羽毛巨人。蜥蜴一时不知所措，是该追击还是该逃命？长尾石恒忽进忽退，最终长尾石恒成功迷惑了对手，让蜥蜴认定面对如此不可预测的敌人，谨慎即是勇敢。敌人撤退了，巢穴安全了。毫无疑问，对任何家庭而言，最脆弱的时刻便是抚育幼崽之时。袋鼠、树袋熊、恒、啮齿动物，无论何种物种，父母都必须日夜保持警觉，以保护那些无法视物、无力移动的幼崽。在澳大利亚，所有小型动物的最大威胁之一来自另一种爬行动物。一条绿树蟒正在空气中嗅探，有一窝孱弱、温热、毫无防御能力的小老鼠，它们在洞穴中有母亲看护着。对饥饿的蟒蛇而言，这是一顿丰盛的美餐。但今天，这条大蛇在寻找不同的安全的栖身之所。事实上，它正在寻找筑巢之地。

绿树蟒是少数在孵化前会照顾卵的蛇类之一。在某些时刻，老鼠和蛇同样脆弱。另一条蟒蛇出现了，这条蛇的意图似乎就不那么友善了。

但啮齿动物很少放松警惕，鼠妈妈及时察觉了危险。这条蛇循着气味正前行逼近鼠穴。面对强敌，这只小哺乳动物似乎无能为力。然而鼠妈妈还藏着一张王牌，

他拥有在极短时间内举家搬迁的能力。但鼠妈妈的动作是否够快，能救出所有新生幼崽吗？

最终有个坏消息是给蛇的，当他抵达时巢穴已空，但当他从这被遗弃的巢穴中退出时，运气转了，老鼠家族的另一名成员，或许是最好奇的那只，已来不及反应了。一只老鼠付出了生命，但整个家庭得救了。爬行动物远非其名声所显的那般冷酷，地球上几乎所有大型鳄鱼都栖息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温暖水域。鳄鱼与大型蛇类一样，享有顶级捕食者的地位。即使是这些刚孵化的幼鳄，也懂得藏身植物丛中捕食昆虫和小鱼。但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即便是鳄鱼也十分脆弱。尽管天性凶残好斗，其他掠食者也会捕食它们。若小鳄鱼能度过头两年，一切将彻底改变，此后便少有生物能威胁他们。当他们还年轻时，便已是最强猎手俱乐部的成员，在小河中游弋，搜寻鱼类和中型动物。

当鳄鱼进入成年阶段，在整个美洲几乎没有动物能从它们强有力的颚下逃生。这里最大的鳄鱼体长可超4米，是南美洲河流中当之无愧的霸主。在这里，鳄鱼掌管着一切，此河不向任何动物提供安全通道。但当鳄鱼完成猎杀，它并不能安心进食，因为邻居都想来分一杯羹。

即便是同族成员也难逃如此凶猛的争斗。但出人意料的是，鳄鱼妈妈会竭力保护后代。原因

很简单，在这片丛林中，没有动物是真正无敌的。事实上，最微小的可能反而最危险。体型庞大的雌性鳄鱼在河岸绝穴，于深夜避开窥探，在此产卵。

妈妈会连续数周守护巢穴，寸步不离。各类丛林强盗和小偷对它营养丰富的卵垂涎欲滴，鳄鱼妈妈深知一刻也不能松懈。尽管母性本能强烈，鳄鱼妈妈也需要进食。或许附近鸟群的一只雏鸟能暂时果腹。

0: 受害者包含了一些正在发育的鳄鱼胚胎。所幸仍有数十枚卵留存地下，其中许多能在母亲看护下存活至幼年。鳄鱼妈妈对后代的这种绝对奉献，在自然界中十分常见。独行的蜘蛛为家庭编织摇篮，群聚的企鹅为幼崽叠穴求生。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里，家庭是生命延续的港湾。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阿尔梅里亚省的干旱沙漠是塔兰托狼蛛的家园，即便是蜘蛛这样的小生物也会照料后代。这种可怕的猎手是欧洲大陆上最大的蜘蛛，也可能位列最伟大的母亲之中。交配完成后，雌性塔兰托狼蛛开始为未来的家庭搭建舒适的巢穴。

这是一项艰辛的任务，巢穴一旦完工，它便会在平台上守候，毕竟这里是观察周围一切的最佳位置。一只年轻的雄性蜘蛛被这建筑所吸引，但雌性蜘蛛共进晚餐的邀请却暗藏杀机。

对于这位访客，没有欢迎宴会，只有一个致命的拥抱。这只雌猪需要大量蛋白质，因为下一代正在其体内快速成长。饱餐之后，

将卵安置进铺有软垫的丝质球体后，蜘蛛妈妈便将其密封并贴身固定在腹部，直至幼蛛出生。

幼猪们将在母亲身上度过生命的最初几天。这位母亲承担着养育众多子女的责任，即使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她也从未丧失狩猎本能，并且完全独自应对一切。

有些动物将组建大家庭的理念推向了更远。在巴塔哥尼亚，数万只麦哲伦企鹅在瓦尔德斯半岛的海滩上筑巢。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登陆，企鹅们在布满沟槽的营地上筑巢、产卵、抚育后代。企鹅的聚集区宛如一个小镇，对企鹅和他们的敌人而言，充满了各种机遇。企鹅聚集成群，这提供了保护，但也引发了家庭间的冲突。在配偶、巢穴地点乃至雏鸟归属上，都会发生激烈争执。

闹的邻居相互竞争，有时甚至会拳脚相向。群落中的紧张气氛显而易见，相邻家庭间的冲突时有发生。竞争对手互不相让，乃至兵戎相见，他们锋利有力的喙十分危险。

有时甚至是致命的。混战的受害者遍布这片巨大的聚集地，

与此同时，其他乐于助人的邻居则提供了一项有用的服务。披毛求鱼在聚集地游荡，搜寻动物尸体或任何可能出现的食物。一枚孤零零且无人看管的蛋是一笔不容错过的财富，他们的父母为一时疏忽付出了沉重代价。千上万的企鹅家庭聚集于此，也引来了真正的敌人。如此密集的企鹅，这般大量的蛋白质，引诱着专为猎杀而来的海鸟。黑背鸥狡猾而敏捷，它们仔细勘察现场，寻找无人看守的巢穴。

尽管如此，多数企鹅仍尽力养育着雏鸟。企鹅父母在雏鸟幼小时提供保护，并轮流喂养宝贵的后代，因此大多数小企鹅得以存活。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天然纽带牢不可破，这一事实在极度危险的时刻展现得尤为清晰。野生动物的生活需要面临诸多挑战，即便久负盛名的狮子也不例外。通过群体的共同努力，他们可以很好地捍卫领地，养育幼崽。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家庭就是一切，这是一个对于所有动物都适用的普遍真理。对大多数群居动物而言，家庭无疑是它们最核心的驱动力。无论存在于核心家庭、庞大家族，还是更广泛的群体之中，对这些物种而言，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以及凝聚家庭的纽带是生存的关键。而冲突检验着家庭的力量，以及他们在生存斗争中所采取的策略。

根廷的巴塔哥尼亚，向海豹的婴儿期格外紧张。向海豹妈妈仅照料幼崽一个月，但在此期间，营养极其丰富的乳汁能让幼崽日增重4至5千克。幼崽长时间与母亲待在一起，唯一的危险是可能被兴奋过度的雄性向海豹不慎压死。

他们的童年短暂而快乐，但在30天后戛然而止。母亲返回海洋补充体力，从此一去不返。被遗弃的幼崽们聚集水边，形成自发的托儿所，他们在此玩耍，逐渐

遍熟悉海洋，在附近海域，虎鲸展现出令象海豹相形见绌的母性关怀。它们以亲密的家庭群体生活，花费数年抚育后代。雌性虎鲸会照料并教导后代如何觅食，以及如何进行团体狩猎。这是两个物种生命中都至关重要的时刻。虎鲸向母亲学习捕猎，而象海豹必须学会独自逃生或自我保护。

0: 每个繁殖季都有大量海豹幼崽出生。年轻的虎鲸迅速掌握了捕猎之道，轻松对付这些力量不足、缺乏凝聚力且无家庭保护的孤立个体。家庭的形式多种多样，规模各异，从单亲父母、终生相守的配偶到庞大的群体。但一旦涉及为生存而进行的永恒之战，家庭那无条件的呵护与支持，便是那永不动摇的基石。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河北清县的羊肠汤固山而鲜的秘方是什么？
1: 接着续，接着续，今天管够。
0: 在贵州乌江寨，泥巴和木桶为什么会成为使鱼肉鲜嫩的神器？
1: 你看这火山的多旺呀！
0: 甘肃临夏人用当地特产皮特果做成的芡汁，有着怎样的独特风味？
2: 吃起来酸溜溜的那口感，
3: 哎，是酸甜酸甜。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同开启家乡寻味之旅。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快22年了，吃一次就想下一次。
2: 麻辣咸行，
3: 老板再来一碗。
4: 往羊肠里灌鱼肉，灌咸蛋黄，小小羊肠在河北青县人手中能制作出什么花样美食？
5: 青县话就是好吃。
6: 旋转小陀螺。
4: 体型硕大的草鱼如何在经历熊熊烈火后变身成贵州乌江寨人钟爱的至鲜佳肴？
7: 不要捣乱了、
6: 我在跟你助力呢。
4: 甘肃临夏的牛头美食为什么一定要加入皮特果、山楂和柠檬这些酸涩的食材？
8: 越酸越涩。这个皮特果是去年的，
9: 比那个酸梨的味道甜一些。
4: 一方水土

0: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河北省沧州市青县有一种美食，是很多当地人心中家乡味道的代名词，那就是热气腾腾的羊肠汤。在青县，薛卫中大哥制作的羊肠汤一天能卖出400多碗，从凌晨5点就要开始排队。他制作的羊肠汤味道到底有多惊艳？
3: 韭菜花、香菜，想吃辣的来点辣椒。
4: 有个十来年了得，
5: 是老冤了，
6: 4、5年了吧，
7: 几乎天天来吧。
8: 晨练完了都在这吃一碗，
9: 特别舒服。早上吃完以后身体特别暖
10: 和。第二碗了，
11: 这是第二碗。
10: 咋吧？汤也好，肉也好，青县话就是好吃。
2: 这一碗汤白味鲜、没有膻味的羊肠汤，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
12: 这个呢是肥肠，
13: 顾名思义应该是最肥的那个。
12: 最肥的，里面都是油。开始烫3次必须。
14: 哎，一般不焯一遍就行了。
12: 第一遍呢，咱要求的就是去脏杂质，这个必须开始下锅，动物蛋白质迅速凝固，营养不流失。
13: 哦，锁在里边了，
12: 锁在里面了。
13: 你看它现在浮起来的这些都是杂质、脏东西，对吧？
12: 对对。第二遍是断生，第三遍就是为了把它的味儿扶正。
2: 经过三轮水煮后的羊大肠再纵向切开，仔细清洗羊大肠内侧的杂质。羊肠清洗干净后做出的羊肠汤吃起来够不够香，还得靠薛大哥的独家调料。
12: 葱姜蒜呢单放一个料包里面，
13: 小布包。
12: 这个呢就是1:1
13: 去膻味然后增香的第一个新鲜小料包。
12: 这个呢不能直接装，炒一下。这个油呢一会儿要控掉，不要。花椒呢就是增香，白芷呢去腥膻味，
13: 来点
12: 香叶、
13: 香叶、
12: 草果、
13: 草果，
12: 这人来一点，
13: 王生也来点。
12: 好的，
13: 你别说，
12: 刚下的时候它
13: 有点刺鼻，它现在慢慢融合起来了，它就变得柔起来了。
12: 对。
2: 薛大哥制作的调料分成2包，第一包里面装的是葱姜蒜，主要作用是进一步减少羊肠的腥膻味。第二包里面装的是炒制过的调味料，主要作用是给羊肠汤增香。将两个独家配比的调料包加入到羊棒骨汤中，调料的香味充分释放。这时加入羊大肠，羊大肠与羊骨汤彼此交融，小火慢熬中就完成了这经典版的羊肠汤。尝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接下来薛大哥要给味道调查员展示一下升级版的羊肠。
12: 这是草鱼，用它的鱼脊背
13: 沿着骨头给它剔下来，
12: 下面鱼蓉呢也一点一点的刮。
13: 哦，是拿这个刀给它刮下来的。
12: 刮下来的，
13: 而且这样出来的
12: 肉
13: 鱼蓉非常的细腻，
12: 而且一点刺没有。
13: 嗯，
12: 好，切小粒，还要加萝卜，
13: 绿萝卜呀，
12: 绿萝卜，鸡蛋清，要2个，料酒，胡椒粉，
13: 听着就很香啊。
15: 考验手速了的时候到了，旋转小陀螺。逐渐它就起那个胶质感了。这羊小肠一般有多长呀？
12: 这个20几厘米的主板。
13: 哦，从一头，
12: 从一头一直往那边刮，
13: 很明显哈。它原本是这样胖乎乎的，里边的是有一些油脂。
15: 我把我的手指套过来，它就这么薄薄的一层膜。
2: 刮掉羊小肠多余的油脂，羊小肠变得薄而透光。用盐腌制，可以去除羊小肠。

0: 常多余的杂质与膻味。再微微风干，带走羊小肠多余的水分，使肠衣更加紧致。最后在灌馅料之前，还要清洗掉多余的盐分。
1: 这有点要过年的感觉了，是不是？家家户户要开始灌肠了。
2: 灌满，
1: 灌满。哎，它这个肠衣是有延展性的。哎，开始出来了，出来了，过瘾呢，好有成就感。
2: 这个呢，不能从这儿灌，要给它甩出一定的空间来，因为煮的时候呢，它会胀。
0: 除了填满鱼肉馅料的羊小肠，薛大哥和味道调查员还制作了鸡肉蘑菇馅和虾仁马蹄馅，将灌好三种馅料的羊小肠放入浓稠奶白的羊棒骨汤中，继续炖煮20分钟左右。在等待的时间里，薛大哥要用羊肠、海苔、鱼肉片制作非常独特的羊肠美食。
1: 先铺一片海苔片，
2: 铺一片鱼片，
1: 鱼片，
2: 放一根羊肠，
1: 一圈一层，看外边是海苔，然后中间有鱼肉，最中心带这个夹心的这个羊肠，
2: 咱要挂一个脆皮糊，
1: 这应该是小孩会特别喜欢的，
2: 皮稍微黄一点就行了。
1: 哦，看颜色是吧？

0: 酥酥脆脆啊。来，洗锅喽。
1: 好。
2: 嗯，我都能闻到它里边的那个鱼肉香味了。
1: 嗯，特别好吃。
2: 鱼肉很嫩，但是中间的那根肠又是非常有嚼劲的，所以你这一个卷它能吃到不同的口感，特别的丰富。
3: 海苔铺平，放上草鱼肉片，再放上一节羊肠卷成桶状，裹上面糊

0: 至金黄色，海苔的咸味、鱼肉的鲜味、羊肠的香味充分融合，外皮酥脆，内里软糯。不一会儿的功夫，羊肠在薛大哥的手上就变身成各色美味。
1: 最早的时候就是围着锅，端一碗，拿着站着吃的味儿。
2: 站着吃，
1: 有坐着吃，没坐蹲着吃。
2: 哎，这么着真有点在家里的感觉了，是不是？
3: 这对于我来说，每天的味道，
4: 无论去到哪里，最想吃的就是我
2: 就这口味
4: 儿，新鲜的羊汤汤。
2: 哦，来
1: 来来，
2: 干一碗。哎呀，这能无限喝下去。
5: 接着续吧。
2: 接着续，今天管够。
3: 哎呀，
2: 一皮劈了我一脸。
6: 金色的麦浪是在哪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
0: 在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心旷神怡的美景之中，充满文艺气息的孙峰大哥自弹自唱，深情款款。他不仅弹得一手好吉他，还烧得一手好菜。今天孙大哥就要制作一道豪横大餐，来款待自己的亲朋好友。
7: 乌江寨寨子里面这些芭蕉树呢，虽然种的不多，但是长势很好。一刀试一下，
2: 一刀下，
7: 好，一刀下去，哎，
2: 你确定咱做菜用得上这么大一片叶子吗？
7: 对。
0: 采完芭蕉叶，孙大哥又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一片辣椒地，还未接出辣椒的辣椒苗，难道也是今天的食材之一吗？
2: 咱们现在来找什么呀？
7: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2: 是辣椒
7: 吗？太聪明了，
2: 是辣椒。
7: 对，就是辣椒。
2: 但是没有辣椒啊，上面。
7: 现在是刚刚开花，没有辣椒的辣味，但是有辣椒的香味。
0: 鲜嫩的辣椒叶，吃起来像是还未长熟的辣椒，口感清新，略带苦味，是当地人偏爱的一种时令叶菜。

0: 好辣椒叶，孙大哥说今天的豪横大餐还缺少一种配料。
1: 咱们现在是拿着铁锹准备干嘛？
2: 我们去采黄泥。
1: 哦，泥巴。
2: 对
1: 啊，这下完雨了之后这泥

0: 有皮烹羊肉，在广东英德有土窑鸡，在乌江寨利用本地的黄土又能制作出怎样的特色美食呢？
1: 哎呦，这有多少斤重？
2: 这个鱼是15斤。
1: 15斤重的，这是草鱼哈。
2: 对，是根据我们贵州这边的口味来做的这个鱼
1: 啊。
3: 你这不一般，
1: 还可以吧？
3: 厉害，相当厉害。
2: 所有有细节的地方要给它刮干净，
1: 不能遗漏了哈。
2: 对，
1: 只要顺着这方向来就可以了。哎呀，
2: 哎呀，
1: 一劈劈了我一脸。
0: 重达7.5千克的大草鱼去鳞后，从鱼头下刀，沿着鱼背切开，剔掉鱼骨，去除内脏，剪掉鱼鳍，保证鱼腹的完整。沿着鱼身的中心线下刀，切至鱼肉厚度约2/3的位置，两刀之间的间距约2指宽，而且要保证刀口不伤及鱼腹，尽可能保证整条鱼的完整性。鱼肉改刀完成后，接下来就要腌制入味了。
1: 食盐，
3: 对，
2: 哎，
1: 哦，只取其汁儿，
2: 对，
1: 不要这个辣椒，
2: 对，
1: 提鲜入味儿，
2: 来点这个料酒，我们来点生抽。这个菜呢，它的层次感比较丰富，给它搅拌，它的香味儿和鲜味儿才能非常充足。
1: 搓一搓啊，刚刚撒的是香油和料酒，
2: 对，我们把这料呢全塞到鱼肚子里腌制。
1: 腌制时长是多久？
2: 我们腌制2个小时。
1: 腌制2个小时。
0: 当佐料和鱼肉相遇，丰富的佐料给鲜嫩的鱼肉带来了层次分明的丰富滋味。将所有佐料装入鱼肚内腌制2个小时，内外两层腌制，保证鱼肉充分入味。
2: 木耳泡好，不要切，
1: 折耳根，贵州的灵魂。
2: 对，切了一些薄荷、五花肉、
1: 猪肉、
2: 海草，
1: 煸出猪油。像这要炒到什么程度？
2: 要炒到有点变色。这整个炒制过程差不多1个小时。
1: 1个小时的时间？
2: 对，
1: 加入我们的蘑菇，
2: 它才能出这菌香味儿。
1: 哦，现在炒出了猪油像汤状一样的裹住我们这个蘑菇。好香哦。
2: 孜然粒，
1: 醋起什么作用啊？现在
2: 去腥增香。白糖，
1: 白糖，
2: 对，提鲜的
1: 蚝油，
2: 再大一点火，薄荷，
1: 折耳根，
0: 五花肉切片，下锅炒至变色，煸出油脂后，加入香菇丁、口蘑丁、平菇丁，在吸收油脂的同时，释放出自带的菌香。干辣椒、泡椒、青红椒则更符合当地人对于辣味的偏爱。切碎的薄荷叶给酱料中增添一抹清爽。最后加入豆瓣酱提色，食盐调味，白糖提鲜，加水烧开后转小火收汁，一锅颜色鲜亮，闻上一下就让人食欲大增的酱汁就做好了。
1: 这是最大的两片了。
2: 对，这个有一寓意。
1: 嗯，
2: 年年有余。
1: 年年有余。那豆腐呢？
2: 豆腐都服嘛。
1: 哦，年年有余还都服。
2: 对，酱汁儿进去。嗯，里面有猪油。
0: 腌制入味的草鱼放在新鲜的芭蕉叶上，将鲜嫩的豆腐放入鱼肚中，淋上口感丰富的酱汁，让本已经腌制入味的鱼肉又多了一重更为丰富的味道。粗略计算，孙大哥前后一共用了10几种佐料，每一块鱼肉都承载着孙大哥满满的心意。
2: 这个我们不用封口，直接把它包住就可以。然后我们把它包住，
1: 折过来，我再填补一下。这么大一只，然后还得抹上泥，对吧？
2: 对。
1: 哦，这真的是装红酒的橡木桶哦。
2: 对啊，我们就是要让它燃烧整个木桶。
1: 来，进入我们的木桶烤箱，
2: 慢慢往里推。
1: 哎，嘿，
0: 芭蕉叶为鱼肉增加了植物的香气，用锡纸包裹，再用黄泥密封，放入木桶当中，点燃炭火。环状的木桶可以让鱼肉全方位同时均匀受热，所有的味道在热量的激发下由内而外渗透到鱼肉的

0: 一层组织，炙热的火焰烤出了鱼肉的多重香味。
1: 颜色搭配的真好看。
2: 来点辣椒。
1: 哎，我这鸡肉块太香了。
0: 一边吃着香味浓郁的烤肉串，一边看着烤着鱼肉的木桶逐渐化为灰烬，一切又重归平静。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烤制，味道调查员期待已久的木桶叫花鱼终于可以上桌了。
1: 特别嫩，而且它是绵软绵软的，再蘸着外边那一层酱汁儿，那个味道特别透，
3: 特别像我小时候家里爷爷奶奶烤的那个味道
1: 啊，就是那种炉火旁烤出来的那个味儿，
3: 就是那个味道，
1: 有实力，
4: 好吃。
1: 对，
5: 越酸越涩。这个皮菜我是去年的。
6: 比那个酸梨的味道甜一些。
0: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景色宜人，金黄的庄稼，余晖下的牛群，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农家画卷。在甘肃临夏人的餐桌上，牛肉那是十分重要的食材，从头到尾，从肉到骨，从内脏到骨髓，换着花样也吃不完。
7: 这闻着味儿挺香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们临夏的牛杂哥。
7: 牛杂哥，
5: 对啊，
7: 大哥，我们来两碗啊。
6: 大哥，你这生意怎么样？这边
8: 生意挺好的。
6: 一天能卖多少碗？
8: 一天卖个四五百碗吧。
6: 四五百碗，
8: 早上我们三点钟就起来了。
6: 三点就起，行。
5: 那小曹，哎，是牛杂哥，
6: 这地儿就行，这地儿就行。
5: 麻花的香甜跟这个汤里面的鲜味结合在一起，
6: 我觉得这个牛杂哥的底汤味道特别香，用底汤泡过的这个麻花，它本身就入味儿了。
9: 对对，
6: 吃起来现在是绵绵的，又入味儿，
9: 好吃。
6: 这个牛杂哥它是不同的部位都就拆分成这个不同小块儿，给你放在碗里，是吧？
5: 杂就是牛杂嘛，嗯，割就是每一个
6: 用刀割呀，
5: 哎，
6: 啊，
5: 薄薄的割一点。
6: 这个是哪块肉啊？
5: 牛头肉，
6: 牛脸儿
5: 啊，牛脸，
6: 牛脸啊，能看得出来，它这个下边这块是它这个胶原蛋白，
5: 对，胶原蛋白。
6: 哎，这尝一口啊，哇。您别说，还真没有这种特别腻的感觉。那这个牛头的这个肉啊，既然这么好，还有什么其他做法吗？牛头啊，
5: 挺多的，下午给你带过去尝一下。
0: 牛杂哥是临夏人的硬核早餐，牛杂口感饱满，汤鲜肉嫩，在清晨的街边小店来上一碗，再配上一根大麻花，那绝对是对味蕾的犒赏。一年四季，当地人的餐桌上一定少不了牛肉，清水牛排、酱牛肉数不胜数。非常喜欢钻研的车东林大哥说，要用新研发的双味牛头宴请亲朋好友。
6: 哎，您吹的这个是什么乐器啊？
10: 迷你子，是自己做的。
6: 哎呀，真厉害！这边牛都是这么放养的方式吗？
10: 就这么放的吧。
6: 放养
10: 啊，
6: 一点饲料也不吃，
5: 渴了喝这泉水，
6: 渴了喝泉水，
5: 啊，就是
6: 饿了吃青草。
5: 对，
6: 这个牛它这个肉质有什么特点吗？
5: 嗯，这边的肉质比较紧实，
6: 是天天在这个高原上跑。
5: 嗯，对。
0: 是一种在甘肃地区流传已久的民间自制吹奏乐器，是当地人在田间地头劳作时经常吹奏的乐器之一。听了咪咪，找到了牛，车大哥说接下来还要去收获一种独特的果子。
6: 忙活着呢，大伙儿啊！
11: 这果子在哪？
6: 大姐，嗯，这是什么果子呀？
11: 这是皮特果。
6: 皮特果，嗯，我看这就是梨呀，啊，这个。
11: 这个方名就叫做皮特果，也可以叫做梨，酸巴梨。
6: 酸巴梨，
11: 嗯，
6: 啊，吃起来酸溜溜的那个口感。
11: 哎，是酸甜酸甜的。

0: 一个酸一个涩嘛。这个梨它的这个果挂果时间长，比其他梨不一样。
1: 嗯，
0: 其他梨就是七月份八月份熟了，这个是九月到十月熟了之后折下来还不能吃，发酵之后成黑颜色、黑褐色的时候
1: 才能用，
0: 才能吃。
2: 皮特果又叫酸巴梨，车大哥说，酸涩的皮特果正是制作双味牛头必不可少的食材。
0: 先做我们传统的这种拉卤的这种，
1: 哎，卤牛头。
0: 下面咱们去先腌制，咱们需要的盐，这是胡椒粉，
1: 胡椒粉多点，这花椒粉吧，
0: 十三香，
1: 哦，十三香，
0: 对，
1: 干料就这些，
0: 嗯，适量，
1: 蚝油吧，
0: 对，蚝油，哎，老抽，
1: 老抽得稍微上点色给它啊，
0: 上点色，开始腌，
1: 直接把这个牛头放到这个大缸里去腌制。
0: 芹菜，
1: 芹菜先下啊，
0: 洋葱，
1: 哎，
0: 大蒜。来，生姜、大葱，
1: 嗯，
0: 这是香菜，
1: 这几样都是这个必备的，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去腥提香的一些东西，
0: 对对对
1: 啊。然后我这个料就撒上，
0: 干料撒
1: 上。哎呀，晃一晃啊，
0: 晃一晃，来摇一
1: 摇。好，好嘞。
2: 牛头有一定腥味，需要用芹菜、洋葱、生姜、大葱等调味料腌制两个小时左右，去腥增香。腌制好的牛头还要经过卤制，车大哥在卤制牛头时会有什么独特的方法呢？
1: 咱们后面该炒料是吧？
0: 对对，卤牛头的关键也都是在这里面，葱姜蒜，还有一个小米辣，下面咱们加那个豆瓣酱。
1: 这个豆瓣酱下到里边，这整个颜色就好看了是吧？你看，八角，
0: 八角，
1: 红花椒，
0: 抓一把，好
1: 好。干辣子，
0: 嗯，这样子它就可以焦香味，
1: 哎，味道才出来，
0: 哎，啊，牛头拿过来，
1: 下牛头了啊！哎呦，好重重重重重重重，来来来，下下下！哎呀，大家看啊，这个牛头要
0: 下牛头了，
1: 哇！
2: 经过炒制，豆瓣酱、辣椒、花椒的香味尽情释放，炒好的卤料加入到牛骨汤中。使牛骨汤有了浓郁的香气，将牛头放入其中，炖煮六个小时左右，使牛头肉的每一丝纹理都有了卤汤的滋味。

0: 我们熏制一下，让它这个、
1: 更入味，
0: 哎，更入味，让它这个皮更紧致。现在你放盐，盐它这个温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是
2: 发黄了，
0: 发黄了嘛，发黄，然后加这个香料的时候，香料它也发黄，
2: 哎，慢慢起烟了，
0: 起烟了，香叶还有桂皮，
2: 好，
0: 还有陈皮，哎。
2: 哎，大家看啊，现在确实烟就起来了，可以看到啊。
0: 现在我们把牛头放进去。
2: 不用其他的了是吧？
0: 对，
2: 就这些啊，直接放上去啊。
0: 直接放。
2: 好，
0: 熏半个小时就够了。
3: 经过烟熏，给牛头再增加一层熏制的香味。头是双味牛头中的一种味道，另一种味道的牛头需要皮特果的加入。
0: 今天我们做的这种是我自己创的一种做法，就是咱们水果做一个果味牛头。
2: 好的，牛头先下去，然后咱们就准备把这水果给它这个汁给挤上去是吧？
0: 对，
2: 先到这个是海棠果，
0: 海棠果，
2: 山楂，
0: 山楂，
2: 山楂，这柠檬呢，咱们就给它挤点汁儿出来吧，啊，来啊，淋到这个牛头上，让它腌制入味儿啊，哎，好，这皮子果直接往里倒就行啊，
0: 打破了，
2: 腌两个小时啊，让它充分的入个味儿。
3: 酸涩的皮特果、海棠果、青山楂、柠檬，车大哥说，水果的果酸可以减少牛头的腥味，增加浓郁的果香味。
0: 这是咱们用这个原汤
2: 哦，原汤，
0: 这是果味的原汤
2: 哦。你看，六合，
0: 加一个橙汁，
2: 橙汁啊，这是橙汁。好嘞，还有什么？
0: 还有加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

0: 皮泰国，这个皮泰国是去年的，
1: 比那个酸梨的味道甜一些。
0: 全倒里，
2: 全倒里边啊！
0: 皮泰国的这个味道
1: 入一下，
0: 入到这汤里面，嗯，勾芡浇到这牛头上面。还有昨晚还要加点东西
1: 啊？什么呀？
0: 加那个火龙果，为了这个颜色好看一些，
1: 就相当于上色了，其实啊。
3: 发酵了一年的皮特果，外表呈棕色，内里软绵，味道酸甜。它用于制作果味芡汁。发酵后的皮特果为芡汁增加了酸甜的味道，火龙果为芡汁带来了亮丽的色泽。果香味十足的芡汁浇到牛头上，一道果味牛头就制作好了。
1: 这全是胶原蛋白，这个，哎呀，吃一口
4: 啊，不得了，
1: 果香味十足，满满的都是这种清香，这个水果的清香味在嘴里面。
0: 平常我们做的就是传统的这种，怎么样，小子？哎呀，
4: 不得了，
1: 真是不得了啊，这个味道。这个传统的做法，它就是味道非常厚重，因为我们加了非常多的香料在这个卤汤里，再加上牛肉本身的香味融合在一起，这种复合型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啊。
0: 这种果味的，
1: 对，
0: 我想
1: 可能更适应年轻人的口味，
0: 更适应年轻人的口味。
5: 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
8: 打喷嚏，
9: 头晕头痛。
5: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薛卫中大哥依然忙碌在他的羊肠汤店，传承着这份来自青县的浓郁风味。孙峰大哥用他优美的歌声，豪横的叫花语，款待着来到乌江寨的亲朋好友。车东林大哥继续研究着口味更加丰富的牛肉料理，让更多人品尝到属于甘肃临夏的别样子。

乡味道，回味悠长，包含了人们对一方水土的热爱与牵念。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保全全家，孔子盛赞孝哉的背后藏着怎样不同于愚孝的处世大智慧。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二集《孝哉，民子谦》。

0: 三千弟子，孔门四科，德行一科，承载着儒家修己安人的至高追求。颜回单师朴隐，以仁抵达德行之巅，紧随其后的闵子骞在《论语》中仅留下寥寥数语，却凭一身孝道被孔子盛赞。世人皆知他单衣顺母的故事，却鲜少读懂孔子推崇闵子骞的深层用意。他的孝不是一味隐忍自我牺牲的愚孝，而是安亲定心、处事有度的通透智慧。在家，他一句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化解了家庭的裂痕，保全了阖家安稳。在朝，他劝谏何必改作，体恤民力，不行无用之功。面对不义权臣的官职邀约，他断然拒绝，坚守道义，不食乌君之禄。从处理家庭人伦，到评判政务民生，再到抉择进退出处，闵子骞将孝作为立身原点，延伸出一条齐家处世治国的君子之道。那么，不善言辞的闵子骞身居孔门德行科第二，他沉默背后的力量究竟从何而来？以孝安家的他，又是如何将这份智慧延展为安顿天下的从容呢？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二季《孝哉闵子骞》。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论语》先进把孔门弟子分作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那这个分法就提示我们，孔门人物各自有自己最突出的长处。那么上一讲讲的颜回啊，是列在德行第一的人物。我们说颜回代表的是德行科中仁的最高成就，而颜渊之后呢，便是闵子骞。闵子骞这个名字相比起来，知名度好像更不高。那么翻检《论语》啊，其实他的出场的次数很少。那闵子骞最突出的成就是什么？他有着哪些事迹可以流芳百世？今天呢，咱们就来走进德行科的二号人物闵子骞。闵子骞啊，他姓闵，名损，损是损耗的损，字子骞。古人的名和字是互相发明的，是有意义关联的。那么骞本意呢是马腹部的病，腹部的凹陷，所以呢骞也就有亏损的意思。那闵子骞叫损，字子骞，其实是互相照应的，都是减损、亏少这一类的意思。不过啊，这个损啊，听起来不太好听，怎么会有人用损来给孩子来起名呢？其实呢，这个损字啊，大有深意。周易六十四卦有一卦就叫做损，损卦，下面是兑，就是水泽的象征，上面是艮，是山的象征。卦象里面说山下有泽，就是损，就是说原本是高的地面，中间给陷下去坍塌了，反倒形成了水泽沼泽，那这就是损。那么经书中间究竟怎么解释损卦的意思呢？叫君子以惩分治愈，就是说君子修身最该减损的首先就是你的愤怒和你的私欲。那损首先不是先把外在的物件给扔掉，而是要先损自己心里边的那些个过剩、过满、过激的东西。所以呢，闵损真的是人如其名啊。这话怎么说呢？我们先卖个关子，等讲完这一讲您就知道了。这闵子骞是鲁国人，比孔子呢小15岁，在孔门的众弟子中，他算是辈分岁数比较高的了。那《论语》里面啊，孔子曾经对闵子骞

0: 最具代表性的评价就是孝哉，真是个大孝子。而孝在《论语》中其实出现过很多次，但是呢，作为人物的评论，也就仅仅是看到孔子对闵子骞一个人身上用过。孝实际上是咱们中国人啊刻进骨子里面的文化基因，如今呢还流传着24孝，其中呢就有闵子骞。那么闵子骞的孝道故事究竟是怎样的呢？孔子用孝来评价闵子骞又意味着什么呢？据说呢，这闵子骞命不好，他的妈妈早逝，他的父亲呢又娶了一位继母，想来呢是为了开枝散叶吧。那这个继母呢又生了两个儿子，那这下子闵子骞在家里面的地位就更尴尬了。那么按照一般的设定，这个继母呢必定是有一个恶毒的人设的。那果然呢，他在给这三个孩子呢做棉袄穿的时候啊，给亲生儿子的衣服里面塞的看上去很薄，但实际上呢是非常保暖的丝棉，但是给闵子骞的衣服里呢塞的都是芦花，看起来很暖和很厚实，但其实一点都不暖和。那闵子骞呢就那么一直穿着，他也从来没有向谁抱怨过。直到有那么一天，天气特别冷，闵子骞的父亲呢驾着车带着儿子们外出，闵子骞作为老大就做起了驾驶员，站在最前面，那被风这么一吹啊就更冷了。车子在路上走着，闵子骞因为太冷手快被冻僵了，实在是握不住缰绳，这一不留神呢就给脱缰了，车子一下子就跑得东倒西歪。那他的父亲看到之后勃然大怒，斥责说，你怎么连个车都不会驾？再看到闵子骞穿得这么厚，而且还竟然打哆嗦，而他两个弟弟呢穿得那么薄也没见到怎么样，哎，就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呢他爹夺过马鞭就冲着闵子骞抽过去了，这一鞭子下去可不得了，直接就把衣服给抽烂了，那棉服里面的芦花呀就飘了一地。他的爹这下子就懵了，再看看另外俩弟弟，一摸他们身上的衣服才知道自己冤枉了闵子骞，回去呢就嚷嚷着我要休妻。本应该是大快人心的时候啊，闵子骞却过来劝说他父亲说，如果母亲在的话只有我一个人受冷，而父亲您把母亲给赶走的话呢，那受冷的就是我们兄弟仨了。他的父亲一听这话，不曾想这孩子的胸襟竟然如此的宽广，而继母呢更没想到闵子骞会这么说，更感羞愧难当啊。从此以后呢，待闵子骞就如同自己亲儿子一般。所以呢，后世呢专门有一首诗是元代郭巨敬所作，来称颂闵子骞的故事，叫做闵氏有贤郎，何曾怨晚娘，尊前刘母在，三子免风霜。那这个故事里面的孝啊，跟我们通常听到的什么卧冰求鲤啊、卖身葬父啊之类可是不一样，因为闵子骞其实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举动，也没有那样的愚孝。在一个重组的家庭里面，失去了亲生母亲的孩子啊，生活得非常的艰难，但是闵子骞并没有把自己逼到要自我折磨的境地，他反而通过自己对于人性的洞察，巧言地化解了家庭的危机，来实现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那闵子骞啊，在这里展示出来的孝，其实呢，更是一种生存智慧，是一种处理伦理问题的正确的方式。
1: 长久以来，世人谈及尽孝，往往存有一个固有印象，似乎只有承受万般苦楚，做出极端牺牲，方能称得上难得的孝行。可闵子骞的故事，却为我们展现了一条全然不同的尽孝之路。他身处隔阂丛生的重组之家，受尽继母冷待，反倒看透人情人心，一句良言消解父亲与继母的嫌隙，护主同父异母的手足，保全濒临破碎的家庭。孔子格外推崇闵子骞，看重的从不是隐忍受苦的表象，而是藏在孝行背后周全人伦、安稳人心的处世智慧。孔子心中真正的孝有着更深的

0: 标准。那么究竟何为孔子认可的至孝？他和世人眼中那些惊天动地的孝行差别又在哪里呢？
1: 那闵子骞的孝道啊，首先就体现在能安亲。那这里面的安重在心安，心安则家安。那当一个家庭出现了裂隙，那是因为有人有了私心，家里的心不齐了。父亲呢是一家之主，气头之上，我就要把这个家给拆了。这个虽然呢能够解一时的气愤，但是呢终究不能够解决人心不齐的根本问题。所以呢，闵子骞他的话算是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他要做的是解决问题。那既要能够安抚父亲的怒火，又要能够向继母呢来传达自己的善意，同时还得向兄弟们展示为人兄的大度和谦让，最终呢来守护好这个家。所以呢，闵子骞的孝不是把自己献祭出去，不是靠卖惨来证明德行，而是让家人们都能够心安。那在我看来，第二点，闵子骞的孝啊体现在有分寸。那很多人说孝，容易呢把它理解成听话、忍让、别顶撞、自己受着吧。我们看闵子骞的行为，他听话吗？他当然听，继母给他穿啥他就穿啥，他什么话都不说，多听话。但是故事呢，如果只是这样的样子，那闵子骞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了。这闵子骞真正高的地方就在于他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更重要的是呢，该把话说到什么样的分寸火候。所以呢，当父亲要驱逐继母的时候，他当然呢是可以诉苦的，可是他没有顺着这个情势把继母给推到绝路，而是说了一句恰到好处的话，那就是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那么这句话可以说分寸火候拿捏的棒棒的，他实现了四重目的。第一，不替自己委屈。那很多时候啊，人呢一受委屈就容易顺着情绪往下说，越说越伤人，越说还越自伤。但是闵子骞没这么做，他清楚的晓得抒发情绪改变不了任何的问题，反倒呢会让这个局面越来越糟。那第二条，他不替继母洗白。闵子骞也不是一个糊涂人啊，他当然知道继母的所作所为是有问题的，那是非对错不能够含糊。我认为第三点就是不能够让父亲继续的暴怒。那个时候大家想想，父亲正在气头上，那如果再去添把火，这事情只会越来越坏。那如何能够让一个暴怒的人冷静下来呢？那就是要告诉他这样做的后果，看您担不担得起。果然啊，考虑到更加悲剧的后果，这父亲的怒气呢就被担忧所冲淡了。那第四条就是最后一条，我觉得就是不让家庭彻底决裂，这是最重要的一层。因为这件事表面上看是继母在虐待小孩，可是呢，如果真的处理不好，最后碎掉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家。那父亲一怒休妻，继母被赶走了，三个孩子从此就各怀心事了，那这个家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闵子骞的那句话其实呢就是在最后的关头把这个家呀往回拉了一把，他守住的不只是自己对父亲的那一片孝心，更是一个家庭还能够继续过下去的可能啊。所谓啊，一言兴邦，一言丧邦，那这个家也是一样。那孔子大赞的孝，也正是因为他能够维持家庭安定这样一个根本。而后半句孔子所说的人不见于其父母昆弟之言，才说明了他大赞的缘由。什么叫人不见呢？就是旁人无从挑剔，无从挑拨离间，无从呢在中间插一句坏话。什么叫做其父母昆弟之言呢？就是最有资格来评价闵子骞的人，恰恰是和他朝夕相处的父母兄弟啊。那孔子不是在说外面的人都夸他孝顺，孔子呢是在说

0: 连他最亲近最容易有怨气的家里人，那说起他来也没有什么样的可以挑剔的，那大家想想，这就不是一般的孝顺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读孝哉闵子骞，如果只是读出他对父母特别好，那就是太浅了。因为闵子骞的故事啊，值得咱们所有人深思。家庭关系是每个人都要终身面对的课题。那替自己辩白并不难，难的是呢，能够成全一家人的体面。那么这一点，孔子呢，其实呢说得非常清楚。他曾经讲：“事父母积谏。”意思就是说呀，当我们发现父母做错了事情，你不去劝谏，这就是不仁。但是劝谏的话呢，关键是要找准时机。所以这里面的机又通机，是机会时机的意思。那么放在闵子骞的故事里啊，他在家庭濒临解散的当口保全了家庭，承担了兄长的责任，真可以说是既孝且仁了。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同样以孝闻名，曾参为何没能得到孔子的认可？
0: 他还让门人们传话说，如果是曾参来了，别让他进门，我再也不想看见他。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那么孔门之中有正面教材闵子骞，还有个只知道顺从的反面教材呢。那这个人呢，实际上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孝子曾参，曾子。那么在二十四孝里面，他也曾经呢入选，有故事流传。不过呢，在孔子这里呢，曾参的孝是被批评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说呢，有一天曾参呢跟着他的老爹曾皙，也就是曾点，在瓜田里面啊给瓜苗除草。那曾参这个人呢笨笨的，所以呢孔子评价呢叫鲁钝，叫参也鲁。那么你看，让他去除草，他一不小心呢就把瓜苗呢给除断了，就气得他老爹呢二话不说，抄起锄头来就揍了过去。但这个曾参呢说他傻，他还真就傻极了。他爹过来揍他，他也不知道躲，就老老实实的站在那里挨了一闷棍，当场就给打晕了。这下子可把曾点他老爹给吓坏了，骂道：这孩子怎么不知道跑啊。他站在原地是又急又气恼。过了很久，曾参呢才醒过来，看到他老爹满脸着急的样子啊，赶紧给他父亲认错：爹呀，我没事，我没事，刚才是我错了啊，您别生气，您打我是应该的，您也别着急，您看，哎，我真的没事。为了证明自己没事呢，曾参爬起来又蹦又跳。那这个事情传出去之后啊，大家都夸赞说：你看曾参大孝子。有人就把这事儿啊告诉了孔子。没想到呢，孔子一听特别生气，他还让门人们传话说：如果是曾参来了，别让他进门，我再也不想看见他。那曾参呢就很不理解了，老师您不是很提倡孝道吗？那我师兄闵子骞就因为有孝行还被老师实名的点赞了，怎么大家说我孝，老师您还发火了呢？他怎么想都想不通，不明白自己哪里做错了，想去请教老师，又怕孔夫子呢还在气头上，于是呢就托个同学呀去探探口风。那孔子说：曾参这个孩子啊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孝。于是呢把曾参叫进来给他讲明白。他说呀，上古的大舜是圣贤啊，但是他的父亲却非常糊涂，经常打骂。但是呢舜很聪明啊，父亲用小竹鞭来轻轻地打他的时候啊，他就在那儿受着。但是如果父

0: 品换了大木棍要揍他，他立马撒丫子就跑。经常叫他做什么，他随时都在。但是如果呢，你想要害他，那你可就找不着人了。那在此的话呢，我想插句话，就是这个害他是因为呢，舜也有一个恶毒的继母。大家看到这个桥段呢，是不是很熟悉？闵子骞不就是舜的一个翻版吗？那接着了孔子的话，他说呢，曾参，你呢，你当时啊，要知道你父亲一时暴怒，下手没了轻重，那你拱手在那儿站着不逃走，任凭你父亲来暴怒你，来棒打你，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他不小心把你给打死了他该怎么办？那你是百姓啊，那杀害百姓犯的是大罪，那你的做法就是置你的父亲于不义之地啊。所以啊，对比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所认为的孝从来都不是听话顺从。曾参经过这件事儿大受启发，后来呢天天的反思三省吾身，他呢后来总算是把握住了孝道的根本，把孝呢分成了三个等级，叫做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也就是说，赡养父母叫能养啊，是最低等的孝，这是最基本的。那么高一等的孝是不要折辱父母，要尊敬父母。因为年龄的代沟啊，父母跟孩子总会有互相不能够理解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不要去顶撞他，要尝试着找个能够交流的时机，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那最高一等的话，这样一等的孝实际上是尊亲。那这个尊亲第一等跟第二等的孝的区别究竟在哪儿呢？我们呢可以借助另外一段话来理解。在《礼记》里面啊，同样记载着曾子讲孝，叫做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足为难。说明呢，赡养父母之上要尊敬父母，那么再往上怎么做呢？就是要安。那什么是安呢？就是我们从闵子骞那里学到过的安亲，让父母心安。那么最大的心安是父母在临终之前让他们不再担心你，让他们安心的离开，这就是足，是最好的终。那曾参对于孝的认知的转变啊，恰恰就在于他把握住了安，这一点也是闵子骞孝的关键。后世的儒者们啊，理解闵子骞也正是抓住了这一层。比如说荀子里面就讲说呢，曾就是曾参，骞就是闵子骞，能够全于孝之名，以其于礼义故也。那这话呢就是讲真正的孝道不是顺着性情走，不是凭着一时的情感冲动，而是内有礼义之节，外有持守之力。那能全其孝名者啊，未必是最软的人，倒往往啊是最有分寸的人。孝字看上去只是个家常伦常，实际上孝字最见德行的根底。那一个人怎么样来对待最亲近的人，往往决定了他以后如何对待更加广大的人群。
1: 读懂何为安亲守礼、分寸有度的真孝，就会知晓闵子骞通透世事的智慧，不只用来化解家庭纷争。孝从来不是局限于家门的细碎德行，而是人立身行事的根基。这份处世之道同样能延伸到治国理政的大小事务中。当闵子骞走出家门踏入朝堂，会展现出怎样的操守格局？鲁国曾打算拆修尚且完好的财兵府库，无端劳民伤财，闵子骞又是如何直言劝谏，收获孔子夫人不言言必有重的盛赞？他理政时流露的本心又与居家尽孝有着怎样一脉相承的内核呢？
0: 那据说呀，鲁国有个人他要去整治啊这个常府。所谓的常府呢，实际上就是鲁国呢储存财货和兵器的府库。那么鲁国这个人呢，在去整修常府的时候，闵子骞听到了这个

消息。他说呢，这个常府好像还能够使用啊，那为什么要把它给拆掉了重建呢？为什么要折腾我们老百姓呢？所以这段话传到了孔子那里，孔子立马就评价说，叫服人不言，言必有众，就相当于这个人啊，平时比较沉默，但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从鲁人修常府这个事儿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出来，闵子骞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他在这里表现出来的还是一种分寸，一种节制，这跟他在家里面的做法，这个孝实际上是一以贯之的。那闵子骞在政务的事迹、历史的记载呢，虽然不多，但是这件事所体现出来的，实际上正是儒家为政的基本的道理。那孔子曾经讲的呀，叫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那就是说，我们要治理一个拥有千乘兵车的大国，要认真地对待政事，要取信于民，我们要节制财用，爱护百姓，我们在征发民力、安排劳役的时候啊，也要顺应着农时，千万不要耽误百姓的生计。那咱们看孔子讲治国，他没有说一上来我就讲权谋，我也没有说我上来就讲刑法，他是讲了几件非常非常朴素的道理，底层的逻辑，就是我们做事要敬，我们待人要信，我们用度要有节，我们心中要有百姓，我们安排政令呢，要懂得体恤民生。那这些道理是天大的小事，它放在国家治理里面当然可以是政治原则，但如果放回到一个家里面呢，其实也并不陌生。一个家要安定，也需要做事情有分寸，说话有信用，花费不必要过度啊，彼此之间能够体谅，那么遇到事情不去专横。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为政背后的道理，其实呢跟安家的道理是相通的。那咱们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都极其强调以孝治天下，那孝为什么能够成为治理天下的原则呢？面对的家庭问题，用孝的方式来处理几个人的关系。所以孔子呢强调的孝呢，从来就不是顺从的行为，而是处理关系的能力。那这种能力一旦外推，便会转化为治理中的基本的要求。国呢是扩大版的家，是把几个人的亲情关系扩展到了千万人的同胞关系。那治国安邦说到底呢，就是处理关系，君和臣、上和下、人和人之间始终在不断的发生摩擦，在积累着张力。如果我们一味的任情，则必至于偏；如果我们一味的用力，则必至于激。那真正难做的事呢，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力量的交错之中，把事情呢维持在一个不失衡的状态。那么这个呢，就跟孝在家庭中的要求呢是同一层意思。所以啊，孝的可贵就在于呢，它是伦理的起点，它训练了一个人如何能够在复杂的关系中间拿捏分寸，能够亲亲而不偏，能够处难而不激，能够退一步而不失其位。那么这些能力一旦进入到更大的事物、更大的领域，就会表现为节制、审慎、不妄动。这就是为什么儒家经常讲以孝治天下的深层逻辑了。那么能够用孝来安家的闵子骞，用他的认知和能力，绝对是能够担得起一个千乘之国的，也就是说他能够成为一个诸侯国的治理者。果然呢，不久之后，鲁国的权臣季孙氏看上了闵子骞的声望和能力，想要邀请他呀去担任裨邑的长官。但是呢，闵子骞对于季孙氏剥削百姓的行为是特别的反感，所以呢，我就怀疑啊，那个修常府的事儿啊，没准就是类似于季孙氏这样的人物派人去干的。那根据闵子骞的人品，季孙氏请他来做官，

0: 他自然不会去。不过呢，明子谦还是保持着自己的分寸感，他没有摆出一副清高的姿态泛泛的回应，而是呢对于请他来的人客气的回答道，说请您啊好好的替我推辞掉吧。您看啊，这个人连拒绝都不失礼，都那么有分寸，都那么谦和，但是呢人家的意思又很坚决，怕别人认为自己的礼貌是客气，所以紧接着又来了一句，如果你们再有人来请我的话，那我对不起，我就要离开鲁国到汶水的北边去了。也就是说啊，侍奉不义之主这样的事情我不愿意干，没有任何的转圜余地，这是我的底线。所以呢，史记里面才记载明子骞不是大夫，不食乌君之禄，取一份俸禄是容易的，但是守一条底线是困难的。
1: 斯邦德莱阳离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车马富贵的诱惑为何没能动摇闵子骞的心？
0: 经过老师的指点，渐渐地明白了什么该取，什么该舍。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根据《韩诗外传》的记载啊，闵子骞刚进入到孔子门下的时候，他一边学孝，一边学治国之道。可是呢，一走到外面，看见车马仪仗，看见权势富贵，那泼天的富贵啊，他呢心也会动，有两种力量在心里边打架，他自己觉得承受不住，以至于脸色都变了。在孔子门下学习久了，经过老师的指点，同门之间的相互的讨论切磋，逐渐的叫内明于去旧之意，就是说我心里边渐渐的明白了什么该取，什么该舍。那么再看到权势富贵，就像看到粪土一样了。闵子骞想明白这些，他的内心达成了一种平衡之后，又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呢？有文献使用了一个词儿，叫做肥。那这个肥啊，在我们今天这里指的是肥胖啊，但是呢这个肥在那个时候的语境中间形容的则是内心越来越充盈的状态。那为什么闵子骞会肥呢？是因为内心的安定，精神稳定，不内耗，身体的内循环达到了和谐，所以呢心宽体盘，大学里面讲腹润屋得润身，心广体盘，故君子必成其意。盘跟肥是类似的表达，这又让我们想起了颜回，吃得不好，喝得不好，住得不好，再修身养性，营养跟不上，身体也会垮掉。颜回的早逝啊，或许也有营养不良的原因，但是闵子的家境应该还是不错的，至少呢，我们刚才讲闵子之孝，提到他家里面还是有辆车的。那么在春秋时期啊，车可不是谁都可以用的。那闵子骞的父亲呢，能够驾车出行，最起码跟孔子一样是个低等级的贵族吧。不过呢，层级不高，

么车马的配置呢，估计呢也就不会那么的好，所以呢高级的香车宝马呀一开始才能够撼动闵子骞的心。那么从这些记载中间呢，我想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办的这所学校学生们呢是有着成长的弧线的。那么愚笨鲁钝的曾子从最开始

0: 的面有菜色，倒有除患之色，明白了去旧之意，实现了内在的成长。那外在的面貌呀，会忠实地反映出自己的内心。从这一点呢，也可以看出来，明子呢是一个内心跟外在可以说是表里如一的人，他始终呢能够坚持自己的分寸，能够安定自己的内心，并且把这种原则一以贯之。那么面对家庭，我们看到明子的选择是舍一己之寒换整体之暖，整体之安。那面对季孙氏，他舍权势富贵取民心道义，那两件事儿并排来看，看似他去取的方向相反，但是如果从判断的角度来看，则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一个人的心里面知道自己我想要什么样的东西，情绪是不足以乱我心的，富贵是可以与我若浮云的。所以孟子才会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又说舍生取义。那儒家呢，始终坚持的就是去旧之义，这个义就是原则。那富贵之路不是不能走，而是自己不肯走。因为呢，在孔门多年，闵子骞终于把心里面的去旧之意想明白了。那什么可以取，什么必须舍，什么只是眼前之利，什么才是立身之本。一个人一旦把这些道理呢想明白，那么外面的声色犬马再过于热闹也不过如此了。后来呢，我们知道闵子骞他确实也再没有做官，而是继续跟随孔夫子学习德行。若干年后，他也成为了一名教师。那《论语》中间呢有一处称他为闵子。想来啊，作为早年的弟子，闵子在师门的地位是很高的。
1: 斯邦德莱阳离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德行出众的冉伯牛在史册中为何只字寥寥？一句命已符的叹息背后，究竟深藏着孔子怎样的生命智慧呢？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三集《命在冉伯牛》。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哎，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那现在呢，我们回过头来看吧。这闵子骞的名字损，一开始我们会以为是让自己吃亏受损。从单一顺母的故事里面看到最浅薄的损，就是这样的表现了。但是《易经》中间讲到惩分治愈，损所指向的不是一个消极退让的人，而是一个懂得收敛和节制的人，这才称得上是君子。那我们把这个意思啊放回到闵子骞身上，就特别的贴切了。那闵损啊，就像是他一生人格的预告，他懂得节制，他不任情绪以损害安定，他明去旧，他不损原则去换现实的利益，人如其名啊。所以通过减损较低的自私的那无杂的部分，他去成就更高的更有秩序的东西。这样的损其实呢是有一种非常强的上达的意味，它不是把一个人越损越小越损越弱，恰恰相反，它是把一个人心里面那些过剩的情绪、过多的私欲、过急的计较算计来一点一点的减下来，减到最后真正生长出来的反而是德。那能够做到这一步才谈得上安亲，能够做到这一步才守得住去旧之意。也正因为能够做到这一步，闵子骞才不只是一个孝子，更是一个真正的德行人物。那么谈到这里呢，我们可以理解闵子骞之所以列在孔门的德行科，且紧随颜回之后，他靠的呀不只是一个单一顺母的故事，而是这一份从损中磨出来的厚重的德行。如果说颜回啊让我们看到了德行之深，那么闵子骞则让我们看到德行之厚。一个敬于仁，一个成于孝，而孝之所以可贵，正在于他最后所成就的是从家内之善延展而成的君子立身处世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德行。但是啊，德行并不只在家庭关系中接受考验。那我们离开闵子骞，还会遇到另外一位孔门弟子，他面对的不是亲情中的损伤，而是生命中更难回避的命运生死之痛。所以下一讲我们将继续走进孔门的德行科，讲冉伯牛。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诸子百家风起，老学不过是其中一家人之言而已。
1: 狂儒，
2: 儒生对黄老之学的抨击，彻底惹恼了窦太后。
1: 这个混账东西给我扔进野猪圈里去！
3: 畜生，滚！
4: 接下来国家就需要转型了。
1: 他要留下一些关键的有运的人才。
3: 朝堂风波尚未平息，南宫公主来自匈奴的一封书信又让窦太后怒不可遏。
5: 君臣单于在重重的鞭打我的南宫啊！
4: 为什么？
3: 因为雁门太守制都袭击了匈奴后堡。
6: 制都在雁门郡期间，匈奴不敢靠近，边境安宁，
5: 必须想办法把他除掉。
3: 我们何不采用汉人的兵策，借刀杀人？
4: 在中行月的离间之下。
7: 制都陷入危机，
8: 他怎么还没死？
9: 去秦皇上。
8: 制都的命运将会如何？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10: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酒天独家冠名播出。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

0: 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这一集对西汉王朝而言，它迎来了一个大转型的时期。上一次的大转型时期是在汉初一开国的时候，汉高祖刘邦经过九死一生跟项羽的殊死决战，登了基称了帝以后，他说了一句名言，说乃老子马上打天下。结果当时陆贾马上就说了一句话，说你马上能打天下，马上能治天下吗？刘邦一下就听明白了，因为武将的这个本事主要是在战场上，所以他就要转型。怎么转型呢？重用文人。那经过发展，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变了，那你的治国的思想是不是也应该跟着与时俱进要变呢？我们就看这个时候在朝野上下已经形成了两种思想的激烈交锋，一个是要变，一个是还要守祖宗之法。那到底该怎么进行呢？我们看电视剧的表现。
1: 今天谈的都是大学问，朕平时那么多的事儿也没有时间多读圣贤的书，今天很好，听着各位各自的讲述，畅所欲言，继续谈吧。
2: 陛下，黄老学渊源黄帝，以隐远宗彭祖老子，其要旨是清净无为，不上贤，不上争，顺应天道，以无为治天下。本朝自高皇帝开基以来，经刘侯张良、丞相陈平的倡导，施政一向以道家无为之术为

0: 原则。高皇帝除勤苛政繁法，立法以简约民三章，不扰民，不兴事，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百业兴旺，从而有了汉家我这50年的太平。无为而治，实为我汉家治理天下的思想大本呐、啊。这是轻易变不得的，变则生乱呐、啊。
1: 陛下，臣以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高皇帝经大乱之后，海内空虚，人心不安，审时度势，实施安民养民的无为政策，当时自有他的道理。但今日这天下已不可纯以无为之道治之，这个道理其实以高皇帝之英姿圣武也早已讲过。高皇帝得天下后，朝纲未立，君臣无礼。陆贾建议高皇帝振兴儒学，尊礼孔子。高皇帝说：“你老子在马上取得了天下，搞那一套做什么？”陆贾问：“马上得天下，难道也能骑在马上治天下吗？”于是高皇帝幡然醒悟，说：“你讲得对。”于是命叔孙通仿效周礼，粗制礼仪。圣人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齐王之乱为何发生？就是因为国家典章制度不利，礼崩乐坏，子不子，父不父，臣不臣，君不君。现在天下大定，诸侯削弱，正是励精图治、变法更化、实施大有为之政的大好时机啊。
0: 请问袁博士，你所谓的有为，是不是就是要推翻我们老祖宗一直留下来的政策呀？
1: 有为就是要更新变法，兴礼崇德，上尊圣王，外攘夷狄，
0: 善变古法，扰乱国本，天下必会大乱啊。
1: 不断更化才能进步。当年夏桀暴虐，所以商汤兴起有为之师，夺了他的天下。后来商纣暴虐，周武兴起有为之师，也夺了他的天下。古法有善有恶，恶法不除，善法不立，昔之善法到今日也可能成恶法。如果桀纣之法不破，那么今日不还是桀纣的天下吗？
0: 不对。袁博士所举汤武两立皆不得当。桀纣虽然暴烈，但仍是国君。汤武身为臣下，出兵打国君，乃以下犯上，大逆不道。
1: 那依黄博士看来，汤武该如何做呢？
0: 以道家主张，因势利导，顺应天道，帽子再破旧也要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只能穿在脚上，这叫上下之分，天命之道不可不遵。
1: 那么请问黄博士，当年秦王暴虐，我朝高皇帝起兵诛除秦王的暴政，是不是也是违背了天命呢？难道高祖起兵不对，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难道今日还应该顺应王秦的天命吗？
0: 你竟敢乱扯本朝之事！
1: 高祖起兵推翻秦王暴政，行的就是大有为之革命，这才创下了我汉家的千秋大业，这难道不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人善之举？既然是，那么后之为君者，就为什么不可以不断革新，有所作为呢？
0: 你竟主张要废弃我汉家无为而治的大本！哎呀，你看，
2: 行了，朕看呢。
3: 这个吃鱼的不吃鱼骨头，这不能算是不会吃鱼；这吃马肉的不吃有毒汁的马肝，也不能说是不会吃肉。
2: 所以啊，朕看治学者不纠缠这些说不清的问题，也不能算是没有学问。好了，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4: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5: 电视剧进展到这儿，出现了汉初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大辩论。这里边出现了两个人物，

0: 分别是儒家的代表人物袁固生和道家的代表人物黄生。黄生啊，他是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主张黄老之术。我们之前讲了，汉初呢，国家名利凋敝到了极点，所以说必须得进行无为而治、公休宣墨的这种方式。但是到了汉景帝时候，汉朝开国已经50多年了，国家元气已经初步恢复了，所以这个时候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需要转型了。哎，所以这个时候儒生的代表人物袁固生就出现了。他原本呢是博士，后来任了清河王刘成的太傅。这清河王是谁啊？汉景帝的儿子。结果双方呢，你看他俩就开始辩论。那么这个过程中间，双方不仅是思想上的交锋，有时候你把对方惹急了，对方恨不得从肉体上就想把你给消灭了。袁固生这么一个儒生，公然主张儒家的主张应该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就惹恼了一个人，谁呀？窦太后。这把窦太后要惹恼了会怎么样？我们看电视剧的表现。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2: 非以民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也。你听听，说得多好啊！如果以此治国，这天下还能不太平吗？这皇上，他真的要彻底改变老祖宗这一套吗？
3: 还不是皇上要变质，是一些儒生要变，他们试图蛊惑皇上，诱惑太子。
2: 是该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明天去把那个博士袁固给我叫来。
4: 好。刘彻，这个你先看看。边陲各地的奏报朕都看了，各地的郡治防务属雁门为最。你知道雁门的太守是谁吗？
5: 儿臣知道，是智都。
4: 对，朕的打虎英雄苍鹰智都，就连匈奴都怕他，这些年硬是不敢侵犯雁门。
5: 原来匈奴也畏惧酷吏。

0: 刘彻，你怎么还说他是酷吏啊？不是的，父皇。
1: 朕跟你说，无论干什么事儿，关键在于用人，要善则能臣良将。
0: 儿臣明白。要治国。 别小气，已经给魏婉说了。从明天开始，给你增加一些军事课程。现在国内大局已定，但是北方匈奴边患未绝，朕。 军事不行啊！你要知道，自大汉以来，我们跟匈奴是怎么回事儿？跟匈奴打仗是怎么回事儿？
1: 请父皇放心，儿臣一定好好学习。

0: 雁门是我匈奴向东南出入汉塞的一条重要通道，可是自从这个智都被派来以后，我们在和硕的部队几乎不能靠近他。这个人必须想办法把他除掉，
1: 要不然我带一万铁骑去攻下他。
2: 大单于，我们和阿虎儿一块去。
0: 雁门关地势险峻，长城坚固，智都这个奸贼干练机警，别说给你一万人，我就是给你十万人，怕你也不能把他拿下来。中航月，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
3: 智都本是行李出身，这次他擅自拔下我们的后楼哨所，我估计不可能事先知会朝廷。汉廷军令此版，太守临阵无便宜用兵之权。如果他此举真的为知会朝廷，哼，那他就已经触犯了军法，已经有死罪了。杀他的计策就在这里，我们何不采用汉人的兵策，借刀杀人，敌一明，友未定，引敌杀敌，不自出力，损而援己。
0: 那汉朝皇帝老儿不是一向都护着苍鹰吗？只怕是这条计不灵啊。
3: 奴才保大单于此计必成，依我看这智都不过又是一个晁错而已。在汉宫里除了当家的皇帝，还有那个瞎老太太呢。据奴才的情报，这瞎老太太早就恨透了那头苍鹰。
0: 那你就赶快设计办吧。把北口那上好的蓝狐皮、水貂皮选上100张，高丽人参选上10只大的，送给那太后。都说是南宫公主送来的，孝敬皇上和他祖母的。

0: 博士缘故，拜见皇太后。你就是那个博士啊？听说你的学问挺大的嘛。按你这么说，老子之学错了，那我们汉家立国以来以无为为本的国策也错了？你怎么不说话呀？我在问你呢。好，那我再问你。
1: 老子算不算圣人呢？
2: 回太后，微臣妾以为，老子不是圣人。
0: 哦，老子都不是圣人，那谁是圣人呢？
2: 先古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先圣，近500年来，只有一位孔夫子是圣人。
0: 那我可听说，老子还是你们孔圣人的老师呢。
1: 那么依你看来，老子的学术应当放在什么地位呢？
2: 晚周天下大乱，诸子百家风起，老学不过是其中一家人之言而已。
1: 狂儒，胡说！只有你们是圣人，别人都是蠢人。好啊，
0: 既然你这么能，这么有为，来人呐！
3: 在，
0: 把这个混账东西给我扔进野猪圈里去。 你不是有伶牙俐齿吗？我倒要看看是你的牙口硬，还是那个野猪的牙口硬。
3: 太后，请听我说完。太后，放开我！太后，我还没说完呢。太后，太后。

0: 太后，太后使不得呀！太后，元成所事，盗贼不同，但他仍不失为博学君子啊！你就饶了他吧。
1: 你别管，这种腐儒不杀掉，早晚又是一个晁错。你把他扔进猪圈之前，再替老身问问他。 老子到底是不是圣人？
2: 诺，
1: 气死我了！倩儿，
3: 在，
1: 去把我的宝贝儿拿

0: 别怕，还是你听话。不像他们那些人，就想气死我。哼，你们乖。
1: 士可杀，不可辱。孔曰成人，孟曰群义。君子杀身以成人，不可立身以害人。君子杀身以成人，不可立身以害人。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这些，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2: 太后问你，老子到底是不是圣人？
1: 士可杀，不可辱。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君子杀身以成人，不可立身以害人。老子否弃仁义礼智，绝不是圣人。
2: 哎呀，把他扔进去！
1: 进来，放开我！哎，畜生，别过来！畜生，畜生，不要过来！
3: 放进去了，
1: 滚！
3: 赶紧给我放出来，还动呢！啊，给我放出来，快点！
1: 滚开！畜生！
3: 哎，
1: 不要动！
3: 袁顾生！
1: 畜生！
3: 往那边躲！
1: 畜生！不要动！
3: 往那边躲呀！
1: 滚！不要动！滚开！
3: 往那边躲！袁顾生！
1: 不要过来！别过来！畜生！
3: 哎，往那边躲！
1: 滚！滚开！快滚开！畜生！
3: 袁顾生，来这边！快呀！哎，快呀！来这边！哎，来这边！快！
1: 滚！滚开！
3: 快过来！快过来呀！快过来呀！
1: 滚！
3: 接着！
4: 太后！太后！太后！太子来了！太子驾到！太子给野猪杀了！
5: 啊！太子！
4: 不不不不！是太子把野猪给杀死了。
0: 又是他，这浪小子。
6: 我们看看这电视剧表现，窦太后对袁顾生痛恨到极致，下令把他给扔到野猪圈里边去了。那窦太后为什么这么痛恨袁顾生啊？因为窦太后笃信黄老之术，她觉得她的丈夫汉文帝实行黄老之术，实行的好好的；她的儿子汉景帝实行黄老之术，这也好好的。

0: 你现在突然要让儒生来说话，而且要积极进取，这窦太后他的执念就犯了，他不容许有人质疑汉初的这个立国指导思想，就是黄老之术。问题是谁给袁固生扔的这把剑？电视剧说是当时的太子刘彻扔的。我们说其实这把剑啊，谁该扔啊？汉景帝该扔，事实上也是汉景帝扔的。那为什么是汉景帝而不是太子刘彻扔这把剑呢？我们说其实汉景帝这个人他有鲜明的历史意识，应该他认识到了接下来国家就需要转型了，自己这一辈儿还得继承父亲的这个指导思想，但是自己的儿子不能再这样了。他不希望袁固生死，他要给儿子留下一些关键的有运的人才。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了，太子刘彻在成长的过程中间能够接触到不同的思想，那么他的老师到底会教他一些什么呢？我们看电视剧的表现。
1: 匈奴是我华夏北方的一个小部族，战国前只游牧在阴山南北的草原上。自从出了一个伟大的首领默读大单于后，匈奴走向强大，扩张成为一个巨大的游牧帝国。从前秦燕赵为了防御匈奴入侵，都在北部的边界修筑长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花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建造成了万里长城。高皇帝灭项羽统一天下后，匈奴不断进犯，高皇帝为解除威胁，决心一战彻底击溃之，亲率精锐步骑30万大军北伐匈奴，会战于代郡之白登。

0: 不料，雾中匈奴伏击，几乎全军覆没呀！
1: 我高皇帝，气吞万里如虎，怎能忍受这如此大败之辱啊？
0: 公孙贺将军出身军人世家，其父曾参与此战，你给殿下讲讲经过吧。
1: 太子殿下。 高祖当年亲率30万余步骑，被漠毒单于诱入白登山区的深山峡谷之中，匈奴以10万重兵堵塞谷口，围困达7日之久，使我军陷入绝境。吕后当时坐镇长安，采纳了陈平之计，派人以巧思重金后会匈奴焉知往后，并答应年年向匈奴进贡，匈奴才解除了围困。此役，高祖险些做了匈奴人的俘虏啊！
2: 别说了。
3: 这南宫公主有1年多没捎信来了吧？信里都写了什么？来，给我闻闻，闻闻他信上的味儿啊。南宫说，他人在北边，心在南边，他一切都好，只是。
2: 每当汉军出击了匈奴的时候，大单于就鞭打凌辱他。只要匈奴不来骚扰，我们是不会出兵的。怎么？皇上派兵了吗？
3: 不，皇上没有派兵。
2: 那你说？ 这个君臣单于最近在重重的鞭打我的南宫啊，为什么？因为
3: 雁门太守袭击了匈奴后堡。
2: 那这擅自出兵的太守是谁？
3: 就是原先那个北营中尉，知都。什么？他在雁门做太守？他怎么不还没死啊？他怎么还在做官呢？
2: 他已经害死我一个太子了。 把刘武也整个半死，他现在又想来害我的南宫啊！这个人应该千刀。

0: 鳏寡，来人呐，来，去请皇上。
1: 这是不是汉廷最大的耻辱？我从天禄阁档案中查到，当年匈奴大单于写给我朝高祖吕太后的一封信，书称汉廷皇太后，我现在乃是一个寂寞的君王，生活在北方草原上，我所擅长的是骑马打仗，我的部下拥有空闲猛士30万，我现在来到边境，很想深入汉家的腹地一游。听说你的丈夫不久前死去，想必你空闺难守，我们两人各为孤男寡女，都不快乐，你何不做个情人给我，以双方各之所有，交换彼此之所无，岂不乐哉？
2: 混账，这不是在骂人吗？那么吕太后是如何回信的？
1: 这就是老夫今天留给你们的作业，请殿下即两位伴读，设想你们若面对此信，该如何回复？
2: 哼，对这等禽兽，根本就不能用笔来回答，只能用剑和马鞭去做出回应。拿来我看看。我大汉关中多有毛驴，体魄健壮，既然单于不快乐，我大汉朝愿赠送毛驴若干，用其所有来补大单于之所无，不知大单于乐否？你这个家伙啊，用词倒是蛮斯文的，命意却如此猥亵。
3: 对大单于这种人就该如此啊。
2: 我写了一封宣战檄文啊。我大汉朝旌旗百万，愿与你共受漠北草原，直捣龙城，封禅狼山，岂不乐哉？哎，我问你小子，你哪来的百万旌旗呀？
3: 殿下，这叫兵不厌诈，吹吹牛皮吓吓他们。
2: 放屁，光靠骂和吓能制敌吗？
1: 你们的回函写好了吗？
4: 写好了，
3: 写好了。
1: 殿下，你的呢？
2: 太傅，学生不能写这封回信。
1: 那么殿下认为该如何对策？
2: 按照当时的国力，应该以沉默之策对应，忍辱负重，休养生息，以待复出之机。
1: 这是当时吕后命宫中大行令张世之写的回函副本，殿下看看吧。
5: 单于不忘我们这个小地方，赐下信件，我们举国上下莫不诚惶诚恐。单于雄伟正在盛年，老妾本应亲身前往侍奉，可惜年逾70，色衰神弱，发齿尽脱，行步蹒跚，见单于岂不羞惭？仅献上后宫美女30名，锦帛10万匹，御用精米80万斛，精酿宫酒10%，敬请大单于笑纳。
2: 混蛋！秦黄河之水，也洗不尽这封信留给我大汉朝的耻辱。本王爷若此生不雪耻辱，誓不为男儿。
6: 我们看汉武帝啊，接受的教育，其中一课就讲到了匈奴的问题，因为身为楚军，接下来将来面对的最大的敌人，那就是匈奴。匈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里边说，匈奴是夏王朝的后裔，是大禹他的后裔，后来叫重围，再后来演变到最后就叫匈奴。那到了汉初，匈奴当时的单于叫默毒。默毒单于呀，是匈奴特别残暴、特别强大的一个单于，那对汉王朝构成强大的威慑。

结果呢，刘邦在拜登自围的时候就被围了7天7夜，差一点回不来。但接下来和匈奴的关系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啊，所以后来有一个人叫刘进，他就给刘邦提出来了，他说只有搞和亲了，就是想办法给对方点好处，送对方一个公主，意思就是我对你还是不错的，高看你一眼，咱们结成亲家。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将来公主生的孩子那就是单于。你看我们用血缘关系解构国家关系，哎，这么一讲刘邦接受了。我们再看匈奴的这个地图跟汉朝的这个地图，其实我们说匈奴当时的幅员从地域来说，它的控制范围来讲不比汉朝小呀。你看汉朝当时的边关，我们看这些边关的这些郡县，什么右北平这边一次的代郡、雁门郡，这些包括你看上郡、北地郡，北地郡已经离长安很近了，所以这些郡建起了，这就是所谓的边关。一直包括后边我们知道汉武帝张骞出使西域，打了通了河西走廊以后，才有了什么河西四郡，所谓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东皇郡。而匈奴呢，我们知道在阴山以北广阔的这个幅员辽阔，包括西域这边都受它的影响，包括东边的鲜卑、扶余这些少数民族，最开始跟他也是同盟者，人家站一队的。而汉王朝来说呢，在这儿就相对的话，我们说很被动。我们知道守的人总是被动，我什么时候攻你，从哪儿攻你，那就看我的心情。你要是这儿积极大兵来堵我，我就换个地方攻你。你从千里迢迢几千里之外调兵到边关，好不容易调兵到了右北平了，人家攻你的朔方去了，骑兵机动力太强了，这是关键所在。汉武帝作为太子，这个时候他的知识储备里边也需要讲国家的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的教育，所以通过了解汉匈关系这一段，汉武帝是义愤填膺呀，因为自己的祖上曾经受过辱，刘邦被围，吕后被侮辱所以到自己这一代，他觉得他有责任把先辈受的屈辱给争回来，把这面子给争回来，这个国家一定要解决这个大问题。当然汉武帝到底最终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接着看电视剧接下来的进程。

请二位大人速作交接，交接之后请知都大人立即上车，随本使回朝候审。

0: 冯大人，这座棺的后面悬着百姓的身家性命，朝廷的安危大局，万万大意不得呀。
1: 大人，您请放心，冯敬已巡视过，不会改变您立下的一切章程。您是功臣，您不是罪人，请受冯敬一拜。
0: 大人请起。匈奴灭我之心不死，大人一定要小心防范，敌情动向可询问我旧日部将。
1: 冯敬明白。
0: 我手头还有些事情没处理完，大人稍坐片刻。

0: 此案并未审结，你何必如此呢？皇上会保护你的。
1: 我平生这法严酷，杀人如麻，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墙上那幅锦图，原是皇上赐我的。烦请带给圣上，告诉圣上，我至笃到死都是一个忠臣，还是忠臣呐！
0: 大人。

0: 折了朕的苍蝇。陛下，照例梁王又该入朝觐见了，东宫那边送来了他的日程安排，您是否看一看？不看。内府仍然按照原来的礼仪，专门为梁王设置了天子阜城及
1: 持节杖到函谷关，您是否照准？不准！哎呀，我们看这一段其实挺让人伤感的。窦太后听说制都还活着以后，强烈要求要把制都给杀掉，但汉景帝也想替制都辩护呀，说制都是忠臣，结果窦太后来了一句：“临梁王难道不是忠臣吗？”让汉景帝就哑口无言了。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制都被斩首。 一个刚直不阿的人，最后以这么一种惨烈的死法下线了。制都在雁门郡期间，匈奴不敢靠近，边境安宁，政绩卓著。你看司马迁在《酷吏列传》里边怎么说制都的？说制都这个人呢，为人有勇气，就是敢想敢干，有气力，而且呢公正廉明，从来不跟人私下通信，就有事儿公事公办，咱们没有私交。 不苟人情往来，今天的话，这不就是个铁面无私的人吗？当时权贵心里边有点事儿的人，全怕他，所以史书上的列侯宗室建都策马而使皓月苍鹰，苍鹰啊，老鹰，那就对那些猫鼠之流的、蝇营狗苟的东西，他是绝不宽容的。
2: 所以我们看历史呀，一定要有一个认知，不要想当然，简单的评价一个人。我们中原是缺乏与匈奴作战的战马，如果我们扩大养马， 今年在上林苑草原可养马30000匹。哎，如果我们在鼓励各地养马，那么这个数量会很可观的。

0: 好，那么今后咱们的战马就不用愁了。
1: 臣请上奏。
0: 太傅有什么话要说吗？
1: 陛下，臣以为目前实行的出关审验制度应当增加对于马匹的管制，禁止高五尺以上上尺。

0: 落到各诸侯王国及外夷。
1: 好啊，准奏。周丞相不想说什么？
2: 禀报陛下，众公卿刚刚都已经说了，臣没有与他们不同的看法。
1: 朕想问丞相，我们一年要判多少案子？
2: 臣不知道。
1: 那么钱谷收入每年又是多少呢？
2: 臣也不知道。
3: 魏姬侯，
4: 臣在。
1: 你知道吗？
4: 平案绝狱之事应该问廷尉，钱谷收支之事则应该问治戍内史。
1: 判决案子问廷尉，钱谷收入问内史，那么丞相干什么？
4: 丞相者，上左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御万物，外合四夷诸侯，内亲抚百姓，使卿大夫各司其职也。
1: 你这个闲官比丞相知道的还清楚啊。
2: 韦姬侯留步。
5: 韦姬侯，刚才多亏你帮忙解围，我应该早点向你请教才是。
4: 将军身居要位，怎能不知其任？
2: 原是堂堂军人，这刑事案件和粮谷收支关我屁事！他娘的，谁想当这个丞相？谁想当了？还不是皇上想剥夺我的军权，才敢鸭子上架的。
6: 想我不会干，
2: 好，老子不干了。
7: 丞相，万万使不得呀！
2: 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窝囊气的位子，谁爱坐谁坐去。妈的，拿笔来，老子照着写辞呈，不伺候了。
7: 丞相，
8: 陛下，应该喝药了。

0: 陛下，这是刚送来的周亚夫的辞呈。陛下，此事很重大，您是不是应该……
1: 你以为朕病糊涂了？告诉他们，周亚夫的折子准了。
2: 这一段啊，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桥段，就是运前朝的剑斩当朝的官。汉景帝问周亚夫，作为丞相，你知道田谷收入多少，有多少这些具体的这些事务，行政事务。其实这个桥段啊，是在周亚夫的父亲周勃和汉景帝的父亲汉文帝时候他们发生的一个对话。周勃当年在平定诸吕之乱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当时他身为太尉，那他呢以太尉的身份和自己当年的显赫战功的背景入北军，然后就把诸吕的兵权给拿下了，所以他对平定诸吕之乱立了大功。因为立功，所以就把周勃任命为右丞相。左丞相是谁呢？陈平。他做了

0: 丞相以后呢，汉文帝就问他一岁钱粮收入几何等等这些丞相应该知道的事儿，结果他一问三不知，那就冒汗了，你做丞相的你不合格呀。转头汉文帝就问成品，成品就说你问钱粮应该问治粟内史，问刑名案件你应该问廷尉，你别问我丞相这些事儿，人家推了个干干净净，推得理直气壮。汉文帝说那你管啥呀。结果人家成品说丞相的职责是协理阴阳，为这个天子做助手，为天子选拔人才等等，人家把丞相的职责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汉文帝听得很好啊，你说的对啊，周勃这不就丢人了，这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那现在的话呢，汉景帝其实是看周亚夫不顺眼了。为什么？周亚夫呀，我们知道这个人首先个性极其刚直，废除太子刘荣都因反对，周亚夫也反对，都因反对是因为人家职责所在，人家是太子刘荣的老师太傅，人家当然该出声，他不出声反倒说这人人品有问题了，可周亚夫反对你就有问题了，你说话就意味着站队，这是大忌讳，这是一个事儿。窦太后想卖王志个人情，说想把王志的哥哥王信封为侯，结果周亚夫反对，说汉初定规矩了，没有立功的不能封侯，即便他是皇后的哥哥那也不行。你看让王志就很窝火呀，这窦太后也很生气呀，我的面子你也驳，所以你看他一下子这一件小事儿得罪了两位后宫的实权人物啊，再加上当时呀有匈奴的人啊投降了汉王朝，汉景帝就想把他们都封为侯，周亚夫反对，所以你看这件事儿让汉景帝又不高兴了。所以周亚夫啊这个时候我们说他就是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但是他不自知啊。所以史书最后评价周亚夫叫守节不逊，就是他很有原则性，但是他不恭顺不听话，腰肢不够柔软，所以最后的结果他不适合辅佐新君，他有功高震主伟大不掉的嫌疑。我们说周亚夫他的这个结局已经是注定了的。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5: 甄选到地草本，现在。

0: 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糕，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IX5。

0: 你的爷爷韩颓当，原是周亚夫将军手下的一员部将，但是你为什么不佩服周将军呢？难道你比你爷爷还厉害？正因我爷爷是周亚夫的部将，所以我才不佩服周亚夫。那你又为何佩服李广呢？我小时候在匈奴生活过，早就听说匈奴人最怕的就是飞将军。你小子，有朝一日，我也一定要霸你的位。
1: 请太子殿下现在就罢了我这陪读一职吧。
2: 为什么？现在顶不济，也只是不陪太子读书，没有性命之余。但若到将来，范君如伴虎的时候，如果我有什么差错，就该伸手一处了。快，你们俩都给姑姑跪下。姑谢的让你打这个奸猾之徒的嘴巴子。
0: 殿下，
2: 快打！
0: 使劲啊！别打啊！别！哎，太子，他真打我呀！
2: 你这样可就不对了啊！你怎么能打自己的学友的嘴巴子呢？
0: 姑得罚你。快用计时，打自己的手掌，打十次。打十二下！打那边！哎，使劲！
2: 打呀！
3: 哎，那使劲！是这个，那换手。哎，住手！谁敢在太子学堂之上胡闹？
1: 回师父，学生并没有胡闹，学生只是在练习官人之法和法家的霸术。哎。

0: 匈奴入了雁门，到了武泉，入上郡，取辕马。雁门太守冯敬及2000官兵皆战死。
1: 陛下，臣以为应该即刻征发车骑步兵屯戍雁门北边。
0: 表代郡李广，北地臣不识，各率部赶赴雁门。

0: 将军不必了，太守的头颅已经被俘虏取走了。
1: 如果苍蝇制都正在此，也不至于如此。朝廷太不爱惜将才了。
2: 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呀，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啊。制都死了，按电视剧中的说法，荀龙马上就进犯雁门关，冯敬就战死了，2000士兵亡，而且呢院马都被人家荀龙给抢去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就得派得力的大将呀。所以当时汉景帝就说让李广和程不识去。李广我们知道大名鼎鼎的飞将军，那荀龙的确忌惮他。另一个大将叫程不识，治军严谨，打仗的时候呢即便不大胜也不会轻易的大败。这两个人在当时来讲是汉景帝能拿得出手的主要将领。这一段电视剧啊还说了一件事儿。
3: 哎，使劲
4: 打呀！
3: 哎，那啊，
4: 使劲，
3: 这个，那换手
4: 打！
5: 住手！谁敢在太子学堂之上胡闹？
6: 学生并没有胡闹，学生只是在练习官人之法和法家的霸术。
2: 就汉武帝突发奇想，下令让自己的两个陪读者啊，一个是韩嫣，一个是张骞。当然，这是电视剧的桥段。实际上呢，我们说历史上汉武帝的伴读。韩嫣肯定是其一，这个史书有明确记载。另一个人呢是商弘扬，商弘扬可以说是汉武帝的理财专家、计算器。汉武帝后来打仗，所有的朝廷财政运度全靠商弘扬运筹帷幄。那他是这么一个人。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让两个伴读者互相扇耳光呢？汉家治天下，王霸道杂运之，法家的是霸道。儒家的是王道，汉武帝跟小孩似的来这么一出，按电视剧说法是开始成长，开始思考帝王之术了，这就是一代帝王成长的进程，电视剧给我们做了有趣的展示。

0: 制作蜂蜜赵安的蚵仔煎，为什么非要现挖现做现吃？
1: 好了，我这个很肥呀。
2: 对，
3: 一根滑溜溜的猪小肠如何变身成为甜甜圈模样的美食？
1: 这跟平时吃那小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用田埂里干巴巴的土块怎样烹制出鲜嫩的美味？
1: 哦，我香味儿都出来了。对，
0: 一起来品味赵安美食的醇香滋味。它是海洋油气开发的核心设备，它是水下油气井的智能水龙头。为了让它早日实现国产化，科研人员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在它的测试与安装过程中又经历过哪些跌宕曲折？ 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种在深海的采油树。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

0: 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好，我是通通。
1: 他活在屏幕中，却朗朗记起狗听力。
2: 一只狗前往十三层茶水间。
1: 他能读懂情绪，也能明辨是非。
0: 我已经查清楚了，羊羊是小橘猫的喂养人。
1: 他能听懂指令，却坚持自己的判断。
3: AGI 的最终形态，它需要有类人的价值体系。
1: 一个虚拟世界的智能体如何利用心智？创新进行时，邀您收看《虚拟世界有心人》。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十三堂茶水间检测到有人用餐，这属于违规行为，我已经让机器狗前往处理了。机器狗前往十三层茶水间。
2: 哎，你看看，像个小坦克一样，咚咚咚咚就过来了。
3: 没错。
4: 此处禁止用餐，请停止违规行为，立即离开该区域。
2: 好，我不吃了，我不吃了。辛苦纪律委员。
0: 眼前神奇的一幕发生在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发出警告的声音来自一个小女孩，她明明在屏幕中，却能看见有人在大厅里吃东西，还能指挥一只真实的机器狗去管。
4: 此处禁止用餐。
0: 这个小女孩是谁？她又为什么能做到这一切呢？
5: 这个小女孩是我们院内打造的一套通用人工智能的原型系统，通通接近一个人类6岁小朋友的一个认知水平。
6: 大家好，我是通通。
0: 其实屏幕中的小女孩是通用智能人，一个生活在虚拟世界中，正在像人类儿童一样学习成长和思考的人工智能体。
2: 那通通怎么看见我就吃了呢？
7: 通过上方这个摄像头，它就是在实时的捕捉这个画面内容。
2: 也就是说，通通的眼睛并不长在它的前面，而是任何它想要长的位置它都可以长。
0: 原来大厅顶部的摄像头就是通通伸向现实世界的眼睛，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会传送给通通的大脑，通通则进行实时分析，当他发现有人在吃东西，便能立刻判断这是需要处理的行为，于是指挥机器狗上前发出语音警告。
4: 此处禁止用餐。
7: 它执行完任务之后都会回到原点，等待下一次违规事件的一个触发。对，整个过程都是自主生成的。
2: 自主生成就是没有人在遥控它。
7: 没有没有。
0: 从识别到行动，整个过程完全由通通自主完成。然而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通通为什么能认定吃东西是违规行为并加以干涉呢？它的主动性和判断能力从何而来呢？要找到答案，我们得走进他生活的地方，亲眼看看他每天都在做些什么。
2: 大家好，我看不到你们在哪儿，我现在正在一个非常魔幻的小镇里，这是一个配套非常良好的社区啊，这边有一个快递驿站，这边还有社区服务中心，还有幼儿园，各位应该能从这个屏幕上看到我的第一视角。我们现在就来逛一逛这个小镇。哎，还有一只小猫，我们来摸摸它。 Hello。 哎，被吓跑了。哎，你好，通通。你好，你好，跑得还挺快的。快来，快来，快来，咱们打个招呼。大家好不好奇这个社区为什么这么逼真？
0: 我们眼前的虚拟小镇，表面看起来像一款精致的电子游戏，绿树成荫，街道整齐，诊所、果蔬店、律所、快递站一应俱全。但这里远不止娱乐那么简单。它是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的科研团队专门为通通搭建的三维仿真世界。
6: 通研院的哥哥姐姐们为我搭建了一个超大的虚拟小镇。
0: 小镇的每一处细节都经过了精心设计，通通可以在这里走路、观察、交流，像真人一样去感知和探索。那么研究人员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大的心力为他搭建一个逼真的生活环境呢？
5: 我们把它放到了这样一个小镇的环境中，去让它在环境中持续的生存和学习。
0: 持续的生存和学习，这话听起来简单，实则不然。研究人员希望通通能像人类孩子一样，在环境中自己观察、自己摸索、自己总结经验。那么，为什么要让一个智能体具备学习能力呢？如今，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新月异， AI 能写诗、画画，机器人也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只能被动响应指令，人们说什么他们做什么，不会主动寻找任务，更不具备自己的价值判断。如果人工智能只能服从命令，那终究只是一件工具。但研究人员对通通寄予了更高的期待，他们希望让通通从冰冷的工具蜕变成能与人类共生、值得信赖的伙伴。
8: 我们认为 AGI 的最终形态它需要有类人的价值体系，

0: 这样的话他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而是一个和我们一样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只是和我们的形态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内心都是一致的。
1: 有温度正是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员团队赋予通通的独特内核。他们希望这个虚拟世界中的小女孩能认识自己，理解他人，融入集体，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甚至拥有一颗与人类相近的内心。但理论是一回事，落地是另一回事。让一个虚拟小女孩拥有心和价值观谈何容易，如何做到这件事呢？通通是一个通用智能体，她无法在真实的物理世界中学习和成长。要让通通拥有类人的认知与价值观，首先需要打造一个高度仿真的虚拟环境作为她的成长试验场。最开始通通只能待在一张桌面那么大的小空间里。
2: 我们之前的版本通通它其实是在一个简单的一个单人的环境里面，这环境里面它可能做事情比较简单，就是说可能玩个积木啊，然后拼一个拼图，看到房间不干净它就收拾一下，饿了它就找东西吃，简单的一个过程。这其实就像我们养孩子一样，就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让孩子在房间里面玩嘛，也不会让他出门什么的。
1: 很快通通学会了在方寸之间应对自如，但这远远不够。研究人员希望通通最终能走入真实的人类社会，成为能与人协作共生的智能体。为此他必须走出婴儿房，学会应对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动态环境。于是团队为他打造了一个家，他不仅要学会和物品交互，还要和家人协商协作。但事情远没有想象中顺利，在调试这个家庭场景时，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
0: 有一个是我们在联调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类跟他说的话，有时候他听得清，有时候他听不清。
1: 距离展示的日子越来越近，问题却迟迟找不到原因。
0: 当时我们怀疑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啊，我们换了机器，我们还换了那麦克风，我们甚至发现好像女生跟他说话更容易听得清一些，怀疑是不是和人的声音的频率有关系啊，我们也换了讲解员，最后发现都不行。
1: 日志查了，代码翻了，就是找不到原因。极度的疲惫与挫败感笼罩着实验室。
0: 连续的加班，然后一直就查这个问题，各种分析模型的分析都查不出来。后来是无意中发现，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通通他自己有时候当他觉得很热的时候，他会把家里边的空调打开。我们当时为了追求环境的高仿真性，当空调打开的时候会有一些低频的声音，这个我们在外面听起来好像很低，甚至都不太容易感觉得到，但是它严重的影响了语音识别模块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后来发现，一旦是通通打开过空调，他就听不清人说话了。
1: 原来通通听不清人说话，不是因为他的语音模型出了差错，而是因为他自己觉得热，开了空调，空调的噪声盖住了其他声音，空调的噪声竟然让通通听不清人说话。这让科研人员意识到，他的自主行为已经足够活跃，热了会开空调，渴了会找水喝。
0: 我们对通通的定义，它是一个通用具身类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人啊。通用是意味着我们不会事先限定它要解决哪些任务，它的任务是实时的生成、实时的发掘、实时的学习的。那么类人就意味着它要像人一样，有类人的情绪、类人的价值观，有类人的这样的一些交互。
1: 除了自主生活，通通还需要另一项能力，与屏幕外的真人实时互动。只有这样，通通才能真正理解人的需求，更好的为人服务。
3: 在这个系统中，我们可以通过文本、语音以及视频通话的方式来去和通通进行一个互动。比如您前面看到的这个摄像头，就是通通眼中看到的一个世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话筒来去和通通进行对话。通通你好，你可以看到我身上的衣服是什么颜色吗？
4: 我看你穿的是白色衣服。
5: 等一下，先别说，我觉得有差。不是你今天专门穿了白色的衣服，我来试一下呢。通通你好，你能看到我打了什么颜色的领带吗？
4: 我看到你打了深色领带，还有很多点点。
5: OK， 没有托，本场都是真实的。
3: 通通它其实不只是通过视觉来能够识别出我们比如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甚至它能够识别出我们的一个情绪反应，并且自身也能做出相应的一个情绪的应对。比如我们可以请这位同事来，
6: 我来试一下。通通，你今天表现太棒了，你太厉害了。
4: 谢谢，我会继续努力的。
5: 哦，他也有效哎。
6: 对，因为我很开心能跟他讲话。
1: 被夸奖时，

0: 会露出开心的笑容。那么除了开心，他还能识别哪些情绪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请帮我接杯水。
2: 没有看到水杯，无法完成任务。
0: 指令下达，通通为何拒绝？虚拟小镇里，他还将遭遇怎样的挑战？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3: 阿福，
4: 嗨，我在。
3: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4: 都绑好了。
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0: 除了开心，通通也能识别其他情绪。
1: 他不能只高兴吧？他能不能做一些别的情绪处理呢？
6: 您可以试一下。
1: 可以吗？通通，你这次考试我觉得还有进步的空间，你还要继续努力。老师给我打电话了，说你这次成绩一般，我有点不太满意。
2: 好的，我会再接再厉的。
1: 哦，积极认错，这个态度还是很诚恳的。但是好像刚才有批评他的时候，那边小眉头又皱了一下。
7: 我们是有一个相应的情绪情感模块在支撑的，像开心、生气、忧虑，我们是根据人的一个情绪情感的一个发展，我们定义了七八种表情态，然后给他输入进去一些相应的信息，然后根据你所处的场景的状态，他捕捉到我们外面的情绪情感的表达，然后去统一分析、去处理，然后产生相应的表情。这个背后其实有好几个模块在一起来促使他出现这样的情绪表达。
2: 我会继续努力的。
0: 屏幕内外一来一回，
2: 我看到你打了深色领带。
0: 通通能看清领带的颜色，能读懂语气的温度，还能在被夸奖时露出笑容，在被批评时皱起眉头。它不是冷冰冰的响应程序，而是一个有情绪有反应的智能体。背后支撑它的是一个专门设计的情感模块。科研人员为通通定义了多种表情状态，将人的表情、语气、手势等信息统一汇总，再驱动它做出相应的回应。看、听、感受，通通都学会了。那么如果让它像真人一样去执行一个具体的日常任务，它会怎么做呢？
1: 我尝试给它下发一个指令啊。通通你好，请帮我去别墅里接杯水。
2: 好的，我这就去帮你接水。
0: 接到指令后，通通快步走进别墅。到了之后，他却站在原地，没有去拿杯子，也没有打开水龙头，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完成这个任务。
2: 我没有看到水杯，无法完成任务。
6: 通通他其实也是像我们人一样，在通过视觉去感知这个环境。那他当他走到这个别墅房间的时候，他可能视觉里面没有看到水杯，那这个时候他也是可以提出拒绝，说我不知道水杯在哪儿，所以他就不能帮助你完成这个任务。
0: 通通会说不，这恰恰是他的特别之处。他不是一台有求必应的服务机器，而是一个拥有自己判断能力的智能体。会看、会听、有情绪、能拒绝，这些能力加在一起，让他离有温度的伙伴更近了一步。
8: 到了3.0呢，拓展到了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 AI 小镇上，它的任务不再是一个短程的一个明确的任务，而是它需要不停地去探索，不停地去交互，不停地去对话，慢慢地完成这样的一个长程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9: 野橘猫把我抓伤了，不知道谁来负责。
0: 走出家门，进入社区，通通解锁了探能力。
2: 李老师，我已经查清楚了，杨洋是小橘猫的喂养人。
0: 面对小猫抓伤人该谁负责的纠纷，他能主动打听线索，记住每个人的说法，甚至能判断谁在撒谎，最终成功解决难题。从桌面到家庭，再到整个小镇，通通经历了一次次升级。每换一个环境，他的世界都在变大，他能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复杂。通通是如何从这些经历中不断进步的呢？原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简单的输入输出反应，在完成后他还会停下来想一想，刚才哪里做得对，哪里遇到了麻烦，下次遇到类似情况是否能做得更好。
1: 他不仅能解决问题，而且还能够进行复盘，看困难在哪儿，卡点在哪儿。

0: 对，它背后有反思的模块，就是能够对自己经历的事情进行一个总结和反思，来去形成自己对刚才所经历事情的一个记忆。
1: 哎，他在思考，你看他真的在动动小脑筋来思考。哎，
2: 这些想一想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机制？其实通通的复盘能力来源于他背后的反思模块，通过反思，通通不断进行着主动学习。
3: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个通通主动学习的具体案例。
4: 圆形桌子上有什么？
5: 圆形桌子上有一个灰色长方形的盆栽。
4: 你说的是圆形桌子上的东西吗？
3: 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用户他面对通通展示了一个愤怒的表情，那通通他捕捉到了用户当前这个愤怒的表情，然后他通过这样一个愤怒的表情反馈触发了一个主动学习的任务。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生成了一个任务，目前正在反思，触发原因就是这个用户对他的回答表示愤怒和质疑，然后他现在在分析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2: 通通的学习不只靠工程师手把手教，他能听懂别人话里的指正，也能从自己的失误中总结经验，甚至能隔着屏幕观察人们的表情和手势，根据反应调整自己的言行。每一次互动和尝试都会形成记忆，成为下次决策的依据。而这还远远不是研究的终点。如今通通的能力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虚拟空间，从虚拟到现实，研究团队正在向通用人工智能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迈进。
6: 未来有两个方向的继续的发展，一个方向的发展是进一步的提升它在交互中学习的能力，另一个方向呢，我们还希望它能够尽早的和现实的机器人本体进行融合，进入千家万户。
2: 除了指挥机器狗执行指令，通通的能力还延伸到了教育领域。通通生活成长的虚拟仿真环境被搬进了中小学课堂，在智能灯塔课程中，学生们面对虚拟的海洋与灯塔，通过图像识别技术解读光信号，完成通信任务。现实中难以复现的极端天气，在虚拟环境里可以自由调节。学生们反复尝试，在实验中掌握技能。
7: 就我们能够通过这个平台，把一些真实环境当中的一些真实任务，给它映射到虚拟仿真平台里去，让学生通过这种交互的方式和虚拟仿真的这种平台去做一些这个模块化的这种可交互的实验，进而形成自己的这种能力。
2: 除了通通，研究院里还有哪些为未来智能生活打造的伙伴？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餐桌上的鸡鸭面临卡脖子危机，看科技创新如何破译美味密码，打赢餐桌保卫战。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白羽新突围》。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支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工智能研究院，还有另一位特殊的伙伴，智能表情机器人，它能实时捕捉并模仿人的表情。摄像头采集人脸画面后，系统会定位面部关键点，把人的表情翻译成指令，驱动电机拉动机器人的皮肤，做出相应的表情。
1: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小姐姐做动作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基本没有延迟。你看我现在眼神是往右边看，她的眼神也往右边看。
0: 它能实时捕捉并模仿人的表情，这套技术是为了让服务型机器人拥有更自然的交流能力，在机场、养老院等场景中与人建立信任，提供陪伴。从看懂情绪到学会反思，从沟通对话到深入生活，再到现实生活，通通的有心，让智能变得更加可亲。而这样的探索正在更多实验室里悄然发生，拉近着人与科技的距离。
2: 很高兴认识大家，下次见。
3: 水塘与绝壁经历了怎样的地质演变？碧波之下是否淹没着古老村庄？
4: 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在黔东南剑河，有一座神秘的雷打塘村。村落紧邻三片大小不一的水塘，涨水时三塘连成一片，枯水时又各自成塘。据说村中各姓人家都因这片水域的存在，相继从远乡迁徙于此，逐渐组成了人口稠密的雷打塘村。村落傍水而建并不稀奇，但雷打塘村一直流传着塘水淹没过古村的传说。既然如此，村民们为什么还要依傍这样一处水域生活？这片水域的形成与村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剑河位于苗岭山系东段雷公山东北坡路。从剑河城区出发，驱车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约两个半小时，地理中国考察组才到达雷打塘村。这座镶嵌在群山之间的村落，东临清水江，西侧便是传说中吸引村中各姓家族来此定居的雷打塘。雷打塘水域宽广，由姑娘塘、嫂塘和狗塘组成。考察组到访的季节正值当地降雨较多的盛夏，嫂塘和狗塘的水已经连成了一片。自古以来，人们都有择水而居的传统，雷打塘周边形成村落并不奇怪，但村内至今依然存在的祭塘民俗却让考察队员感到十分好奇。

0: 没有红白喜事，这里的村民都会对雷打堂进行祭拜。
1: 哦，全部保佑，老老少少，大大小小。
0: 在他们看来，这片水塘拥有许多神秘。

0: 力的力量。
1: 山比我沉呢，这鬼气球需要借好多万块啊，好多万赞。好，你人你交代啊，那些东西都马上都浮出水面。
2: 那个时候就是老人家传下来。
0: 村民们的讲述让考察组对雷打塘的形成和发展倍感疑惑。这片看似平常的塘水为何会在村民心中留下如此神奇的印象？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带着疑问继续考察，队员发现村里除了有个别乡民在塘边祭拜，更多人则是以家族为单位忙着晾晒棕蒲。受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与山地地形的影响，建河的雨季大多会从当年的四月初绵延至十月下旬，一年大多数时期都相对潮湿。平日里，杨通林会将棕蒲放置在防潮防蛀的沙木匣子中，直到农历六月，一年中寒气散尽、暑气正盛的时节，才将棕蒲拿到室外，接受烈日的曝晒和消毒。
1: 那个大国家生过南小孩，名叫南名字。
3: 对，杨方法。
1: 每年这个六月六，也就是晒家谱的、祭家谱的祭拜日。我们家开始最早是从江西，那时候那边的生活条件较差，老人就看这个地方好生存，就搬到这个地方来了。刚搬到这里的时候没几户人家，我们家来这里也是比较早的。六月六，我们家属在继续晒谱。
3: 好的。
1: 来喝酒，发财。
0: 在晒谱之时，会向后辈介绍家族发展的历史。据杨通林介绍，雷打塘水源稳定，大旱不干，水患不慢，周边还有大片良田，是一处安居之地。于是村内各姓先祖先后来此定居，逐渐将这里发展成了一个多姓杂居、以苗侗民族为主的村落，并以塘水命名为雷打塘村。不过随着人口增多，村内人均耕地相对紧缺起来，于是许多村民不得不去到更远的地方开垦山地。

0: 每天，杨连海都要溯清水江，去到距雷打塘村约半小时航程的山里劳作。杨连海耕作的大山坐落在清水江边，这里山形陡峭，耕地有限，乡民们将坡度较缓的地方开垦为梯田，在坡度较陡的地方栽种杉树，让这片山地得到充分利用。生活在大山之中，杨连海家一年四季的饮食起居基本都依赖于这片山地。农历六月正值稻谷抽穗灌浆的关键时期，只有悉心照料，这片面积不大的稻田才会以丰收回馈农民。
1: 二月份随着引水稻田来耕田了，耕田栽插油秧，插油秧又栽大秧，好，现在就要来拔草撒肥料，八月份稻谷都收回家了。冬天种油菜，种一季水稻，种一季油菜。
0: 虽然耕地离村落有一定

0: 距离，每天出工劳作颇有不便，但杨连海和村里众多乡民一样，从未有过搬离雷打塘村的念头。在他们看来，这座有神秘塘水相伴的村落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地。可是传说中淹没过古村的雷打塘为何会被村民如此珍视？这片塘水究竟有何特殊呢？
1: 我刚才说怎么来啊？
2: 坐坐位置。
0: 为了验证村民口中的传说，队员决定先对雷打塘下的古村遗迹进行探寻。
3: 最深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了吗？
4: 就是这个位置。
3: 哎，站好一点啊！
5: 好，抬你没吧？你抬一边吧，你抬那边，我抬这边。这
0: 湖水深浅尚不可知，为了安全起见，队员们借助水下机器展开考察。
3: 选择石头，米粒多到底了？
6: 25米。
0: 由于雷打塘没有出水口，在长期汇水沉积的过程中，湖底形成了深约数米的淤泥。除了被水下机器搅动起的泥沙，初次勘察并没有特别的发现。
5: 现在我们上来以后重新定个方位嘛，如果说我们如果说再选择一个位置的话，我们从那个位置下，因为这个船可以直接过去的。
4: 好，好，再换一个地方找。
5: 对，换个方位。
4: 好，
5: 黄色那个就是我们机器那个位置。现在这个位置它可以直接下去的。
4: 现在下了几米了？
5: 13米。
3: 13米。
5: 还在往下潜。
4: 能看到什么呢？目前？
7: 现在在
3: 水的中间。
5: 这个参照物的话，你是很难看清楚前面的东西的。
4: 还在下沉，现在有多少米了？
7: 26。
4: 26。现在是在贴底走是吗？
3: 哎，
0: 贴着塘底继续搜寻，依旧没有发现村落的痕迹。就在大家对有古村淹没于塘下的传说产生怀疑的时候，水下突然传回了一段特殊的影像。
4: 对，
5: 这是南街，这个南街。
3: 哎，看到。
4: 啊，有了吗？
5: 你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3: 这个应该是树。
5: 树是
3: 吧？可能是树。怎么，我如果能沿它那个树的方向走，不管只是个树根。
4: 刚看到那个是树吗？
3: 有点像树干。就是那个主干了嘛。
5: 我看它这个比例的话，应该有2米多。
3: 有2米多。
4: 2米多。
5: 我们这个可见度的话，应该是在1米到2米。
3: 一米到两米距离了吧？
5: 因为看根据这个水的清晰度。
3: 清晰度了吗？
4: 那这个树也得有几百年历史。
3: 这树根1-2米的话，可能上百年的历史应该有。
0: 接着，队员们相继在水下发现多处古树残断。它们都呈倾倒状，半埋于淤泥之中，很像是遭遇到某种强大外力的冲击后被推到了这里。虽然考察队最终未能在水下搜寻到房屋遗迹，但如果曾有村落建在古树附近，他们很可能会在同一场冲击中被推至塘底，并深埋在日渐增厚的淤泥之中。可是，这种强大外力又来自何处呢？继续对雷打塘周边环境展开考察，队员很快有了新的发现。在雷打塘东南侧不足1000米的位置，一道陡崖赫然入目。烈日下，裸露的崖壁给人一种炽热难耐的印象。然而，向导却告诉我们，崖壁下面是村中颇具人气的避暑胜地。崖壁下植被繁茂，大大小小的石头散落一地。
8: 你们看，我们走。
3: 你们说两个弄两块呢。
0: 村民们聚在一处乱石堆旁乘凉，他们称这里为凉风洞。
3: 它就是冬暖夏凉嘛。

0: 同属浅变质碎屑岩，崖壁上多组节理纵横发育，具备形成山体崩塌的地质条件。队员推测，纵横交错的节理将山体的岩石分割成很多块体，当这里的岩石风化到一定程度时发生崩塌，石块在崩落过程中随机堆叠，形成一些不规则的空隙，这些空隙相互贯通，延展成很深的气流通道，因乱石堆积较厚，空隙内部能够常年保持恒温，它们与外部空气形成对流，人们就能明显感觉到洞口吹出的风冬暖夏凉。陡峭的崖壁和散落的乱石共同证明了这座山体曾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崩塌，那这场崩塌会是将古树推至雷打堂堂底的强大外力吗？
1: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这些评估都
0: 对照地形图和卫星影像图，队员发现雷打堂的位置正处在两条冲沟的交叉区域，这些冲沟都与清水江相连，但如今一道堰坝将雷打堂与清水江分隔开来。这些发现让队员确定，曾经断崖处还是一面完整且陡峭的山坡，山体崩塌后，崩落的巨石夹在下方坡体，发生了滑坡，正好堵在了两条冲沟交叉的位置，由此形成了雷打堂这一堰塞湖。与此同时，曾经陡峭的山体也随着滑坡运动的稳定，变成了如今的平缓坡地。虽然崩塌几乎发生在一瞬间，但其成因往往是在漫长的岁月中缓慢积累的。这场地质灾害发生之后，山体趋于稳定，这片区域也将迎来一段长久稳定的地质时期。

对雷打塘村的先民来说，要在地无三尺平的山区开荒拓地，营建家园实属不易。然而，历史时期的一次地质灾害，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破坏性的力量，却也在偶然间为他们创造出一片地势平缓、水源充足，并且比邻清水江、便于开展水上交通的安居之地。或许，正是因为见证过这段由摧毁再到新生的历史，雷打塘的传说才会代代相传，以提醒人们对自然造化充满敬畏。山多地少，侗族乡民如何极致利用山地资源？民居、粮仓隐藏哪些特殊功能？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不过生活在这样一个山多地少的环境中，即使得到了一片较为平坦开阔的土地，村民们也不舍得为修屋建房划出太大的面积。为了留出更多相对平坦接连成片的土地用于耕作，雷打塘村的房屋都尽可能地簇拥在一起。在这样一个面积有限坡度较陡的区域集中建房，房屋之间要如何排布，各家各户又该如何最大化利用居住空间呢？
1: 它有一个比较丰富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街巷。
2: 我们苗栋建筑的话呢，它主要是依山而建，依山傍水。那所以我们这个建筑在修的时候，前一栋建筑和后一栋建筑它会有高差，保证我们后一栋建筑那么要高于前栋建筑，那么视线上面会成一个就是说一个有层次的这么一个感觉。
0: 顺应地势，村中民居坐落在不同的台地上，参差错落的布局能在保证前后屋舍正常采光的同时，最大限度增加建筑密度。进入民居内部，很多细节都让队员深感侗族乡民在空间利用和气候应对方面的智慧。
2: 因为我们这个贵州从三月份开始的话它就会很潮，那我们下面呢就说有抬高起来做那个镂空的处理。现在目前做的这些窗户啊，这些隔山的这些窗户都是为了通风，更好的通风，然后来把这个湿气带走。
0: 建河常年多雨，建筑底层受潮气的影响最大，光照也相对不足，往往是整座建筑中最潮湿的区域，并不适宜人居。所以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这一层都是圈养家畜家禽的空间。随着人畜分居的推广，村民将家畜迁到屋外圈养，并在这里增加了很多通风装置，将一层改造成马放农具的置物空间和大家庭的公共活动空间。
2: 二楼我们这边看一下，二楼主要就是生活区，居住的地方有卧室这些。好，那这个二层的话呢，
0: 建筑二层几乎承载了房主一家起居生活的所有需求。
2: 起居室，还有包括你看像咱们这个栏杆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些这个挑板，然后就可以放一些这个小的这个西红柿啊什么的这种，都可以做。
3: 就是说每一个地方它都利用起来了，然后搁置一些物品。
2: 对空间的这个利用是做得非常好的。
3: 包括我看这儿还两个挂了一个挂钩。
2: 对，它这个挂在这儿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就是自然通风，然后晾干啊，它不会潮，然后它也会避免那些虫鼠啊，特别是老鼠啊，这样子的，然后就利用了。
0: 除了利用房间内部不同高度的空间。侗族乡民还深谙没有空间便创造空间的门道。
2: 这个呢是一个碗柜，对，碗柜，
3: 抽拉的门。
2: 对，这个碗柜的话呢，就是说是我们这一面的墙是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碗柜的话是突出外墙面来做的，突出去的。
3: 往外掏了一个空间。
2: 对，往外的一个空间，然后这个地方还做了一个玻璃啊，就是为了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光线进来，能够更好的取碗。
3: 也就是利用了那个外面的光线。
0: 房主以悬空装置橱柜的方式，巧妙地向建筑外部争取空间，同时在这个空间的每个立面都装有用于归置各类物品的构件。厨房虽然不大，但很多用具有序安置在墙面上，整个空间显得精巧而整洁。
2: 这个呢，我们上了三楼。好，我们三层的话呢，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建筑里边，它其实也是用作一个辅助的，也不用来居住。它也是放一些辅助的一些工具啊。以前的话，我们会种很多的玉米啊之类的。可以挂着嘛，这层就会很忙，东西会很多。

0: 三层与屋顶相连，是一个不完全封闭的空间，良好的通风使这层具备相对干燥的优势。
1: 这里边还有个小玄机，给你看一下。
2: 这还有一道门。
1: 对，
2: 这个
1: 看一下，这里的话呢，它是一个叫干沙啊，这个位置是干沙的位置。那么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搭了一个那个屋檐过去，
2: 嗯，
1: 它主要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是为了防止这个面的这个雨下来的时候，然后打湿这个墙面，
2: 啊，
1: 所以它相当于起了一部分的这么一个防水防雨的作用。还有，因为它这个偏沙搭出去之后哈，这里会放一些晒干，就可以晒一些衣服呀，或者说晒一些菜呀，这些还有谷物啊，都可以。
3: 虎啸山林，抱月清川，
4: 太快了！
3: 野生东北虎豹清晰繁育的家园，
5: 它在闻的这个香鸡的气味。
3: 珍稀物种的种群数量为何逐年增加？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为适应剑河地区山多地少、常年多雨的自然条件，当地民居一般不会设置院落和阳台，所以建筑前后内外都没有充足的晾晒空间。于是人们也通过在建筑外部搭建简易阳台的方式满足日常晾晒的需求。不过每到秋收季节，瓜果谷物相继采收，三楼的空间和狭小的坪厦便不足以为所有作物提供晾晒与储存的场地，所以当地乡民还在主屋之外单独搭建了专门用于储藏谷物的粮仓。
1: 我们这个呢，就是粮仓的那个一层架空的地方，我们一层的话呢，架空是为了那个防潮。这个高度的话，大概是在60公分到90公分。它这样子的话，它才好，就比如说那个风进来的话，它才好形成一个回旋风，然后把它带出去嘛。如果太矮的话，那个风吹过去它效果不够；太高的话呢，那整个的这个风荷载就会大，会影响它整个这个粮仓的一个整体的受力。所以的话呢，相当于这个高度呢，它是最合适的。那现在我带你们看，
0: 粮仓一层往往用来堆放陈谷，每年新收的稻米则放在二层。与一层相比，二层空间多了一项晾晒的任务。粮仓建造者又是通过何种设计来满足这一功能的呢？
1: 然后我们这个二层的话呢，
2: 这有一扇窗户，
1: 对，看好凉快是吧？
2: 对，这个风立马就透进来了。
1: 对，这个就是为了一个通风啊，通风。为什么这个地方做的这么小呢？就是为了防盗啊，为了防盗。还有这外面还做了一层这个雨壁纸啊，雨壁纸的话呢，是为了避免有一些那些渣子吹进来。
2: 二楼这个空间里面怎么来晾晒呢？
1: 是通过晾啊，晾，然后把那个气带走。还有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沙木板，木板本身它是有吸水性的，那对我们就是说刚打过来的新谷子，它的那个水分也可以吸收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通过空间的一个蒸发，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地方把这个风带走，这样子的。
0: 粮食是农耕民族最为珍视的财富，虽然用地紧张，但侗族乡民会专门在距主屋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划出小片空地建造粮仓，以确保主屋内的炊事活动不会成为粮仓的安全隐患。同时粮仓四面不受遮挡，在阳光和微风的全方位照拂下，其中的谷物也能得到更好保存。数百年前，雷打塘村的先民心怀敬畏来到这片水畔，在极致利用山水资源营建居所、开垦农田的同时，他们也代代承袭着依照自然节律安排农业生产与休憩祭礼的传统。每逢农闲与佳节，独具特色的民族庆典相继开展，热情的乡民、绚丽的服饰、欢快的舞蹈，为这片寂静山水增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数代人的创造和积累，不仅营建出一座充满朝气的村落，也为贵州山区谱写了一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
3: 制作蜂蜜罩鞍的蚵仔煎为什么非要现挖现做现吃？
4: 好了，我这个很肥呀。
5: 对，
3: 一根滑溜溜的猪小肠如何变身成为甜甜圈模样的美食？
5: 这跟平时吃那小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3: 用田埂里干巴巴的土块怎样烹制出鲜嫩的美味？
5: 哦，香味就出来了。对，
3: 一起来品味赵安美食的醇香滋味。它是海洋油气开发的核心设备，它是水下油气井的智能水龙头。为了让它早日实现国产化，科研人员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在它的测试与安装过程中又经历过哪些跌宕曲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 种在深海的采油树。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河北清县的羊肠汤不膻而鲜的秘方是什么？
1: 接着续，接着续，今天管够。
0: 在贵州乌江寨，泥巴和木桶为什么会成为使鱼肉鲜嫩的神器？
1: 你看这火山的多旺呀！
0: 甘肃临夏人用当地特产皮特果做成的芡汁，有着怎样的独特风味？
2: 吃起来酸溜溜的那口感，
3: 哎，是酸甜酸甜的。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同开启家乡

0: 寻味之旅，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快22年了，吃一次就想下一次。
2: 麻辣咸行，
3: 老板再来一碗。
4: 往羊肠里灌鱼肉，灌咸蛋黄，小小羊肠在河北青县人手中能制作出什么花样美食？
5: 青县话就是好吃。
6: 旋转小陀螺。
4: 体型硕大的草鱼如何在经历熊熊烈火后变身成贵州乌江寨人钟爱的至鲜佳肴？
7: 不要捣乱、
8: 我在跟你助力呢。
4: 甘肃临夏的牛头美食为什么一定要加入皮特果、山楂和柠檬这些酸涩的食材？
9: 越酸越涩。这个皮特果是去年的，
10: 比那个酸梨的味道甜一些。
4: 一方水土造就一方风情，本期节目邀您共享独特的家乡风味。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河北省沧州市清县有一种美食，是很多当地人心中家乡味道的代名词，那就是热气腾腾的羊肠汤。在清县，薛卫中大哥制作的羊肠汤一天能卖出400多碗，从凌晨5点就要开始排队。他制作的羊肠汤味道到底有多惊艳？
3: 韭菜花、香菜，想吃辣的来点辣椒。
4: 有个10来年了的，
5: 吃老年了，
6: 4、5年了吧，
7: 几乎天天来吧。
8: 晨练完了就在这吃一碗，
9: 特别舒服。早上吃完以后，身体特别暖
10: 和。第二碗了，
11: 这是第二碗。
10: 咋吧？汤也好，肉也好，新鲜话就是好吃。
2: 这一碗汤白味鲜、没有膻味的羊肠汤，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
12: 这个呢是肥肠，
13: 顾名思义应该是最肥的那个。
12: 最肥的，里面都是油。开水烫3次必须。
14: 哎，一般不焯一遍就行了？
12: 第一遍呢，咱要求的就是去脏杂质，这个必须开水下锅，动物蛋白质迅速凝固，营养不流失。
13: 哦，锁在里边了，
12: 锁在里面了。
13: 你看它现在浮起来的这些都是杂质、脏东西，对吧？
12: 对对。第二遍是断生，第三遍就是为了把它的味儿扶正。
2: 经过3轮水煮后的羊大肠，再纵向切开，仔细清洗羊大肠内侧的杂质。羊肠清洗干净后，做出的羊肠汤吃起来够不够香，还得靠薛大哥的独家调料。
12: 葱姜蒜呢，单放一个料包里面，
13: 小布包。
12: 这个呢，就是1:1，
13: 去膻味然后增香的第一个新鲜小料包。
12: 这个呢，不能直接装，炒一下。这个油呢，一会儿要控掉，不要。花椒呢，就是增香；白芷呢，去腥膻味儿。
13: 来点
12: 香叶、
13: 香叶、
12: 草果、
13: 草果，
12: 这人来一点，
13: 往深里来点。
12: 好的，
13: 你别说，
12: 刚一下的时候它
13: 有点刺鼻，它现在慢慢融合起来了，它就变得
12: 柔
13: 起来了。
12: 对。
2: 薛大哥制作的调料分成2包，第一包里面装的是葱姜蒜，主要作用是进一步减少羊肠的腥膻味。第二包里面装的是炒制过的调味料，主要作用是给羊肠汤增香。将2个独家配比的调料包加入到羊棒骨汤中，调料的香味充分释放。这时加入羊大肠，羊大肠与羊骨汤彼此交融，小火慢熬中就完成了这经典版的羊肠汤。尝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接下来薛大哥要给味道调查员展示一下升级版的羊肠。
12: 这是草鱼，用它的鱼脊背
13: 沿着骨头
12: 沿着骨头
13: 给它剔下来，
12: 下面鱼蓉呢也一点一点的刮。
13: 哦，是拿这个刀给它刮下来的。
12: 刮下来的，
13: 而且这样出来的
12: 肉
13: 鱼蓉非常的细腻，
12: 而且一点刺没有。
13: 嗯，
12: 好，切小粒，还要加萝卜，
13: 绿萝卜呀，
12: 绿萝卜，鸡蛋清，要2个，料酒，胡椒粉，
13: 听着就很香啊。考验手速了的时候到了，旋转小陀螺，逐渐它就起那个胶质感了。这羊小肠一般有多长呀？
12: 这个20几米呢，主板。
13: 哦，从一头，
12: 从一头一直往那边刮，
13: 很明显哈，它原本是这样胖乎乎的。里边的是有一些油脂，我把我的手指套过来，它就这么薄薄的一层膜。
2: 刮掉羊小肠多余的油脂，羊小肠变得薄而透光。用盐腌制，可以去除羊小肠多余的杂质与膻味。再微微风干，带走羊小肠多余的水分，使肠衣更加紧致。最后在灌馅料之前，还要清洗掉多余的盐分。
13: 这有点要 要过年的感觉了，是不是？家家户户要开始灌肠了，
12: 灌满，
4: 灌满。
13: 哎，它这个肠衣是有延展性的。哎，开始出来了，出来了，过瘾呢，好有成就感。
12: 这个呢，不能从这儿灌，要给它甩出一定的空间来，因为煮的时候呢，它会胀。
2: 除了填满鱼肉馅料的羊小肠，薛大哥和味道调查员还制作了鸡肉蘑菇馅和虾仁马蹄馅。将灌好三种馅料的羊小肠放入浓稠奶白的羊棒骨汤中，继续炖煮20分钟左右。在等待的时间里，薛大哥要用羊肠、海苔、鱼肉片制作非常独特的羊肠美食。
13: 先铺一片海苔片，
12: 铺一片鱼片，
13: 鱼片，
12: 放一根羊肠，
13: 一圈一层，看外边是海苔，然后中间有鱼肉，最中心带这个夹心的这个
12: 羊肠，咱要挂一个脆皮糊，
13: 这应该是小孩会特别喜欢的，
12: 皮稍微黄一点就行了。
13: 哦，看颜。

0: 酥酥脆脆啊。来，洗锅喽。
1: 好。
2: 嗯，我都能闻到它里边的那个鱼肉香味了。
1: 嗯，特别好吃。
2: 鱼肉很嫩，但是中间的那根肠又是非常有嚼劲的，所以你这一个卷它能吃到不同的口感，特别的丰富。
3: 海苔铺平，放上草鱼肉片，再放上一节羊肠卷成桶状，裹上面糊，

0: 炸至金黄色，海苔的咸味、鱼肉的鲜味、羊肠的香味充分融合，外皮酥脆，内里软糯。不一会儿的功夫，羊肠在薛大哥的手上就变身成各色美味。
1: 最早的时候就是围着锅，端一碗，然后站着吃的味儿。
2: 站着吃，
1: 有坐就坐着吃，没坐蹲着吃。
2: 哎，这么着真有点在家里的感觉了，是不是？
3: 这对于我来说，每天的味道，
4: 无论去到哪里，最想吃的就是我
2: 就这口味
4: 儿，新鲜的羊肠汤。
2: 来来来，干一碗。

0: 哎呀，这能无限喝下去。
1: 接着续吧。
0: 今天管够。
2: 金色的麦浪是在哪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
3: 在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心旷神怡的美景之中，充满文艺气息的孙峰大哥自弹自唱，深情款款。他不仅弹得一手好吉他，还烧得一手好菜。今天孙大哥就要制作一道豪横大餐来款待自己的亲朋好友。
1: 乌江寨寨子里面这些芭蕉树呢，虽然种的不多，但是长势很好。一刀试一下，
0: 一刀下，
1: 好，一刀下去，哎，
0: 你确定咱做菜用得上这么大一片叶子吗？
1: 对。
3: 采完芭蕉叶，孙大哥又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一片辣椒地，还未接出辣椒的辣椒苗，难道也是今天的食材之一吗？
0: 咱们现在来找什么呀？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是辣椒
1: 吗？哎，太聪明了。
0: 是辣椒。
1: 对，就是辣椒。
0: 但是没有辣椒啊，上面。
1: 现在是刚刚开花，没有辣椒的辣味，但是有辣椒的香味。
3: 鲜嫩的辣椒叶，吃起来像是还未长熟的辣椒，口感清新，略带苦味，是当地人偏爱的一种时令叶菜。摘好辣椒叶，孙大哥说今天的豪横大餐还缺少一种配料。
0: 咱们现在是拿着铁锹准备干嘛？
1: 我们去采黄泥。
0: 哦，泥巴。
1: 对
0: 啊，这下完雨了之后这泥也变得比较柔软了啊，你这一掰就松开了比较好。
1: 对，比较松散，取黄色的就好。
0: 哦，黄色的。
1: 一二，加油！
4: 差不多。
3: 用泥巴制作美食，味道调查员早就见识过了。在云南惠泽有皮烹羊肉，在广东英德有土窑鸡，在乌江寨，利用本地的黄土，又能制作出怎样的特色美食呢？
0: 哎呦，这有多少斤重？
1: 这个鱼是15斤，
0: 15斤重的，这是草鱼哈。
1: 对，是根据我们贵州这边的口味来做的这个鱼。啊，你这不一般，
0: 还可以吧？
1: 厉害，相当厉害。所有有细节的地方要给它刮干净，
0: 不能遗漏了哈。
1: 对，
0: 只要顺着这方向来就可以了。哎呀，
1: 哎呀，
0: 一劈劈了我一脸。
3: 重达7.5千克的大草鱼去鳞后，从鱼头下刀，沿着鱼背切开，剔掉鱼骨，去除内脏，剪掉鱼鳍，保证鱼腹的完整。沿着鱼身的中心线下刀，切至鱼肉厚度约2/3的位置，两刀之间的间距约2指宽，而且要保证刀口不伤及鱼腹，尽可能保证整条鱼的完整性。鱼肉改刀完成后，接下来就要腌制入味了。
0: 食盐，
1: 对，
0: 哎，哦，只取其汁儿，
1: 对，
0: 不要这个辣椒，
1: 对，
0: 提鲜入味儿，
1: 来点这个料酒，我们来点生抽。这个菜呢，它的层次感比较丰富，给它搅拌，它的香味儿和鲜味儿才能非常充足。
0: 搓一搓啊，刚刚撒的是香油和料酒，
1: 对，我们把这料呢全塞到鱼肚子里腌制。
0: 腌制时长是多久？
1: 我们腌制2个小时。
0: 腌制2个小时。
3: 当佐料和鱼肉相遇，丰富的佐料给鲜嫩的鱼肉带来了层次分明的丰富滋味。将所有佐料装入鱼肚内腌制2个小时，内外两层腌制，保证鱼肉充分入味。
1: 木耳泡好，不要切，
0: 折耳根，贵州的灵魂。
1: 对，切了一些薄荷、五花肉、
0: 猪肉
1: 开始炒。
0: 煸出猪油，像这要炒到什么程度？
1: 要炒到有点变色。这整个炒制过程差不多1个小时。
0: 1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加入我们的蘑菇，
1: 它才能出这菌香味儿。哦，
0: 现在炒出了猪油，像汤状一样的裹住我们这个蘑菇。好香
1: 哦。嗯，点粒。
0: 醋起什么作用啊？现在？
1: 去腥、增香、白糖。
0: 白糖。
1: 对。提鲜的
0: 蚝油，
1: 再大一点火。

0: 和折耳根。
1: 折耳根。
2: 五花肉切片，下锅炒至变色，煸出油脂后，加入香菇丁、口蘑丁、平菇丁，在吸收油脂的同时，释放出自带的菌香。干辣椒、泡椒、青红椒则更符合当地人对于辣味的偏爱。切碎的薄荷叶给酱料中增添一抹清爽，最后加入豆瓣酱提色，食盐调味，白糖提鲜，加水烧开后转小火收汁，一锅颜色鲜亮、闻上一下就让人食欲大增的酱汁就做好了。
3: 这是最大的两片了。
1: 对，这个有一寓意。
3: 嗯，
1: 年年有余。
3: 年年有余。那豆腐呢？
1: 豆腐豆腐都服嘛。
3: 啊、哦，年年有余还都服。
1: 对，酱汁儿进去，那里面有猪油。
2: 腌制入味的草鱼放在新鲜的芭蕉叶上，将鲜嫩的豆腐放入鱼肚中，淋上口感丰富的酱汁，让本已经腌制入味的鱼肉又多了一重更为丰富的味道。粗略计算，孙大哥前后一共用了十几种佐料，每一块鱼肉都承载着孙大哥满满的心意。
1: 这个我们不用封口，直接把它包住就可以，然后我们把它包住，
0: 折过来，
3: 我再填补一下。这么大一只，然后还得抹上泥，对吧？
1: 对。
3: 这真的是装红酒的橡木桶哦。
1: 对啊，我们就是要让它燃烧整个木桶。
3: 来，进入我们的木桶烤箱。
1: 慢慢往里推。
3: 哎，
1: 嘿。
2: 芭蕉叶为鱼肉增加了植物的香气，用锡纸包裹，再用黄泥密封，放入木桶当中，点燃炭火。环状的木桶可以让鱼肉全方位同时均匀受热，所有的味道在热量的激发下由内而外渗透到鱼肉的每一层组织，炙热的火焰烤出了鱼肉的多重香味。
3: 颜色搭配得真好看。
1: 来，来点辣椒。
3: 哎，我这鸡肉块太香了。
2: 一边吃着香味浓郁的烤肉串，一边看着烤着鱼肉的木桶逐渐化为灰烬，一切又重归平静。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烤制，味道调查员期待已久的木桶叫花鱼终于可以上桌了。
3: 特别嫩，而且它是绵软绵软的，再蘸着外边那层酱汁儿，那个味道特别透，
4: 特别像我小时候家里爷爷奶奶烤的那个味道
3: 啊，就是那种炉火旁烤出来的那个味儿，
4: 就是那个味道，
3: 有实力，
5: 嗯，好吃。
3: 对，
6: 有酸有涩，这个皮菜我是去年的。
7: 比那个酸梨的味道甜一些。
2: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景色宜人，金黄的庄稼，余晖下的牛群，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农家画卷。在甘肃临夏人的餐桌上，牛肉那是十分重要的食材，从头到尾，从肉到骨，从内脏到骨髓，换着花样也吃不完。
8: 这闻着味儿挺香的，这是什么呀？
6: 这是我们临夏的牛杂哥。
8: 牛杂哥。
6: 对啊，
8: 大哥，我们来两碗啊。
7: 大哥，你这生意怎么样？这边
9: 生意挺好的。
7: 一天能卖多少碗？
9: 一天卖个四五百碗吧。
7: 四五百碗，
9: 早上我们三点钟就起来了。
7: 哦，三点就起，行。
6: 那小曹，哎，是牛杂哥，
7: 这地儿就行，这地儿就行。
6: 麻花的香甜跟这个汤里面的鲜味结合在一起，
7: 我觉得这个牛杂哥的底汤味道特别香，用底汤泡过的这个麻花，它本身就入味儿了。
10: 对对，
7: 吃起来现在是绵绵的，又入味儿，
10: 好吃。
7: 这个牛杂哥它是不同的部位都就拆分成这个不同小块给你放在碗里，是吧？
6: 杂就是牛杂嘛，
7: 嗯，
6: 哥就是每一个
7: 用刀割呀。

0: 鹅脖的割一点。
1: 这块是哪块肉啊？
0: 牛臀肉。
1: 牛脸儿。
0: 啊，牛脸。
1: 牛脸啊，能看得出来，它这个下边这块是它这个胶原蛋白。
0: 对，胶原蛋白。
1: 哎，这尝一口啊。哇，您别说，还真没有这种特别腻的感觉。那这个牛头的这个肉啊，既然这么好，还有什么其他做法吗？牛头还
2: 挺多的，下午给你带过去尝一下。
3: 牛杂哥是临夏人的硬核早餐，牛杂口感饱满，汤鲜肉嫩，在清晨的街边小店来上一碗，再配上一根大麻花，那绝对是对味蕾的犒赏。一年四季，当地人的餐桌上一定少不了牛肉，清水牛排、酱牛肉数不胜数。非常喜欢钻研的车东林大哥说，要用新研发的双味牛头宴请亲朋好友。
1: 大叔，哎，您吹的这个是什么乐器啊？
4: 咪咪子，是自己做的。
1: 哎呀，真厉害！这边牛都是这么放养的方式吗？
4: 就这么放的吧。
1: 放养啊，一点饲料也不吃，
0: 渴了喝这泉水，
1: 渴了喝泉水，饿了吃青草。
0: 对，
1: 这个牛它这个肉质有什么特点吗？
2: 嗯，这边的肉质比较紧实，
1: 是天天在这个高原上跑。嗯，
2: 对。
3: 是一种在甘肃地区流传已久的民间自制吹奏乐器，是当地人在田间地头劳作时经常吹奏的乐器之一。听了咪咪，找到了牛，车大哥说接下来还要去收获一种独特的果子。
1: 忙活着呢，大伙儿啊！
5: 这果子在
1: 哪？大姐，嗯，这是什么果子呀？
5: 这是皮特果。
1: 皮特果，嗯，我看这就是梨呀，啊，这个。
5: 这个方名就叫做皮特果，也可以叫做梨，
6: 酸巴梨。
1: 酸巴梨，嗯，啊，吃起来酸溜溜的那个口感。
5: 哎，是酸甜酸甜的。
2: 越酸越涩。这个梨，哎，它的这个果挂果时间长，比其他梨不一样。嗯。其他梨就是七月份八月份熟了，这个是。九月到十月，熟了之后折下来还不能吃，发酵之后成黑颜色、黑褐色的时候
1: 才能用，
2: 才能吃。
3: 皮特果又叫酸巴梨，车大哥说，酸涩的皮特果正是制作双味牛头必不可少的食材。
2: 先做我们传统的这种拉卤的这种，哎，
1: 卤牛头。
2: 下面咱们去先腌制，咱们需要的盐，这是胡椒粉，
1: 胡椒粉多点，嗯，这花椒粉吧，
2: 十三香。
1: 哦，十三香。
2: 对，
1: 干料就这些。
2: 嗯，适量。
1: 蚝油吧。
2: 对，蚝油。哎，老抽。
1: 老抽得稍微上点色给它啊。
2: 上点色。开始腌。
1: 直接把这个牛头放到这个大缸里去腌制。
2: 芹菜。
1: 芹菜先下啊，
2: 嗯。洋葱。哎。大蒜，来生姜，大葱。嗯，这是香菜，
1: 这几样都是这个必备的，
2: 对对对啊，
1: 这个去腥提香的一些东西啊。然后我这个料就撒上，
2: 干料撒
1: 上。哎呀，晃一晃啊，
2: 晃一晃，来摇一摇，
1: 好，好嘞。
3: 牛头有一定腥味，需要用芹菜、洋葱、生姜、大葱等调味料腌制两个小时左右，去腥增香。腌制好的牛头还要经过卤制，车大哥在卤制牛头时会有什么独特的方法呢？
1: 咱们后面该炒料是吧？
2: 对对，卤牛头的关键也都是在这里面，葱姜蒜，还有一个小米辣，下面咱们加那个豆瓣酱。
1: 这个豆瓣酱下到里边，这整个颜色就好看了是吧？你看，八角，
2: 八角，
1: 红花椒，嗯，
2: 抓一把，
1: 好，好，干辣子，嗯。
2: 这样子它就出来焦香味，
1: 哎，味道才出来啊！
2: 牛头拿过来，
1: 下牛头了啊！哎呦，好重重重重重重重！来来来，下下下！哎呀，大家看啊，这个牛头要
2: 下牛头了！哇！
3: 经过炒制，豆瓣酱、辣椒、花椒的香味尽情释放，炒好的卤料加入到牛骨汤中，使牛骨汤有了浓郁的香气。 将牛头放入其中，炖煮六个小时左右，使牛头肉的每一丝纹理都有了卤汤的滋味。

0: 我们熏制一下它，让它这个、
1: 更入味，
0: 哎，更入味，让它这个皮更紧致。现在你放盐，盐它这个温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是
2: 发黄了，
0: 发黄了嘛，发黄，然后加这个香料的时候，香料它也发黄，
2: 哎，慢慢起烟了，
0: 起烟了，香叶还有桂皮，
2: 好，
0: 还有陈皮，
2: 哎。哎，大家看啊，现在确实烟就起来了，可以看到啊。
0: 现在我们把牛头放进去。
2: 哦，不用其他的了是吧？
0: 对，
2: 就这些啊，直接放上去啊。
0: 直接放。
2: 好，
0: 熏半个小时就够了。
3: 经过烟熏，给牛头再增加一层熏制的香味。是双味牛头中的一种味道，另一种味道的牛头需要皮特果的加入。
0: 今天我们做的这种是我自己创的一种做法，就是咱们水果做一个果味牛头。
2: 好的，牛头先下去，然后咱们就准备把这水果给它这个汁给挤上去是吧？
0: 对，
2: 先到这个是海棠果。
0: 海棠果，
2: 山楂。
0: 山楂。
2: 山楂，这柠檬呢，咱们就给它挤点汁儿出来吧，好吧？来啊，哎，淋到这个牛头上，让它腌制入味儿啊。哎，好，这皮特果直接往里倒就行啊。
0: 砸破了。
2: 腌两个小时啊，让它充分的入个味儿。
3: 酸涩的皮特果、海棠果、青山楂、柠檬。车大哥说，水果的果酸可以减少牛头的腥味，增加浓郁的果香味。
0: 这是咱们用这个原汤
2: 哦，原汤
0: 就是果味的原汤
2: 哦。你看，又和
0: 加一个橙汁，
2: 橙汁啊，这是橙汁。好嘞，还有什么？
0: 还有加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皮菜果，这个皮菜果是去年的，
2: 比那个酸梨的味道甜一些，
0: 全到里面，
2: 全到里边啊。
0: 皮菜果的这个味道
2: 入一下，
0: 入到这汤里面，勾芡浇到这个牛头上面。还有些做法，还要加点东西
2: 啊？什么呀？
0: 加那个火龙果，为了这个颜色好看一些，
2: 就相当于上色了，其实啊。
3: 发酵了一年的皮特果，外表呈棕色，内里软绵，味道酸甜。它用于制作果味芡汁。发酵后的皮特果为芡汁增加了酸甜的味道。火龙果为芡汁带来了亮丽的色泽，果香味十足的芡汁浇到牛头上，一道果味牛头就制作好了。
2: 哇，这全是胶原蛋白，这个，哎呀，吃一口
4: 啊，不得了，
2: 果香味十足，满满的都是种清香，这个水果的清香味在嘴里面。
0: 平常我们做的就是传统的这种，怎么样，小桑？
2: 哎呀，
4: 不得了，
2: 真是不得了啊！这个味道，这个传统的做法，它就是味道非常厚重，因为我们加了非常多的香料在这个卤汤里，再加上牛肉本身的香味融合在一起，这种复合型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啊！
0: 这种果味的，
2: 对，
0: 我想
2: 可能更适应年轻人的口味，
0: 更适应年轻人的口味。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

0: 超能。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0: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薛卫中大哥依然忙碌在他的羊肠汤店，传承着这份来自青县的浓郁风味。孙峰大哥用他优美的歌声，豪横的叫花语，款待着来到乌江寨的亲朋好友。车东林大哥继续研究着口味更加丰富的牛肉料理，让更多人品尝到属于甘肃临夏的别样滋味。家乡味道，回味悠长，包含了人们对一方水土的热爱与牵挂。

0: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金牌深溶劲酒，15年零下山参，2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劲牌深溶劲酒。
7: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

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哪里有建设的热土，

0: 53年，国教1573。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一处春秋时期贵族墓地的发掘，牵引出身份仅次于王诸侯的彭氏，随处散落的巨大皮甲又将揭露墓主人怎样的命运。探索发现即将播出《楚国深宫家族墓地》。

0: 2018年6月，南阳市八一路与工业路交叉口基建工程即将开工，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了配合基建的考古勘探工作。考古队员用探铲打下探孔，他们要找的是五花土，只要出现五花土，就意味着地下可能有墓葬。
1: 这不要松埃，不这松埃数年都不一样。这到省村之间发红发褐，发灰后，它土质一样都不一样。
0: 最终，在一块长宽只有70多米的建筑工地上，他们勘探出了40多座墓葬。在这些墓葬中，长宽为3米以上的大型墓葬占大多数。35号墓葬，39号墓葬，40号墓葬，45号墓葬，位于工地不同方向的边缘，各有一部分墓室延伸到了工地外。考古队员据此推测，这处墓地墓葬的数量远远不止眼前这40多座。其实，在这处工地发现古墓葬，考古队员早有心理准备。

0: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考古队员就在工地周边发现过一些早期墓葬。1975年，在建筑工地东北大约150米外，深宫彭宇墓重见天日。这是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主人生活在春秋中期。2001年3月和9月发现的申公之孙彭武所墓，以及申公彭子寿墓，墓主人分别生活在春秋中期和春秋晚期。这三座墓葬之间的间距都是100米左右，分明是申公家族不同年代的家庭成员。那么，申公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申国的高等级贵族吗？根据文献记载，公元前688年，也就是春秋早期偏晚的时候，楚文王消灭了申国，也就是说，申公彭宇在下葬的时候，申国就已经灭亡了。楚国灭申国后，将其设为申县，管理当地的一级官员称为公。此时，申公最大的可能是指管理当地的一级官员。综合种种信息，考古队员意识到，这片土地或许就是申公家族的专属墓地。那么，接下来的发现能够印证考古队员的推测吗？2008年6月中旬，抢救性考古发掘正式开始。考古队员决定开始发掘位于工地最南端的1号墓葬、2号墓葬。1号墓葬墓口为长方形，南北长5.8米，东西宽4.3米，墓坑深5.2米。2号墓葬位于1号墓西侧，墓口的面积大小比1号墓略小，墓坑深度几乎与1号墓葬相同。由于两座墓并列且相距只有7米，考古队员推测，这两座墓的主人应该是一对夫妻。1号墓葬墓壁陡直无墓道，没有出现楚墓典型的阶梯式墓葬特征，这意味着它可能与已发掘的三座彭氏家族墓葬一样，都属于春秋时期。
1: 咱们根据这个尺寸，大概都是5米多，不到6米吧，长宽5米多，宽是个4米多。咱根据它这个尺寸，能基本上能判定啊，这些墓葬应该是楚国的高等级贵族。
0: 考古队员清理完了表层填土，就在这时，一块土色异常的区域显露出来，这引起了他们的警觉。土色异常往往意味着墓葬曾经被盗。幸运的是，考古队员继续向下清理1米左右之后，异常的土色消失了。
1: 有可能是后来都是人们或者取土，不管这是干别的东西挖了一个坑，但是他当时没有发现这个土质的变化，所以说这个墓葬才免于被盗。
0: 考古现场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清理完扰坑之后，接下来的发掘十分顺利。没想到几个小时后，考古队员向下发掘的3米左右，又遇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椁顶板已经全部腐朽塌陷，仅残留一些黑色痕迹。从清理出来的残存遗迹看，这是一椁重棺。椁为长方

0: 方形，南北长4.8米，东西宽3.2米。巨大的椁室似乎预示着墓坑深处存在大量随葬品。
1: 这个实际这个随葬求了多少，给予这个墓主人的身份有关。一般身份越高，墓葬肯定会规模要大。出土的随葬器物也重要，它会有铜器。一般尺寸较小的，它可能有铜器，或者没有，有些有了也可能非常少。这主要与它的身份有等级有关。
0: 继续往下清理，考古队员没有发现器物，他们发现的是位于墓葬北部的棺木，这让人感到疑惑。在南阳的地质条件下，葬具腐朽塌落的现象十分普遍。由于棺木中的随葬品多为比较小型的器物，往往最后才被发现和清理。那么，为什么一号墓葬中腐朽的棺木会最先显现呢？带着疑问，考古队员仔细分辨棺木遗留的灰痕之后，发现这里竟然有两具并列的棺木。难道说一号墓是夫妻同穴合葬墓？那么相邻的二号墓又是怎么回事？疑惑之时，考古队员发现了两具墓棺的区别。
1: 东侧这个棺的尺寸也比西侧那一个比较大。西侧那个咱们可以看到棺的尺寸非常窄，另外它没有放随葬器物。通过初步判断，应该它是它的给它配殉葬的一个殉葬墓，殉葬的殉人呢。
0: 殉人的出现迅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考古队员的认知里，具有一定地位的高等级贵族，为了在死后的世界里继续享受，有时会杀害包括近臣、近侍以及奴隶、俘虏这样的人为自己殉葬。殉人的骸骨腐朽严重，考古队员无法判断性别。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殉人享有独立葬具，与墓主人同处一个墓室，最大的可能是墓主人的侍妾。清理完棺木中的随葬品，考古队员突然发现棺木的底部竟然比墓底生土层高出了1.5米左右。难道说这里暗藏玄机，还有一个类似密室的空间吗？基于逐层清理的原则，考古队员先继续清理椁室南侧。根据日志腐朽痕迹，他们意识到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椁室分室。
1: 这一号墓它这个椁室里头是分南北两部分，南侧主要是摆放器物，它可能有个器物变箱。另外是北侧呢是放这个墓主人主棺以及他这个给他陪葬这个墓人棺材。
0: 这个空间堆叠了许多器型硕大的青铜器，大多都是能够彰显墓主人身份地位的礼乐器。这是铜盘和铜仪，它们是一组水器。紧接着，考古队员发掘出尊否、玉否、铜斗等青铜器。考古队员继续清理头像，随着清理的深入，在头像的西南部，考古队员又有了重要发现，它们是5件青铜鼎和4件青铜釜。
1: 咱们这几家鼎的规模那个尺寸非常大，一看那个鼎感觉非常震惊，包括纹饰制作都非常精美。
0: 在两周时期，按照用鼎制度，天子9鼎，诸侯7鼎，大夫5鼎，

0: 一号墓葬墓主人的身份可能是仅次于王诸侯的卿大夫。
1: 早期的时候呢是九丁八簋，这个七丁六簋，一次下来。但是到这个春秋这个时间，这个簋都换成这个夫了，就是七丁六夫、五丁四夫。到了春秋这个时期，已经开始出现了僭越制度。所以说，咱这个墓地这个出土这个礼器这个数量，也不是判断咱们墓主人的唯一标准。
2: 这件铜青铜器的铭文。
0: 此时，要想真正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随葬品上找到铭文。然而，青铜鼎在地下埋藏多年，器身上的锈迹容易覆盖铭文。为了寻找铭文，考古队员准备去除青铜鼎锈迹。在修复室内，考古队员使用特制刀具进行清理，刮擦的力度极轻，以避免损坏器物的纹饰。在锈蚀较为严重的地方，他们采用了化学除锈法。
1: 但是咱们在反复清洗，一直没有发现铭文。这一点反正是感觉不好理解，为啥他铸造那些青铜器，那些铜器在五家鼎当中没有一家铸造了铭文。
0: 青铜鼎作为最重要的礼器之一，竟然没有铭文，墓主人会在其他青铜器上刻铸铭文吗？考古队员继续寻找，终于他们迎来了惊喜，其中一件铜釜的内部出现了铭文。试读铭文前，考古队员需要对铜器铭文进行拓印，经过反复打刷与上墨，宣纸上逐渐显现出字样，共五行三十一字。铭文的内容试读为：正月孟庚，起自作四府，以征以行，现以四世庶子及我父兄，永保用之，梅寿无疆。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其下令铸造了这件釜，献给庶子、父兄等人，永远保用此器，并祈求长寿。考古队员捕捉到最关键的信息：铜釜的主人名启。
1: 也只能确定这个墓主人叫个齐，但是他是不是彭氏家族，或者跟申公有没有关，这个当时不太清楚。
0: 在随后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除了器物之间的缝隙，头箱的底板附近堆放着大量甲片。数量众多的甲片，让考古队员意识到墓主人可能曾是一位将领，甚至可能在军中担任要职。经过统计，一号墓葬出土了700多片甲片。清理完甲片后，头箱的清理工作宣告结束，但他们没能找到更多的铭文。考古队员准备着手发掘棺木下方的空间。队员清理墓棺下面的神秘空间，发现这是一种特殊的葬式。接下来，考古队员还能从中发现什么？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清理掉已经腐朽的两具棺木，揭开夹杂着朽木灰痕的土层后，考古队员果然发现了一个不小的空间。可是直到他们把这部分泥土仔细清理完毕，也没有发现任何文物。根据四周遗留的木质痕迹，他们推翻了之前的猜测，这个空间不是密室夹层，而是古人刻意用枕木把棺木垫高形成的悬底棺。更令人意外的是，在这个清理的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悬底棺的两侧竟然各有一个非常狭窄的边箱。当清理到靠近底板的位置时，一些木柄早已腐朽的兵器显露出来。这是考古队员清理出来的一把青铜戈。最让人惊喜的是，青铜戈壶的正面出现了铭文。错金铭文的字体是鸟书，经试读，铭文为“悬流之用”四个字。悬流是指制作铜戈的原料。如此看来，这四个字只是形容了铜戈的特点，并没有说明墓主人的身份。但是在紧接着的发掘中，棺室西侧边厢出土了一件铜戈，它是解开墓主人身份之谜的关键器物。在新发现的铜戈上，用篆书工整地书写着“彭起之戈”四个字。之前，考古队员通过铜釜铭文破解出墓主人名为起，现在铜戈上的“彭起”二字，则表明了墓主人就是彭氏家族的一员。显然，彭起和申公彭宇、申公彭子寿、申公之孙彭武所属于同一个家族。从墓葬的位置来看，彭起在彭氏家族的世系中应该和申公彭子寿接近。考古队员推测，彭起是申公的后代，但他可能没有做过申公。通常来说，如果彭起曾为申公，随葬品应该会出现相关铭文。但考古队员始终没有在彭起的随葬品中发现“申公”这两个字。那么，为什么彭起能够用五鼎四釜来陪葬呢？
3: 根据当时这个李治设计，他们这个申公的子孙是可以继承他这个爵位，但是他又没有申公，所以说他又没做过申公，所以说他这些铭文当中就没有提这个申公，只说是彭起，但是他是用的这个礼器的规格与申公是一样的，五鼎四釜。
2: 春秋早期偏晚，楚国吞并了推动西周灭亡的申国。由此可见，春秋中晚期的申公应该是楚国在申国旧地重新分封的卿大夫家族。但是作为楚国贵族的申公家族，为什么在文献中的记载却寥寥无几？ 在2000多年前的两周。

0: 时期，彭氏家族曾在楚国历史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些墓葬真的与彭氏家族相关吗？在接下来的发掘中，考古队员又会有哪些新的发现呢？由于一号墓葬和二号墓葬的墓口形状长宽相近，考古队员曾经推测这两座墓葬是夫妻义学合葬墓。一号墓葬墓主人为申公的后代彭启，那么二号墓葬的墓主人会是彭启的夫人吗？勘探发现，二号墓葬墓底南北长5.3米，东西宽3.2米，比一号墓葬的规模稍小。二号墓葬最先暴露出来的是位于椁室南端的头箱。一号墓葬的头箱规模大，堆满了青铜器，而二号墓葬头箱则相对小得多，大约只占了椁室面积的1/3。这也可能意味着二号墓葬的随葬品少。其中有没有带墓主人确切身份信息的器物，考古队员更加没有把握。考古队员揭开层层泥土，头箱里的青铜器逐渐显露出来。他们发掘出贵族墓葬中常见的铜盘、铜仪后，又清理出玉否和铜斗。沿着水器的出土位置继续发掘，一件精致的文物显现出来。这是一件青铜对，它是盛黍、稷、稻、粮等粮食作物的神器，也是一种礼器。继续清理，考古队员在头箱的中部发现了一件青铜鼎。鼎既是礼敬天地的礼器，也是器物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如果二号墓葬的墓主人是卿大夫的夫人，那么随葬的青铜鼎应该不止一个。果然不出所料，在头箱的中部偏北，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两件铜鼎和两件铜釜。考古队员并未在这些青铜鼎上发现铭文的痕迹，但可以确定的是，三鼎二釜的规格与卿大夫夫人的地位相符。在椁室西北部，考古队员发现了墓棺的痕迹。接下来，他们需要寻找墓主人的骸骨。如果骸骨保存得相对完好，考古队员就可以对骸骨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
1: 实际这个，现在这个人骨鉴定这个技术非常发达，很多信息都可以通过这个骨骼鉴定来给它提取出来，最直接的都是通过骨骼鉴定上的男女。
0: 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理葬具附近的泥土，寻找骸骨的蛛丝马迹。很快，墓主人的骸骨痕迹逐渐显露出来。为了看清轮廓，考古队员一边用手铲剔除土层，一边用毛刷子刷去表层残留的泥。墓主人的葬室逐渐显现，这是仰身直肢葬室。可惜的是，考古队员难以提取骸骨，因为墓主人的骸骨保存状况极差。
1: 这是给咱们当地这个

0: 环境，包括气候关有关系。因为咱们这个水温比较低，很多这个都是，你看墓葬都是，这个骨骼都是泡到水里，有可能泡到水里一会儿干干一会儿湿湿，所以说这个东西，不光这个骨骼呀，包括这些木质的器物都是很难保存。
1: 在骸骨四周，考古队员发现了玉牌、玉环、串珠等玉器及琉璃器。从玉器的器型以及没有随葬兵器来看，墓主人应该是一名女性，其身份可能就是彭启的夫人。一号墓葬、二号墓葬两座夫妻义学合葬墓的发掘持续了近一个月时间。接下来考古队员开始发掘一号墓西北侧的墓葬，这是一座宽度和一号墓类似但长度居然有13.8米的数学土坑墓。根据勘探，这个大型墓葬并不深，而且被三座汉墓打破，虽然没有被盗的迹象，但保存状况并不理想。当考古队员把整个探方发掘到距地表1.6米的深度时，这个巨大的数学土坑下方竟然出现了马的骨头。考古队员推测，这不是墓葬，而是一座车马坑。一名相对普通的家族成员，墓葬使用人殉，随葬五顶四辅，还有专门的车马坑。这些细节都说明，春秋时期楚国彭氏家族拥有很高的地位和大量的财富。在清理一号墓车马坑的同时，另外一组考古队员开始对车马坑东侧44号墓葬进行发掘。
0: 44号墓实际咱们发掘过程中发现，它是破坏的非常严重，尤其这个它除了这些青铜器，全部都残破。
1: 为了恢复铜器原貌，考古队员一点点拼合青铜残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器物的残片上发现了铭文。在44号墓葬出土的两件青铜釜内，铸刻着内容一致的文字：“蔡侯身之四釜”。西周时期，蔡国是重要的姬姓侯爵诸侯国。武王伐纣建立西周政权之后，封自己的同母弟弟叔度为侯爵，封地在今天河南省上蔡县境内。两件青铜釜内的铭文表明，他们的主人蔡侯申就是蔡国国君蔡昭侯。蔡昭侯的墓葬早已被考古工作者发现，那么他的器物为什么出现在南阳彭氏家族的墓地中呢？考古队员联想到44号墓葬和彭子寿墓相距7米左右，这个距离和一号墓葬、二号墓葬的情况几乎一致。
0: 根据这个墓葬这个位置，它正好这个给这个另一年发掘的彭子寿墓这个相并，另外这个规模是比它稍微小一些。再一个，咱根据这个彭子寿墓的出土这个器物以及这个44号墓出土的器物，他们时代也比较接近，所以说咱们综合判断，它应该是夫妻义学合葬墓。
1: 考古队员据此推测，

0: 四十四号墓葬安葬的应该是彭子寿的夫人，她很可能是蔡侯深的后裔。考古队员发现棺椁中分布着大量的甲片，或许与彭氏家族尚武息息相关，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历史信息？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蔡侯身符。考古队员解读出了蔡国与楚国之间的关系。他们推测，蔡国的国君把女儿嫁给楚国卿大夫申公，说明彭氏家族在楚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随后的发掘中 ，M32 号墓葬、M33 号墓葬、M34 号墓葬等被陆续清理。他们要么年代稍晚，要么等级不高。尽管也出土了不少珍贵文物，但都被认为与彭氏家族无关。直到发掘工作进行到位于工地最北端的38号墓葬时，考古队员再次看到了熟悉的春秋时期楚国葬制。38号墓葬南北长6.8米，东西宽4.8米，规模比一号墓和二号墓稍微大一些。那么墓主人的身份会比卿大夫彭启高吗？在椁室南部，考古队员蹲在角落里做着清理工作。他们现在已经发掘出了一件鼎，更关键的是盖鼎有铭文。仔细辨认，盖鼎内铸有彭子社之汤鼎。彭子社会是这座墓葬主人的名字吗？不久，在椁室南端中部，考古队员又发现了4件铜鼎。在铜鼎

0: 的北边，同府也现身了，共有四件。五鼎四符，这符合卿大夫的葬制。为了寻找墓主人身份的证据，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除泥土和锈迹，在铜鼎的鼎盖和鼎腹内侧，相似的铭文渐渐露出。铜鼎的盖上则有“彭子社之行凡”。再次出现的“彭子社”让考古队员推测，这座墓葬的主人极有可能就是彭子社。考古队员继续清理另一件铜鼎，发现同样的名字再次出现，铭文为“申公之孙彭子社，而择其吉金，自作四余，其眉寿无期，永保用之”。正是这件器物铭文的出现，为考古队员证实了墓主人的身份——申公之孙。在清理青铜器之后，考古队员发现了众多甲片，数量超过了200片。结合墓葬出土的铜戈、铜矛等兵器来看，彭子社可能也是一位驰骋战场的将领。这迅速成为了考古队员关注的焦点。他们发现2008年发掘的南姓彭氏墓葬都出土甲片，彭氏家族很可能以勇武著称。2008年10月上旬，发掘工作接近尾声。在近4个月的考古发掘中，考古队员共发现了4座楚国高等级贵族墓葬。他们推测，这里是楚国深县高级贵族墓地，并将这里命名为彭氏家族墓地。一个不起眼的唐代小墓，室内装修的富丽堂皇，随葬品更是个个惊艳，可墓主的身份却让人大感意外。他所发现下期播出西陇守元堂墓。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记载春秋历史的《左传》中，庄公30年才记录了申公，但是楚文王时已经灭申为县。文王时的申公会是谁？彭禹墓的时代是春秋中期偏早，因此彭禹或许是楚文王时的申公，即第一任申公。彭禹墓与彭禹所墓相近，并且按照墓地北部墓葬年代早、往南年代渐晚的规律，考古队员综合推测，申公之孙彭禹所为彭禹之孙。
2: 另外，他这个申公寿啊，也是申公，但是他还在彭子社之后。按照正常呢，你要是将近200年、30年一代。

0: 俺三十年一代，我都得七代，差不多。现在他能看到大概有个五代，应该至少还有两组。但是那的位置一直到现在房子站着，一直没有发现。
1: 至今，南阳深宫彭氏家族墓地经历了三次发掘，有七座彭氏墓葬重见天日。因为地上建筑的遮挡，深宫彭氏家族墓地还有大部分区域没有被发掘。如果考古队员能从中发现新的线索，或许将来就能拨开重重迷雾。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慢点，
5: 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
9: 哎，我们
10: 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
14: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
15: 上吧。
16: 应该的。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母亲挺身对抗强敌，用生命换取族群的未来。从野猪铁血玉郎到毒猪慨然御厨，家族存续的使命由无数牺牲与守护铸就。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家庭就是一切，这是一个对于所有动物都适用的普遍真理。对大多数群居动物而言，家庭无疑是它们最核心的驱动力。无论存在于核心家庭、庞大家族，还是更广泛的群体之中，对这

些物种而言，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以及凝聚家庭的纽带是生存的关键。而冲突检验着家庭的力量以及他们在生存斗争中所采取的策略。

生活在由成年雌性、族群首领、年轻个体及幼崽组成的群体里，他们游荡于乡间与林地，寻觅食物。在母亲的庇护与教导下，群体中最年幼的成员得以学习生存的奥秘。

上午的加餐时间到了，当这些小野猪吮吸着营养丰富的甜美乳汁时，神情是如此专注。接下来是他们的第二道菜，要自己去寻找食物。对小家伙们来说，这是危险时刻，觅食时他们几乎毫无防御能力，对潜伏的危机浑然不觉。尽管成年野猪以其战斗中的凶猛令人敬畏，但幼崽常是狼群、猞猁和猛禽等大型掠食者的目标。一只美味的小野猪对任何猎手都充满诱惑。正因如此，强健的雌性首领时刻保持警惕，一旦发现危险，一声警告的吼叫便能让整个野猪群进入戒备，并准备撤离。雌性野猪无比勇敢，即便面对组织严密的狼群，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保卫族群。当一头携带幼崽的母野猪撤离时，其他雌性会负责吸引这些犬科掠食者的注意力。一场艰苦的追逐就此展开。狼群的主力正追击着一头体型庞大的雌性野猪，

与此同时，另一头狼与一只落单的雌性野猪形成了对峙。这是一场力量的碰撞，而雌性野猪在激烈的搏斗中并未落入下风。

然而狼群成功击倒了一头年老的雌性野猪，这是个高昂的代价，但为了拯救下一代，野猪家族必须做出牺牲，以个体之死换家族之生。

在北方之地，一只母熊正在照料着它的两只幼崽。与野猪群相似，熊家族也由雌性领导，所有责任都落在它们宽阔而有力的肩头。母熊养育并教导后代，而公熊则不提供任何帮助。此刻，熊妈妈正在教授捕鱼。没有什么比树立一个好榜样，让幼崽观察学习更有效的了。

这只幼崽兴致勃勃，想来应该不难。但鱼身太滑，尤其对这么小的熊而言，

棕熊是地球上最大最强壮的捕食者之一，这使它们通常能过上平静的生活，唯一的天敌便是同类。体型庞大的熊常为争夺食物而战。在交配季，它们也会变得格外暴躁与好斗。

这是幼崽生命中最危险的时刻，强壮的公熊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但公熊并非总能得逞，即便双方体型悬殊，熊妈妈也不会轻易退缩。这并非一场公平的战斗，但在母性本能的驱使下，勇敢的熊妈妈大多能赢得胜利。

即便如此，仍有近20%的幼崽死于这种杀戮。可见，即使是最强壮、最具攻击性的捕食者，也无法过上全然无忧的生活。雕鸮与鹰、狼以及熊占据着食物链的顶端，这些物种占据统治地位。但即便是顶级捕食者，也有其致命的弱点。2月中旬，雕鸮正在孵卵，这只雕鸮的雏鸟即将破壳而出。它们的巢穴位于悬崖之上，然而危险近在眼前。掠食者间的争斗永无休止，级别的猎手相互竞争，并会在可能时彼此攻击，以消除对食物和领地的潜在争夺。一只狐狸正在雕鸮巢穴附近进行日常巡逻。

当狐狸享用着鲜嫩的早餐时，它也顺带减少了未来的竞争者数量。此种情形下，成年雕鸮无法久留，逃离是最终的抉择。有时在为生存而战的搏斗中，唯有坚强的意志才能战胜对手，保全家庭的完整。从石恒的佯攻到鳄鱼的寸步不离，弱肉强食的

0: 世界里以弱抗强，以智求生，守护是生命最坚韧的力量。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大西洋中部的加纳利群岛，另一场关乎机智、沉着与坚韧的战斗正在上演。有些生存之战是在所有参与者都未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展开的。黄角银鸥的智慧让他们能充分利用自然界的一切资源，他们吃种子、鱼类、昆虫，甚至曾被观察到窃取海豚的食物。

当黄角岩鸥逼近欧诗恒的卵石，最好的保护是保持冷静，绝对不动，相信羽毛的伪装能提供庇护。欧诗恒需要极大的定力，一个错误的举动便会导致满盘皆输。黄角岩鸥从巢穴旁经过，而欧诗恒仍隐匿不动。这场无声之战，欧诗恒输不起。

最终他成功了，今年的雏鸟暂时安全了。不过若家族兴旺，策略有时也需要调整。澳大利亚是各类陆地猎手的家园，他们都能吞噬长尾食痕的卵或雏鸟。长尾食痕与欧食痕外形相似，行为也类似。面对敌人，首要措施都是静止。绝对的静止。

他们必须将命运托付于绝妙的伪装。但有时你必须主动出击。当一只巨蜥靠近巢穴，长尾石恒的父母认为防御已非上策。把握现在，机会稍纵即逝。这只长尾石恒必须引开敌人，他施展了一套令人惊叹的佯攻策略，将蜥蜴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同时竭力膨大体型。他张开双翅，活像一个受伤的羽毛巨人。蜥蜴一时不知所措，是该追击还是该逃命？长尾石恒忽进忽退，最终长尾石恒成功迷惑了对手，让蜥蜴认定面对如此不可预测的敌人，谨慎即是勇敢。敌人撤退了，巢穴安全了。毫无疑问，对任何家庭而言，最脆弱的时刻便是抚育幼崽之时。袋鼠、树袋熊、恒、啮齿动物，无论何种物种，父母都必须日夜保持警觉，以保护那些无法视物、无力移动的幼崽。在澳大利亚，所有小型动物的最大威胁之一来自另一种爬行动物。一条绿树蟒正在空气中嗅探，有一窝孱弱、温热、毫无防御能力的小老鼠，它们在洞穴中有母亲看护着。对饥饿的蟒蛇而言，这是一顿丰盛的美餐。但今天，这条大蛇在寻找不同的安全的栖身之所。事实上，它正在寻找筑巢之地。

绿树蟒是少数在孵化前会照顾卵的蛇类之一。在某些时刻，老鼠和蛇同样脆弱。另一条蟒蛇出现了，这条蛇的意图似乎就不那么友善了。

齿动物很少放松警惕，鼠妈妈及时察觉了危险。这条蛇循着气味正前行逼近鼠穴。面对强敌，这只小哺乳动物似乎无能为力。然而鼠妈妈还藏着一张王牌，她拥有在极短时间内举家搬迁的能力。但鼠妈妈的动作是否够快，能救出所有新生幼崽吗？

最终有个坏消息是给蛇的，当他抵达时巢穴已空，但当他从这被遗弃的巢穴中退出时，运气转了。老鼠家族的另一名成员，或许是最好奇的那只，已来不及反应了。一只老鼠付出了生命，但整个家庭得救了。爬行动物远非其名声所显的那般冷酷，地球上几乎所有大型鳄鱼都栖息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温暖水域。鳄鱼与大型蛇类一样，享有顶级捕食者的地位。即使是这些刚孵化的幼鳄，也懂得藏身植物丛中捕食昆虫和小鱼。但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即便是鳄鱼也十分脆弱。尽管天性凶残好斗，其他掠食者也会捕食它们。若小鳄鱼能度过头两年，一切将彻底改变，此后便少有生物能威胁他们。当他们还年轻时，便已是最强猎手俱乐部的成员，在小河中游弋，搜寻鱼类和中型动物。

当鳄鱼进入成年阶段，在整个美洲几乎没有动物能从它们强有力的颚下逃生。这里最大的鳄鱼体长可超4米，是南美洲河流中当之无愧的霸主。在这里，鳄鱼掌管着一切，此河不向任何动物提供安全通道。但当鳄鱼完成猎杀，它并不能安心进食，因为邻居都想来分一杯羹。

即便是同族成员也难逃如此凶猛的争斗。但出人意料的是，鳄鱼妈妈会竭力保护后代。原因很简单，在这片丛林中，没有动物是真正无敌的。事实上，最微小的可能反而最危险。体型庞大的雌性鳄鱼在河岸绝学，于深夜避开窥探，在此产卵。

妈妈会连续数周守护巢穴，寸步不离。各类丛林强盗和小偷对它营养丰富的卵垂涎欲滴，鳄鱼妈妈深知一刻也不能松懈。尽管母性本能强烈，鳄鱼妈妈也需要进食。

或许附近鸟群的一只雏鸟能暂时果腹，

0: 受害者包含了一些正在发育的鳄鱼胚胎。所幸仍有数十枚卵留存地下，其中许多能在母亲看护下存活至幼年。鳄鱼妈妈对后代的这种绝对奉献，在自然界中十分常见。独行的蜘蛛为家庭编织摇篮，群聚的企鹅为幼崽叠穴求生。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里，家庭是生命延续的港湾。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阿尔梅里亚省的干旱沙漠是塔兰托狼蛛的家园，即便是蜘蛛这样的小生物也会照料后代。这种可怕的猎手是欧洲大陆上最大的蜘蛛，也可能位列最伟大的母亲之中。交配完成后，雌性塔兰托狼蛛开始为未来的家庭搭建舒适的巢穴。

这是一项艰辛的任务。巢穴一旦完工，它便会在平台上守候。毕竟，这里是观察周围一切的最佳位置。一只年轻的雄性蜘蛛被这建筑所吸引，但雌性蜘蛛共进晚餐的邀请却暗藏杀机。

对于这位访客，没有欢迎宴会，只有一个致命的拥抱。这只雌猪需要大量蛋白质，因为下一代正在其体内快速成长。饱餐之后，侍卫

将卵安置进铺有软垫的丝质球体后，蜘蛛妈妈便将其密封并贴身固定在腹部，直至幼蛛出生。

幼猪们将在母亲身上度过生命的最初几天。这位母亲承担着养育众多子女的责任，即使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她也从未丧失狩猎本能，并且完全独自应对一切。

有些动物将组建大家庭的理念推向了更远。在巴塔哥尼亚，数万只麦哲伦企鹅在瓦尔德斯半岛的海滩上筑巢。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登陆，企鹅们在布满沟槽的营地上筑巢、产卵、抚育后代。

集区宛如一个小镇，对企鹅和他们的敌人而言充满了各种机遇。企鹅聚集成群，这提供了保护，但也引发了家庭间的冲突。在配偶、巢穴地点乃至雏鸟归属上，都会发生激烈争执。喧闹的邻居相互竞争，有时甚至会拳脚相向。群落中的紧张气氛显而易见，相邻家庭间的冲突时有发生。竞争对手互不相让，乃至兵戎相见，他们锋利有力的喙十分危险。

与此同时，其他乐于助人的邻居则提供了一项有用的服务。披毛求鱼在聚集地游荡，搜寻动物尸体或任何可能出现的食物。一枚孤零零且无人看管的蛋是一笔不容错过的财富，他们的父母为一时疏忽付出了沉重代价。成千上万的企鹅家庭聚集于此，也引来了真正的敌人。如此密集的企鹅，这般大量的蛋白质，引诱着专为猎杀而来的海鸟。黑背鸥狡猾而敏捷，它们仔细勘察现场，寻找无人看守的巢穴。

当亲鸟发生争执时，正是捕捉打盹雏鸟的最佳时机。眨眼间，可怜的雏鸟便消失了。

尽管如此，多数企鹅仍尽力养育着雏鸟。企鹅父母在雏鸟幼小时提供保护，并轮流喂养宝贵的后代，因此大多数小企鹅得以存活。

0: 孩子之间的天然纽带牢不可破，这一事实在极度危险的时刻展现得尤为清晰。野生动物的生活需要面临诸多挑战，即便久负盛名的狮子也不例外。通过群体的共同努力，他们可以很好地捍卫领地，养育幼崽。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家庭就是一切，这是一个对于所有动物都适用的普遍真理。对大多数群居动物而言，家庭无疑是它们最核心的驱动力。无论存在于核心家庭、庞大家族，还是更广泛的群体之中，对这些物种而言，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以及凝聚家庭的纽带是生存的关键。而冲突检验着家庭的力量，以及他们在生存斗争中所采取的策略。

根廷的巴塔哥尼亚，像海豹的婴儿期格外紧张。像海豹妈妈仅照料幼崽一个月，但在此期间，营养极其丰富的乳汁能让幼崽日增重4至5千克。幼崽长时间与母亲待在一起，唯一的危险是可能被兴奋过度的雄性象海豹捕食。

们的童年短暂而快乐，但在30天后戛然而止。母亲返回海洋补充体力，从此一去不返。被遗弃的幼崽们聚集水边，形成自发的托儿所，他们在此玩耍，逐渐熟悉海洋。

在附近海域，虎鲸展现出令象海豹相形见绌的母性关怀。它们以亲密的家庭群体生活，花费数年抚育后代。雌性虎鲸会照料并教导后代如何觅食，以及如何进行团体狩猎。这是两个物种生命中都至关重要的时刻。虎鲸向母亲学习捕猎，而象海豹必须学会独自逃生或自我保护。

0: 每个繁殖季都有大量海豹幼崽出生。年轻的虎鲸迅速掌握了捕猎之道，轻松对付这些力量不足、缺乏凝聚力且无家庭保护的孤立个体。家庭的形式多种多样，规模各异，从单亲父母、终生相守的配偶到庞大的群体。但一旦涉及为生存而进行的永恒之战，家庭那无条件的呵护与支持，便是那永不动摇的基石。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您有鼻炎困扰吗？
7: 鼻子堵，
8: 流鼻涕，
9: 打喷嚏，
10: 头晕头痛。
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

0: 4001060065，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065，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065，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虎啸山林，豹跃青川，
1: 太快了，
0: 野生东北虎豹栖息繁育的家园，
2: 它在闻的这个相机的气味。
0: 珍稀物种的种群数量为何逐年增加？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约1.41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森林，拥有典型而完整的针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茂密高大的森林，丰沛的水系，孕育着数十种珍稀濒危物种。野生东北虎豹能够在这里自由迁徙，生存繁衍。这就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地处我国吉林、黑龙江两省交界的老爷岭南部区域，有全国最大的东北虎豹野生中心。近年来，野生东北虎豹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一度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0: 这行啊，那完了，
1: 我操，也上不去，
0: 那得撵。
2: 2021年1月22日，吉林珲春民警巡护途中偶遇野生东北豹，一路护航，送他安全回家。2021年8月15日，吉林珲春的孟先生在上班途中与野生东北虎来了一场邂逅。从自然规律角度，人类与这种大型猛兽的生存区不应该出现重叠现象。那么这些深藏于密林深处的大型猛兽为何会经常出现在人类的领地？这其中是否存在着值得研究的生态课题呢？地理中国摄制组跟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进入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这里是我国第一个以东北虎豹及其栖息地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核心地带。在正式的调查开始之前，摄制组决定先向国家公园周边的居民了解一些情况。一位当地村民告诉摄制组，就在村里的耕地附近，不久前就有老虎出现过。
3: 老虎，我估计是凌晨3点来钟走的，那个土还没干嘛，都死的、哦。
4: 刚走过。
3: 哎，刚走过，也害怕，也是难了。
2: 田地里发现了老虎脚印，着实让当地村民吓了一跳。他向摄制组展示了当时手机拍摄下的视频画面。
4: 哦，这个是吗？
3: 嗯嗯，你看，
5: 看看这个大老虎爪子，老大了，从我这里走的，
3: 这一直在往北去的，这是。
2: 在当地的百姓中，自古流传着关于老虎的传说。
6: 那晚上吧，我们睡觉的时候就发现对面山上有那个电筒，就特别亮。完了，一会儿这边亮一下，一会儿那边亮一下。但是我们当时就跟那个老大爷就问，说大爷，说那个对面山上有人。他说那是山神爷。
2: 当地村民介绍，野生东北虎曾占据东三省这片茫茫林海。当年村民平安出山后，又给树木拴上红布条，感恩山神爷和大自然的善待。数据显示，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老虎的9个亚种中，巴厘虎、里海虎、爪哇虎已经灭绝。中国特有虎种华南虎在野外也难觅踪迹。东北虎是现存体型最大的老虎亚种，已处于极度濒危状态。而野生东北豹的数量也急剧下降。

0: 想到，刚一进山，一位不速之客就挡住了队员们的去路。
1: 不要停，
2: 前面他撵走，咱们再走吧。
0: 面对突然出现的拦路蛇，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打扰他，而是让他按照自己的轨迹前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生活着

0: 在工作人员看来，他们才是这片森林真正的主人。随着考察的深入，此时队员已经身处保护区的核心区域。随行的专家告诉队员，核心区域内随时有可能遭遇东北虎、东北豹、黑熊等大型猛兽。
1: 你要下去再看看脚印吗？
2: 嗯。
0: 很快，专家找到之前设置的红外相机，它是否记录了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呢？
2: 你别下车，你上车去，那要不待会儿跑来不及。老虎就在这条道上走，你来不及。把周围啊，那尤其那边。
3: 我的精力都在相机上，你得给我注点意。
0: 一一读取红外相机中的数据，专家虽然没有看到老虎的画面，却看到了东北豹在草地上嬉戏的画面。
2: 嗯，这儿呢。
4: 嗯。

0: 往右边点。
1: 哎，好。
2: 考察刚开始，就有了如此令人惊喜的发现，这让大家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了期待。
3: 这桥铺坏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得从前面趟河过去了。
2: 密林深处，车辆难以行驶，摄制组决定徒步进入林区。

0: 核心区内林木茂盛，几乎没有道路，在丛林中穿行无疑增加了考察的危险性。这时专家郎建民突然在一棵大树前停下了脚步。
1: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这四个这么挠下来的
2: 啊，
1: 整个是这么挠的，你看像刀似的，这是挠的。
0: 专家判断这些利爪抓出的痕迹很有可能就是东北虎留下的。
3: 挂爪的话一般都是老虎和老虎之间比高度，越高我越强壮啊。
0: 挂爪痕迹附近的一部红外相机恰好记录下了这一珍贵的影像。
3: 他是走到这儿之后直接就起来了，这么挠，就一下子就把能把树皮挠开，很轻松。
0: 专家解释，挂爪是老虎标记领地的一种方式，科研人员常通过寻找老虎的挂爪痕迹来判断老虎的行踪，并通过痕迹特征来判断老虎个体的大小。作为顶级猛兽，东北虎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一只雄性东北虎的领地范围面积为600至800平方千米，雌性则为300至500平方千米。成年雄虎的领地一般不会重叠，但一只成年雄虎的领地可以覆盖多只雌虎的独自领地。东北豹则多独居，雄豹的领地范围可达300平方千米，

雌豹可达100平方千米。它们的巢穴大多住于浓密的树丛、灌丛或岩洞中。它们常常是

东北虎已经进化出了非同寻常的应对策略。巨大的脚爪可以防止它陷入积雪里面，腹部和胸部的皮毛既有助于它掩藏身形，还能有效保持体温。专家还告诉我们，东北虎身上黑色的条纹和浅橙色的皮毛为它捕猎提供了绝佳的保护色。这不禁让人疑惑，鲜艳的橘黄色斑纹皮毛，不管是春夏在绿色丛林里，还是寒冬在皑皑白雪的衬托下，都十分鲜艳。为什么说这是一种保护色？专家解释，虽然老虎皮毛的颜色对于人类而言很显眼，但大多数被大型猫科动物捕食的有蹄类哺乳动物却难以区分鲜艳的橙色。此外，老虎皮毛上黑色的条纹能够有效隐藏老虎的形状，因此在丛林中，花纹与皮毛都是老虎专属的保护色。

0: 腹地，野生动物频现。
1: 獾子，獾子，狗獾。
0: 蹲守密林，能否与东北虎近距离接触？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跟随专家进入保护区腹地，队员们发现野生动物的踪迹越来越多。搜队员，梅花鹿是东北虎的主要食物之一。除了梅花鹿，东北虎还喜好捕食马鹿、豹、野猪等有蹄类动物。平均每只东北虎每周需捕食一只大中型猎物。研究发现，雌性东北虎领地范围相比雄性东北虎稍小，它的活动空间一般也都在300至500平方千米。如果雌虎生育了雌性幼崽，幼崽长大后，雌虎会分一部分领地给他们，自己再去同别的虎争夺地盘，扩大领地。如果生的是雄性幼崽，养到2岁半左右，就会将他们撵出家门，让他们自立门户。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总面积约1.41万平方千米，如果按照雌性东北虎需要的最小活动空间300平方千米计算，是不是最多就只能容纳40多只东北虎的生存呢？这和它们频频出现在人们视线中，是否有着某种关联呢？
1: 从环境容纳量计算，如果按300平方公里算的话，那肯定

0: 装不下。但是现在它是跟有蹄类动物的密度成反比的关系，你比如说有蹄类动物密度越高，就是梅花鹿越多，老虎的家越小，它不需要走得太远。你比如说原先是300平方公里它是一个家，但是现在有可能是变成100平方公里或者150。
1: 专家解释，提高有蹄类动物的数量和密度，无疑为食物链顶端的东北虎、东北豹的生存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保护有蹄类食草动物、加强巡山，也成了保护区工作人员的重要工作内容。同时，工作人员还在保护区增加了野生动物的捕饲点，为食草动物增加食物来源，并以此推算食草动物的种群数量。
2: 看，这个槽子里头就是我们放的无机盐。之前我们刚投的时候，这个槽子底下都是铺满的。通过这段时间，狍子过来就是进行舔食，就剩现在这样了。

0: 家告诉队员，补色一般是在冬季，雪后地面上的草本植物基本被掩盖，这为有蹄类野生动物的觅食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为了帮助野生动物顺利越冬，巡护员每年会开展野生动物补色工作。保护和提高有蹄类动物的种群，能丰富东北虎豹的食物链，给它们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事实如何呢？摄制组深入密林寻找答案。专家郎建民突然俯下身子，趴在草地上寻找着些什么，这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他推测，在不久前，这里很可能有一只东北虎趴卧过。
1: 这怎么能判断出来是老虎呀，是别的动物？
2: 一个是这个的宽度，再是这个长度，可能把草压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完了刚才我闻了一闻它的气味，很有可能是老虎。这都是趴的时间长的地方，它会留下它一些身上的气味在草上。我描述一下啊，这是它的膝盖，这两个坑，正趴的这个动作，这是明显的两个膝盖压的痕迹。
0: 专家说，动物遗留的毛、脚印以及握痕是野外考察过程中推测动物种类和身形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这处握痕，专家推测这应该是一只成年东北虎，
2: 很有可能是。
0: 专家告诉队员，在特定的时间段，东北虎会在相对固定的区域进行觅食。
2: 这是桃子，这都已经分化了，风吹完之后就分化了，
1: 就是那个土有点固结的那种。
0: 为了更具体了解这片区域内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专家建议在这里进行夜间蹲守，如果运气好，或许会亲眼见到野生东北虎从这里经过。
3: 这个地方吧，车能放车，完了主要是呢，这个上下动物来回走，顺着道上走，咱便于伪装，把车停到一个能车能伪装好的地方。
0: 用树枝做好掩护，队员们就在车上蹲守，来个守株待虎。
3: 动物现在都愿意道走，特别是虎豹啥的，道上好走，它的嗅觉和那个听觉发挥的比较极致，听有什么动静啥，它不倒走，哪有动静的时候，它再往你这边那头潜伏。
0: 为了方便夜间拍摄，

0: 员们在车的四周同时安放了多部红外相机，可以凭借红外灯在野生动物难以察觉的情况下从多角度捕捉到重要信息。一切准备就绪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摄制组开始了夜晚的隐蔽观察。
1: 现在咱们就得这个照明灯就得关了，车的熄火，一切的动静干扰它的都不能有了。
0: 茂密森林里的夜晚几乎没有任何光亮，只能靠着红外相机的监视器才能看清楚面前的情景。队员们屏气凝神，耐心等待着。过了近一个小时，监视器屏幕上出现了一些影像。画面中，一头野猪带着几只小野猪夜出觅食。为了不惊扰到它们，大家不敢发出任何声响。随着夜越来越深，出现在镜头前的野生动物也越来越多。
2: 獾子，獾子，狗獾，狗獾。

0: 不一会儿，更大的惊喜出现了，一只豹猫从车前跑过。豹猫是夜行动物，体型大多与家猫相仿，虽然它远不如虎豹等大型猫科动物凶猛，但凭借灵敏的身体，它能够捕杀领地内的各种小型动物。在狭小的空间内长时间等待，使得夜晚显得格外漫长。大约一个小时后，附近的丛林有了一些异动。
1: 茫茫银海，如何成为动物们繁衍生息的家园？
2: 它这个隐蔽条件非常好。
1: 寻觅踪迹，摄制组将有哪些收获？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来来来，
1: 是老虎吗？是老虎吗？
0: 啊、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看见了，老虎，在那走走了。
2: 幸运的是，经过几个小时的蹲守，摄制组终于拍摄到了野生东北虎出没的影像。从画面中看，这是一只成年虎，它非常健壮，也非常机警。专家说，一个晚上的时间，在同一个区域发现众多的野生动物，甚至还拍到了平时难得一见的东北虎踪迹，足以说明这片区域内野生东北虎和其他动物的数量都有明显增长。之前多次发生东北虎豹和人偶遇的事件，很有可能是野生东北虎豹种群准备跨过公路向另一片林地扩散。专家说，要想有效地保护东北虎豹，不仅要有足够的食物来源，还得有适宜种群发展的活动空间。在东北虎豹种群频繁活动的区域，中国先后建立了珲春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汪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老爷岭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是这些保护区呈现条块化分布，而且面积很小，合起来不足3000平方千米。为了整合碎片化的虎豹栖息地，扩大野生东北虎豹的活动范围，中国在吉林、黑龙江两省交界的老爷岭南部区域建设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规模更大的国家公园成立之后，科学技术手段的充分运用，使整个东北林区的生态系统管理更加科学高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首次在国内投入使用的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让科研人员发现了更多有关东北虎豹的秘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地理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

0: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燕之
12: 屋。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蔓银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0: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你是否为身体内的小肉疙瘩焦虑不安？
1: 息肉多发会不会风险呢也就更大，
2: 多数是良性病变。
0: 健康之路带您明辨息肉，早预防，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来，
3: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4: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2: 还能退烧哦。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在常规体检项目中，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腹部超声来检查内脏的问题。它宛如一位敏锐的侦察兵，能够精准捕捉腹部脏器内的异常变化，并及时发出预警。当我们拿到报告单时，谁都期盼能看到未见明显异常的字样，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报告单上很可能会出现息肉、结石、囊肿等字眼，这就难免会让缺乏医学背景的普通人陷入担忧之中。这些小疙瘩究竟有多严重？是否会演变成更棘手的疾病？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的袁春辉医生，为大家拨开迷雾，答疑解惑。
2: 袁主任，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观众啊，对于腹部 B 超并不陌生。有一个小小的探头，在我们腹部的这个范围内呢，做一些具体的检查。那通过这项检查，能够看到什么呢？
7: 随着生活质量提高，大家都是特别关注身体的健康。腹部超声确实是在体检当中特别重要的一种检查的方法。那么在腹部超声啊，肝胆胰脾肾是我们常规检查的这些部位。从检查的部位上看呢，有可能发现一些小的毛病，比如说息肉啊、囊肿、结石啊、肿瘤啊、等等这些词语可能映入大家的眼帘。其中啊，肝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化器官，在肝脏的检查当中，有脂肪肝、肝囊肿、肝硬化，这些病变可能在体检当中会发现的。那么胆囊呢，在体检当中也特别容易通过超声发现问题，胆囊上大家经常会发现胆囊炎或。

0: 或者是结石啊、息肉啊等等问题。那我们今天我们重点聚焦消化道啊、比较常见的两个问题，就是肝脏和胆囊这两个器官。
1: 好，
2: 今天在场的四位嘉宾都带着自己的腹部超声报告单来到了现场，他们报告上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一些关于病变的描述，因为看不懂专业的描述，这些字眼在他们眼中成了难以解开的健康密码，这让缺乏医学背景的他们一头雾水，甚至产生了不必要的焦虑与恐慌。他们都有哪些困扰呢？
1: 那我们接下来听听甜甜姐。
3: 去体检，查出了有一个四毫米左右的一个息肉在胆囊上。
1: 嗯，
3: 然后呢，去年体检的时候呢，又多了一个，原来那个也没怎么长，但是去年一体检呢，多了。所以呢，我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息肉多发会不会风险呢也就更大？
2: 连续两年进行腹部超声检查的田阿姨，在对比两份报告后，心情可谓喜忧参半。令人欣慰的是，一年前发现的胆囊息肉大小保持不变，但令人担忧的是息肉数量增加了，报告上也明确提示为多发性胆囊息肉。这不禁让她产生了一系列疑问，为何息肉数量会增加？未来是否还会继续增多？随着数量的增加，癌变的风险是否会随之升高？针对田阿姨的病情，专家究竟会给出怎样的专业建议呢？
1: 甜甜姐刚才提到啊，她的息肉呢虽然个头不大，但是第二年又多长出来了一个，所以可见她的这个变化还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当中。那为什么您提到她的这个胆囊息肉的风险性就并不高呢？
0: 其实田女士的这个超声啊，它是多方位的一个综合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她这个胆囊壁上一个强回声，不随体位改变又没有声影，可以看到它是有可能是一个胆固醇性的一个息肉的一个变化。胆固醇息肉它是多发的可能性又是大的，所以胆固醇息肉它是个良性病变，它本身风险就是个低风险。
1: 嗯，所以判断的时候啊，不光是要看它是否多发，还要考虑其他的因素，对吗？
0: 是的，要重点从超声上看还有没有其他信息支持它是一个胆固醇性质的一个息肉。
1: 嗯，那我们以前呢也听说过胆囊息肉这个词，但是对于胆囊息肉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真的是一无所知。那我们可不可以跟大家先来做一个科普呢？
0: 好啊，我们看大屏幕，
2: 让我们看一看胆固醇息肉是如何在胆囊中形成的。我们常说的胆汁其实是肝细胞分泌的，经过肝胆管到达胆囊，并进行浓缩和储存。胆汁中的主要成分包括胆盐、胆固醇、卵磷脂、胆色素以及矿物质和水。正常的情况下，它们会维持一定的比例，保持平衡，进入肠道参与消化工作。但是如果当你饮食不当，摄入过多的高油高脂食物，或者脂肪代谢出现异常，胆汁中的胆固醇就会过多，部分多余的胆固醇会沉积到胆囊黏膜下的固有层中，引起免疫反应，免疫细胞比如白细胞就会开始吞噬这些多余的胆固醇，两者不断堆积，逐渐向胆囊腔内突出，形成了类似肉疙瘩的小隆起，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胆固醇息肉。
0: 这就是胆固醇息肉形成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
1: 嗯，那在我们体检的过程当中，大概有多少人会发现有胆囊息肉啊？
0: 胆囊息肉在体检过程当中也是特别容易被判断出来或者诊断出来一个常见的问题，它发生率啊大概在1%到10%左右，大概发生的人群也是20到50岁这样的中年人、中青年人为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但是多数情况下以胆固醇息肉为主，多数是良性病变。即使发生这样的问题，如果超声下比较判定比较典型的胆固醇息肉这样的改变又是多发的，

0: 觉得多数是可以继续观察的，是不用特别处理的。
1: 那怎么去处理它和这个胆囊息肉的大小有关系吗？
0: 是的，大小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判定的标准。刚才提到了多发息肉，我们会更宽容一点，它单个的大小最大的直径如果超过了1公分，这个时候它有可能跟胆囊的肿瘤有一定的相关性。我们就建议进一步的处理，有可能会建议手术进行治疗。如果它最大的直径在10毫米以下，这个时候还可以继续观察，定期再做体检的。但是如果它是单发的息肉，那它的性质有可能它就是一个真性的息肉，或者是一个腺瘤性这样的一个息肉，那么我们对它的容忍程度就要更为严格一些。这个时候在单个的直径在8毫米以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建议积极的处理它，因为它跟肿瘤有一定的相关性。
1: 除了考虑单发、多发以及息肉的大小之外，还会参考其他的因素吗？
0: 其他因素啊，就是在体检过程当中它的生长的速度，还有一些体检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肿瘤学标志物的一些综合的检测。比如说第一年我们发现它在4毫米，那么第二年它虽然是多发，第二年最大的直径就长到了8毫米，看来它的生长速度还是快的，这个时候就会商量一下我们是不是积极的处理它。那对于胆囊的一些肿瘤学病变，它在体检过程当中一些肿瘤学的血清的指标，比如 CA199 的一些变化，它会提示跟肿瘤有一定的相关性。如果这些肿瘤标志物的一些攀升达到了一定诊断的一定的水平，也会建议积极的处理。
1: 那针对现在甜甜姐哈 B 超报告上显示的这个结果，您对她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从这个报告上，它是个2枚以上的多发的息肉，强回声的，后面没有声影，又不随身体的活动而移动，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胆固醇息肉。从它的判定上没有超过1公分，我觉得大可放心继续观察就可以了。
2: 查出胆囊息肉，千万别慌张。若息肉直径小于1厘米，呈多发性且形态规则，通常无需特殊干预，每年定期复查腹部超声即可。但若息肉超过1厘米，短期内快速增大，形态不规则，则需高度警惕，及时就医评估。科学监测与定期复查是守护胆囊健康的关键。
1: 康阿姨，您做完 B 超之后有什么样的问题让您特担心呢？
3: 我呢，体检的时候，就是体检报告就是出来了以后，告诉我说我的胆囊里边啊有一个结石，很小，大概4毫米左右。医生说呢，问题不太大，可以继续观察。我呢就觉得这胆囊结石有大有小，风险呢也各不相同。然后我的问题呢就是说，是不是胆囊结石要是小的话，个头小，可以不用管它呢？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是否为身体内的小肉疙瘩焦虑不安？
5: 息肉多发会不会风险呢也就更大？
0: 多数是良性病变。
4: 健康之路带您明辨息肉，早预防，敬请收看。
6: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胆囊结石是消化系统极为常见的疾病，经常不吃早饭，吃得太油腻，胆汁在胆囊内排不出去，就会浓缩，胆汁里胆固醇超标，慢慢就吸出小颗粒，逐渐堆积变大，就形成了结石。许多患者在确诊初期往往充满顾虑，既担心结石发作引发剧烈绞痛，又害怕长期存在会给身体带来隐患。然而报告单上描述结石较小时，不少患者又会瞬间如释重负，误以为病情无碍，从而彻底放松警惕。胆囊内出现小结石真的等同于小问题，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吗？那么专家是如何科学评估这个问题的？
1: 这个结果确实有一点出乎意料啊，结石小反而是风险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有结石就有一定的风险，小结石呢也可能会闹出大毛病，所以小结石大家也要特别的关注。
1: 我们可以结合一个道具啊，让大家来看一看为什么小结石反而有大风险。
3: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道具啊，这是人体的一个胆胰系统，这就是胆囊，然后有一个胆囊管会汇入到胆总管，接壤在一起，那可以看到它和胰腺这个胰管又混合在一起，所以分泌的消化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结构。那么在聚焦在胆囊上，胆囊里面有大有小的石头，那么这个小的石头有可能在排泄胆汁的过程当中呢，砍顿在胆囊管，或者是更小的时候，那可能掉到胆总管里面来，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发生胆管炎或者是胰腺炎，可能累积到更为严重的一些疾病。那胆总管的直径啊，它一般是6到8毫米，那这个它俩之间接壤这个胆囊管的直径一般在1到3毫米。那我们看看哪些石头可以通过这些管管掉入到下面的胆道系统呢？那我们挑一个大一点的石头看一看。那这是胆囊里的石头，它通过胆囊管的时候，因为管径的问题，它掉不下去啊。这些石头是相对稳定的。
1: 如果大于6到8个毫米的话，反而是掉不下去的。
3: 是的，因为这个管道的直径一般在3毫米以下。那么更小的石头，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小的石头大概就在3毫米左右。那它在排泄胆汁的时候过程当中，它就能掉下来。那么如果它掉下来，那就进到了这个胆管里面来。胆管里面最下面呢还是一个凹底括约肌，它相当于一个逆止阀，它掉下来又排不下去，就产生了堵塞。那么堵塞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胰腺炎和胆管炎，就是更为疑难的一些疾病了。
1: 那我们总结的来概括说明一下哈，多大的结石很有可能就会导致胆管堵塞，发生一系列的危险。
3: 一般在5毫米以下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因为这个胆囊管有些人会宽一点，也都会细一点，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5毫米以下的就算小的石头，是有掉到胆管里的一些风险的。另外如果在结石比较大的一些情况，那么大于2公分的石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石头的个头就比较大。一般胆囊的体积是3到8厘米这样的一个容积，它就是一个储袋的一个作用，是一个临时的仓库。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结石在胆囊，它会反复跟胆囊壁发生了接壤和刺激，这种刺激会产生一种慢性的炎症的反应，时间长了有可能诱发肿瘤，这是比较大的石头。这一部分胆囊结石也要特别的小心。那我们再看看还有一些

0: 些个头既不大又不小的一些石头，我们看一看。那么啊，这个粉色的石头直径在一公分左右，那么可以看到它在胆囊腔里面它可以自由的活动，因为它的管径比较大，它一般通过不了这个胆囊管，不会发生坎顿和诱发胆管炎。那么它因为个头也比较小，对胆囊壁的刺激的反应也会相对比较轻，这种石头我们认为是相对稳定的，是可以观察一段时间再继续随访的。
1: 刚刚康阿姨说她的胆结石大小是4毫米左右。
0: 是的。
1: 那这样比较起来的话，看来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哈。
0: 是的，4毫米的石头啊，是有掉到胆管里的一些风险的。一般的胆囊管的这个直径啊，是在3毫米左右。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示意的模型啊，左面这三个都是胆囊管，它的整体的直径的范围在3毫米左右，但每个人也不同，有粗有细，但每个人的结石也不同，但每个人的结石是否能通过胆囊管要依据它胆囊结石的大小和胆囊管的粗细。那么可以看到我们最细的胆囊管，它比较小的石头，咦，它可能通过这局部，但是因为它直径啊正好和这个胆囊管的粗细雷同，它就会卡在那儿啊，就是既下不去也出不来，就会把胆囊逐渐的憋大啊，变成一个大的胆囊，炎症的胆囊，就会引起消化道不舒服的一些症状。但是有些它胆囊管的直径啊是比较粗的，那这个时候它比较粗的胆囊管如果有细小的石头，它可以通过胆囊管，那这时候它不发生坎顿，但它会掉到胆道系统里头来，会诱发胰腺炎和胆管炎，就会诱发成更为严重的一些疾病。如果一直没有一些炎症的反应，观察一圈可不可以？我觉得也可以相对的观察一段时间再看一看。
1: 康阿姨目前有没有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说消化不良啊、打嗝、反胃等等？
2: 没有，所以我就想问问主任，像我这个没有任何症状，目前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管它，暂时先观察？
1: 说的时候都战战兢兢都不太敢问。那我们该怎么对付这样的石头呢？
0: 康女士，这个石头啊，我觉得因为它就是一个单发的石头，我们可以聚焦它的大小啊，再观察有没有产生相应的副反应。第一，它是个4毫米的石头，它从大小来说是小于5毫米，是有脱落到胆管的一定的风险。但是为什么没有脱落？我刚才也给大家一个数据，一般胆囊管的直径在3毫米左右，那有可能它的胆囊管本身就是比较细的，它既不能通过也不会发生坎顿，因为它本身胆囊管偏细。那么在观察过程当中，如果它影响到了康女士，比如说引起的胆囊这个小的石头跑到胆囊管里面这个位置，它卡在这儿，既通过不下去也退不回来，这个时候会诱发胆囊炎，一定会引起上腹部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就干扰了康女士，这个时候我们要积极的处理它的。
1: 有什么上腹部的症状呢？
0: 一般啊，它如果发生了坎顿在这个胆囊颈的部位，因为胆汁需要通过这个胆囊颈部排泄到胆道里面去，如果排泄不下去，胆囊就会憋大，就像吹气球一样，胆囊会越吹越大，大了之后呢，上腹的胀闷的感觉，尤其吃完东西的一些不舒服的上腹部症状，都是有可能它引起的一些问题。如果因为康女士现在没有特别的症状，在生活当中啊，就要一些健康的饮食的习惯，不要暴饮暴食，不要特别的油腻饮食，在观察它的过程当中，每年做一次体检就可以了。
1: 好。现在清楚了吗，康阿姨？
2: 清楚了，
1: 担心和顾虑也都消除了，
2: 也都消除了。
1: 好。
0: 其实胆囊结石是一个特别常见的问题，大家在不论在体检或者在生活当中，周围的朋友、同事都有可能提供这样的一些信息在周围。但是发生胆囊结石之后，尤其是第一次发生，一定要听听专家的建议，是一个稳定石头是可以随访观察的，还是需要积极处理的。所以大家也不要特别忽视发生问题之后就自己忍着自己观察着，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风险的。简单举一个我的身边这个例子，也是我门诊就诊

0: 的一个病人，他在3-5年之前还发现了胆囊的结石，当时是1.5公分左右。其实他还伴随着右上腹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当时啊胆囊壁是有些增厚的，我们是考虑慢性结石性胆囊炎。对这种有上腹部症状、结石也偏大的这份病例，我当时还是建议他积极考虑手术治疗。
1: 嗯，
0: 但是这位先生因为工作也比较忙，2-3年之内也没有体检，这次发生比较严重的上腹部症状，当时判定啊胆囊壁明显的增厚，也不除外有肿瘤性病变的这样问题，所以还是积极建议他手术。这时候因为他症状比较重，影像学也发现了超声不同的表现，他也接受了大夫的建议手术治疗了。稍微有点不幸的是呢，这个胆囊的病灶呢局部发生肿瘤血的问题啊，也就是转化成了胆囊的癌。
1: 真的。
0: 但是幸运的是它还是比较早期，达到了一个根治效果的目的，所以后续观察它的生活质量啊，包括它后续的一些整体的生存的一些问题啊，我觉得还是帮它解决了基本的问题。
1: 所以对于这个胆结石不能不管不顾哈，一年复查一次，发现问题就要听医生的专业的意见了。
0: 我是这样的建议的。
1: 好，康阿姨有关于胆结石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刚才主任一说这个手术，我就想起来我有一个朋友也有这个胆囊结石，我们一起议论这件事儿的时候，就是最怕的最惧怕的就是手术，觉得手术痛苦会多一些。但是我没有听说呢好像有这种碎石的这种治疗方法，我就想问胆囊结石能不能通过碎石的方法治疗？
0: 碎石啊，大家也会跟我们平常生活和周围人也会听说过，碎石主要放在泌尿系统的结石。对于胆道系统结石啊，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做碎石的治疗的。因为刚才就帮大家分析，特别小的石头也不好，它容易通过细小的胆囊管，或者是发生堪顿，或者是掉到胆管、胆总管里面来，诱发更为严重的一些疾病。大家也可以通过大屏幕的示意图可以看到，左侧呢是胆囊的结石啊，那特别小的，活动性比较强，能通过比较细小的胆囊管，或者发生胆囊炎。那如果掉到胆管里头，就是诱发胰腺炎和胆管炎，这是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胆道系统的石头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做碎石的治疗的。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右侧的肾结石，肾结石啊，一些管道在模拟图上也可以看到输尿管的粗细是比较粗的啊，通过碎石由大的石头变成小的石头，它就可以慢慢的通过比较粗大的这个输尿管排泄到膀胱里头来，通过尿液冲到排出到体外，这是肾结石和胆囊的结石不同之处。
1: 明白了，通过袁主任的介绍啊，我们现在了解了，反而是小的胆结石呢，危险性会更大一些。究竟应该怎么去对付它，还是应该听我们专业医生具体的指导和意见。
3: 许多人误以为胆结石越大风险越高，事实上，小结石同样暗藏危机。直径5毫米以下的小结石，活动度大，一旦脱落嵌顿于胆道，极易引发急性胆囊炎、胆管炎，甚至凶险的急性胰腺炎。而大于2厘米的大结石，长期摩擦胆囊壁会反复诱发慢性炎症，也存在癌变风险。因此若出现腹胀、上腹不适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即便是无症状的胆结石，也不可放任不管，日常应保持清淡饮食，并坚持每年定期做超声复查。说完了胆囊上的小疙瘩，我们来看看肝脏上会出现什么恼人的问题。
1: 李阿姨，说说您吧。
4: 体检每年我都体检，别的还好，就是肝脏提示有一个囊性病变，是12毫米。哎，我一听说这病变这两个字，我很担心，我也很紧张。所以我就想，问问专家，肝脏的囊性病变预示恶变风险吗？

0: 我觉得李女士对这个肝脏的问题确实被吓坏了，但是我要从她的具体报告当中我们再分析一下看一看。
1: 当体检报告上赫然出现病变二字时，难免会像李阿姨一样心生惶恐。在大众的普遍认知中，病变往往被视作癌变的代名词，即便不能直接划等号，也意味着极高的风险。那么肝脏囊性病变真的有那么可怕吗？李阿姨的恐慌究竟有没有必要？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专家会做出怎样的科学判断。
2: 肝脏的囊性病变恶变的风险没有那么高，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其实囊性病变呢，它是一个对于整体描述的一个总称。对于囊性病变，它预示着有各种不同的病变，有肝囊肿，有胆总管扩张，还有囊腺瘤等等其他一些更为少见的问题。李女士刚才她这个回声是个无回声的，病灶周围的没有明显的其他的提示的风险的问题，我觉得它是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肝囊肿，所以这个肝囊肿啊，大可放心，它是个良性病变，可以继续观察的。
2: 肝囊肿是我们肝里边到底长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
0: 大家直观上看啊，就是肝里面有了一个小的水泡泡。肝囊肿呢，它可以在肝脏的内部啊，也可以在肝脏的表面，它里面呢都是无色或者淡黄色的清亮的液体，因为它的发生是来源于淋巴管或者毛细胆管的淤堵，里面都是水或者是淋巴液，所以它是个良性病变，即使它有所增大，它也不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健康，多数可以长期共存的。
2: 哦，那咱们可不可以通过一些道具帮助大家来理解呢？
0: 可以啊，我们来看一看直观的一些感受。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肝脏的一个三维立体的一个剖面的图，其中啊可以看到一个淡黄色的一个圆圆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从直观也看到里面是淡黄色和清亮的液体，它的膜是光滑的，那么我可以判定它是一个囊肿。
2: 当我们看到囊肿二字的时候，就会联想到肿瘤，因为这两个词当中呢都带着一个肿字。那这两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囊肿和肿瘤从发生学上就是完全不一致的。刚才反复跟大家一起交流过，囊肿的发生机理是毛细胆管或者毛细淋巴管的淤堵，这里面的液体呢完全是清亮或者是水或者是淋巴液的。肿瘤的发生机理呢是因为发生了基因的突变，有实质性的成分，所以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水泡泡啊，它不是一个实性的一个肿瘤成分。大家左图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光滑的一个囊性病变，里面是无回声的，说明它里面是水，那就是典型的肝囊肿的一个表现。那么右图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类圆形的一个这样的肿物的表现，有低回声和高回声的表现，那周围的壁也是偏厚的，它是一个肿瘤学的一个病变。所以从直观上和从病理学的检查上和影像学的判断上是比较容易鉴别开的。所以肝囊肿呢，它不等于肿瘤，多数情况下是不用处理的。
3: 太好了，主任，您说是良性的囊肿呢，我就不用管它了。
2: 那是不是以后咱也不需要再做 B 超去观察它，也不需要去处理了呢？
0: 李女士这样的问题呢，因为她现在的病灶比较小，从超声上又是非常典型的无回声区，大家是一个明确诊断它是一个肝囊肿。但是肝囊肿永远不用管它吗？答案是这样的，我觉得还是继续要随访观察，至少每年体检一次，要动态观察囊肿大小的变化。所以对于它没有特别变化的话，我觉得大可以放心。但出现相应的问题，比如说囊肿增长的速度比较大，超过了5公分，伴随着消化系统的一些症状，因为它的占位效应对于胃肠道周围的推移，那我们吃东西有些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更少见的问题，比如它发生破裂、发生出血、有感染或者有恶变相关问题的时候，那么超声下的回声它就发生了变化，它由无回声变成了低回声，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高信号改变的时候，找医生来，一定帮大家排忧解惑。

0: 所以啊，李阿姨，您还不能对这个肝囊肿放任不管，还是要定期的去复查，来观察它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呢，听医生专业的指导就可以了。
1: 好嘞。

0: 我就觉得我今天想求证的问题是，肝内钙化灶会变成肝硬化吗？
1: 嗯。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是否为身体内的小肉疙瘩焦虑不安？
3: 肠息肉绝大多数是腺瘤型息肉，它一定会发生不好的情况。
2: 健康之路带您明辨息肉，早预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7: 看到体检报告上的肝内钙化灶，梁阿姨瞬间陷入了恐慌。仅仅因为钙化与硬化一字之差，他便将其与肝硬化画上了等号。再加上常听闻肝硬化下一步就是肝癌，他更是忧心忡忡，怀疑自己距离肝癌也不远了。然而这种恐慌真的有必要吗？肝内钙化灶真的会一步步演变成肝硬化吗？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专家会给出怎样的科学解答。
0: 太好了，我觉得我整个的松弛了很多。
1: 嗯，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个钙化灶并不清楚，这肝内长出的钙化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8: 不用太担心钙化灶。钙化灶呢是肝脏这样的一个1.5公斤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器官，非常小的一个局部的反应，它是因为炎症反应的刺激。局部的炎症好了之后的一个吸收，局部的纤维化和钙盐的一个小的沉积，就类似我们手上的一个老茧或者局部的一个小的疤痕。那对于我们的身体的整体功能来说，它没有特别的一个改变或者影响的。
1: 嗯，其实当我们看到钙化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联想到另外一个词叫硬化。
8: 是的，
1: 那肝钙化和肝硬化完全可是不一样的危险度了。所以我们也结合道具呢，让大家来看看这是两种什么样的状态。一个梨一个苦瓜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8: 这两个平常是我们的饭桌上的一个常见的两个好的朋友啊，它的功效也是完全不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面粗糙不平的是苦瓜。其实啊，对于硬化的肝脏，如果到一定严重程度的时候，它的表面的形状就是类似这样的表现。首先从肝硬化的机理，它是不同种的肝炎引起肝细胞的变性和坏死。如果这个病因持续存在，肝脏又有重新再生的这样的功能，所以它重新组建的肝脏组织结构恢复不了原来的结构，就形成了这样类似多结节的一个表现。
1: 嗯，
8: 肝硬化最常见的原因是乙肝后肝硬化、酒精性肝硬化、淤胆性肝硬化、自身免疫性肝炎之后的肝硬化等等这些问题。
1: 而且肝硬化确实有可能会转换成肝癌的，对吧？
8: 是的，如果肝硬化的病因没有完全解除，持续刺激肝脏，它的这种硬化的结节 是可以有机会转化成

0: 重流的。
1: 钙化呢？
0: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光滑的梨，从它的表面可以看到一些小的疤痕，它只是整个这个器官或者这个梨子的局部的一个小的病变。对于这么大的一个体积的一个器官或者一个水果的话，这么小的病变，它从功能上和整个发生机理上和肿瘤不相关，它也影响不了功能。所以我的结论是，钙化不等于硬化，钙化的反应就像呢炎症之后的一个局部吸收反应，它对你的肝功和后续肝硬化的问题是完全不划等号的，不用特别的担心。
1: 那听完袁主任的介绍之后，你现在是不是更轻松了呢，杨老师？
2: 是轻松了一些了。刚才主任说了哈，这个钙化不等于是硬化，我就怕它硬化，然后再癌变是吧？不等于，那也就是说我以前得过炎症，由于这个炎症好了，结了一个疤。
1: 对。
2: 但是这个疤呢，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也可能是我乙肝得过，所以最后好了，我都不知道，结果就落了那么一个疤。可是这个疤就说明我这肝脏已经受损了呀，是这意思吗？
1: 会不会影响到肝脏的功能呢？
0: 钙化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炎症，它不涉及到整体的一个组织和器官。那么对于硬化来说，它是整体的一个肝脏，包括致病因素，整体的肝炎病毒啊，包括预展性肝硬化呀，还有酒精肝啊，这些等等问题，其实它累积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器官，所以它发生的整体的结构的改变或者病灶的发生，它是弥漫分布的，和这样的一个局部问题也不等同。那么涉及到是否得过乙肝相关的问题，也可能在你的之前体检报告当中，大家可以再回顾一下是否有过乙肝两对半的表现异常的问题，尤其是表面抗原之前有没有相关的问题。如果乙肝表面抗原的问题，那可能是一个乙肝的携带者，对于肝脏的保护，后续随访观察，包括体检相关的问题，关注的问题是要先进一步的追踪的。但是从梁老师超声报告当中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小的炎症，和肝脏弥漫的一个炎症是不同的，我觉得您继续观察就可以了。
1: 您的意思，如果要是肝里边仅发生一个小小的炎症的损伤，后续产生的这个疤并不会影响到整体的肝功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0: 是的。
1: 那这次彻底消除您的担心了吧？
2: 彻底放心了。
1: 那最后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 B 超报告呈现的结果大概都有什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和方式去面对它们。
0: 我建议大家对于肝胆胰脾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发生了肝囊肿，发生了胆囊息肉，发生了胆囊结石，或者刚才大家提到的肝的一些钙化灶，在初次体检之后一定要找到专业的医生帮助大家把风险进一步的评估。如果是低风险的问题，我觉得就可以继续随访观察，大可放心，因为他们多数和肿瘤没有直接的相关性。但是如果评判出有相关的风险的问题，他的随访的时间、处理的建议还要进一步的斟酌。我相信我们普通外科肝胆胰脾的大夫们一定会做好大家的保护者或者是守卫者。
1: 好，非常感谢袁主任，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3: 制作蜂蜜照安的蚵仔煎，为什么非要现挖、现做、现吃？
4: 好了，我这个很肥呀。
5: 对，
3: 一根滑溜溜的猪小肠，如何变身成为甜甜圈模样的美食？
6: 这跟平时吃那小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3: 用甜梗里干巴巴的土块，怎样烹制出鲜嫩的美味？
6: 哦，香味就出来了。对，
3: 一起来品味照安美食的醇香滋味。野生动物的生活需要面临诸多挑战，即便久负盛名的狮子也不例外。所幸狮子通常是群居生活，通过群体的共同努力，它们可以很好地捍卫领地，合作狩猎，养育幼崽。

0: 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
8: 燕窝，
7: 我选择燕窝。

0: 新城酱鹅传承百年的卤汁秘方究竟是什么？
1: 告诉我两三分也行啊。
2: 这告诉您了，我丈母娘不得骂我。
0: 制作侗族美食，炭烤牛肉，为何要将牛肉放入地窖中腌制？
3: 有那么大了呀？你看，我们两个在这里面就可以了。
0: 新疆新河人制作烤全羊，为何要在馕坑里撒盐水？
4: 跟摸那个注了水的气球似的。
0: 一场无肉不欢的舌尖盛宴即将开启。
5: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酒。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浙江嘉兴古街老巷，白墙黑瓦，小桥流水。湖南新晃，山水画廊，钟灵毓秀，人文古韵悠远深厚。淳朴动歌，声音嘹亮。新疆新河，巍峨高山，沃野盆地，浩瀚沙漠，灵动绿洲。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饮食，但肉都是绝对的主角。人们大口吃肉的满足感是相通的。起腌烹熬制作爆款美味新城酱鹅，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浇汁300下？
2: 这个做法呢，可以说一点毛病没有，就是费手。
1: 新晃侗族同胞如何运用特制烤具来烤牛肉？
3: 哎，这个可以扣上来的哈，
4: 这个尺寸正好适合在我们侗家这个火炉上面烤。
1: 买羊靠鸡掌，烤羊靠馕坑。新河人的烤全羊里究竟藏着哪些烤制秘籍？
3: 哇，他这个速度也太快了哈，为什么还要在上面封上这个盖上土呢？
1: 色香味浓，肉汁四溢，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美食之旅吧。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浙江嘉兴，既有水乡的灵韵，又有古镇的温婉。味道调查员曹阳在这里能发现怎样的独特风味呢？老嘉兴人都晓得，最地道的美食大多藏在街头巷尾，看似不起眼的小馆，实则藏龙卧虎，各式各样的美味层出不穷。走进千年古镇新城的美食街，一股浓郁的酱香味扑鼻而来。这家店门口一大早就排起了一条望不到头的长队，究竟是什么美味这样吸引人呢？
10: 咱们这排队买什么呀？这么火、
11: 啊？我们新城的酱鹅啊，我基本上每天都来的。
10: 排多久了？
12: 一个多小时吧。
13: 我有时过来一次卖四五只的。
10: 四五只？
13: 对的。
10: 妹妹，你少买点。你要是到我这儿没有，我就买你的。
9: 原来大家都是排队买酱鹅的，买不买得到还要看运气。新城酱鹅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10: 排了两个小时队啊，终于能吃上了。听着小曲儿，吃着酱鹅，感觉实在是太惬意了。嗯，这个鹅肉啊，口感微微发甜，而且吃起来这味道非常的醇香，简直是人间享受啊！
9: 听食客们说，这家店的老板名叫顾晓峰，他制作的传统新城酱鹅在当地家喻户晓。他还研发了其他创新菜品。

0: 滋味丰厚的爆炒酱鹅，咸香有嚼劲的椒盐酱鹅，还有秘制酱鹅卷、盐水鹅、鹅胗和鹅肝等，都深受食客们的欢迎。可峰哥制作酱鹅的时候，却还必须得听一个人的指教。
1: 你这样吃了不对，还要吃细一点。
2: 下次已经记住了。
1: 你个配料一定要跟我弄准确。
2: 好嘞，好嘞，我重新再配一份。
1: 这个一定要叫300遍，一次也不能少啊。
3: 我一遍都不会少，您就放心吧。
0: 原来新城酱鹅是峰哥丈母娘朱阿芬家的祖传手艺，连续4代传给自家女儿。虽然朱阿芬婆婆已经将制作秘方传给了女婿顾晓峰，但对她的酱鹅技艺仍不放心。这每周一次的例行考察是少不了的。这种传承了几代人的美味酱鹅，究竟有什么独家制作秘方呢？
4: 这个鹅一般怎么处理啊？
2: 脖子这里皮剖开，然后把里面的淋巴什么的拉来。
4: 很少有把这个脖子给剖开的。
2: 那要精益求精更干净呀。我们每一只都是需要经过这么手工扒过的。
0: 制作新城酱鹅，选鹅非常讲究，要选择100至120天的三花鹅，每只鹅都曾进行过数千米以上的小跑运动，长时间的游泳运动，才能长成4000克左右的合格健壮三花鹅。每只大鹅都要手工细致处理后，清洗干净，才能开始进行腌制。盐入锅，加入花椒、八角炒制，炒过的盐均匀涂抹在洗净沥干的鹅身上，在去腥的同时，也为鹅肉增加了咸香的底味。腌好的鹅肉需静置2个小时，使味道渗透其中。此时，峰哥给味道调查员派了一项任务，去找庞卫华大哥取制作酱鹅的一味关键调料。
4: 庞大哥。
5: 哎，小涛来了，
4: 我看咱这儿这么多缸啊，这是不是那个
5: 酱油啊？对，这个是在晒酱油。
4: 这个酱缸我发现很多裂纹，是吧？
5: 对，有些几十年、上百年了。
4: 上百年的酱缸不会坏吗？
5: 我们有裂缝了，可以修。
0: 在嘉兴的沈荡镇，传承着全程手工制作的百年酿造酱油工艺，同时修缸补泵的技艺也代代相传。老酱缸会营造出开放式透气的环境，更利于微生物的发酵。黄豆经过筛选后浸泡清洗，入锅煮制，煮好的黄豆均匀摊开，拌入面粉和种曲，就可以加入调配好的盐水中进行晒酱和发酵了。酱油要经过长达1年以上的陶缸发酵，根据自然温度变化，每3到5天翻酱一次。经过露天晾晒发酵的酱油，当地人称为白酱油，就是所说的生抽。嘉兴人烹饪离不开酱油，无论是简单点缀还是浓油赤酱红烧，都少不了酱油的调味。新城酱鹅有了酱油的加持，会有怎样的独特滋味呢？腌制好的大鹅放入锅中焯水，撇去血沫的同时，也让鹅肉收缩紧实。接着加入葱姜包、料酒、盐和糖，文火炖煮。接下来就该酱油登场了。酱油的加入为鹅肉涂上了一层迷人的红棕色，也带来了鲜香的味道层次。这下该到了揭开酱鹅的祖传秘方的时候了吧？
3: 现在是最关键的一步来了，这才是百年秘方祖传呢。
4: 祖传能跟我说说吗？
3: 这哪能跟你说呢？这我是丈母娘那里几十年她才教给我的。
4: 待会儿咱俩好好聊聊，我特别好奇这里边是什么。我闻闻应该能闻出来，是不是味道是挺清香的？您不都告诉我，告诉我2、3位也行啊。
3: 这可不行。
4: 为啥呀？
3: 这告诉您了，我丈母娘不得骂我。
4: 我负责哄你丈母娘。
3: 这我丈母娘哪能你哄呢？你
4: 行吧，行吧，算了吧。看这个新城酱鹅最经典的应该就是这个灵魂秘料了啊。这也没让我知道，你说还有点遗憾。
3: 把这个加了吧，待会儿请你吃酱鹅。
0: 峰哥熬煮酱鹅，除了加入多年的老卤，还必须加入按照家族传承的酱鹅秘方配制的料包，这可是奠定酱鹅好滋味的灵魂秘料。峰哥说，这料包的秘方是只有自己和丈母娘才知道的秘密，绝不能

0: 将料包加入卤汤中，清香馥郁的香气瞬间弥漫，让一锅汤的香味瞬间升起。盖上锅盖，大火煮开，转中火焖煮45分钟后，烧至入味的酱鹅被一只只挂起，鹅肉在冷热交替中收缩紧致。峰哥说，最后还有一道工序更为关键。
1: 这个往上浇是什么意思呀？这个
2: 那得浇300下呢。
1: 300下？
2: 对呀，
1: 那手不都浇酸了呀？
2: 这才是这个酱鹅的真正的精华所在。
1: 我试试行吗？
2: 尽量给它浇均匀。
1: 这还比较考验手法，你看啊，看上去就很有食欲，香味十足。做法呢，可以说一点毛病没有，就是费手，浇了几下感觉手就酸了，
3: 就酸了酸了
1: 啊！我觉得你这手腕可能特别有劲儿啊，我这现在手腕都已经开始哆嗦了。
0: 锅中浓稠绵密的汤汁被有节奏地舀起，均匀地淋遍酱鹅全身。30分钟，300下浇汁，耗时耗力，时机火候最难掌握。随着酱汁渗入皮肉，鹅肉滋味丰盈，鹅身变得油光发亮，十分诱人。看来这种浇汁技法也是让新城酱鹅具有好滋味的妙招之一。随着一股浓郁的酱香味扑鼻而来，集咸鲜甜三味于一身的新城酱鹅大功告成。酱鹅上桌，家人聚齐，又到了朱阿芬婆婆品鉴把关的时间了。这次女婿做的酱鹅会让丈母娘满意吗？
1: 来，咱们一起动筷子吧。
4: 好，
5: 这跟我在店里吃的这个还真是又有区别了，吃出了满满的辛苦的味道，越嚼越香熟。您觉得这个鹅做的怎么样？满意吗？
6: 满意。
1: 您对峰哥满意吗？
6: 满意。
1: 好女婿，高兴吗？
2: 高兴。
1: 来，干杯！
2: 来，干杯！
0: 虽然朱阿芬婆婆嘴上说不放心，但内心对女婿的好手艺还是十分赞许的。美食在亲情中不断流转，味道一代又一代悄然传承。
7: 这么大一个坑啊，这底下是地窖是吗？
8: 就是它一定得在这样的一个阴干的状态下完成，是不是感觉会比之前要深很多？香料的味道都已经进到肉里面了哈。
0: 湖南新化多山地，森林覆盖率高，为黄牛的生态养殖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优质的黄牛肉自然成为当地人餐桌上的明星食材。凉拌牛肉、红烧牛棒骨、小炒黄牛肉，无不让人大呼过瘾。味道调查员胡瑞又会在这里寻找到何种侗族传统牛肉佳肴呢？心灵手巧的黄海芝擅长烹制各种侗族传统美食，要问什么是他最拿手的，新黄本地的炭烤牛肉绝对榜上有名。也正因如此，黄大姐家的家宴上炭烤牛肉是绝对的主角。那么这种牛肉美食有何独特之处呢？
9: 卖牛肉啦！
8: 我看这边的肉分的都很细，你看一块一块，上面肉量其实不多。
9: 是的，这块肉就是那个雪发肉，就是有点红色，有点白色的，就是雪发。
8: 然后这块呢比较大块一点的，
9: 这个就是那个吊龙。
8: 这块肉是比较嫩的哈。那我们要买哪样的？
9: 前腿肉，前腿肉因为它活动量比较大，它所以肉质就比较鲜嫩，
8: 基本上是没有筋膜和肥油。那我们要多少呢？
9: 来个30斤牛前腿肉。
8: 30斤。
0: 买了如此多的牛肉，还指定是前腿部位，黄大姐制作的炭烤牛肉着实有些与众不同。具体怎么做，且看她接下来的操作吧。
8: 我们是买了30斤的牛肉回来哈。
9: 是的，是的。
8: 会不会这个量有点多？
9: 不多，我们30斤牛肉看了只有10斤的干牛肉。
8: 炭烤的过程当中，它会丧失很多的水分，是吧？
9: 对对对。
0: 黄姐将牛肉横向切成厚度均匀的大块，然后用刀沿着纹理的方向切成薄片。
9: 切好的新鲜牛肉跟它按摩一下。
0: 牛肉还要按摩？黄大姐的处理手法果然有些独到，不过她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9: 这样子它入纸就比较松软一些嘛，就更精微嘛，
8: 脱衣服一样这样按是吧？
0: 反复揉搓之下，牛肉的肉质逐渐变得松散，不仅更容易入味，口感也变得更好。
8: 准备了这么多盐，这是要准备干什么呀？
9: 我准备把这个盐炒来，然后准备腌牛肉。
0: 腌制牛肉所需的盐要如何炒制呢？
9: 这是

0: 山奈，我们这边就是吃了这种新鲜山奈多一点，就更香一些嘛。然后做牛肉火锅呀，都可以用上这个。
1: 就它一定会和牛肉配是吧？
0: 对对对对。
2: 新鲜的山奈叶与食盐、花椒、花椒粉一同炒制，猛火之下，食盐逐渐由白色变为淡黄色，香气萦绕。
1: 现在香味已经很足了哈，我们现在进行一个腌制。
0: 是的，是的。
1: 那这盐要不要稍微放凉一下？因为现在很烫啊。
0: 就是要趁热。
2: 大盆中倒入白酒，迅速将炒盐、辣椒面撒在牛肉表面，搅拌均匀。新黄湿度较高，牛肉会更容易吸收水分，造成腐烂。大量的炒盐能逼出牛肉多余的水分，同时也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保持牛肉的风味。
1: 这样把味儿上上去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让它在这腌制了？
0: 不行，我要带你去一个神秘的地方腌制。来，小福，到地了。
1: 这块平地上这立起了一片木板。
0: 对，你打开看一下。
1: 这么大一个坑啊，这底下是地窖是吗？
0: 是的，
1: 直径差不多有一米，但深度得有个三四米。哦，来。
2: 地窖一般被用于储存粮食或者蔬菜等。黄大姐为何一定要在地窖中腌制牛肉呢？
0: 小心点啊，
1: 慢点慢点慢点，
0: 这下面好凉快的，
1: 上面和下面两个温度啊，
0: 两重天呐
1: 啊真的是。这个里面其实空间没有特别的大哈，你看我张开双臂基本上就到，
0: 有那么大了呀，你看我们两个在这里面就可以了。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副这个地窖哦，比如我们的土豆啊、生姜啊、还有红薯啊，我们都在这里面储存，这里面就是温度比较适中嘛，
1: 冬暖夏凉的。
0: 哦，对对对对。
2: 牛肉在过高的温度下暴露的时候容易变质，过高的湿度则有可能导致腐烂，因此掌握好温度、湿度和腌制时间是重中之重。相对凉爽和干燥的地窖是再合适不过的腌制场所，2到3天时间，牛肉的腌制便可完成。
1: 感觉会比之前要深很多，香料的味道都已经进到肉里面了哈。那接下来呢，
0: 上面打一个洞进去，然后把这个吮指往中间里面一捏，这样子就可以了。
2: 一片片牛肉被黄大姐精心穿好，
0: 这是我们冻厨的一个冻厨火铺。对对，一般有客人来嘛，我们就在火铺里面围着一团，然后吃团圆饭。
1: 哦，那很有氛围感哈。
2: 在新黄的乡村，家家户户都有这样一个火铺，火铺之上一般会悬挂上各种腊味制品，黄大姐将腌制好的牛肉悬挂起来，这是为何呢？
1: 就是它一定得在这样的一个阴干的状态下完成，是不是？
0: 是的，炭烤牛肉，你直接烤的话，它水分马上烤进去的话，它就比较硬了，你自然晾干的话，它烤出来的肉质就比较软，
1: 保证它的这个肉的弹性和软度，所以要提前给它阴干哈。
2: 为保证通风，火铺上方为镂空设计，直通屋顶，牛肉悬挂在火铺上方，阴干1到2天时间才能进入到烤制的环节。
1: 哎，这个可以扣上来的哈。这个烤架好像是有两层哈，
0: 两层的话就放得更多一点嘛，就更方便嘛。下面一层，然后就是先烤，温度烤到一定的程度时，然后就放到上面一层来。这个尺寸正好适合在我们冻家这个火铺上面烤。
1: 底下围起来是为什么呢？
0: 它这样子火的那个温度嘛，就比较均匀一些嘛，力度能够达到嘛。
2: 特制的烤具为牛肉最终的口感保驾护航。
1: 我们生火的东西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0: 加我们这个青钢木炭，陈皮。
1: 加了陈皮之后，它这个烟就飘起来了哈，
0: 一股陈皮的香味。
2: 烤制前还需要给牛肉来一场热身运动，在炭火的烘烤下，陈皮产生的大量烟气为牛肉增添了一层浓郁的果香，牛肉也在烟熏火燎中变得活色生香。
1: 首先是要放在下一层烤，对不对？
0: 对，下一层它火力就比较足一点了嘛，把它摊平就好了。
1: 好，
0: 每隔半个小时我们都要来跟它翻转一次。
1: 哦，那这是一个费精力费时间的活儿哈。
2: 牛肉在炭火的烘烤之下，肉香料香得以升华，香气在火铺间弥漫开来，勾人心魄。经过多道工序制作而成的炭烤牛肉，韧劲十足，香味浓郁，吃起来口感绝佳。
0: 家人们，
3: 来吃夜饭了啊！大家来吃牛肉啊！
1: 来来来来来来分吧，来我们来分，味道怎么样？大家觉得？
4: 味道好。
1: 我发现吃这个牛肉有一大部分的快乐来自于跟别人分享的快乐。

0: 泳池哦啊，大碗喝酒啊，
1: 来来来，
0: 好好好。
2: 一份炭烤牛肉，黄大姐用充满地域特色的美食，传递着家的温情。
3: 欢迎大家来新房吃炭烤牛肉。
4: 哇，他这个速度也太快了哈！为什么还要在上面封上盖上土？有外面那一层护保护着它，是吧？
1: 是的，
4: 厚厚的。
2: 馕坑烤全羊是新疆新河人不可或缺的人气大餐。虽说烤全羊是风靡全国的美食，但新河人有着自己独特的烤法。味道调查员孙迅准备探究一下新河烤全羊的制作奥秘。那么新河人会选什么样的羊做食材呢？
4: 这不就是羊吗？是，哎，那前面全是羊是吗？
5: 全是羊。
2: 米和日古利艾泽兹是土生土长的新河人，凭借流利的普通话，他经常来推荐自己的家乡美食。味道调查员特意邀请他做向导，可以更深入地探寻新河人独特的烤羊秘籍。司马懿伊布拉因有着丰富的选羊经验，他的农家院主打美食就是烤全羊，生意非常火爆。
4: 哎，大哥，你这抱它是能掂出它多重来吗？
5: 12-13公斤，东西都去掉。啊，
4: 就是净重是12-13千克。哦，这么厉害的。这个羊是什么品种啊，大哥？
5: 是
4: 麦盖提是吧？
5: 对。
2: 维吾尔族同胞驯养家畜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鼻梁隆起、后臀肥大的麦盖提羊，就是当地人驯养出的优良羊种。生长在沙漠边缘地带，以盐碱地中青草为食，麦盖提羊肉质风味十足。那么多大的羊才适合馕坑烤制呢？
5: 这是毛一毛，这
4: 个摸哪儿？
5: 一摸就嘛就皮了嘛就骨都没有了。
4: 哦，哎，摸不到骨头了，就是有肉是吧？
5: 皮骨。哎呦，
4: 哦，这手感啊，这个跟摸那个注了水的气球似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啊？年龄咱们要多大的是合适的呢？
5: 不到一岁的。
4: 不到一岁的。
2: 选到心仪的羊，司马懿大哥开始和卖羊大叔讨价还价，可惜最后没能谈妥。
4: 这价格还没谈成。
2: 在交易市场，你能听到最多的声音，可能就是这巴掌声了。击掌报价，握手成交，是当地人传统的议价方式。经过一番寻找，司马懿大哥终于又锁定了目标。
4: 呵，这屁股明显比刚刚那个这手感更好。
5: 这个羊嘛不错。
4: 对，就感觉非常肥。
5: 对嘛，有一袋大羊没问题。
6: 1800给他。1900。
4: 差点拍一次就是。
6: 成交了。
5: 成交了。
2: 麦盖提羊的尾巴里储存着丰富的脂肪，像个能量包。像这种整条羊尾全是脂肪的羊，也被统称为脂臀羊。肥厚的羊尾油细腻洁白，是制作新疆烤包子馅料的重要食材。无论是牛肉馅还是羊肉馅，只要在里面混合上羊尾油，就是新河人最爱的家乡味道。趁着处理羊的功夫，古丽要带味道调查员去寻找另一种食材，它可以说是新河人餐餐少不了的滋味来源，更是烤全羊不可或缺的调料。
7: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另外一个古丽，这是小古丽。哦，
4: 咱们新疆的美丽的女孩都是古丽，是不是？
7: 对，是的。
4: 咱们这人都能吃辣是吗？
7: 对，都能吃辣。我们的每一顿饭都是离不开辣椒。
4: 那这个辣椒是什么品种呀？
6: 这辣椒是三阴椒啊，
7: 这个掰开。
4: 哎呀，真是不能吃了籽儿啊！那个籽儿一破了之后，那个辣味儿直接就冲出来了。哎呦，
2: 辣椒的辣味主要来自辣椒素，这种物质是由辣椒中间胎座的表层细胞分泌出的。新疆人对辣椒有着真挚的爱，每餐吃辣是日常。这种三阴椒辣度很高。在新河人制作的大盘鸡里，就必须用它来成就爽辣的滋味。自从辣椒传入中国之后，就开启了迅猛的本土化进程。因为适应力强，在很多地方都能栽种。古丽阿姨仙木告诉味道调查员，新河日照时间长，早晚温差大，所以种出

0: 出的辣椒显色更为鲜艳。用这种新和辣椒制作出来的辣椒粉是让烤全羊独具风味的关键。古丽阿姨仙木要与村民聚餐，举办烤全羊盛宴。那么新和人的烤羊秘籍究竟是什么呢？艾散江艾尔肯虽然年轻，但烤羊的手艺很厉害。馕坑是当地人烤羊的特色容器，至少要40分钟才能将馕坑烧到适合烤羊的温度。趁此时间，艾散江开始给羊做造型。
1: 对，这样子也割掉
2: 啊，把它那关节那儿啊。
1: 这是竖号的吗？这样子呢？
2: 哇，你这个手法也太熟练了哈！就等于你在这个腿这儿是中间给它划了一刀，但是又没有给它割开，腿不卸下来是吗？
1: 割刀的嘛，这个好吃，这好熟。
0: 艾散江对羊了如指掌，刀法十分娴熟。他把羊腹部、腿部肉厚的地方纷纷改刀，为了方便上支撑的烤架，他还将部分脊椎骨劈开。处理好羊，艾散江开始制作烧烤料。他先用咖喱粉、盐和鸡蛋调制了底料，然后又加入水和面粉，搅拌成浓稠的糊状。
2: 这还真是跟其他地方烤全羊用的这个料啊不一样。咱们这边这是厚厚的一层，其实粘稠的像糊一样的哈，挂上的真的是你完全看不到里面这个颜色了哈。我猜哈，是不是能保护它这个不被烤坏了？
1: 是，对，
2: 是吧？要烤多长时间？时间比较长吗？
1: 1.5小时。
0: 厚实的腌料是羊肉的保护层。艾散江往水中加入了大量的盐，说要用撒盐水的方式来判断馕坑里的温度。盐水接触坑壁迅速蒸发，降温的同时给馕坑增加了湿度。为了防止被烫伤，艾散江还会将盐水淋在手臂上来试探温度。当坑内温度大约在180摄氏度时，他迅速将羊放进馕坑里，然后封上木板，盖上毯子，上面还堆了一层厚厚的土。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他说耽误一刻，馕坑温度就会发生变化，会影响烤羊的品质。
2: 哇，他这个速度也太快了哈！为什么还要在上面封上这个盖上土呢？
3: 因为他这是在里面闷，他就是预防这个蒸汽往外跑啊，
2: 等于是起到一个密封的作用，
3: 让它煮的
2: 更严实。
3: 对，
0: 堆土起到了更好的密封作用，馕坑里储存的热量缓慢释放。与此同时，艾散江又把羊排切成大小一致的块，用料水浸泡后挂在烤架上，放在另一个小馕坑里烤制。因为没有涂抹厚实的烤料，馕坑烤肉吃起来更加焦香，馕坑里的烤全羊也换上了焦糖色外衣。艾散江一刻也不停留，赶紧将烤羊端上餐桌，趁热将羊撕成小块，更方便客人分享。撕扯中，羊肉散发出诱人的肉香，再撒上新疆烧烤的灵魂伴侣辣椒粉和孜然粉，馕坑烤全羊让人食指大动。
2: 怎么样，小古丽，好不好吃？
4: 好吃，
2: 好吃。嗯，生的时候感觉它辣，但现在变成粉之后，它其实更是香味儿，是不是？
5: 对，
6: 这个皮这块脆脆的，特别好吃。
2: 哦，有外面那一层护保护着它，是吧？
5: 是的，
2: 厚厚的，所以吃皮有皮的感觉，吃肉有肉的嫩度，特别香。
0: 一口馕坑烤出了新和人的家乡美味，鲜红的辣椒，火热的馕坑，美味的烤羊肉，这就是新和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

0: 7-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顾晓峰悉心守护着家传百年酱鹅秘方，也守护着家乡人心心念念的老味道。香味浓郁的炭烤牛肉，满含着黄海芝的辛苦付出，也饱含着一个家庭的温暖记忆。爱散江由南坑传递着家乡风味，一道烤全羊浓缩着新河人的质朴情怀。不论南北，不论东西，肉香美食独特的可口滋味，总是让人欲罢不能，回味绵长。不同地域的物产造就出各具特色的美食，但透过这些食物所传递出的美好情感，却同样是人们心底最珍贵的记忆。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野生动物的生活需要面临诸多挑战，即便久负盛名的狮子也不例外。通过群体的共同努力，它们可以很好地捍卫领地，养育幼崽。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狮子是所有猫科动物中最擅长社交的，它们组成了与其他动物群体不同的狮群。生活并不容易，但通过群体的共同努力，他们可以捍卫自己的领地，合作狩猎，为他们的幼崽提供生活中必须的一切。对于幼崽们来说，危险无处不在，妈妈们尽其所能地提供帮助，但情况对他们极为不利。狮子们来说，依赖家庭和狮群的力量

在东非连绵起伏的广袤平原，这里是狮子的国度。

只雄狮看护着狮群，这个狮群占据了一块地盘，一片与河流接壤、草木茂盛的狭长地带。

水源和肥沃的土壤确保了领地内草木繁茂，这吸引了大量食草动物，而这些都是狮子家族餐单上的美味。由于食物充裕，通常每一年狮群都会迎来新的生命。现在到了开启家庭计划的时间了。研究表明，这里的母狮更容易被鬃毛更长、颜色更深的雄狮所吸引。这种深棕色的外表通常代表着狮子更为好战，也更擅长捕猎。这个狮群有四只优秀的雄狮，这些年轻的雄狮耐力惊人。对于雄狮来说，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确保下一个幼崽是自己的血脉。

母狮的发情期会持续五天，在此期间它们可能会交配超过250次。找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非洲野水牛将狮子视为死对头，他们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更多的狮子幼崽四处乱跑。这只自信的雄狮试图直面挑战，但把后背留给对手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要时，谨慎是勇气必须的组成部分。狮子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他们明智地撤退。

幸运的是交配成功了。大约四个月后，母狮离开狮群，在灌木丛中产下了幼崽。

在最初的十天里，这些小家伙无法视物，也不能自理，母狮会把它们藏起来。四只健康漂

的幼崽。母狮会独自陪着它们远离狮群的其他成员，直到小家伙们长到八。

师准备带着他们开始认识这个世界。如果这些小家伙们卷入狮群争端的战火中，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但即使远离狮群，他们也面临着很多危险。由于他们还太小，很容易受到伤害，母狮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规避风险。

为了避免累积的气味暴露行踪，每隔一段时间，母狮会把它们转移到新的藏身之处。长而茂密的芦苇丛看上去是隐藏幼崽的理想之地，但在这里，幼崽们遭到了当头一棒。他们第一次遇到了所有幼狮都会面对的挑战。在开阔的平原上，很少会有遮蔽物。

动物们只能等待。狮子不是亲水的动物，狮群只能默默忍受暴风雨的考验。所幸挤在一起，至少可以让它们相互取暖。但对于新手妈妈来说，这是一个孤独的时刻。降雨持续了数小时，

云层中出现了一道缝隙。动物们都感到了轻松。而对于这位狮子妈妈来说，噩梦正在上

他藏匿幼崽之处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沼泽。母狮看上去十分着急，他想碰碰运气，也许能发现点什么。

一群瑟瑟发抖的小家伙在等着妈妈。母狮把幼崽一只一只地聚集起来，小心地将它们转移到地势更高的地方。

妈妈试图鼓励他们独立行动。她需要让幼崽们适应更多的活动量。由于要持续为幼崽们提供乳汁，母狮需要补充营养。现在是它的狩猎时间。它希望在离开之前将小家伙们带到一个安全的新的藏身之处。可是有一只幼崽畏缩不前，而其他的小家伙被游戏分散了注意力。这对于妈妈来说是一个挑战，她必须鼓励幼崽们这样打闹。这样的嬉戏可以强壮他们的身体，加强彼此间的配合，甚至可以让他们相互练习一些狩猎动作。但让他们在开阔地面上活动是很危险的，可能会吸引不必要的注意。最终，所有的小家伙都到

0: 独自带着幼崽在外的狮子妈妈生存颇为不易，她该如何协调照顾孩子和外出捕猎之间的矛盾呢？在没有母狮保护的时间里，小狮子将要面临怎样的危险？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母狮丁。

人们普遍认为狮子聚集在一起组成狮群是因为更容易捕猎，但单只狮子同样能干。

这头优秀的母狮成功地吸引了一个家伙的目光。一只年轻的雄狮，这可能会带来灾难。通常狮群中的雄性会将外来者驱离，这才是狮子结成群体的真正原因，防止入侵者进入他们的领地。但由于离开狮群去生育幼崽，这只母狮现在是独自行动。这只年轻的雄狮还没有长出长长的鬃毛。当雄狮到达成年阶段，它们就会被赶出原有的狮群，然后去寻找一个新的狮群。它正在寻找一只母狮，开始组建自己的狮群。对于雄狮来说，这意味着要先杀死所有的幼崽，以便让母狮进入发情期，并确保狮群完全由它自己的孩子组成。狮可不会同意，他知道他的家人很危险，但不能坐以待毙。要动真格的了。这只缺乏经验的年轻雄狮显然没有为这种反应做足准备。现在这个家庭安全了。

对于所有狮子来说，杀死其他捕食者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仅针对同类，更是包括生态位重叠的其他物种。

当这只母狮从危险中逃脱时，它所在狮群中的其他成员正在给另一位妈妈制造麻烦。没有掠食者喜欢竞争，如果可能的话，所有掠食者都会主动出击，杀死任何其他食肉动物。所以才有了狗咬狗这种说法，只是这一次是猫科动物。狮群嗅到了猎豹的气味，杀死竞争者及其后代意味着自己的家庭将获得更多的猎物，这就是危险且无法预测的严

豹发出叫声提醒他的孩子躲入茂密的灌木丛中。体重只有狮子三分之一的猎豹没有击退狮子的能力。

狮子虽然体型较大，但敏捷方面却被猎豹碾压。因为猎豹可以轻松地实现每小时100千米的速度，因此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开始了。这可不是为了好玩，输掉就会付出代价。狮子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嗅出猎豹幼崽的位置，

猎豹妈妈总能设法将狮子从幼崽身边引开，她始终要快一步。双方都已筋疲力尽，所有的动物都尽量避免在酷热的正午四处奔跑。但就在猎豹似乎占据上风时，灾难发生了。但狮群又热又累，他们撤退到了阴凉处。猎豹可以把剩下的幼崽带到安全的地方。

几天过去了，牧师准备再次狩猎。他逐个将四只幼崽转移到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

长而茂密的草丛通常是很好的育儿场所。今天的狮子妈妈感觉雄心勃勃，非洲野水牛在它的领地上游荡，它们是狮子最喜欢的猎物之一，但捕杀这种猎物也是一种挑战。非洲野水牛体型巨大，聪明且具有很强的集体意识。对于母狮来说，单枪匹马地去对付它们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因为非洲野水牛之间会相互帮助，当第二头非洲野水牛出现时，母狮知道不能再去冒险了。但非洲野水牛似乎准备给母狮一些惩罚。危险正在酝酿。当母狮被分散了注意力时，一头非洲野水牛已经闯入了育儿所。非洲野水牛很精明，他们知道一只狮子幼崽的死亡意味着减少了一只他们需要担心的捕食者。他们已经嗅到了幼崽的气味。

但他的叫声没有得到回应。不多久，母狮不得不直面残酷的现实。一条年幼的生命被半吨重的非洲野水牛终结了，然后双重的打击。另一只幼崽被踩在了泥里，生命正在慢慢地从它弱小残破的身体中流逝。悲痛欲绝的母亲试图鼓励这个孩子站起来，直到本能告诉他一切都太迟了。他无能为力，母狮继续寻找，

奇迹般地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叫声。有一只幸存者，然后还有另一只。这个家庭已经支离破碎，但至少他们还可以相互慰藉。

0: 失去两只幼崽对于狮子妈妈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生活还要继续。值得高兴的是，剩下的幼崽很健康，母狮即将带着他们踏上回归狮群的道路。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讲是方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2: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2: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师离开家庭是因为单独行动更容易将幼崽藏起来，而且也不容易与狮群的其他成员发生冲突。但是现在，为了剩下的两只幼崽，他非常需要回到狮群的保护之下。这也并不容易。

麻烦一直都在。又有年轻的入侵者试图进入狮群的领地，母狮设法阻止了一头雄狮的靠近，但这一次是双重挑战。雄狮，特别是同胞兄弟，通常会组成联盟，结成群体一起行动，这让他们更容易去挑战其他狮子。这两兄弟正在寻找领地和母狮，他们不会让妨碍自己脚步的幼崽们活下去。对于这头母狮来说，主动攻击有风险，如果它被杀死，幼崽们也活不成了。但由于这只雄狮的追踪，母狮别

然后这两只雄狮就像突然出现时那样又突然离开了。妈妈再一次呼唤失踪的幼崽，一只幼崽急匆匆地跑到了他的

他的家庭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遭受了如此多的痛苦。这就是狮子为什么需要狮群的原因，它需要更强壮的雄狮的保护。它的家园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心地带，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狮子可能需要的一切，这里都有。

四只正值壮年的雄狮照看着六只母狮和它们不同年龄段的幼崽。这几头雄狮是同胞兄弟，它们团结在一起，用它们的力量保护着狮群。幼崽们通过模仿成年狮子的动作来学习，现在另一只小家伙加入了班级。母狮带着他那唯一幸存的幼崽返回到了狮群，回到了他的亲人和朋友当中。这个家伙似乎热衷于交新朋友。母狮之间相互摩擦头部表示欢迎，这是熟悉的家的味道。很快，这只失去了同胞兄弟姐妹的幼崽就有了年龄相仿的朋友。一只还没成年的雄性小狮子想要一起玩耍，它可能是那只母狮前一胎的幼崽之一，这让小家伙有了一位年长的哥哥。

随着彼此不停的试探和玩耍，一种纽带很快形成了。这个小家伙和他的玩伴熟悉了这位年长的兄弟。

通过它迅速结识了族群中的其他成员。起初，其中的一只成年雄狮看起来不太好接近，但事实上它很友好，而且很欢迎小家伙的到来。这只幼崽已经得到了狮群的完全认可。整个家庭看起来放松又自在。

0: 阿根廷的东部海岸线，一边是广袤的荒漠，一边是波涛汹涌的海洋。地球上一些极具标志性的动物生活在此，它们不断适应，只为生存。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重聚之后，很快又到了狩猎时刻。这只幼崽的妈妈一直是这个狮群中最好的猎手之一。现在她回归了，她的亲人朋友相伴左右。

但凭借耐心，他获得了饱餐一顿的机会。可能是他离开这个家庭太久的原因，他决定先不分享。或许他只是想先给自己的幼崽吃，但很快大家庭观念占据主导，所有家庭成员都见者有份。好吧，这一举动也就持续了一会儿。

有一双眼睛在关注他们。一只年轻的雄狮，它可能是跟着母狮过来的。这个狮群中有许多幼崽，现在所有的小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但很快，它就被狮群中的四只成年雄狮发现了。深色的鬃毛表明它们正值壮年。其中的一只雄狮立刻进入了防御状态。

他的兄弟迅速加入进来，传达出绝不退让的信息。这种领地争夺的战斗很可能会导致死亡。 这支年轻的入侵者退缩了，在主权得到了确认后，这四只强壮的雄狮放任对手离开。

为了庆祝胜利和标记领地，这些雄狮直接进行了一轮气味标注。一边喷洒尿液，一边用下颚处的气味线摩擦树枝。这就好像在狮群的领地周围刷上了禁止入内的标志，警告入侵者不要靠近。

当然，这里未来还是会面临入侵者的威胁。但只要狮群团结一致，这个家庭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守护自己的领地和家庭成员。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

0: 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一个不起眼的唐代小墓，室内装修的富丽堂皇，随葬品更是个个惊艳，可墓主的身份却让人大感意外。探索发现即将播出《七龙守元堂墓》。

0: 你一定知道宫女，那你见过宫女墓吗？这就是一位宫女和她的铜镜。
1: 咦，还能告诫人样。
0: 你也一定知道太监，那你见过太监墓吗？这就是一位太监的墓志。
1: 大唐故迎亲光禄大夫，行内侍。哦，这还是个内侍，还是个宦官太监。
0: 2021年，陕西考古工作者就发现了唐代的宫女和太监墓，统称宫人墓。但当初他们为了搞清楚这些墓葬，属实费了一些功夫。

0: 未央墙西青草路，工人鞋里红妆木。唐代诗人王建说，未央宫西城墙外的斜坡地，就是埋葬大唐宫女的地方。
1: 就在城这边不行，就那一块，那一块有可能，那一块有可能。这个地方就是2012年我们单位就是发掘的宫女墓的位置啊，当时在这儿发掘了将近20多个墓葬，其中有7盒明确这个是记有墓出墓志了，是记载是宫女墓的这个墓葬。
0: 很遗憾，那次考古发掘没有留下太多视频资料。但巧的是，二零。

0: 1921年，为了配合城市基建，在那些宫女墓的北边，又一次考古发掘开始了。这一次，年轻的考古领队苗一飞希望能找到更多的唐代宫女墓。毕竟，在中国没几座城市会有宫女的墓葬。这次发掘，苗一飞的运气很不错，才刚刚挖开地表，他们就有了一个大发现。
1: 我们就可觉得他可能有界限，界表一出来之后，哎，有条线啊，哎，我觉得这就不错。
0: 考古队员怀疑，这大概是墓园的一条赵沟，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条墓地的院墙。看来这片墓地十分讲究，应该是一片有规划的藏区。有了墓园的院墙，发掘工作就犹如顺藤摸瓜，没费太多功夫，20几座小型墓葬就暴露了出来。但奇怪的是，这些墓葬与10多年前发掘的宫女墓在形状上完全不同。这是10几年前发掘的宫女墓，形似一把菜刀。这是最新发现的墓葬，都是些长条形状。刀身是墓室，刀柄是墓道。之前发掘的唐代宫女墓都是刀形墓，而眼前的这些墓葬都是一字长条形。苗一飞无法判断这些墓葬中有没有埋着大唐宫女。此时，他们最渴望的就是在墓室里发现一盒墓志。
1: 我们也想啊，我们找一块墓志啊，对吧？我们找一块，立马就知道这是啥时候的工人，对吧？是不是？首先是不是工人？能不能确定和我们这个考古推断是一样的？
0: 考古队员们开始向下寻找墓志，过程中他们先看到的是墓棺的痕迹。
2: 你看它这边就有一个印子，就是墓主人下葬的时候用墓棺去包裹的，墓棺现在腐烂了以后，它边上就留了一条明显的很明显的一道印子，这是棺印棺痕。
0: 看到棺痕就到埋葬墓志的层位了。墓志就是墓主人的身份证，要是写得详细点，就是一份简历。一旦发现墓志，所有疑问都将迎刃而解。幸运的是，这些墓葬大多没有被盗，考古队员信心满满。不幸的是，随着一座座墓葬相继见底，一盒墓志也没找到。
1: 如果有的话，我们这项都解决了，就不存在我们所谓的推测了，啊！但是很可惜啊，我们抱了很大的希望，这个找着的确实没有。
3: 它应该是个铜镜，一般因为这个，海棠墓葬一般基本在这个墓主这个头部位置。
0: 虽然没有出土墓志，但却有其他收获。大多数墓主人都陪葬着铜镜、串珠等女性用品。
3: 哎，像这个小墓应该就是你待的那个位置，你现在在的那个位置，可能，那就应该是这个要出墓志的地方。
4: 这个墓，土堡还可以。
5: 你这个牙，你能看出年龄吗？
4: 小心啊，这边要掉下来的。
5: 探个头看一下，有人朋友确认一下。
6: 咱们搞人骨鉴定的老师，他来看了以后，觉得这都是女性，从而有可能是这个指向性，可能这就是墓主是女性。
0: 他们会是谁呢？先前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在他们身旁就埋着一群大唐宫女。

0: 定会猜测，这群女子也是宫女吧？苗逸飞也这么想，但学界却不认可，因为没有直接证据。
1: 这女士在最后确定下头
2: 吗？把我弄得心里毛毛的。最后我们把北干完之后，就没有人再说这不是宫女墓了，就绝对是了。
0: 飞所说的北边，就是几

0: 从考古队绘制的平面图上看，这些墓葬一定是经过了专门的规划设计，除了排列整齐，它们还有一道院墙，就是右边这条长条罩沟。考古队员判断，这里埋葬的大概率是一些唐早期的宫女。墓葬被逐个揭开，意外又出现了。
1: 地址，看地址啥情况？
0: 即便是经过了专门的规划设计，这些墓葬也实在是太小了，同时期的平民墓都比他们大。墓壁的修砌很粗糙，墓室窄到只能容纳一具棺木，甚至本应平整的墓底竟是一道斜坡。墓主人的棺具大概率是顺着斜坡直接推进墓室，然后赶紧把土填进去，实在是远观精致，内里潦草。
2: 比那平民墓都小，估计这下边不会有啥特别好的那个陪葬品，更不要像是出啥墓资的啥来着。
0: 遇见这种墓葬，连考古队员都认为不会有什么像样的陪葬品。但很快，67号墓给出了惊喜，这座小墓竟陪葬着一件高级货。
3: 可能随葬的白瓷，它应该是随队的东西。
4: 在随代白瓷很漂亮，就跟那个我们后面摆的这些一样，很漂亮，很难得，你说是高等级的东西啊。
0: 随代白瓷不仅漂亮，还很贵。在考古发掘中，随代白瓷也大多出现在贵族或品官墓葬中。显然，这是一件奢侈品。但可惜的是，它碎了。
5: 有点残，回去修一修。全都是。
0: 考古队员判断，这是一只白瓷杯子的残片。但遗憾的是，即便他们翻遍了墓室的角角落落，也没有找到其余部分。67号墓没有被盗，墓主人却只陪葬了半只瓷杯，另一半去哪了？正当考古队员疑惑不解之时，在67号墓的隔壁，68号墓中再次出现了白瓷，巧的是也是半只。
6: 我们现场去把那个瓷片进行那个拼接，很遗憾，它那个瓷片也拼起来也是一个残缺的一个杯子。
0: 这是什么情况？相邻的两个墓葬都只陪葬半只瓷杯。考古队员猜测，两位墓主生前做同事，死后做邻居，关系好到一只杯子一人一半。于是，他们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将这两个半只杯子送回修复室，看能不能拼合成一个完整的杯子。
4: 后来一修，能合到一块，哎呀，这很激动啊。
0: 67和68号墓主人两人关系真是好。然而，让考古队员更激动的是，将两座墓葬的出土器物修复完，像白瓷杯这样破镜重圆的，竟还有一件。
7: 你看这个就是有点这个西瓜皮啊，这个绿釉的这种罐子，这个也是67和68号墓葬就当时出来的。我们在修复白瓷杯的同时，也把这两个墓的这些东西、这些器物也拼一下，也发现他们也可以拼成一些东西。
4: 这个釉陶也能合到一块儿，这个俩墓真有意思啊！瓷器也能合到一块儿，釉陶也能合到一块儿。啊，这真是这个，从来没有想到这还会出这样一个现象啊！啊，我们就觉得这俩墓的关系肯定不一般。
0: 此时将所有信息综合起来，墓地精心布局，

0: 墓主都为女性，以及唐诗佐证，学界终于认可，这里就是唐代早期的宫女墓地。虽然没能找到墓志，但这片墓地陪葬品的规格还是远高于普通百姓。大多数墓主人的头部都陪葬着铜镜、水晶珠、盛放脂粉的贝壳等女性用品。在这些宫女墓的东侧住着几个邻居，他们墓室相对较大，甚至还配备了三个天井。
1: 因为要离宫女墓很近，我们可能这些墓葬应该有联系。
0: 这座编号为 M40 的墓葬与宫女墓地一墙之隔，距离也就十多米。距离这么近，差距这么大，如果这位墓主人也是一位女性的话，没准儿会是一位女官。唐代设置有六局24司，掌管宫廷事务。这些司局的负责人都为女官，他们的级别也都是5到6品。40号墓是一座典型的唐代砖式墓，墓葬上方没有发现盗掘痕迹，是不是女官？打开墓室就能找到正确答案。考古队里10年以上唐墓发掘经验的老队员非常多，他们只花了2天就把40号墓的墓道打通了。不出意外的话，天井下方的壁龛中就会发现随葬品。然而意外还是出现了，的确有壁龛，但壁龛里什么也没有。继续发掘墓道，考古队员在3个过洞又发现了2个壁龛。
1: 上面的这些骑马俑、这个动物俑，这就是明确的唐代的一些随葬品、随葬风格的一些器物。
0: 甬道的尽头就是墓室，运气好的话，墓志就在墓室中等待着考古队员。然而当他们拆掉这堵砖砌大门后，发掘工作却不得不按下了暂停键。
2: 那个甬道里边的一些残砖啊，到处都是，在甬道那填土里边
0: 出现残砖，大概率是这里发生过坍塌。考古队员不敢继续向前，因为继续发掘很可能会再次塌方。大家只能回到地面，从墓顶向下发掘。心心念念的墓志终于出土了，竟是宫女们的同事，皇宫里的另一个特殊群体来了。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几天后，清理甬道的考古队员却送来了好消息。
2: 挖的时候就突然就感觉那个铁线跟挖到那个砖块的声音不一样，然后我说停一下，等会儿让我去看一下，然后就用那个手铲去一清一清一看，哦，这是一块石头啊！一想心里边挺高兴，这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一个墓志，然后就清理清理清理，要一清理一看，确实是一个墓志盖。
9: 啊、嗯，大唐墓，梁甫君。梁甫君吧，
10: 这是梁字
9: 啊，墓志铭嘛，
10: 对
9: 吧？那墓主人姓梁，
10: 墓志哦，梁甫君这一般是男的，
9: 他男的一般就是用夫君，女的一般是用夫人，
10: 你的就是夫人
9: 啊。
10: 这个
0: 轻轻刮掉泥土，看见九个大字：大唐故梁甫君墓志铭。墓主人姓梁，唐朝人。志盖上只有这点信息，有志盖必定有志识，揭露这位梁甫君的身世之谜到了关键时刻。
2: 他们一点一点的清理，清到甬道口的底部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墓志志识在那个底下原位置放着。
11: 快点，慢点，你还得口帽放。慢慢放，放短。
12: 大唐故迎清光禄大夫，行内侍。哦，这还是个内侍，还是个宦官太监。哦，安定县开国南赠右监门卫将军，就是好。
1: 一下看到内侍两个字的时候，突然发现和我们可能和我们期待中的。不一样，
13: 好像是个太监啊，那很有意思啊，这个太监墓啊，对吧，有特殊性啊。
0: 墓主人名叫梁典，是一名内侍宦官，活了77岁，病逝于唐中宗景龙三年，也就是公元709年。按时间推算，他应该伺候过武则天，也应该见到过太平公主和狄仁杰。梁典是一名从三品的宦官，比当朝宰相略低。不难想象，梁典生前一定十分得宠，甚至在他死后，皇帝还专门赐给了他右监门卫将军的官衔。查阅史料，没有梁典的记录，但墓志铭上记载，他一生经历了武则天篡位、李显复国等重要历史变革期。也是在这一时段，梁典从一名普通宦官逐步晋升到有权有势，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保全自我的同时还能飞黄腾达，梁典可不是一般的聪明。但遗憾的是，墓志中对他这段经历的记录却十分隐晦，甚至省去了最关键的内容。考古发掘还在继续，在梁典墓之后，考古队员忽然想到，这片与宫女墓为邻的墓群会不会都埋着宦官？
14: 这个人可以啊，不简单呀。
0: 果然，当另一座大墓揭开之后，又发现一名宦官，而且他的级别比梁典更高。他的故事又是怎样呢？发现还在继续。
15: 这儿是不是掐掉？
16: 哦，那。

0: 2021年7月，距离上一座太监墓不到20米，另一座大墓即将被揭开，编号 M42。考古队员推测，这也该是一座太监墓。
1: 应该就三个天井过来，应该在墓树这个位，看这上面现在这可能是有可能被垃圾坑破坏，现在要把这个垃圾坑清掉。
0: 这座墓葬还有一条长长的墓道，墓道上方有三个天井，相当于三个地下庭院。这样的规模说明墓主人身份不低，实力不弱。
2: 三个天井可能就是五品左右的官员。
0: 天井下的过洞，两侧挖凿了壁龛，这些壁龛都使用了砖砌封门，壁龛中更是摆满了随葬品。考古队员信心满满，他们着实想看看庭院后的墓室到底有多豪华，但事实却让他们失望了。墓室很简单，就是一座土洞墓，相当于一间土坯房屋。
1: 你看之前的那边那个砖石墓，它已经从开孔说明应该是被盗，像这种墓容易被发现，所以有时候这个有时候用土洞墓，要一个是显得这个墓级别不是那么高，那个不被人注意，可能就能躲过去。
3: 这个墓真的像盗墓。
0: 然而墓主人却低估了盗墓贼的嗅觉，他的墓室还是被盗了。
4: 骨架就散落在墓室的各个方向，一些除了一些陶俑一类的，其他的器物全部被盗了一空了。
0: 发现墓葬被盗，这让考古队员心头一凉。
5: 能配上唐墓上能有乖乖床，这个墓主身份应该初步判断应该还不低，不低就看看还有能不能出一些啥东西呢。这还有个器物，看这啥玩意儿。
0: 盗墓贼遗漏了一件高档玉器。
6: 这个器物可能是个玉组配的一个组件的一部分。
0: 清理完墓室，考古队员开始向外发掘，他们希望在甬道处找到墓主人的身份证，也就是墓志。忽然手铲再次碰到了硬物，
4: 突然这铁线又被崩了一下，我说好，这个稳了，这个墓肯定又是墓志，然后就赶紧着急去就下去去看了看。
5: 2002年，这年代就知道是啥。
7: 你这个人年纪也挺大。
5: 那
0: 墓主人的身份信息找到了，考古队员终于等到了关键时刻。他们又看到了内室二字，这又是一座货真价实的太监墓。他的名字叫张长，是太监圈里的老寿星。
6: 在引人注目的一个信息是，我们发现了这个墓主居然活了107岁，他大概在武德唐初的时候可能就已经装着这个李氏，装着当时的秦王，
0: 大概是活得比较久。张长从一名普通小太监最终登顶内侍宦官的高位，甚至还得到了皇室奖赏的正三品官衔，和他同时期的宰相狄仁杰也只不过是一名三品官。
2: 这个也很有意思，他只提了一下他就是这个很早之前就跟李世民跟太宗去这个一直服侍太宗啊，很快呢这个就完了，就是到五州了啊，到五州就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朝政了啊，那就是信佛啊，持斋养信佛啊，这样的当官经历啊，就说得很简单。
0: 墓志铭写道，在唐太宗李世民跟前，张常是一位大红人。到了武则天时期，张常的经历被一笔带过，是失宠了吗？其实不然，武则天登基之时，张常已是99岁高龄。如果参照唐代官员70岁退休，此时的张常已不问政事近30年。但从墓志上看，退休后的张常并没有闲着，而是关起门来吃斋念佛。他甚至将2/3的俸禄用于佛事。皇宫里，女皇武则天信佛，退休后的张常也信佛。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武则天在张常100岁那年奖赏了他一个正三品的官衔。

0: 可是不得了，一次次的经验让考古队员应接不暇。可是墓主人会是谁呢？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2年5月，继张长墓之后，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座有趣的墓葬，编号 M198。
4: 我们希望也是个台阶，因为大家都想找点有意思的东西嘛，对吧？
0: 考古队员继续清理，终于一个好消息传来了，在清理甬道时，墓志出现了。
5: 他挖着挖着，他说：“哎，老师，你又挖不动了，可能底下又是砖啊，还是啥，碰到砖还是啥东西的。”然后过去清理了一下，一看，又是一块一盒青石墓志。
0: 墓主人名叫曹僧度，活了82岁，死于公元751年。死后与他的妻子贾氏合葬。但曹僧度并不是太监，而是一名右龙武军将军，也就是禁卫军的副统领。这样一名将军为什么会埋在工人墓地？考古队员查看墓志后大吃一惊，这位将军可是了不得。
4: 根据墓志记载啊，他帮助这个李隆基啊推翻韦皇后之后啊，他是受到这个李隆基选中的这个赏识的。
0: 真相大白了，大概是辅佐新皇登基，才迎来了曹僧度葬礼上的高光时刻。不仅唐玄宗李隆基给他赐了祭品，甚至曹僧度的治丧成员中很可能也有李隆基的特使。这篇不到700字的墓志铭文，用108字记录了推翻韦后乱政的经过，写满了曹僧度一生的骄傲。或许是因为这个事件，在此之后，曹僧度虽然政绩平平，但却几度升迁。

0: 发现了曹僧渡墓，考古队员忽然意识到，这片工人墓地的周边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公墓区。这里不仅埋葬着宫女、太监，还有武官，甚至很可能还埋葬着更有故事的一些人。果然，他来了。
1: 我们这个发掘的时候，也没想到能遇到这样的墓葬，就很难得，特别难得。这个十年可能都遇不到这样一个墓葬。
0: 这座墓葬编号 M15，距离宫女墓2000多米。
1: 这个过洞墙有两个壁龛，壁龛里面空空的，小小的，你们感觉是个做的假壁龛，而且没有这个明显被盗的痕迹，就感觉也就那回事吧。
0: 当考古队员拆掉封门砖后，突然就惊呆了。
2: 这个砖封门后面还有一道就这个石门，一个完整的一套石门。
1: 那个石门比有些大墓的这个石门的纹饰啊，这个线刻的那个精细程度啊，都要好得多，都要复杂。
0: 这套石门不仅能自由开合，门上甚至还雕刻着漂亮的侍女。在随后的几天里，墓主人不断向考古队员展示他的富有。
2: 这个一届两届发现，越往后面清理越清越多。
0: 虽然看上去是个平民墓，但墓室口却矗立着两尊天王俑，他们出土时的样子惊艳了所有的考古队员。不仅如此，墓室中的陶俑形象，看成色也不是什么普通大众货。
3: 你看这个胡人，他在使劲，你看他这个有这个动作是在瞪着这个缰绳，然后这个马可能不太听话。对，你看这个马的鬃毛，中分的，虽然它俑做的小一点啊，但是它就是很精致，什么都有，神态、彩绘，然后什么这个面部表情、身体到肢体的语言动作啊，全部都非常的丰富，而且很生动。肯定是这个就是制作好以后，工匠花费了心思去雕琢它的啊，雕刻它的。
0: 十五号墓的这些陶俑不仅是用心雕琢，而且个个精品，看样子像是私人定制。
3: 铠甲的这些，
0: 但他们却偏偏陪葬在一个低级小墓中，考古队员实在是不解。十五号墓似乎已经觉醒，好消息不断传来。
1: 基本上到这个直壁的地方，挖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壁画这边壁画发现还不错。这个地上和这个石门、这个墓门那个一样的，挺厚的。越清越惊艳，越清越精美，啊，尤其是这个东壁和这个东北壁。这两幅是里面最精美的这个壁画，可能也是请了这个高级的这个工匠去跟他去画的。
0: 东侧壁画看上去是一个小型的音乐派对，考古队员推测，画中这位体态丰满的女性应该就是墓主人。墓志显示，这位墓主人名叫康比比，女性，是一位胡人。她的祖先应是从丝绸之路来的长安的粟特商人。墓室出土的这些陶俑，就是他们曾经的商队形象。如此看来，康比比墓的奢华很可能就源自殷实的家境。
1: 还是胡人可能问他有钱，经济上比较富裕，啊，可不还是他们这个家族做生意啊，或者怎么样的，啊，还买了一批这样的东西。
0: 除了身世，这位粟特女子去世的原因也很离奇。
3: 因为父亲去世以后，她这个太过于伤心难过了，哭得太厉害了，生死相随了，跟她的父亲一起，就是也相当于是随着她的父亲而去了。

0: 张比比的丈夫姓国，是一个七八品的武官，夫妻二人的相继离世仅相差三个多月，康比比是在悲泣中度过了这最后的时光。根据经验，考古队员判断她的丈夫应该就埋在附近，甚至陪葬品比康比比的更加精美绝伦。可乐香古墓群牵引出与古夜郎人相关的秘密，中原地区的炊具为何装着头骨，这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探秘夜郎。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3: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康比比墓周围有四条类似院墙的围沟，不出意外的话，她丈夫的墓葬就在这个范围内。果然找到了，可是丈夫的墓葬却让人大呼意外。这位国府君墓可怜的只有一个天井，墓室中也没有壁画，甚至被盗的仅剩下几个陶俑残片。
1: 我觉得还是这个可能是他家族上比较有钱，然后给他的姑娘给他修的比较好，然后他那个女婿那边，他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他不太方便去突破这个限制，去可能就没太重视，没太投入啊，没太投入，给他弄得比较简陋。
2: 沧海桑田，现在太厉
0: 害。回到当年的考古工地，这里已经长满了草。在苗一飞看来，西郊发现康比比这样的胡人墓并不是偶然，因为唐长安城的西市就在附近，那里生活着大量的意外人士。按照就近埋葬的原则，这里应是他们的墓地首选。如此一来，平民墓、宫女墓、宦官墓、中低品官墓、番人墓，这片土地便形成了一个具有大唐文化包容特色的墓葬群。这些墓葬的主人，他们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一本史书里，我们知道他们是因为考古发现了他们。他们生活在我们称之为大唐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有时是遇到了爱情，有时是皇帝颁发了奖赏。至于那些平凡的日子，一句都没写进墓志里。这就是普通人的大唐，用不普通的经历讲述着大唐的温度。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

0: 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3: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2: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墙而行。他们于细微处求索，在坚守中笃行，以党建铸魂凝心，以科研破局攻坚。

0: 这地方就跟，对，这个就是胶，
1: 先刷在了上面，
0: 对，它先把胶涂的，然后换。
2: 我们研制的船用胶粘剂，不管是技术指标还是成本控制，都非常具有竞争力。但是新材料进入应用，必须要得到船舶设计专利方的认证。为了申请这个认证，我专程飞到欧洲来向专利方进行汇报申请。但是在布鲁塞尔机场转机的时候，我突然收到专利方给我的邮件。
3: 谢国新是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由他带领团队研发的一款应用于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舶的胶粘剂，在提交认证申请和技术交流的过程中，遭遇了专利方的拒绝。
2: 我当时在机场一下子就懵了，我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自主可控这四个字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4: 大家熬了两年多了，就盼着认证成功投入应用，可是一次次被莫名其妙的拒绝，大家是既气愤又迷茫。
2: 怎么办呢？
3: 经过调研，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同样面临胶粘剂进口难题。谢国兴和团队迅速调整技术路线，将研发重点拓展至技术要求更为严苛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应用场景。
2: 现在这个技术走到这层面，我们抓紧要去找出替代的方案。韩信，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粘度要降低，是吧？
5: 粘度降低，强度提升，
6: 本体的这种材料的这种性能的改进。
2: 我们最终形成的方案是，我们在核心的胶粘剂技术的基础上面，来对它进行应用范围的扩大，来支撑新船型的研制。但是新的问题也出现了，新材料它有50多个指标要进行认证，时间紧，认为很重。我们团队制定了3个阶段的攻关方案，首先在实验室要加快研发来实现这个指标的完成，然后第二个阶段我们进入转入了中试阶段来实现这个指标不打折扣，然后到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在生产阶段来保证这个胶粘剂的质量，并进行它的认证的申请的工作。
3: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就越要攻坚奋斗，这是刻在清华人骨子里的信念。
7: 资本就是凝聚了所有人都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团队的这种攻坚精神了。
2: 这是我们的这个胶粘剂的一个。
8: 当我们面对困难时，谢老师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带领着我们一起去解决困难。
2: 我们科研工作要结合行业需求，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
3: 最终产品顺利获得多家权威认证机构的认证许可，
9: 他们打破了这种国外的技术垄断，然后能够帮我们船厂节省成本，能够提升我们的生产效率。
2: 我们这个支部呢非常讲究就精神的传承，前辈会给我们讲过去实验室中的创业史和奋斗史。
7: 科研它是一代一代精神的这个延续，所以党支部在这个精神方面给大家起到非常好的带头作用。
3: 以创新辟新径，用自主破垄断，谢国新团队攻克了高端船用胶卡脖子难题，实现了核心材料的自主可控，为我国海洋装备制造筑牢了自主防线，彰显出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
2: 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过去我们一直这样做，未来我们还将继续这样做下去。

0: 镁这种元素呢是非常活泼的，它也是最轻的元素之一。我感觉它就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对于国家的能源转型起着关键的作用。
1: 这位将镁比作孩子的科学家叫周小元，是重庆大学的一名教授。今天他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安排。
2: 对，这一小的尺寸你们知道的是啥？知道，你告诉我。
3: 纳米，
2: 微米，微米，
3: 皮米
2: 。哇，天哪，你还知道？
0: 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同等重要的。那作为一名高校的老师，我们应该投身于科普的工作。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戏，好不好？把我们的美丽的玫瑰花放在这个液氮里边。今天接触到的这帮好奇的孩子们，也许将来有一天就能成为创造奇迹的科技人才。
1: 在全球能源转

0: 紧张的功课这些技术难题中，
1: 他们俩组成的一个软的硬离子的框架。那你对这些材料要进去非常多的感性。
0: 科研道路压力是常态，而周小媛用自己的实干准则，带着团队把压力化作行动的力量，在一次次讨论与实践中坚定方向，成长提升。
2: 我经常和我们团队成员说，这不仅仅是你们的一份工作，更是你们的一份事业。
3: 压力往心里头放，然后鼓足劲儿干。
4: 压力往行动上放，不是往心里头上。
5: 周老师不是简单的给我们灌输一些标准答案，而是带领我们找方向。我能够快速的成长，主持和参与一些科研课题，收获了科研成果。我也将沿用这种方法，带领学生去寻找他们的方向。
6: 明年的区域联合，你来承担个课题行不行？
2: 我们这支队伍要努力提升我们的技术水平，解决企业的实际难题。
7: 我们在做煤电池材料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很多技术难题。周老师在这个时候都会告诉我们，往往最伟大的技术发明都是诞生于这种最关键的攻坚之中。
8: 我是和支部一起成长起来的。我们支部会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不断地锤炼自身。
9: 在整个团队里，我们始终都感觉背后有人，所以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扛。
1: 周小媛始终坚信，科研的价值一半在培育拔尖人才，一半在服务产业发展。科教与科产双轮驱动，才能让美技术真正成为支撑中国制造的创新力量。
2: 重庆大学和明月湖实验室拥有全球最大的镁合金团队，也是镁合金材料的国家级研究平台。创办的镁合金刊物为我国领军刊物，连续三年获得国际镁协会镁未来技术奖。
1: 从实验室里的镁光微芒，到产业一线的创新力量，从科普课堂的薪火播种，到团队攻坚的并肩前行，周小媛和他的团队以坚守诠释科研人的担当，为制造强国注入新的科技力量。
2: 希望镁电池能够早日走进千家万户。
10: 我们就一直向前，让每一位海归人才呢，不仅能够落地生根，而且能够开花结果。
11: 我们说的互传网络结构，你会看到它其
10: 实软物质学科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度交叉，它与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紧密相关。华南理工大学是国内首个建设软物质学科的大学，我们学院也是全国首个建设软物质学科的学院。整个教师队伍呢，绝大部分是来自于海外引进人才。
1: 软物质是制造强国的创新底气，更是新能源、新材料的新赛道。王明格扎根软物质研究领域多年，主导和承担着21项国家及省部级项目，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人才才是支撑学科向上生长的核心力量。如何让海外人才安心扎根，毫无牵绊地奔赴科研理想，成了他肩头最沉甸甸的责任。
10: 这两位老师的话，是否确定了什么时间回来？
12: 他们是在明年的1月份就要来了，然后需要3间实验室。目前
10: 在学院的创立之初呢，就是由我和康院长两位党员主要支撑的。当时我们承担了包括整个的学院的建设布局、规划筹划、人才引进的，包括弹性谈话组织。
12: 他们回到国内之后呢，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适应过程，适应我们的国情和校情。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点或者难点的工作。
10: 往往在过去，一个人才回来的时候他是孤独的，他要一一的跟科研部门不同的人打交道，他会觉得很累。来，这里有这个科研人员的手册，然后这里有份教师手册，可以一起看一下啊。 我们会告诉他

0: 合作，把我们这一个礼包当作一站式服务，在这里他的任何问题我们都能解答，都能帮他解决好。
1: 在学校层面、学院层面，在子女教育啊、医疗保障啊、教职工公寓这方面给予了非常大的帮助，觉得这个不是加入了一个职场，更多的是加入了一个大家庭。
2: 一本手册，一份礼包，王林阁把归国人才的烦心事办成了党建服务的暖心事。这些藏在柴米油盐里的温暖，让远归的年轻学者找到了家的归属感。
0: 今天下午呢，我们召开一个支部学习活动，主要是学习
2: 午后沙龙的30分钟碎片时光，让思政课堂走出会议室，融进了科研人的日常，科研与思想同频，交流与温暖相伴。
3: 以前在国外的时候更多的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回国之后重新参与组织生活，现在也带领着我们的这样年轻的学生党员参与到国家的科技发展之中。
0: 首先呢，他们都是年轻人，他们是带着干劲来的，他们身心愉悦的情况下可以更好的出成绩，更好的教学，更好的带学生。
2: 从初创时两位党员的并肩坚守，到如今一群人的凝心聚力，组织的力量化作精准的资源支撑，心底的认同凝成深深的情感归属。团队中15人次在科学自然发表文章，助力学校的化学、工程学、材料科学跻身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1/1000，有力支撑了国家级实验室与科研中心的建设。以温厚之心汇聚人才，以坚定之志探学科前路，在软物质的探索征程上，他们温暖相伴，寻光而行。
0: 立天地之正气，做儒雅之学问。
2: 从新材料的自主研发，到新技术的前沿探索，从新能源的应用突破，到新工艺的迭代升级，每一步都彰显出教育者最执着的深耕坚守和科研人最赤诚的求索奋斗。
4: 只有做正向设计，才能实现真正的超越。
5: 一流的工程师支撑一流的学科，
0: 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2: 微光如炬，聚地成光，让每一束微光都汇聚成磅礴力量，铸就中国制造的自强征程。
6: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弟子3000，贤者72。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1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
6: 燕窝，
5: 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
9: 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截至2025年，我国现有各级各类学校44万多所，专任教师1870.1万人，在校生超2.8亿人，构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新时代教育事业正向着高质量发展迈进，沉甸甸的时代答卷背后，是千千万万的老师默默坚守与付出。

0: 欢迎来到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教师发布仪式。
1: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我们又在灿烂的金秋重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各位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教师发布仪式的现场。
0: 桃李犹记三春暖，每逢九月念师恩。在这里我们要向所有的老师致以深深的敬意，老师们你们
2: 辛苦了。
1: 当前我国正处在教育强国建设叙事突破、系统跃升的关键阶段，
0: 1800多万人民教师坚守三尺讲台，正以奋进姿态践行教育家精神，建设教育强国。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最美教师齐聚在发布仪式的现场，我们将围绕5个关键词为您讲述一段段温暖动人的最美故事。
1: 我们的第一个关键词是铸魂育人，浇花浇根，育人育心。理想信念、思想道德、家国情怀的树立是立身之本，也是育人的首要命题。我们的第一位最美教师，他培育理想信念的课堂很特别。来看大屏幕。
3: 中山大学极地号是我国高校首艘具备极地科考能力的破冰船，2024年它驶向北冰洋深处，完成了我国高校首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在这艘船上有一位把极地科

0: 考变成育人课堂的教师赵熙。他曾考察南极广袤的冰原，也探索过北极静谧的深海，更把每一次极地之行都变成培育青年家国担当的流动课堂。
1: 高校的科考重点是人才培养，把课堂知识搬上了这片冰封的海洋，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实践中得到惊人的进步。
0: 北极海冰的变化关乎全球气候，也影响着我国气象监测、农业生产、灾害预防、远洋航运等方面。而关键数据的提取曾长期依赖国外的数据产品和遥感繁衍技术，赵熙教授想做的是破壁，用自主创新让中国极地遥感走得更远。回到校园，他把极地的风霜变成课堂上的故事，把科研的坚守种进学生们的心里。从国家级极地安全视频公开课，到走进中小学的公益科普讲座，他用极地一线的真实经历，让家国情怀在青年学子心中扎根生长，生生不息。
2: 掌声有请2026最美教师，来自广东的赵熙。
3: 真看不出来，这么娇小，是参与过南北两极科考的高校老师。那赵老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走上极地科考这个领域的呢？
4: 我一直觉得我和中国的极地事业是一场双向奔赴。中学时期，我有幸聆听了我国极地测绘之父鄂栋辰教授的一次科普讲座，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了解到极地科考的价值。鄂老师一生七入南极，四入北极，亲手绘制出了我国第一幅实测南极地图。极地是全球气候的晴雨表，是我们必须深耕的重要科研阵地。然而，极地科研又是一个冷门的艰苦赛道，中国在这个领域起步较晚，急需相关人才。正是循着鄂老师的这束光，我一步步踏上了极地科考之路。
3: 我们了解到，您不仅深耕硬核科研，还坚持把育人工作嵌入极地一线。那为什么您格外的注重在科考的实战当中给学生树立理想信念，锤炼报国的初心呢？
4: 2019年，我第一次参与完成了南极科考，亲眼看到了白雪茫茫的南极大陆。这片冰雪世界既是科研的前沿阵地，更是树立理想、锤炼意志、坚定报国之志的课堂。作为老师，我一定要让更多的学生对此也有所感悟，接受意志心性的淬炼。经过3年多的不懈努力，2024年7月，舟山大学牵头组织的全国高校首次北冰洋科考终于成型。当我带领着同学们乘坐中山大学极地号科考破冰船踏上北极冰原时，大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3: 其实这一堂极地科考的育人大课让很多的学生受益啊。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亲历这次北冰洋科考的学生们来到现场，让我们有请他们。你们好，欢迎你们。首先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让我们认识一下你们两位。
5: 大家好，我是彭楚月，现在博士在读。
6: 大家好，我是李博，现在博士在读。
3: 好的，那我们今天啊，想先请楚月来分享一下当时到达极地后的感受，好吗？楚月，
5: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北冰洋的风，风里带雪，雪里藏刀。当时我穿了3层防寒服都被吹透了。我们在操作精密仪器时还必须摘掉手套，手指瞬间就会冻僵，好几次我都想打退堂鼓了，但看到赵老师始终冲锋在前，熬夜值守，亲测仪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退缩呢？ 赵老师说，这片少有人踏足的冰雪疆域，每一组数据的获得都有可能填补国家科研空白，再苦再累都值得。正是赵老师的言行，让我们真正读懂了科研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3: 的确，面对挑战勇于担当，我们也感受到了楚越的成长。那李博，你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6: 好的，在那样极致艰苦的现场，真是催生着我们飞速成长。在考察时，我们使用探明雷达设备开展海冰观测，发现获取的数据图像存在明显的缺陷。回到学校之后，我们就锚定这个问题，结合我们自己所学的遥感专业，开始研发自主识别软件。相关的研究成果还能应用于北极冰区船舶航行安全保障。现在这套软件已经准备在下一个航次开展实船测试，这也让我更加坚定个人的科研理想，只有扎根国家需求，奔赴祖国需要的地方，才有真正的价值。
3: 好的，谢谢同学们，也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青年的理想追求和奋斗底色。谢谢。为了让更多的青年人能够感知极地、了解极地，赵老师和团队还面向全国高校开设了极地安全的网络公开课，做了大量的科普。那赵老师，今天您还想对这些有志科研探索的年轻人说一些什么吗？
4: 极地是淬炼的课堂，报国是永恒的答案，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支撑我们跨越重重困难的最坚实底气。希望你们以前辈为光，以信念为帆，敢于奔赴祖国需要的领域，努力成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时代青年。我们会全心全意做好你们的领路人。
3: 谢谢赵老师。今天呢，在我们最美教师的舞台，最美老师们都会为我们留下他们最美寄语。那赵希老师会为我们留下怎样的最美寄语呢？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2: 极地是淬炼的课堂，报国是永恒的答案。2026最美教师赵希。
3: 接下来这位最美教师，他把真善美的种子种进了青春的心田。
2: 掌声有请2026最美教师，来自天津的李茂。
7: 林老师您好，欢迎您，节日快乐。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林老师啊，教授的学生呢大多是正处于青春期，往往这个时期的孩子啊最反感的就是硬邦邦的讲道理了。所以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把道德教育讲到他们的心里呢？
8: 我一直认为中学阶段的道德与法治教育是打好人生基础的教育。孩子就像正在生长的小树，如果这个阶段树干长歪了，后面再扶就难了。要及时建立起清晰的是非观念、规矩意识和道德底线。但给青春期的孩子进行道德教育，不能空讲大道理。我开设了读出自己、战胜自我晨间演讲，将育人教育融入演讲之中。有一个男生动不动就和同学动手，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懂得尊重他人。我没有直接的批评他，而是准备了十张纸条，上面都写着同一个演讲主题，无论他怎么抽都是尊重。开始他脑海里一片空白，我就一点一点地引导他，告诉他尊重不是一句口号，是发生争执时克制住挥出去的拳头，是同学发言时不随意打断，认真倾听，是即便心里生气也不用伤害别人的方式来发泄情绪。最终他把这些都写进了演讲稿里，也把尊重记在了心里。当他发表完演讲，班里同学热烈鼓掌，那一刻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尊重的意义。除了晨间演讲，我还坚持在日常教学中通过榜样故事、情景讨论，唤醒孩子们内心向善的力量，把道德认知 引导到

0: 日常言行中真正融进孩子的成长里。
1: 所以啊，您是用一种尊重的方法改变了一位少年，也让道德的理念融进了每一位学生的心里。但我们都说道德立身，法治护航，那在法治教育方面您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法治教育的关键就是帮助他们建立法治意识，懂得在生活中知法、守法、用法。2021年民法典正式实行，它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它。如何让初中生了解民法典，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呢？我就设计了这套法治扑克牌。我把民法典里和孩子们生活相关的内容，比如赛场冲突、 AI 换脸恶搞、压岁钱的处置，这些都改编成对话的小故事，配上法条、行动指南，对应课本内容，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悟，既了解了民法典的内容，更激发了主动学法的兴趣。我还组织模拟法庭，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感受法律的力量，定期邀请法治专家走进校园，结合身边的真实案例给孩子们讲法治故事，帮孩子们从小树立规矩意识，守住法律底线。
1: 今天在我们的电视机前也有很多和您一样站在讲台一线的老师，所以面对着镜头有什么样的心得想和大家分享的？
0: 希望我们每一位老师都把立德树人放在首位，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渗透道德教育，让我们一起努力托举起少年美好的明天。
1: 谢谢。我们也相信通过每位老师的铸魂育人教育，落实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今天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的少年，明天一定可以担当起民族复兴的重任。接下来我们共同看一看林茂老师留下的最美记忆。
2: 道德教育正在潜移默化，法治教育贵在入脑入心。2026最美教师林茂。
1: 接下来我们继续用短视频的形式一睹最美教师们的时代风采。
3: 西藏民族大学马天祥老师博士毕业后主动奔赴西藏，立足平凡讲台，发掘整理西藏史料近百万字，用温暖和力量托举高原学子梦想。青海师范大学侯光良老师深耕地理教育与科研，常年带领学生深入高原腹地开展科考，为青藏高原史前文化与地域文明研究做出重要贡献。齐齐哈尔市龙沙区龙沙小学校崔玉秋老师投身基层教育34年，将思政教育融入教学点滴，两次援疆支教，成立名师工作室，引领青年教师成长。
4: 时代奔涌向前，青少年的身心需要更全面的呵护，我们也迎来了第二个关键词，那就是健康第一。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成才，已成为学校办学治校的重要使命。
2: 掌声有请2026最美教师来自河南的马超群。
4: 我身边的这位阳光小伙儿，您可能未必认识他，但是他带领学生拍摄的 MV 没准您还真看过啊。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大屏幕，

这些 MV 呢在网络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点赞，那 MV 里的孩子都是马老师的学生，而且很多都是留守儿童、务工子弟。马老师，我很好奇，作为一名小

0: 学的体育老师，您最初是怎么想到要把镜头、故事叙事和体育课结合在一起的呢？
1: 其实这些都是来自于我成长的一些体会。我从小热爱舞蹈，一日复一日的训练，我觉得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身体上的强健，更多的是给我的心灵、给我的精神带来的一些滋润。当我走上教师岗位，成为一名体育教师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我把孩子们的这些日常训练用镜头记录下来，让孩子们能够看到他们自己的付出，看见自己一点一滴的进步，用这样的方式点燃他们对体育运动的热爱，培养体育兴趣，应该效果不错。于是我就买了一部老相机，带着学生们一起，我也在网上自学编剧、剪辑，然后导演，用影像为孩子们的体育成长赋能。
0: 马老师，把镜头叙事和体育课相结合，这样的创新教学方式在实际开展之后带给同学们怎样的改变，效果如何呢？
1: 镜头之下，内向的孩子慢慢舒展身姿，畏难的孩子学会了咬牙坚持，孩子们看得见自己的付出，也看得见自己的点滴进步。镜头锻炼了孩子们更加敢于表达，更加自信，孩子们逐渐地舒展身心，打开自我，学会了互相配合，彼此体谅。我们还把体育课延伸到了更加广阔的天地，让孩子们在黄河边奔跑，感悟大自然的广阔，走进红旗渠，体悟奋斗精神，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锤炼意志。
0: 好的，那其实刚才您几次提到孩子们啊，可以感觉到您对孩子们满满的爱。我想孩子们有您这样一位体育老师也是非常幸福的事。那今天呢，孩子们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接下来就请出马老师的学生们。
2: 大家好，
0: 谢谢。在这里啊，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大家啊，看看谁来举手回答我，就是参加我们这么有意思的体育课堂，大家都感受到了什么样的收获，有什么样的成长进步吗？谁来说一下？好，请你。
3: 我的父母经常在外面打工，我有很多事情都藏在心里说不出来，我也没有很多朋友，是马老师一点一点耐心地鼓励我，让我一次次突破了我自己。我现在有很多朋友，我跟他们相处得非常好。马老师，谢谢您，
1: 你以后会越来越棒的。
0: 谢谢。我们看得出来，这样的体育课让你的生活有了更多的阳光，是吗？好，谢谢。还有没有哪位同学？好好，那你来。
4: 我本来就不喜欢体育课，对体育课不感兴趣，但是看到马老师镜头下的我们，觉得自己表现得特别好，特别帅，现在我爱上了体育课。爱你，马老师。
1: 爱你，爱你。
0: 好的，谢谢我们同学的分享。其实我们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体育运动带给每一个孩子独一无二的成长。那马老师，此时此刻您有什么样的话要对您的孩子们说吗？
1: 愿你们永远眼里有光，身心向阳，勇敢地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健康快乐地奔赴属于你们自己的远方，加油。
5: 欢迎马老师。
1: 举个大加油加油加油啊。
0: 我们感受到了马老师和孩子们之间双向奔赴的这种爱，再一次感谢同学们，谢谢，
5: 再见。
0: 那我们也从他们的身上感知到了健康在少年身上的闪闪发光，我想这也正是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最生动的模样。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马老师的最美寄语。
6: 健康为底色，绽放独特光芒。2026最美教师，马超群。
7: 接下来我要讲述的这一位最美教师的故事，与屏幕上的这张照片有关。大家看到的这位慈爱的老人，就是被很多人亲切地称为老阿姨的龚全真，一位当了一辈子乡村教师的全国道德模范。另一张照片里的这位女孩叫做彭艳峰，小时候啊，因为家庭贫困，面临辍学的她走进了龚全真创办的幸福学习小组，并在她的资助和关爱之下逐渐走出了自卑。

0: 上了大学，毕业之后毅然选择回到家乡，也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站在三尺讲台之上，继续传递着龚全真的大爱与坚守，也传承着这份跨越岁月的温暖之情。
1: 掌声有请2026最美教师，来自江西的彭艳峰。
0: 彭老师您好。
2: 你好。
0: 我想龚奶奶对于您来说啊，不仅仅是雪中送炭的人，更像是照进生命里的一束光，可以说对您的影响是深远的吧。
2: 是的。奶奶对我的这份关爱与呵护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其实对我而言，这不仅是物质上的资助，更是心灵上的照亮。它让我相信一个人内心闪着光才能走得远。当我成为老师之后，面对班里为数不少的留守孩子，当时特别是看到这些孩子们他这种自卑的心理问题，当时我就想不能只教课本，更要守护他们的内心。于是我学习心理学，我想先守护心理健康再来抓学习，因为我认为健康的心理是孩子们成长的底座，底座不稳，上面盖得再高也容易坍塌。
0: 那听说在您的课堂上，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健康心理，在班级里专门设置了一堵情绪变迁墙，是吗？给我们讲讲这是一堵什么墙啊。
2: 先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哈。留守儿童小雅的父母呢，因为常年在外务工，所以呢孤僻的她呢就经常躲在角落里默默地掉眼泪。于是我就把她接到我的身边，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照顾她。可是孩子的内心敏感逆反，好多的心事都憋在心里不告诉我。于是我想到在教室里设置情绪的便签墙，谁有委屈压力快乐都可以匿名地写在便签上贴上去，我也能会跟孩子们通过便签的方式进行交流。有一天我终于看到了他写的字条，于是我们就开始了不见面的交流。渐渐的，孩子心结打开了，他也变得越来越开朗了。
0: 所以说这一张张小小的便签是搭建起了和学生沟通的桥梁，也打开了小雅的心扉。那面对班里那么多的同学，您还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吗？
2: 其实除了一对一的陪伴，面向全班的孩子，我有一整套系统的做法。比如说我常年会开设幸福的选择题这样的系列主题班会，引导学生思索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而课后的幸福选择清单呢，就是让学生自主地去做选择，把他们的感悟落实到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些做法呢环环相扣，它并不是说活动一结束就没有了，而是持续地渗透在孩子的成长里。作为一名英语老师，我还特别关注让基础相对薄弱的孩子重拾自信。比如说我会利用每天的休息时间指导他们做讲题的小老师，让他们看到自己有多棒。我也会把一些学习目标拆成一个个踮脚就能够到达的小台阶。其实有的时候哪怕学生只是读好了一组单词，答对了一道小题，我都会及时的给予他们肯定，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成长和进步。甚至我会让同学们为他们鼓掌，让他们知道自己有多好。我就是想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学得从容，活得自信。
0: 说得多好啊，一次鼓励一次掌声，给孩子们心里带来了大大的能量。我想龚奶奶如果能看到您今天所做的一切，也一定会特别的欣慰。那站在我们最美教师发布的舞台之上，有没有什么心里话想对龚奶奶说的？
2: 我想说，奶奶谢谢您，当年是您用善意照亮了年少的我，今天我也站上了三尺讲台，请您放心，我会把这份温柔与坚守一直传下去，用心呵护好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让他们健康的成长。谢谢你，
0: 彭老师，回头看一看。 我们通过科技的助力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我相信龚奶奶在和您对视的那一瞬间，一定从您的目光里看到了您所做的一切。我们谢谢龚奶奶，也谢谢您。如今彭老师又温暖着一代一代的孩子，我想这就是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的过程。我们一起来听听您留下的最美寄语。
1: 为爱照亮过的人，更懂得去照亮别人。2026最美教师彭艳峰。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汪洋老师，30年初心如磐，从土台子办汇演到组建乡村鼓号队，再到开发乡土远足家课程，让孩子在快乐实践中健康成长。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边坝县马武乡小学斯郎平措老师，扎根高原牧区教育一线20年，守护高原孩子健康成长，点亮知识明灯。西北师范大学郭少卿老师，持续探索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赋能教育均衡的路径，让乡村学校的孩子健康成长。
3: 我们的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呢？知行合一。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走进下一位最美教师之前，让我们先来听一听他的学生来讲一讲特别的成长体验。
4: 大家好，我来自浙江杭州一所充满绿色的小学。我们的学校有一片田野，那里果树飘香，池塘蛙鸣。在这里我们跟着24节气翻土播种、浇水除草，体验从栽种到采收的完整劳动过程。田野的蝴蝶会飞到我的课本上，连我的作文也自然而然地写满了绿色。这片田野的名字叫做开心农场。能在这样一片田野里长大，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 掌声有请2026最美教师，来自浙江的张振乐。
3: 张老师您好，刚才听完您的学生为我们介绍的开心农场啊，我想肯定很多人都想变回小学生，然后伴着这个开心农场长大。在这里特别想请教您，您是怎么来想到要做这样一个开心农场的呢？
5: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劳动教会我踏实勤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师范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当老师，发现不少孩子连麦苗和韭菜都分不清。后来我想明白了，不是现在的孩子娇气，而是我们大人把他们天天圈在书本和分数里。所以到了这所小学后，我们给每个班级划分了一块田地，让班级自主管理。没想到这片土地真种出了一个大惊喜。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个1年级的孩子拔了一个大萝卜，小心翼翼抱回家，晚上还舍不得吃，抱着这个大萝卜睡了一宿。这让我深深感受到历练皆辛苦这5个字可不单单是背出来的，这就是我当年坚持建这片农场的初衷了。
3: 我们看到从最初的一方小小的开心农场，到如今桌上摆放的都是孩子们亲手种出的成果。那在您的教育实践当中，您是怎么样来落实知行合一的呢？
5: 就拿这颗土豆来说，种植并非一帆风顺，有一个班级种的土豆一直没有发芽，孩子们开始也气馁，但他们自己去寻找原因，发现是保护过度，土豆种子烂在地里了。经过反复调整，最终收获喜悦，这就是劳动给孩子的生动课堂。课堂上学的知识也在田间地头落了地，丈量土地，测算产量，让数学走出课堂， 品读古代经典《论语》里的农耕智慧，让文化浸润心田。再看这桌上的这款

0: 好像更是孩子们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摆上了餐桌。目前我们学校已获批教育部首批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位老师都能践行带领孩子在做中学的实践育人理念，让学生亲自参与，亲自感悟，努力培养手中有活、眼中有光、心中有爱的时代新人。
1: 谢谢您的分享。我们看到张老师带着同学把田间地头变成了鲜活课堂，在耕耘之中懂得劳动的价值，收获知识与品格的双重成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张老师的最美寄语。
2: 以田野为课堂，以劳作育成长。2026最美教师张振乐。
1: 谢谢。
3: 他是扎根田野的耕耘者，张辅所，中国农业大学教授。40年如一日，他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心血倾注在农业人才培养中。2009年，他首创科技小院人才培养模式，让研究生扎根生产一线，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16年来，科技小院带动200余所高校、上万名师生参与其中，引进209项农业绿色技术，研发34种绿色农资。这种模式连续2年写入中央1号文件，13次被国家重要文件采纳，并走出国门，建立中非科技小院全球中心，为一带一路国家输送中国方案。2023年，他带领的科技小院团队收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回信，张辅所以大地为纸，以奋斗为墨，绘就了解民生、治学问与英才的壮阔画卷。
2: 掌声有请2026最美教师，来自北京的张辅所。
4: 张教授您好，节日快乐。
5: 主持人好。
4: 哎呀，看您这肤色啊，应该也是没少往田间地头跑。
5: 是啊。
4: 刚刚的张老师呢，创办了开心农场，您这位张教授开创了科技小院，当初怎么会想到做这样一个科技小院呢？
5: 我出生在黄土高原的农村，也经历了艰苦条件下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儿时的梦想就是让自己吃饱，也让大家都吃饱。所以呢，我选择了农业这个行业。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本书《居里夫人传》，我读了几十遍，也是后来我推荐给学生必读的书籍。他的那一种把科学献给普通人的精神品质深深地触动了我，真正让我下决心的扎根农村一线是2008年的一次反思。那个时候我的团队一年能发100多篇文章，学术上看着很热闹，也很有成就，但是与我们实验站1墙之隔的农民地里产量却很低。有的农民为了辨别肥料的真假，用自己的舌头去尝，我知道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2009年，我们老师和研究生一起住进了河北曲周的农家院，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去切身地了解农民最需要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也同步完成了老师的科研和学生的教育。我当时就想，那不如我们的小院就叫科技小院吧，就这样科技小院诞生了。
4: 我刚刚听您介绍啊，有一句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您在田间地头跑惯了，刚入学的学生还有年轻教师，他们适应吗？他们习惯吗？
5: 一开始不少师生心里并不理解，好不容易从农村考到北京，为什么又要回到农村？我不多做说教，直接带着大家凌晨采集土样，冬点田间开展调研，手着

0: 分队开展试验，科技小院就是这样一个雏形。农业科研不能空在实验室，必须回应生产实际。这里不只有导师担风，田地会阅卷，农民会阅卷，产业也会阅卷。
1: 今天张教授，您的学生叶松林也来到了现场，我们一起来听听学生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2: 好，
1: 来，有请。
3: 张老师好，主持人好，
1: 松林您好，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叶松林，是资源与环境专业在读博士生。八年前呢，我跟着张老师一起来到了曲周科技小院，扎根田间地头，帮助农民解决生产问题。2022年，我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结合专业所学，自己去种地，看看到底能种出什么样的效果。张老师对此非常支持，我就和其他3名同学一起承包了当地的土地，从100亩发展到后来的1000亩。第二年开始，这片小麦玉米千亩示范田每年每亩产量突破1500公斤，让我们信心大增，真正体会到了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含义。今天我们就把这幅用实验样品做的画送给我的老师。
1: 好精美，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个呢，是我们经常在地里边做实验，我们取的一些样品没用完，我们想把它留下来给张老师做幅画。祝张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谢谢，谢谢同学们。
1: 谢谢你，谢谢同学们。我们常说啊，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我想这不仅仅是一幅作品，更是被我们中国人牢牢端在手里的饭碗。要谢谢您，也谢谢所有的同学们，谢谢。我想啊，您用这样特殊的评价方式，也让同学们真正懂得了科研的价值，不仅是论文的数量，更在于能不能解决土地上真正的难题。
0: 知从书中来，行到田野去，知行合一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一代又一代农科人把学问写进泥土，把理想种进良田。希望更多青年学子把所学本领用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用汗水浇灌沃土，用科技守护粮食安全。
1: 谢谢。不论是感受校园土地上的四季轮回、秋收冬藏，还是直奔广漠的田野去施展才学，我想知行合一的种子就是在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心里扎根发芽茁壮成长。谢谢您，我们一起来看张老师的最美寄语。
4: 书本教会我们认知世界，大地教会我们躬身时代。2026最美教师张辅佐。山东农业大学万永善老师从事花生育种和栽培技术研究及人才培养40多年，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将成果用于生产中，推动我国花生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迈入国际领先行列，培育大批农业英才。长安大学王文科老师42年情系汉区，将科研成果与野外实践融入教学，足迹遍布西北地区主要盆地与流域，攻克西北水资源与生态保护难题，服务黄河流域重大战略，先后培养研究生、博士后200余人。塔里木大学李志军老师驻守沙漠边缘科研39年，行程10余万公里，收集保存胡杨遗传资源50000余份，攻克胡杨林生态修复全链条关键技术，建立我国首个胡杨林保护数据平台与种质资源谱。
5: 精师易求，人师难得，教师既要精通学识，更要以严谨的学风为青少年立范。我们的第四个关键词就是严谨治学，因为老师是学生求知路上最近的标尺。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第四组 最美教师。
4: 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思想政治教育的温度，让思政课堂从抬头到点头。他就是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永贵。
2: 当老师是我的第一岗位，上好课是第一要务，关爱学生是第一责任。
4: 他将教书育人、立德树人视为教师的本职工作。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课程的讲台上，他以高昂的教学热情、深入浅出的讲授理论，让思政课堂成为学生成长的精神家园。
6: 在课堂上，老师十分有亲和力，平日里老师对待学术的态度则十分严谨，每次跟老师讨论学术文章，他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
4: 科研领域，王永贵老师成绩斐然，他深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先后主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八项，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做出贡献。
2: 通过这个引导启发，案例教学，还有线上线下的互动，推动我们的教育教学创新。此外呢，我们还深入搞社会实践活动，使得思德教学能够火起来。
4: 从青丝到白发，从理论高地到育人一线，在奔向民族复兴的征程中，他始终是那个孜孜不倦的燃灯者。因为信仰有光，所以脚步永远年轻。掌声有请2026最美教师，来自江苏的王永贵。
5: 王老师您好。
7: 你好，
5: 欢迎您。我听说啊，在王老师的办公桌上一直放着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和党的文献，而且书的边边角角还做了不少的批注，可以说非常的严谨啊。那王老师为什么要这么严谨？
2: 是这样，思课教育教学啊，最怕的就是差不多就行。我给自己啊定了一条规矩，每一个观点都得有依据，每一句话呢都要经得起追问，特别是要把党的创新理论呐融入到课堂教学中。所以我的教案呢也一直在改。时代变了，学生变了，咱们讲课的方式也要跟着变，这才叫严谨治学。而要做到严谨治学，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老师要真读书真思考，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读原著肯定是不行的。说很多老师啊觉得原著难啃，但恰恰是这些难啃的书才是理论的根。这些年呢，我一直在带着学生啊读经典，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等。我们还办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读书会，我发现呢，学生只要真正地沉下心来读进去了，很多困惑在经典里都能找到启发。
5: 王老师，除了读书之外，思政课要怎么上才能跟得上时代，让学生爱听呢？
2: 这也是我们经常思考的话题。
5: 嗯，
2: 我经常啊同同行聊这个问题，讲什么怎么讲，确实是思政课必须回答好的两个问题。现在的学生啊思维活跃，见识也广，所以呢我上课一定要用鲜活的现实案例来讲理论，特别是要把比如说讲国家治理、讲乡村振兴、讲科技自立自强等等等等，不是简单的念文件，而是要去找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数据，把背后的逻辑拆开给学生看。另外呢，我也鼓励啊，特别鼓励学生们走出课堂，走向社会。我也经常带学生做社会调研，让他们亲眼看看中国的发展变化，学生自己感悟出来的道理才是真正入脑入心的。
5: 谢谢，受教了。的确，以真治学，以实育人，这就是新时代最美教师的模样。再一次感谢王老师，我们也来看一下王老师留下的最美寄语。
4: 以严谨深耕治学，以初心浇灌口语，2026最美教师王永贵。
5: 接下来我们将把目光转向职业教育的沃土，来认识下一位最美教师。
4: 声有请2026最美教师，来自新疆的王震。
1: 王老师您好，节日快乐。一身工装啊，特别的干练，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执教教师王震，从事职业教育快30年了。
1: 给大家介绍一下，王老师啊，还是全国技术能手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办人。听说啊，您还有一个理念，那就是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严学生之前要先严自己。为什么会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啊？
7: 是的，我始终恪守一条准则，育人必须先律己，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必须先做到。实习生车间里这把3公斤重的手锤，就是我30多年执教生涯的见证。金属材料的成型、装配、矫正，每一项实操工序，我都会亲自给学生示范。赶上集训，连续几个月，每天都要手持手锤敲击钢板上万次，长年累月，手腕都留下了劳损。但是我们的标准一刻也没有降低。
1: 近30年的职业生涯里啊，王老师一直秉持着严谨治学的工作态度，甚至带着一群零基础的新疆娃走到了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上，而且屡获大奖。听说您把这个训练标准压到了0.1毫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7: 这是世界技能大赛建筑金属构造比赛项目伦敦桥的缩小复刻版，它的允许误差是正负0.5毫米。我们在学生实训制作的时候，要求压缩到0.1毫米的精度，目的我们就是要让学生明白，我们所肩负的标准比世界技能大赛更高，那就是对国家的责任。我的学生毕业以后都奔赴到新疆的能源、化工以及先进制造等企业，一点点的误差落到每一道焊缝、每一次装配，都会对设备本身及系统运行带来安全隐患。在实训室里，我们就让学生知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理念刻进他们的骨子里，然后培育学生担当起大国制造的责任。
1: 所以0.1毫米的背后是大国工匠的责任担当。也谢谢您把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融入到了每一次实训、每一个课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您的最美际遇。
4: 毫厘之间借匠心，技能筑梦报家国。2026最美教师王震。上海交通大学王如竹老师在制冷热泵与热湿调控领域取得重要创新成果，并在多家龙头企业得到应用，累计培养硕士博士200余名，大批学生成为行业领军人才。贵州交通技师学院王庆老师长期从事汽车喷漆一线教学和技能人才培养，多次指导学生和青年教师在全国技能大赛上获奖，并入选国家集训队，让更多学生用技能改变人生。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冯英桥老师转棚万里，深入坦桑尼亚各级学校宣讲中国传统文化，关爱非洲儿童，以大爱无疆的情怀架起文化交流桥梁，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刚刚这首是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歌《春雨》，宛如使者们心底最柔软的善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教育是一门人而爱人的事业，所以我们第五个关键词就是仁爱之心。每一位老师既要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更要有一颗仁爱之心。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这一位最美教师。
1: 有些花开需要漫长的等待，有些成长需要加倍温柔的守护。在四川内江威远的特殊教育学校，沈泽花用了31年的时光，以爱点亮特殊生命。从青瓦房的简陋课堂起步，他就地取材，亲手制作一件件教学用具，让听障孩子开口发声。他反复摸索创新，自创音乐语训法，日复一日，最终叩响孩子沉默已久的语言之门。特殊教育的意义不止于开口说话，更要赋予生命立足世间的底气与尊严。秉持文化打基础，一体重特长，职教为方向的育人理念，他多方奔走搭建实训平台，开设多种职业实训课堂，为特殊孩子铺就一条属于他们的成长之路。寒梅傲雪，逆风绽放，在他的悉心浇灌下，33名特殊孩子圆梦大学，300多名学子习得一技之长，走向社会，自立谋生，以专业赋能成长，以仁爱浇灌心灵。沈泽华始终相信，每个被命运按下静音键的孩子，都拥有傲然绽放的力量。
2: 掌声有请2026最美教师，来自四川的沈泽华。

刚才我们看到的视频中，您31年前主动回到了仅有6间青瓦房的特殊教育学校，虽然条件艰苦，但从未想。

0: 母亲看到孩子可怜，就把他接回家抚养，一养就是大半辈子。他也成为了我家庭的一员。母亲用最朴素的善意告诉我，这些孩子不是没有希望，只是需要有人愿意蹲下来，耐心地等他们慢慢长大。 正是受母亲的影响，我选择了特教作为我的师范专业。毕业后，我主动回到了家乡，从事特殊教育。我想做那个蹲下来守护他们的人，帮助更多的特殊孩子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1: 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认为特殊教育无非就是教认字、照顾一下学生的生活起居。但是在您看来，特殊教育不能止步于此。沈老师坚持同步打通了升学就业通道，那从您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我一直觉得，作为特教老师，真正的仁爱是用专业本领帮助孩子们挣脱自卑。 让他们拥有独立生活的底气，为给孩子们谋出路。多少个节假日，我和同事们都奔波在各大企业之间，先后走访了100多家单位。历时多年，终于促成了和多家企业的合作，打通了升学、就业双发展通道。如今，我们已经有33名孩子考上了大专、本科。 更有300多名孩子凭借自己的本领，拥有了自立自强的人生。
1: 陈老师在说到自己的教学成果的时候，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开心。那今天在我们的现场也请到了一位优秀的毕业生智慧同学，来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好不好？我们有请。
2: 欢迎您，智慧同学。此刻，回想自己的一路，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沈老师说的？我3岁时因病失明，是沈老师一直鼓励我，哪怕看不见，也要靠自己的双手活出尊严。如今，我和同学合伙开了3家推拿连锁店，还帮助了20多名视障朋友就业，把日子过得闪闪发光。 能遇到您这样的好老师，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今天，我还带来了听障生小蒋同学为您写的一幅书法，他现在已经考上了大学。我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但我想，那一定是我们所有毕业生的心声。
1: 那我们让工作人员把这份礼物送到舞台上，一起来分享，好不好？来，有请工作人员。
3: 智慧同学，上面写了2个字：感恩。
1: 这确实是我们所有毕业生都想对您说的心里话。谢谢您，沈妈妈。近日，教育部等7部门启动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以仁爱浇灌心灵，用专业托举人生。 我们也相信这些特殊的天使也终将闪耀出璀璨的光芒。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聆听沈老师的最美际遇。以爱为灯，敬拜每一朵花，从容绽放。2026最美教师，沈泽花。
4: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另一位怀揣着仁爱之心的教育工作者。掌声有请2026最美教师，来自福建的刘桂华。
5: 刘老师您好，您好，
4: 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我们大家认识一下。我叫刘桂华，来自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实验幼儿园。
5: 我从事幼教已经30多年了，30多年的幼教工作，可以说您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幼教老师了。您看，我手里的这个笔记本就是您经验的见证。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笔记本记录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好吗？
4: 好的。
5: 这里面最吸引我的一句话是这句话：今天
3: 第一次抬头望

0: 向我，第一次微微伸出小手，第一次发出轻声的问候。我想这么多个第一次，他一定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吧，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要记录的这么细致呢？
1: 好的，这是小班的男孩小雨，刚入园时啊，他常常沉默独处，悄悄落泪。很多人容易给这样的孩子贴上胆小不合群的标签，但对待幼小的孩子不能简单的下定义。我细心观察，上门家访，了解到孩子长期有祖辈照料，缺少和同伴交往的机会，来到集体当中只能用沉默保护自己。我就顺着孩子的节奏慢慢地靠近他，用耐心陪伴消解他内心的戒备，顺利度过了入园适应期。日常啊，我还会结合我们福建长汀当地的红色资源，给孩子们讲红色故事，传唱红色歌曲，潜移默化培育孩子们坚强勇敢的品格。仁爱就藏在和孩子们相处的每一件小事当中。
0: 谢谢您的分享，我们的年轻老师也有很多的话想对您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2: 在我眼里，刘桂华老师特别热情，只要我们年轻老师在备课做课程时遇到难题，他就会将自己的实战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我们。
3: 他很理解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工作陷入迷茫，心里感到委屈困惑，他像大姐姐一样给予我们开导与鼓励，守护我们幼教人最初的心。
4: 您是我们最好的刘老师，我们爱您。
0: 以仁爱润童心，以初心传心火，心怀热爱投身教育，是教育人最美的坚守。我们再一次感谢刘桂华老师，也感谢每一位心怀仁爱的教育工作者。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刘老师的最美寄语。
5: 温暖仁爱护童心，笃行使命伴成长。2026最美教师刘桂华。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启智学校刘学雅老师，坚守特教一线35载，深耕语言康复领域，用仁爱之心守护孤独症孩子成长，推进结构化教学与融合教育，打造残疾人职教品牌，让149名毕业生自食其力。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文涛老师扎根航空职教23年，精心培育学生技术技能，培养了多名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队队员，严谨治教，深耕理虚实起一体化课堂教学，引领团队创新发展。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第3中学马翠玲老师创立化学社团，鼓励学生自主探索实验，以仁爱之心浇灌教育沃土，创设青年教师研修班，发挥引领辐射作用，带动一批又一批青年教师成长成才。
0: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现在要进行的是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教师的证书颁发仪式。
6: 掌声有请2026最美教师，他们是思浪雄阔、刘桂华、赵熙、崔玉秋、刘学雅、郭少卿、汪洋、李志军、沈泽花、张虎朵、王永贵、王文科、侯光良、万永善、张振乐、王如竹、文涛、彭艳峰、王震、冯英巧、林茂、马翠玲、王庆、马天祥、马超群。
0: 有请中宣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为2026最美教师颁发证书。

0: 你们的坚守刻印在学生的成长记忆里，铭记在万千家庭的心中，祖国也会记住你们为教育事业倾注的心血与担当。
1: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尊敬的各位老师，可爱的同学们，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教师发布仪式到这里圆满结束了，让我们相约明年此时再相聚。老师们，同学们，
2: 再见。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器官移植技术不断发展，为患者带来新生希望。器官运送，争分夺秒。创新转运箱，助力器官运送更高效、更安全。创新进行时，邀您收看世界急救日特别策划《生命接力》。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长庚医院，清晨还不到7点，熙熙攘攘的门诊大厅已经来了不少就诊的患者。门诊大厅的角落，一个焦急的身影正等在手术室门口。他不是病人家属，而是一位器官协调员薛凯。
2: 拍一下，我心里有个底儿，或者你让哪个护士拍一下。
1: 今天他接到紧急任务，负责运送一个肺脏到首都国际机场，器官将辗转通过飞机、高铁、汽车，被运送到无锡市人民医院。一位尘肺病的患者正期盼着这个肺脏的到来。刚刚薛凯接到新的航班信息，本来是上午10:20起飞的航班，提前了20分钟。
3: 像这种情况，就是你马上要拿到器官了。

0: 但是航班和交通方式临时改变，时间越来越赶，这种情况多吗？
1: 一般会少一些，因为机场一旦报备，他们都会提前安排好，有的时候给这个器官让行都会有这种的。
0: 那比如说这种临时换了，其实给您的时间是不是就被压缩了？
1: 对。
2: 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慌，因为啥呢？因为我们这个航空公司提前起飞是跟我们沟通好的，我们的工作就是与时间赛跑，所以我们要加快节奏，到机场，因为这个提前20分钟就是缩短了器官的冷缺血时间，然后器官的冷缺血时间越短，对这个移植受者的恢复是越来越好，愈后也特别好。
3: 其实像突然的航班信息改变，对器官协调员来说可以说是家常便饭。过去通信不够发达，航班信息的改变可能会打乱原有的运送计划，甚至可能耽误器官的运送。但现在有了互联网和大数据等科技的支持，获取信息的时效性大大提高，就算临时的航班变动，器官协调员也能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但是在运送器官的过程中还充满着不确定性，道路交通的堵塞，天气的变化，都是无法预料的困难。
0: 是吗？是这个
1: 王大夫。行的啊，行
0: 行，
1: 那我带走了。
4: 好的
1: 好嘞，好，
0: 我们现在就跟薛老师，咱们现在就开始运送是吧？
1: 对，
0: 走。
3: 移植医生把器官捐献者捐献的肺脏推出了手术室，做了简单的交流后，薛凯一路小跑，冲过门诊大厅的人流，钻进早早就停在门诊楼前的救护车中，尽可能为本次运送任务节省一些时间。但是器官为什么不能就近分配呢？这样不就可以避免长途运输的风险，还能节省时间吗？
2: 器官分配是国家是有严格的分配原则的，一般是由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来完成的。
5: 就这个系统呢，它其实是执行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相关法律法规和科学政策的一个高度专用的一个关键系统，目的呢就是来实施自动的器官分配和共享，不受任何的人为的干预。
3: 早上8点的北京五环路正值早高峰，救护车快速穿行在车流中，不可避免的会遭遇拥堵。对器官协调员来说，遇到堵车是最焦虑的时刻。交通高峰期，一堵车就会耽误不少时间，运送任务可能因为堵车而失败。但是在运输过程中，一旦发现身后的救护车，很多社会车辆会马上做出反应，尽量避开车身为救护车让道。
0: 哇，你看我一直看您这个手啊，
1: 是
0: 牢牢的卡着这个箱子，你手指甲都摁青了。就等于这个箱子您接过来这一刻开始，它就一点闪失都不能有。
1: 对。
2: 作为一个器官捐献协调员，我们在转运器官的过程中呢，我们转运的不只是一个器官，它是一个生的希望，然后我们会争分夺秒来完成这个器官转运。
1: 是啊，
0: 您这个是昨天手机没充电吗？我看您这一直插的这个。
1: 我是一直有，然后我们工作性质就是要求手机24小时开机。
0: 您这插的是充电宝？
1: 充电宝，对。所以我现在有个也算是个小毛病吧，就是手机这个电量不到100%，我就
0: 心理上就
1: 心没底。对。
0: 那一会儿咱们去机场大概是什么流程？因为正常咱们坐飞机啊，您看这个办牌儿，然后安检，然后各种登记手续，这个时间不算短。
1: 对，
0: 咱们有什么一些 特殊的通道吗？
2: 有特殊通道，因为我们有一个器官，每个器官有一个要经过，咱国家规定每个器官有个要经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进行分配。
0: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移植的确认书。
2: 对对对，确认书，我们会拿着这个，它下面有个二维码，这个机场是可以通过这个二维码，它来确认这个器官的确认书的真实性。看到这个之后，再加上我们的报备，然后就会让我们快速上飞机。到那边的话，飞机落地之后，他们也会开一个绿色通道，有专门人员引导，让我们尽快的离开机场，到医院。
3: 一路疾驰，救护车终于到达首都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
2: 走。
3: 薛凯赶紧把运送箱交给了早在这里等候的下一位器官运送员。
4: 器官确认书。
2: 对对对。
3: 他们在这里完成接力。
2: 行，好嘞，这个您拿走。
4: 啊，
2: 行，您拿着这个行了。
3: 过去遇到安检高峰期，人山人海的机场登机大厅，过安检可能就会浪费不少时间。现在器官顺利交接，可以快速安检，快速登机。
2: 就他拿走吧，我跟文化室说了，对，您说我说的。
3: 这是为了保证器官可以快速运送到位，为器官协调员开辟的绿色通道。
0: 咱们现在得快速办理是吧？
4: 我们现在是已经办理好了，然后等值机经理，就是我已经提前过来准备好了，然后值机经理过来会带我们直接上飞机。
0: 有专人引导？
4: 对对对，
0: 是吧？
4: 是有专人引导。
0: 就等于您一早提前来，把所有的手续都办完。
4: 是的，我已经提前办好了。
2: 咱们可以走了
0: 啊，走。所以你看，整个过程当中，所有人都在赶时间，然后机场也配合我们把所有的工作都准备好，为了以防万一啊。整个过程当中都有专人在引导我们。
2: 那个联系好了，
0: 咱们这样赶的话，其实比正常如果没有人引导的话，速度要快很多哈。
2: 因为咱们很多过程都已经省略
0: 了啊，
2: 能提前完成。
0: 在这儿。
2: 好的。
3: 目送另一位器官协调员快速通过了安检，前半段的运送任务完成了。历经三个小时的航空和汽车的辗转运送，肺脏终于送到了无锡市人民医院。这个凝聚着生命希望的肺脏，将换来另一个病人的心声。对器官移植来说，器官的保存有严格的时间限制，越快送达，移植成功的概率就越大。除了争分夺秒的运送，器官运送箱也是保障器官运送的关键设备。这种器官转运箱具有较强的保温隔热功能，内部会用冰水混合物营造低温，保证器官在12小时内的保存时间。对于器官、疫苗、标本的保存都有不错的效果。近年来，工程师们也在不断研发新型的器官转运箱，目前已实现成倍延长器官的保存时限。那么新型转运箱又有怎样的创新科技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揭秘。新型器官转运箱到底有何玄机，能够更好地保存器官呢？
0: 像一个智能的手术台一样。
3: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6: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7: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因为移植的器官非常珍贵，为了更好地保护器官，延长器官的保存时间，工程师着力研发了一款新型器官运送箱。除了科技感的精致外观和传统器官运送箱相比，它可以让器官的保存时间延长一倍。这是如何实现的呢？
1: 哇，罗老师，这个你要不告诉我啊，我第一眼看上去完全跟这个转运箱产生不了任何联系，因为之前我送的那个有点像咱们出去野营用的那个小保温箱似的，
2: 是的，是的，
1: 里面放的是冰块，是吧？
2: 对对对，
1: 嗯。哇，这个第一眼看上去觉得很有那个未来的科技感啊，特别像我们看那个科幻电影里面那种太空的休眠舱一样。然后这边这一块下沉的是什么？
2: 这块显示器。
1: 哦，显示器啊，
2: 控制也在这里。
1: 对，因为我看它应该是很有科技感的，应该你看一块、两块、三块、四块，有很多块单独的这个屏幕。
2: 是的，是的。
1: 它是不是有可能是控制不同的？
2: 它分区域显示，
1: 分区域显示，
2: 有设置的在一个地方，
1: 嗯，
2: 显示这个一些参数的在一个地方，
1: 是吧？
2: 显示一些温度的在一个地方。
0: 新型转运箱的体积重量的设计与需要运送的器官有直接关系。简单的说，器官的体积越大，转运箱的体积也会随之变大。就像运送心脏、肺脏、肾脏的转运箱，每个都样式不同，功能也有差异，但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器官，延长保存时间。那么新型的肝脏转运箱在内部结构上又有什么新奇之处呢？
1: 一打开我完全就是没想到，因为之前我打开那个箱子，我以为这里面就是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
2: 它其实里边是有很多元件。
1: 对，你现在这一打开之后，我看起来特别像一个微缩的科技的小工厂，或者像一个智能的手术台一样。你看这边还有卡扣，
2: 这是一个盖子，
1: 这盖子，然后这第一层
2: 两层盖子，
1: 还有一层，
2: 对，
1: 这每一层都有卡扣。
2: 对，
1: 这个为什么要封得这么严呀？
2: 要确保它处于一个无菌状态。
1: 您说这里面就是放肝脏的？
2: 对，肝脏放在这里边的，
1: 我放进去。然后这边小托盘是干嘛的呀？
2: 那就是您没发现它长得跟肝脏很像吗？那么肝脏其实它的形状大概就这样子，展开的形状就这样子大概。
1: 哦，所以这是放
2: 啊，其实它是躺在里边。
1: 然后我看这上面还有这些白色的像这个网一样的，这是用来干嘛的？
2: 它是为了固定这个器官的。我们肝脏放在里边啊，所以说我们要轻轻地覆盖在上面。你看它有三层，这样的话。
1: 哦，其实相当于给它兜住了，
2: 啊，对对，兜住了啊，
1: 对吧？
2: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在运输的过程中晃来晃去的，
1: 哦，因为这个跟我们实际的不太一样啊。做个演示，
2: 嗯，
1: 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基本上在我手里，
2: 嗯，
1: 我横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它基本上就被兜住了。
2: 对啊，如果是实物的话，它确实就是有这样的固定作用，
1: 哦，所以哪怕路上有点颠簸，可能也相对更安全一些。然后它怎么样就放进去？
2: 它就把它放进去就行了。
1: 哦，
2: 你可以把它放进去
1: 这样就可以了吗？
2: 对，放进去以后，当然这个肯定不是说就这样干放在里边，它里边放液体了。我们所有的这个器官保存都是要把这个器官放在液体里，
1: 哦，
2: 而且这个液体是特殊的一种液体啊，
1: 是就
2: 叫做器官保存液。然后我们在演示之前还得放点冰，
1: 还得放冰，
2: 不是放在这里边啊，是放在这个里边。你可以看这有一个，
1: 哦，这是冰盒是吧？
2: 这有一个冰盒，
1: 这表面看起来其实没多大，就跟一个小方盒似的，对吧？但是我从这里面看，这里面都是空的。
2: 对，它有15升的这个体积啊。
1: 这里面也都放冰吗？
2: 对，全部放冰。
1: 相当于我整个这个器官放在这，除了上面没有被冰给包裹以外，周围全部是被这个冰水给包裹。转运箱不太一样。
2: 嗯。
0: 常用的器官转运箱里，也会用冰水混合物来降温，达到低温保存内脏器官的目的。保存时间通常可以达到12小时左右，已基本能够满足器官转运需求。但这个新型转运箱，根据临床数据显示，可以把肝脏的保存时间从12小时提高到22至24小时。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2: 我先把它打开，让它动起来，然后再跟您说这个事儿。
1: 你看，这个咱们放完冰之后，这温度开始下降了。
2: 放完冰，温度已经降下来了。刚肝脏重量也输了，然后我们现在点这个冠军。
1: 哎，这怎么开始转了？
2: 转起来了是吧？
1: 对，这个圆盘开始转了。
2: 这个时候我把这个盖子打开，您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啊。
1: 嗯，
2: 我把这盖子打开，
1: 这里面好像还有那个液体从管子里面在不停地流动一下。
2: 好，您稍等。 你从这儿可以看得更清楚啊。
1: 哦，这有两个管，
2: 一个蓝色的管，一个绿色的管，水从这儿出来了。
1: 这个都在一直在出水，
2: 对
1: 吧？对
2: 啊，液体其实从这儿，你看，经过一个循环到这儿了。但事实上啊，我们正常的这个灌注啊，这两个管子是接在肝脏的血管上的。
1: 怎么有两种不同颜色呢？
2: 那么红色的呢是接在这个动脉血管上的，这个是接在这个肝脏的门静脉上面，一个是动脉，一个是静脉。
1: 是不是您的意思就是接完之后整个、
2: 就
1: 是、
2: 液体啊，它就跑到这个肝脏的内部去了？
1: 那一直在循环，
2: 一直在循环，并且不断的。
1: 哦，这叫灌注，
2: 就对，
1: 灌进去出来，灌进去出来。
2: 对。
1: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疑问，您已经把这个肝脏都泡到这个保存液里面了，
2: 嗯嗯，
1: 你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大劲，用了这么多的重量和这么多仪器，让它再灌进去呢？
2: 您刚才说的，我们这个正常的保存啊，你看就是泡在一边是吧？泡在一边，你液体只能接触这个器官的表面呢、啊。但是你想，这个血液循环内部才是体积是最大的。我们把这个液体呢源源不断的灌到这个肝脏内部去、
1: 嗯，
2: 那么我们的液体啊，我们这个特殊的保存液不是进到这个内部去了吗？那肯定会更好的。
1: 明白了，因为之前那个专家跟我们讲过，肝脏里面血管特别多。
2: 对、
1: 嗯，相当于一旦您这个往里面灌之后，它通过血管让里面都能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为什么能够延长这个保存时间的原因。嗯，
0: 有了创新科技的助力，在器官的保存运送上又增加了一层保障。未来还会有什么创新科技的力量来助力器官移植事业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品种老，加工落后，产业突围现困境。看科研团队如何为特色农业打开新天地。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田野寻方针》。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器官移植的生命接力，从争分夺秒的器官运送到新型器官转运箱，延长了器官的保存时间。每一处都有创新力量，在助力器官移植事业。未来还有什么创新科技将为移植事业做出贡献？让我们拭目以待。

0: 诸子百家风起，老学不过是其中一家人之言而已。
1: 狂儒，
2: 儒生对黄老之学的抨击，彻底惹恼了窦太后。
1: 把这个混账东西给我扔进野猪圈里去！
3: 畜生，
4: 滚！
5: 接着，
6: 接下来国家就需要转型了。
1: 他要留下一些关键的有运的人才。
7: 朝堂风波尚未平息，南宫公主来自匈奴的一封书信又让窦太后怒不可遏。
8: 君臣单于在重重的鞭打我的南宫啊！
5: 为什么？
8: 因为雁门太守制度袭击了匈奴后堡。
9: 制度在雁门郡期间，匈奴不敢靠近边境安宁，
10: 必须想办法把他除掉。
11: 我们何不采用汉人的兵策，借刀杀人？
5: 在中行月的离间之下。
12: 制度陷入危机，
13: 他怎么还没死？去秦皇上，
12: 制度的命运将会如何？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1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
12: 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

0: 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见性？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海天蚝油真的有好，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好，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
1: 海天蚝油，颜值鲜昂，真的有好。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制交碰个杯。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龙吟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这一集对西汉王朝而言，它迎来了一个大转型的时期。上一次的大转型时期是在汉初一开国的时候，汉高祖刘邦经过九死一生跟项羽的殊死决战，登了基称了帝以后，他说了一句名言，说乃老子马上打天下。结果当时陆贾马上就说了一句话，说你马上能打天下，马上能治天下吗？刘邦一下就听明白了，因为武将的这个本事主要是在战场上，所以他就要转型。怎么转型呢？重用文人。那经过发展，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变了，那你的治国的思想是不是也应该跟着与时俱进要变呢？我们就看这个时候在朝野上下已经形成了两种思想的激烈交锋，一个是要变，一个是还要守祖宗之法。那到底该怎么进行呢？我们看电视剧的表现。
1: 今天谈的都是大学问，朕平时那么多的事儿也没有时间多读圣贤的书，今天很好，听着各位各自的讲述，畅所欲言，继续谈吧。
2: 陛下，黄老学渊源皇帝已也，远宗彭祖老子，其要旨是清净无为，不上贤，不上争，顺应天道，以无为治天下。本朝自高皇帝开基以来，经刘侯张良、丞相陈平的倡导，施政一向以道家无为之术为原则。高皇帝除勤苛政繁法，立法以简约民三章，不扰民，不兴事，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百业兴旺，从而有了汉家我这50年的太平。无为而治，实为我汉家治理天下的思想大本呐、这是轻易变不得的，变则生乱呐、
3: 陛下，臣以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高皇帝经大乱之后，海内空虚，人心不安，审时度势，实施安民养民的无为政策，当时自有他的道理。但今日这天下已不可纯以无为之道治之，这个道理其实以高皇帝之英姿圣武也早已讲过。高皇帝得天下后，朝纲未立，君臣无礼，陆贾建议高皇帝振兴儒学，尊礼孔子。高皇帝说，你老子在马上取得了天下，搞那一套做什么？陆贾问，马上得天下，难道也能骑在马上治天下吗？于是高皇帝幡然醒悟，说你讲得对，于是命叔孙通仿效周礼，粗制礼仪。圣人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齐王之乱为何发生？就是因为国家典章制度不利，礼崩乐坏，子不子，父不父，臣不臣，君不君。现在天下大定，诸侯削弱，正是励精图治，变法更化，实施大有为之政的大好时机啊。
2: 请问袁博士，你所谓的有为，是不是就是要推翻我们老祖宗一直留下来的政策呀？
3: 有为就是要更新变法，兴礼崇德，上尊圣王，外攘夷狄，
2: 善变古法，扰乱国本，天下必会大乱啊。
3: 不断更化才能进步，当年夏桀暴虐，所以商汤兴起有为之师，夺了他的天下。后来商纣暴虐，周武兴起有为之师，也夺了他的天下。古法有善有恶，恶法不除，善法不立，昔之善法到今日也可能成恶法。如果桀纣之法不破，那么今日不还是桀纣的天下吗？
2: 不对，袁博士所举汤武两立皆不得当。桀纣虽然暴烈，但仍是国君，汤武身为臣下，出兵打国君，乃以下犯上，大逆不道。
3: 那依黄博士看来，汤武该如何做呢？
2: 以道家主张因势利导，顺应天道，帽子再破旧也要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只能穿在脚上，这叫上下之分，天命之道不可不遵。
3: 那么请问黄博士，当年秦王暴虐，我朝高皇帝起兵诛除秦王的暴政，是不是也是违背了天命呢？难道高祖起兵不对，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难道今日还应该顺应王秦的天命吗？
2: 你竟敢乱扯本朝之事！
3: 高祖起兵推翻秦王暴政，行的就是大有为之革命，这才创下了我汉家的千秋大业，这难道不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仁善之举？既然是，那么后之为君者就为什么不可以不断革新，有所作为呢？
2: 你竟主张要废弃我汉家无为而治的大本。哎呀，你看，
1: 行了，朕看呢，
4: 这个吃鱼的不吃鱼骨头，这不能算是不会吃鱼；这吃马肉的不吃有毒汁的马肝，也不能说是不会吃肉。
1: 所以啊，朕看治学者不纠缠这些说不清的问题，也不能算是没有学问。好了，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5: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0: 电视剧进展到这儿，出现了汉初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大辩论，这里边出现了两个人物，分别是儒家的代表人物袁固生和道家的代表人物黄生。黄生啊，他是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主张黄老之术。我们之前讲了，汉初呢，国家民力凋敝到了极点，所以说必须得进行无为而治、公休宣墨的这种方式。但是到了汉景帝时候，汉朝开国已经五十多。

0: 过年了，国家元气已经初步恢复了，所以这个时候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需要转型了。哎，所以这个时候儒生的代表人物袁固生就出现了。他原本呢是博士，后来任了清河王刘成的太傅。这清河王是谁啊？汉景帝的儿子。结果双方呢，你看他俩就开始辩论。那么这个过程中间，双方不仅是思想上的交锋，有时候你把对方惹急了，对方恨不得从肉体上就想把你给消灭了。袁固生这么一个儒生，公然主张儒家的主张应该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就惹恼了一个人，谁呀？窦太后。这把窦太后要惹恼了会怎么样？我们看电视剧的表现。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2: 非以民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也。你听听，说得多好啊！如果以此治国，这天下还能不太平吗？这皇上，他真的要彻底改变老祖宗这一套吗？
3: 还不是皇上要变质，是一些儒生要变，他们试图蛊惑皇上，诱惑太子。
2: 是该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明天去把那个博士袁固给我叫来。
4: 好。刘彻，这个你先看看。边陲各地的奏报朕都看了，各地的禁止防务属雁门为罪。你知道雁门的太守是谁吗？
5: 儿臣知道，是智都。
4: 对，朕的打虎英雄苍鹰智都，就连匈奴都怕他，这些年硬是不敢侵犯雁门。
5: 原来匈奴也畏惧酷吏。

0: 有车，你怎么还说他是酷吏？啊，不是的，父皇。
1: 正跟你说，无论干什么事儿，关键在于用人，要善则能臣良将。
0: 儿臣明白，要治国，别小气。已经给魏婉说了，从明天开始，给你增加一些军事课程。现在国内大局已定，但是北方匈奴边患未绝，朕。 军事不行啊！你要知道，自大汉以来，我们跟匈奴是怎么回事儿？跟匈奴打仗是怎么回事儿？
1: 请父皇放心，儿臣一定好好学习。

0: 雁门是我匈奴向东南出入汉塞的一条重要通道，可是自从这个智都被派来以后，我们在和硕的部队几乎不能靠近他，这个人必须想办法把他除掉，
1: 要不然我带10000铁骑

0: 下他。
1: 大单于，我们和阿虎儿一块去。
2: 雁门关地势险峻，长城坚固，智都这个奸贼干练机警，别说给你一万人，我就是给你十万人，怕你也不能把他拿下来。中航月，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
3: 智都本是行李出身，这次他擅自拔下我们的后楼哨所，我估计不可能事先知会朝廷。汉廷军令此版，太守临阵无便宜用兵之权。如果他此举真的为知会朝廷，哼，那他就已经触犯了军法，已经有死罪了。杀他的计策就在这里，我们何不采用汉人的兵策，借刀杀人，敌一名，友未定，引敌杀敌，不自出力，损而援己。
2: 那汉朝皇帝老儿不是一向都护着苍鹰吗？只怕是这条计不灵啊。
3: 奴才保大单于此计必成，依我看这制都不过又是一个晁错而已。在汉宫里除了当家的皇帝，还有那个瞎老太太呢。据奴才的情报，这瞎老太太早就恨透了那头苍鹰。
2: 那你就赶快设计办吧。走，把北口那上好的蓝狐皮、水貂皮选上100张，高丽人参选上10只大的，送给那太后。都说是南宫公主送来的，孝敬皇上和他祖母的。

0: 博士缘故，拜见皇太后。你就是那个博士啊？听说你的学问挺大的嘛。按你这么说，老子之学错了，那我们汉家立国以来以无为为本的国策也错了。你怎么不说话呀？我在问你呢。好，那我再问你。
1: 老子算不算圣人呢？
2: 回太后，微臣妾以为，老子不是圣人。
0: 哦，老子都不是圣人，那谁是圣人呢？
2: 先古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先圣，近五百年来，只有一位孔夫子是圣人。
0: 那我可听说，老子还是你们孔圣人的老师呢。
2: 那么，依你看来，老子的学术应当放在什么地位呢？
0: 晚周天下大乱，诸子百家风起，老学不过是其中一家人之言而已。狂儒，胡说！只有你们是圣人，别人都是蠢人。好啊，既然你这么能，这么有为，来人呐！在。
3: 把这个混账东西给我扔进野猪圈里去！你不是有伶牙俐齿吗？我倒要看看是你的牙口硬，还是那个野猪的牙口硬。太后，请听我说完。太后，放开我！太后，我还没说完呢。太后，
4: 太后，你。

0: 太后，太后使不得呀！太后，原生所事道虽不同，但他仍不失为博学君子啊！你就饶了他吧。
1: 你别管，这种腐儒不杀掉，早晚又是一个晁错。你把他扔进猪圈之前，再替老身问问他，
0: 老子到底是不是圣人？
1: 这太不。 诺，
0: 气死我了！倩儿，
2: 在。

0: 可杀，不可辱。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君子杀身以成人，不可立身以害人。君子杀身以成人，不可立身以害人。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这些，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1: 太后问你，老子到底是不是圣人？
0: 士可杀，不可辱。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君子杀身以成人，不可立身以害人。老子否弃仁义礼智，绝不是圣人。
1: 哎呀，把他扔进去！
0: 扔进来！放开我！哎，畜生，别过来！畜生，畜生！

0: 太子来了，太子驾到，太子给野猪杀了。啊！太子！不不不不，是太子把野猪给杀死了。又是他，这浪小子！
1: 我们看他在电视剧表现，窦太后对袁固生痛恨到极致。 下令把他给扔到野猪圈里边去了。那窦太后为什么这么痛恨袁固生啊？因为窦太后笃信黄老之术，她觉得她的丈夫汉文帝实行黄老之术，实行的好好的；她的儿子汉景帝实行黄老之术，这也好好的。你现在突然要让儒生来说话，而且要积极进取，这窦太后她的执念就犯了，她不容许有人质疑。 汉初的这个立国指导思想就是黄老之术，问题是谁给袁固生扔的这把剑？电视剧说是当时的太子刘彻扔的。我们说其实这把剑呀，谁该扔啊？汉景帝该扔，事实上也是汉景帝扔的。那为什么是汉景帝而不是太子刘彻扔这把剑呢？我们说其实汉景帝这个人他有鲜明的。 历史意识应该他认识到了，接下来国家就需要转型了，自己这一辈儿还得继承父亲的这个指导思想，但是自己的儿子不能再这样了，他不希望袁固生死，他要给儿子留下一些关键的有用的人才。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了，太子刘彻在成长的过程中间能够接触到不同的思想。

0: 他的老师到底会教他一些什么呢？我们看电视剧的表现。
1: 匈奴是我华夏北方的一个小部族，战国前只游牧在阴山南北的草原上。自从出了一个伟大的首领默毒大单于后，匈奴走向强大，扩张成为一个巨大的游牧帝国。从前秦燕赵为了防御匈奴入侵，都在北部的边界修筑长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花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建造成了万里长城。高皇帝灭项羽统一天下后，匈奴不断进犯，高皇帝为解除威胁，决心一战彻底击溃之，亲率精锐步骑30万大军北伐匈奴，会战于代郡之白登。

1: 不料，雾中匈奴伏击，几乎全军覆没呀！
2: 我高皇帝，气吞万里如虎，怎能忍受这如此大败之辱啊？
0: 公孙贺将军出身军人世家，其父曾参与此战，你给殿下讲讲经过吧。
2: 太子殿下。 高祖当年亲率30万余步骑，被漠毒单于诱入白登山区的深山峡谷之中。匈奴以10万重兵堵塞谷口，围困达7日之久，使我军陷入绝境。吕后当时坐镇长安，采纳了陈平之计，派人以巧思重金后会匈奴焉知往后，并答应年年向匈奴进贡。匈奴才解除了围困，此役高祖险些做了匈奴人的俘虏啊！
3: 别说了。
4: 这南宫公主有1年多没捎信来了吧？信里都写了什么？来，给我闻闻，闻闻她信上的味儿啊。南宫说，她人在北边，心在南边，她一切都好，只是。
3: 每当汉军出击了匈奴的时候，大单于就鞭打凌辱他。只要匈奴不来骚扰，我们是不会出兵的。
4: 怎么？皇上派兵了吗？不，皇上没有派兵。那你说？
3: 这个君臣单于最近在重重的鞭打我的南宫啊，为什么？
5: 因为雁门太守袭击了匈奴后堡。
3: 那这擅自出兵的太守是谁？
5: 就是原先那个北营中尉，知都。什么？他在雁门做太守？他怎么还没死啊？他怎么还在做官呢？
3: 他已经害死我一个太子了。
1: 把刘五爷整个半死，他现在又想来害我的南宫啊！这个人应该千刀万剐。来人呐，来，去请皇上。这是不是汉廷最大的耻辱？我从天禄阁档案中查到，当年匈奴大单于写给我朝高祖吕太后的一封信，书称：“汉廷皇太后，我现在。” 乃是一个寂寞的君王，生活在北方草原上。我所擅长的是骑马打仗，我的部下拥有空闲猛士30万。我现在来到边境，很想深入汉家的腹地一游。听说你的丈夫不久前死去，想必你空归难守，我们两人各为孤男寡女，都不快乐。你何不做个情人给我，以双方各知所有，交换彼此之所无，岂不乐哉？
2: 混账！ 这不是在骂人吗？那么吕太后是如何回信的？这就是老夫今天留给你们的作业，请殿下及两位伴读设想，你们若面对此信，该如何回复？哼！对这等禽兽！ 根本就不能用笔来回答，只能用剑和马鞭去做出回应。哼，来，拿来我看看。我大汉关中多有毛驴，体魄健壮。既然单于不快乐，我大汉朝愿赠送毛驴若干，用其所有。 来补大单于之所无，不知大单于乐否？<笑>你这个家伙啊，用词倒是蛮斯文的，命意却如此猥亵。
6: 对大单于这种人，就该如此啊！
2: 我写了一封宣战檄文啊，我大汉朝旌旗百万，愿与你共受漠北草原，直捣龙城，封禅狼山。 岂不乐哉？哎，我问你小子，你哪来的百万精骑呀？
0: 殿下，这叫兵不厌诈，吹吹牛皮吓吓他们。
2: 放屁！光靠骂和吓能制敌吗？
1: 你们的回函写好了吗？
2: 写好了，
0: 写好了。
1: 殿下，你的呢？
2: 太傅，学生不能写这封回信。
1: 那么，殿下认为该如何对策？
2: 按照当时的国力，应该以沉默之策对应，忍辱负重，休养生息，以待复出之机。
1: 这是当时吕后命宫中大行令张氏之写的回函副本，殿下看看吧。
3: 单于不忘我们这个小地方，赐下信件，我们举国上下莫不诚惶诚恐。单于雄伟正在盛年，老妾本应亲身前往侍奉，可惜年逾七十，色衰神弱，发齿尽脱，行步蹒跚，见单于岂不羞惭？仅献上后宫美女30名，锦帛10万匹，御用精米80万斛，精酿宫酒10%，敬请大单于笑纳。
2: 混蛋！请黄河之水，也洗不尽这封信留给我大汉朝的耻辱。本王爷若此生不雪耻辱，誓不为男儿。
4: 我们看汉武帝啊，接受的教育，其中一课就讲到了匈奴的问题，因为身为楚军，接下来将来面对的最大的敌人，那就是匈奴。匈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里边说，匈奴是夏王朝的后裔，是大禹他的后裔，后来叫重围，再后来演变到最后就叫匈奴。那到了汉初，匈奴当时的单于叫冒顿。冒顿单于呀，是匈奴特别残暴、特别强大的一个单于，啊，对汉王朝构成强大的威慑。结果呢，刘邦在白登之围的时候就被围了7天7夜，差一点回不来。但接下来和匈奴的关系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啊，所以后来有一个人叫刘敬，他就给刘邦提出来了，他说只有搞和亲了。就是想办法给对方点好处，送对方一个公主，意思就是我对你还是不错的，高看你一眼，咱们结成亲家。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将来公主生的孩子那就是单于。你看我们用血缘关系解构国家关系，哎，这么一讲刘邦接受了。我们再看匈奴的这个地图跟汉朝的这个地图，其实我们说匈奴当时的幅员，从地域来说，它的控制范围来讲不比汉朝小呀。你看汉朝当时的边关，我们看这些边关的这些郡县，什么右北平这边一次的代郡、雁门郡，这些包括你看上郡、北地郡，北地郡已经离长安很近了，所以这些郡建起了，这就是所谓的边关。一直包括后边我们知道汉武帝张骞出使西域，打了通了河西走廊以后，才有了什么河西四郡，所谓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东皇郡。而匈奴呢，我们知道在阴山以北广阔的这个幅员辽阔，包括西域这边都受它的影响，包括东边的鲜卑、扶余这些少数民族，最开始跟他也是同盟者，人家站一队的。而汉王朝来说呢，在这儿就相对的话，我们说很被动。我们知道守的人总是被动，我什么时候攻你，从哪儿攻你，那就看我的心情。你要是这儿积极大兵来堵我，我就换个地方攻你。你从千里迢迢几千里之外调兵到边关，好不容易调兵到了右北平了，人家攻你的朔方去了，骑兵机动力太强了，这是关键所在。汉武帝作为太子，这个时候他的知识储备里边也需要讲国家的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的教育，所以通过了解汉匈关系这一段，汉武帝是义愤填膺呀，因为自己的祖上曾经受过辱，刘邦被围，吕后被侮辱啊，所以到自己这一代，他觉得他有责任把先辈受的屈辱给争回来。 把这面子给争回来，这个国家一定要解决这个大问题。当然，汉武帝到底最终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接着看电视剧接下来的进程。

请二位大人速作交接，交接之后请知都大人立即上车，随本使回朝候审。

0: 冯大人，这座棺的后面悬着百姓的身家性命，朝廷的安危大局，万万大意不得呀。
1: 大人，您请放心，冯敬已巡视过，不会改变您立下的一切章程。您是功臣，您不是罪人，请受冯敬一拜。
0: 大人请起。匈奴灭我之心不死，大人一定要小心防范，敌情动向可询问我旧日部将。
1: 冯敬明白。
0: 我手头还有些事情没处理完，大人稍坐片刻。

0: 此案并未审结，你何必如此呢？皇上会保护你的。
1: 我平生执法严酷，杀人如麻，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墙上那幅锦图原是皇上赐我的，烦请带给圣上，告诉圣上我至都到此都是一个忠臣，还是忠臣呐、
0: 大人。

0: 折了朕的苍蝇。陛下，照例梁王又该入朝觐见了，东宫那边送来了他的日程安排，您是否看一看？不看。内府仍然按照原来的礼仪，专门为梁王设置了天子阜城及
1: 持节杖到函谷关，您是否照准？不准！哎呀，我们看这一段，其实挺让人伤感的。窦太后听说制都还活着以后，强烈要求要把制都给杀掉，但汉景帝也想替制都辩护呀，说制都是忠臣。结果窦太后来了一句：“林梁王难道不是忠臣吗？”让汉景帝就哑口无言了。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制都被斩首。 一个刚直不阿的人，最后以这么一种惨烈的死法下线了。制都在雁门郡期间，匈奴不敢靠近，边境安宁，政绩卓著。你看司马迁在《酷吏列传》里边怎么说制都的？说制都这个人呢，为人有勇气，就是敢想敢干，有气力，而且呢公正廉明，从来不跟人私下通信，就有事儿公事公办，咱们没有私交。 不苟人情往来，今天的话，这不就是个铁面无私的人吗？当时权贵心里边有点事儿的人，全怕他，所以史书上的列侯宗室建都策谟而使皓月苍鹰，苍鹰啊，老鹰，那就对那些猫鼠之流的、蝇营狗苟的东西，他是绝不宽容的。
2: 所以我们看历史呀，一定要有一个认知，不要想当然，简单的评价一个人。我们中原是缺乏与匈奴作战的战马，如果我们扩大养马， 今年在上林苑草原可养马30000匹。哎，如果我们在鼓励各地养马，那么这个数量会很可观的。啊，那么今后咱们的战马就不用愁了。
3: 臣请上奏。
2: 太傅有什么话要说吗？
3: 陛下，臣以为，目前实行的出关审验制度，应当增加对于马匹的管制，禁止5尺以上、上尺未平的民马骑出函谷关，这样可以防止精壮之马流落到各诸侯王国及外夷。
2: 好，臣奏。 周丞相 不想说什么？禀报陛下，众公卿刚刚都已经说了，臣没有与他们不同的看法。朕想问丞相，我们一年要判多少案子？
4: 臣不知道。
2: 那么前古

0: 收入每年又是多少呢？
1: 臣也不知道。
2: 魏姬侯，
3: 臣在。
0: 你知道吗？
3: 平安绝域之事应该问廷尉，钱谷收支之事则应该问治戍内史。
0: 判决案子问廷尉，钱谷收入问内史，那么丞相干什么？
3: 丞相者，上左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御万物，外合四夷诸侯，内亲抚百姓，使卿大夫各司其职也。
0: 你这个闲官比丞相知道的还清楚啊。
1: 魏姬侯留步。
4: 啊，魏姬侯，刚才多亏你帮忙解围，我应该早点向你请教才是。
3: 将军身居要位，怎能不知其任？
1: 原是堂堂军人，这刑事案件和粮谷收支关我屁事！他娘的，谁想当这个丞相？谁想当了，还不是皇上想剥夺我的军权，才敢压子上架的？
5: 想我不会干？
1: 好，老子不干了！
6: 丞相，万万使不得呀！
1: 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窝囊气的位子，谁爱坐谁坐去！妈的，拿笔来，老子照着写辞呈，不伺候了！
6: 丞相，
7: 陛下，应该喝药了。

0: 陛下，这是刚送来的周亚夫的辞呈。陛下，此事很重大，您是不是应该
1: 你以为朕病糊涂了？告诉他们，周亚夫的折子准了。
2: 这一段呀，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桥段，就是运前朝的剑斩当朝的官。汉景帝问周亚夫，作为丞相啊，你知道田谷收入多少，有多少这些具体的这些事务，行政事务。其实这个桥段呀，是在周亚夫的父亲周勃和汉景帝的父亲汉文帝时候他们发生的一个对话。周勃当年在平定诸吕之乱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当时他身为太尉，他呢以太尉的身份和自己当年的显赫战功的背景入北军，然后就把诸吕的兵权给拿下了，所以他对平定诸吕之乱立了大功。因为立功，所以就把周勃任命为右丞相。左丞相是谁呢？陈平。他做了丞相以后呢，汉文帝就问他一岁钱粮收入几何等等这些丞相应该知道的事儿，结果他一问三不知，那就冒汗了，你做丞相的你不合格呀。转头汉文帝就问陈平，陈平就说，你问钱粮应该问治粟内史，问刑名案件你应该问廷尉，你别问我丞相这些事儿。人家推了个干干净净，推得理直气壮。汉文帝说，那你管啥呀？结果人家陈平说，丞相的职责是协理阴阳，为这个天子做助手，为天子选拔人才等等。人家把丞相的职责说得清清楚楚。

0: 明明白白，汉文帝听得很好啊，你说的对啊，周勃这不就丢人了，这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一个史实。那现在的话呢，汉景帝其实是看周亚夫不顺眼了。为什么？周亚夫呀，我们知道这个人首先个性极其刚直，废除太子刘荣，窦婴反对，周亚夫也反对。窦婴反对是因为人家职责所在，人家是太子刘荣的老师太傅，人家当然该出声，他不出声反倒说这人人品有问题了。可周亚夫反对你就有问题了，你说话就意味着站队，这是大忌讳，这是一个事儿。窦太后想卖王志个人情，说想把王志的哥哥王信封为侯，结果周亚夫反对，说汉初定规矩了，没有立功的不能封侯，即便他是皇后的哥哥那也不行。你看让王志就很窝火呀，这窦太后也很生气呀，我的面子你也驳，所以你看他一下子这一件小事儿得罪了两位后宫的实权人物啊，再加上当时呀有匈奴的人啊投降了汉王朝，汉景帝就想把他们都封为侯，周亚夫反对，所以你看这件事儿让汉景帝又不高兴了。所以周亚夫啊这个时候我们说他就是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但是他不自知啊。所以史书最后评价周亚夫叫守节不逊，就是他很有原则性，但是他不恭顺不听话，腰肢不够柔软，所以最后的结果他不适合辅佐新君，他有功高震主伟大不掉的嫌疑。我们说周亚夫他的这个结局已经是注定了的。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0: 你的爷爷韩颓当，原是周亚夫将军手下的一员部将，但是你为什么不佩服周将军呢？难道你比你爷爷还厉害？正因我爷爷是周亚夫的部将，所以我才不佩服周亚夫。那你又为何佩服李广呢？我小时候在匈奴生活过，早就听说匈奴人最怕的就是飞将军。你小子，有朝一日，我也一定要霸你的位置。
1: 请太子殿下现在就罢了我这陪读一职吧。
2: 为什么？现在顶不济也只是不陪太子读书，没有性命之余。但若到将来，伴君如伴虎的时候，如果我有什么差错，就该伸手一触了。快，你们俩都给姑姑跪下。姑谢的让你打这个奸猾之徒的嘴巴子。
0: 殿下，
2: 快打！
0: 使劲啊！你去哪啊？哎，别！哎，哎呀！哎呀！太子他真打我呀！
1: 你这样可就不对了啊！你怎么能打自己的学友的嘴巴子呢？
0: 姑得罚你。恢复计时，
1: 打自己的手掌，打十次。
0: 打那边，打那边，哎，记着。
3: 使劲打呀！那使劲，这个那换上打。哎，
1: 住手！谁敢在太子学堂之上胡闹？灰师傅，学生并没有胡闹，学生只是在练习官人之法和法家的霸术。哎呀！

0: 匈奴入了雁门，到了武泉，入上郡，取辕马。雁门太守冯敬及2000官兵皆战死。
1: 陛下，臣以为应该即刻征发车骑步兵屯戍雁门北边。
0: 要代郡李广，北地臣不识，各率部赶赴雁门。

0: 将军不必了，太守的头颅已经被俘虏取走了。
1: 如果苍蝇制都正在此，也不至于如此。朝廷太不爱惜将才了。
2: 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呀，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啊。制都死了，按电视剧中的说法，荀龙马上就进犯雁门关，冯敬就战死了，2000士兵亡，而且呢院马都被人家荀龙给抢去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就得派得力的大将呀。所以当时汉景帝就说让李广和程不识去。李广我们知道大名鼎鼎的飞将军，那荀龙的确忌惮他。另一个大将叫程不识，治军严谨，打仗的时候呢即便不大胜也不会轻易的大败。这两个人在当时来讲是汉景帝能拿得出手的主要将领。这一段电视剧啊还说了一件事儿。
3: 哎，使劲
4: 打呀！
3: 哎，那啊，
4: 使劲
3: 这个，来，换手
4: 打！
5: 住手！谁敢在太子学堂之上胡闹？
4: 学生并没有胡闹，学生只是在练习官人之法和法家的霸术。
2: 就汉武帝突发奇想，下令让自己的两个陪读者啊，一个是韩嫣，一个是张骞。当然，这是电视剧的桥段。实际上呢，我们说历史上汉武帝的伴读。韩嫣肯定是其一，这个史书有明确记载。另一个人呢是商弘扬，商弘扬可以说是汉武帝的理财专家、计算器。汉武帝后来打仗，所有的朝廷财政运度全靠商弘扬运筹帷幄。他是这么一个人。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让两个伴读者互相扇耳光呢？汉家治天下，王霸道杂运之，法家的是霸道。儒家的是王道，汉武帝跟小孩似的来这么一出，按电视剧说法是开始成长，开始思考帝王之术了，这就是一代帝王成长的进程，电视剧给我们做了有趣的展示。

0: 在巴德兰兹裂地埋藏着一组大约6600万年前的足迹化石，这些沉默的痕迹指向一种史前巨兽霸王龙。所以说，这是在孩子们的噩梦中才会出现的怪物。然而，当研究人员仔细审视这些足迹时，一个令人意外的事实却逐渐清晰：它们竟来自罕见的幼年霸王龙。 尚未成年的小霸王龙是怎样生存的？它们能否像成年霸王龙一样捕杀猎物？幼年霸王龙的后肢相对较长，身体也更加瘦小，所以它们的速度更快，也更敏捷。霸王龙凭借哪些独特优势登上了恐龙世界的霸主宝座？6600万年前的不速之客，又是怎样让地球上的生命发生颠覆性的改变？
1: 我觉得如果没有小行星撞击地球，霸王龙和其他种类的恐龙会继续存在。
0: 霸王龙是地球留给我们的最令人敬畏而又着迷的史前谜题之一。
2: 我们就像是犯罪现场的侦探，只找到了一根头发、一个指纹，我们需要搜集更多证据。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失落的巨兽——霸王龙》。
3: 大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农营九天独家冠名播出。在怀俄明州的巴德兰兹裂地，研究人员发掘出了巨大的骨化石。
4: 准备
5: 好的，
3: 一、二、三，翻过来，太好了！以及一组大约6600万年前的足迹化石。这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恐龙。 霸王龙的线索，这是在孩子们的噩梦中才会出现的怪物。霸王龙的体重约为7000公斤，它们绝对是史前世界的可怕巨兽。然而，它们的生活方式目前仍是一个谜。事实上，霸王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肉食性恐龙。
5: 如今，一个发掘现场的最新发现，或许能帮助我们解开这些谜团。骨化石和激光技术将为我们揭示这种可怕的捕食者，以及他们的猎物。
3: 霸王龙不仅是一种可怕的巨兽，它们的智商也很高。天哪，太恐怖了！这绝对是所有动物中最可怕的牙齿。 为了深入了解这种早已灭绝的威猛巨兽，我们将穿越到一个恐龙盛行的时期。通过重建霸王龙庞大的身躯，我们将揭示这种动物称霸恐龙。

0: 世界的原因。黎明时分，在怀俄明州的巴德兰兹列地上，一个古生物学考察队准备前往格伦罗克外围的一个发掘现场进行调查。
1: 大家下车吧，记得带把铲子。
0: 团队的负责人是斯科特·珀森斯博士，他是一位古生物学家，毕生都致力于研究恐龙。
2: 从12岁起，我就经常来格伦罗克。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就爱上了它，之后我几乎每年夏天都会过来。
0: 斯科特准备前往一处位于兰斯地层的发掘现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恐龙化石聚集地之一。在大约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残余的内陆海覆盖着怀俄明州的大部分地区，泥泞的边缘地区为恐龙骨骼提供了完美的保存条件。
2: 这个地方意义非凡，我们不仅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恐龙化石，还发现了其他化石遗迹。
0: 19世纪末，探险家们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只为在这片土地上找到最有研究价值的化石。在这场化石战争中，人们发现了许多恐龙化石。其中的一块化石引起了早期古生物学家的注意，这种动物的遗骸至今仍然吸引着科学家们来此考察。
2: 这里是暴龙的主要栖息地，北部的岩层出土的暴龙化石是最多的。
0: 大约6600万年前，干燥的巴德兰兹列地曾是茂密的森林。这里的统治者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恐龙——霸王龙。它们的体型与一辆公交车相当，体重可达7000公斤。数百年来，人们一直对它们非常着迷。虽然霸王龙的名气很大，但是人们对它们的生活方式却知之甚少。那么他们为什么能成为恐龙世界的霸主呢？怀俄明州的岩层中保存的足迹化石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斯科特和他的团队正在这里调查一组史前足迹化石，这些足迹化石带有暴龙的特征。
2: 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很深的爪痕，1、2、3，后面是一个轮廓清晰的掌根。足迹化石保存得非常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大肉垫，末端还有锋利的长爪子留下的痕迹。
0: 斯科特认为，这是一只暴龙在泥泞的河岸上行走时留下的足迹。
2: 仔细观察后，你会发现除了足迹之外，这块岩石上还有轻微的波状图案，这是在泥滩环境留下的波痕，所以大约6600万年前，这里曾是一个河口边缘地带，恐龙会在地面上活动，它们留下了大量的足迹，但是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保留下来。当沉积物变硬时，这些足迹就有可能变成化石。
0: 恐龙的足迹化石本就非常罕见，一组足迹化石的出现更是弥足珍贵。
2: 全世界只有3处暴龙形迹化石，这一处是保存最完整的，我们会用到几种设备，包括便携式发电机、笔记本电脑，现在电脑正在编译3维扫描图像，另外还有油布。
0: 激光器对阳光非常敏感，所以需要进行遮挡。
3: 我们撑起油布是因为这里的岩石反光性很强，反射的光线会干扰扫描仪。
4: 我在这里贴上反光贴，是为了让扫描仪得到更清晰的图像。
0: 通过扫描足迹化石，斯科特可以将完整的数字副本带回实验室，并进行详细的研究。

0: 以确认这是不是最著名的暴龙霸王龙留下的足迹。
1: 霸王龙是恐龙时代出现较晚的一种大型肉食性恐龙，它们有着很深的下颌、粗壮的牙齿以及宽大的头骨。我们非常想知道它的体型大小。
0: 暴龙分为许多种，其中体型巨大的霸王龙形成的化石在世界各地备受推崇。史蒂夫·布鲁萨特是世界顶级的暴龙研究专家，在苏格兰国家博物馆中，他仔细研究了一具霸王龙的骨架。
2: 在我看来，霸王龙是终极的恐龙，在整个地球史上，它们可能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肉食性动物。这是在蒙大拿州地狱溪发现的骨架，非常巨大，看看这只巨兽的体型多么惊人。这是一只成年霸王龙，从口鼻到尾尖的长度约为12米到13米，它的体重约为7吨，这是一种非常巨大的顶级肉食性恐龙。
0: 古生物学家发现，霸王龙的身体构造和姿势都是为了最强大的武器——巨大的头部服务的。
2: 这个头骨的大小和浴缸相当，因此这只霸王龙的头部非常大，它的嘴巴张开后甚至能把我吞进去。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牙齿都排列在颌骨上，约有50颗，其中最大的牙齿长度约为30厘米。所以说，这是在孩子们的噩梦中才会出现的怪物。
0: 霸王龙的头部非常大，因此需要一条巨大的尾巴来保持身体平衡。
2: 你们看，这条尾巴就像一个平衡器，能防止巨大的头部翻倒或者直接摔到地上。
0: 霸王龙的后肢也非常强壮，
3: 这两条后肢非常粗壮，霸王龙比大象还重，然而它却只靠两条后肢支撑身体在地面上行走，而且只有直爪接触地面。霸王龙就像踮着脚尖跳舞的芭蕾舞演员。
0: 我们可以通过在怀俄明州发现的足迹化石推测霸王龙的体型大小。在实验室里，斯科特把从格伦罗克获得的恐龙足迹化石的扫描图像和已知的结果进行比较，最终推算出了这只恐龙的臀高。
1: 这是我们保存最完整的霸王龙足迹化石，接下来我会具体测量一下。
0: 测量结果非常出人意料，这个足迹非常短小，并不是成年霸王龙的足迹。
1: 我们发现的这处足迹长度为505毫米，由此推断这只暴龙的臀高约为2.3米。按照暴龙的标准来看，它的体型并不算大。
0: 成年霸王龙的足迹约有1米长半米宽，要比在怀俄明州发现的足迹大得多。通过按比例把现有的暴龙足部尺寸缩小到足迹化石的大小，我们就能知道其余骨骼的大小。由此发现，留下这些足迹的恐龙体长约为2米。但是足迹的形状非常符合霸王龙的特征，所以斯科特推测，这是一只幼年霸王龙。
1: 我们发现的足迹应该是一只幼年霸王龙留下的，它还未成年，可能在10到12岁之间。
0: 这个足迹可能属于一只幼年霸王龙，这一罕见发现非常令人激动。化石猎人已经发现了几十具成年霸王龙的骨架，它们都来自北美洲。霸王龙可能是我们最熟知的恐龙，然而研究人员只找到了少量幼年霸王龙的化石，所以我们对幼年霸王龙的生长发育和生活方式了解得非常少。
2: 找到尚未成年的霸王龙的骨化石非常重要，我们一直想找到幼年霸王龙的骨架化石，以便了解更多关于霸王龙生长发育的信息。
0: 从现有的化石来看，幼年霸王龙比成年霸王龙瘦小得多，它们的后肢相对较长，头部相对较小，然而我们并不了解它们的行为状况。巴德兰兹裂地的足迹化石为研究幼年霸王龙提供了信息，那么研究人员能找到它们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吗？

0: 泥泞的河岸似乎为我们定格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史前追击。
1: 幼年霸王龙盯上了体长九米的鸭嘴龙，古生物学家测算后发现，幼年霸王龙的速度竟是鸭嘴龙的两倍。可是跑得快就一定能赢吗？
2: 霸王龙是爬行动物，狮子是哺乳动物，但是它们的捕食方式存在相似之处。
1: 今天的非洲草原或许能提供答案。狮子爆发力惊人，却常因耐力不足而失手；斑马跑得慢一些，却往往能死里逃生。那么，幼年霸王龙究竟是成功的猎手，还是饥饿的追逐者？他们是否需要结伴而行，才有能力放倒体型数倍于自己的猎物？
3: 如果你觉得被一只霸王龙追赶不够可怕，那么想象一下被一群霸王龙追赶是什么情景？
1: 别走开，大千世界失落的巨兽霸王龙正在播出。
4: 大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距离霸王龙足迹化石不远处，斯科特的团队成员又发现了一些线索，更多的足迹化石。
12: 我们继续发掘，希望能找到更多的足迹化石，结果真的找到了。
11: 斯科特认为，这些足迹是另一种植食性恐龙鸭嘴龙留下的。
12: 我们发现的似乎是前爪的痕迹，这些痕迹非常短，圆圆的，看起来就像蹄印一样。
11: 团队成员还在几米外找到了后爪的痕迹。
12: 鸭嘴龙的足部长有三个展开的直爪，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还有一个被泥土覆盖了。这是体长约为九米的鸭嘴龙留下的足迹。
11: 鸭嘴龙是一种体长可达13米、体重约为7吨的大型恐龙。为了躲避危险，它们通常过着群居生活，就像今天的美洲野牛一样。虽然鸭嘴龙有着坚硬的鳞状皮肤，但是没有骨质鳞片，那么格伦罗克的幼年霸王龙会捕杀它们吗？人们一度认为霸王龙是食腐动物，当然霸王龙也不会放过新鲜的尸体，但是现有证据表明，霸王龙也是顶级的捕食者，会追赶和捕杀鸭嘴龙。
12: 暴龙绝对是捕食者，它们的后肢很长，有2只脚，所以跑得很快。我们从植食性恐龙的骨骼化石中还发现了暴龙的牙齿化石，所以暴龙绝对会捕食猎物。
11: 那么幼年霸王龙会不会捕杀巨大的鸭嘴龙呢？研究人员根据发现的足迹化石，对这两种动物的行进速度进行了比较。
12: 我们同时发现了鸭嘴龙和霸王龙的足迹化石，所以捕食者和猎物穿过这

0: 区域的时间可能相差不到24小时。
1: 通过记录足迹的间距，斯科特可以重现鸭嘴龙的步态。
0: 和单独出现的

0: 大约6600万年前，在怀俄明州的巴德兰兹裂地，幼年暴龙和成年暴龙生活在一起。那么在残酷的生命竞赛中，他们会不会攻击体型巨大的猎物呢？斯科特在他的实验室里对扫描结果进行了分析。
1: 我们发现的鸭嘴龙足迹不是一只，而是多只经过这里的鸭嘴龙留下的，它们有着相同的行进速度。
0: 斯科特推测它们的行进速度可达每小时5公里。那么暴龙的速度如何呢？
1: 这是一组足迹化石，我们关注的是左侧的两个。我们来测量一下两个指根之间的距离，大约为3.5米。这就是这只暴龙行走的步幅。
0: 3.5米的步幅说明，这只幼年霸王龙的行进速度可达每小时10公里。这表明，无论是行走还是奔跑，霸王龙都比它的猎物快得多。
1: 在这种环境中，霸王龙的速度大约是鸭嘴龙的2倍，这说明霸王龙可以追上这种猎物。
0: 我们无法确定这只幼年霸王龙是否在追赶这些鸭嘴龙，但是这些足迹化石表明这里有很多猎物。那么对幼年霸王龙来说，捕猎是否非常轻松呢？乔伊·雷登伯格是一位比较解剖学家，他认为这次史前遭遇绝不是实力悬殊的对抗，更像是今天非洲热带草原上狮子与斑马间的较量。
2: 霸王龙和狮子出现的时间相差数千万年，霸王龙是爬行动物，狮子是哺乳动物，但是它们的捕食方式存在相似之处。
0: 一次经典的捕猎过程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
2: 狮子的后肢拥有发达的肌肉，因此比斑马更加有力。我们可以看到狮子的后肢奋力一蹬，狮子虽然充满力量，但它们依靠的是爆发力。凭借强有力的后肢，狮子不仅能快速奔跑，还能腾空跃起，因此只要能缩小距离追上斑马，狮子就能把它杀死。
0: 但是斑马也有自己的优势，
2: 虽然它们在速度上稍逊一筹，但是耐力却远超狮子。很显然，斑马一看到狮子就开始逃命了。如果斑马能在狮子加速前开始奔跑，即便狮子跑得很快，由于耐力有限，它们很可能无法追上斑马。狮子的弱点是无法长时间奔跑，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捕猎成功率较低。最重要的一点，狮子之所以奔跑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斑马则是为了逃命。
0: 今天斑马和狮子角逐的画面就像过去鸭嘴龙遭遇霸王龙一样，虽然霸王龙跑得更快，但是鸭嘴龙耐力更强，因此它们可以摆脱霸王龙。
2: 耐力不足让狮子和霸王龙受到了限制，即使有发达的肌肉，它们也会很快精疲力尽，因为在奔跑时快缩型肌纤维爆发力强，但是耐力较差。
0: 如果说霸王龙是短跑选手，鸭嘴龙则是马拉松运动员，它们往往能领先一步。
1: 斑马一旦发现狮子就开始逃命，这样就能避免自己沦为猎物。想想看，对于鸭嘴龙来说，发现霸王龙是多么容易，因为霸王龙不会悄无声息地穿过草丛向鸭嘴龙靠近，而体型较大的幼年霸王龙很容易暴露自己。
0: 这种冲突或许对幼年霸王龙非常有利。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霸王龙是独自行动的猎手，但是发掘现场出土了许多幼年霸王龙和成年霸王龙的遗骸，所以它们很可能是群体狩猎。
3: 从这些发掘现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霸王龙是群居动物，它们会聚集在一起。如果你觉得被一只霸王龙追赶不够可怕，那么想象一下被一群霸王龙追赶是什么情景。
0: 一只幼年

0: 霸王龙想要捕杀一只敏捷的鸭嘴龙，需要凭借智力和运气。然而即使幼年霸王龙追上了鸭嘴龙，他能把猎物撂倒吗？幼年霸王龙是否需要成年霸王龙的帮助呢？格伦罗克的另一个山坡上或许隐藏着一些线索，团队成员正在这里的地层中发掘古化石。斯科特希望在这里找到一种强大捕食者的化石，并找到幼年霸王龙存在的证据，这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
1: 我们找到了大量的霸王龙化石，但是大都属于成年霸王龙，幼年霸王龙的骨骸似乎很难保存到现在。
0: 幼年动物的骨质较软，不容易保存，但在化石层中，研究人员经常能找到坚硬的牙齿。
1: 是不是找到什么了？有发现吗？好的好的，你们今天找到了什么？
2: 哦天哪，太棒了，这是我们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颗牙齿，我非常确信
0: 这是一颗微小而锋利的牙齿。不过它来自体型较小的迅猛龙而非暴龙。
1: 迅猛龙的牙齿是扁平的，它们的牙齿更适合刺穿和切割猎物，霸王龙的牙齿更圆一些。
0: 今天团队成员没有发现霸王龙的牙齿，但在之前的一次发掘中，斯科特取得了不可思议的发现，一颗幼年霸王龙的细小牙齿。
1: 霸王龙刚从蛋里孵化出来时，它们的牙齿大小与家猫的牙齿相当，不过它们的牙齿能长到这么大。天哪，太可怕了，在所有动物的牙齿中，这绝对是最可怕的牙齿。
0: 目前为止，在所有已知的恐龙中，霸王龙的牙齿是最大的，它们的牙齿长度可达30厘米，极其锋利，而且边缘呈锯齿状，是非常可怕的武器。成年雄性霸王龙的牙齿数量超过50颗，这也让它们成为了巴德兰兹裂地的顶级捕食者。那么体型小得多的幼年霸王龙呢？它们的撕咬能力足以杀死强大的鸭嘴龙吗？古生物学家史蒂夫·布鲁萨特认为，成年霸王龙的牙齿非常可怕。
3: 霸王龙最令人惊叹的特征就是它们的牙齿，其中一些牙齿的长度可达30厘米，这些牙齿既锋利又坚固，就像插了牛排刀的大香蕉。霸王龙强有力的颌部甚至可以咬碎骨头，这是一种可怕而残暴的进食方式，很少有动物能做到，而霸王龙就做到了。
0: 霸王龙的牙齿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古生物学家认为，成年霸王龙能咬碎骨头还有其他原因。咬合力是靠肌肉提供的。斯科特仔细观察了一个成年霸王龙的头骨模型，该模型仿制的是斯科特协助发掘的一只名叫斯科蒂的恐龙。
1: 斯科蒂是在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被发现的，它是世界上目前已知的体型最大的暴龙之一。我们推测斯科蒂的体长超过12米，体重超过8吨。暴龙就像肉食性恐龙中的罗威纳犬。我们可以看到下颌的深度，它的下颌非常巨大，整个区域都被巨大的颌肌覆盖。
0: 成年霸王龙的颌肌向上延伸，并连接着颅骨的后侧。
1: 颅骨在后侧变得非常宽大，为巨大的颌肌创造了附着区。颌肌一直沿着这一侧，并跨过了颅骨顶部。这就是霸王龙非常危险的原因，也是它们咬合力的动力之源。它们的颌部可以紧紧地咬在一起。
4: 幼年的霸王龙体态轻盈，身手敏捷。

0: 然而到青年时期，他们将变成体重7吨的庞然大物。从灵巧的猎手到笨重的巨兽，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1: 人们通常认为霸王龙是典型的大型肉食性恐龙，然而并非如此。事实上，它们是非常奇特的肉食性恐龙。
0: 伴随着体型巨变，一个诡异的现象出现了。
2: 霸王龙的体型和公交车相当，但是它们的前肢非常迷你，甚至还没有我的手臂长。
0: 但科学家认为，正是牺牲了前肢，霸王龙才换来能咬碎骨头的恐怖咬合力。光有力气还不够，霸王龙的大脑比人们以为的大得多。聪明的它们懂得攻击猎物最薄弱的腹部。
2: 霸王龙就像哺乳动物中的黑猩猩一样，我是说它们和黑猩猩一样聪明。
0: 在这片土地上，谁能与这种既聪明又凶残的巨兽抗衡？别走开，大千世界失落的巨兽霸王龙正在播出。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成年霸王龙拥有惊人的咬合力，而幼年霸王龙则更擅长捕猎。成年霸王龙也能奔跑，不过幼年霸王龙更擅长追击，尤其是在面对敏捷的鸭嘴龙时。
1: 幼年霸王龙的后肢相对较长，身体也更加瘦小，所以它们的速度更快，也更敏捷。在追赶猎物时，它们也许能坚持更长时间。成年霸王龙体型更大，也更笨拙，因此它们的奔跑速度较慢，很难超过每小时16公里。想象一下，体重约为7吨的成年霸王龙，仅仅依靠2条后肢来支撑自己的身体是什么情形？
0: 那么敏捷的幼年霸王龙是如何变成笨拙的巨兽的呢？科学家们发现，霸王龙的身体在青年时期会经历一次巨变。霸王龙在其一生中会摄入大量的食物，然而对幼年霸王龙骨骼的分析表明，霸王龙在青年时期会经历一次生长突增期。大约6600万年前，在怀俄明州的巴德兰兹裂地上漫步的幼年霸王龙，在14岁到18岁这几年时间里，体重会从1吨增加至5.25吨，它们的形态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1: 幼年霸王龙就像奥运会的短跑运动员一样，他们在一生中会经历一次蜕变，成为一位重量级拳击冠军。这就是霸王龙在30年的生命中发生的变化。
0: 那么，霸王龙的变化和他们的食物有关吗？人们通常认为霸王龙会以其他大型恐龙为食，但是幼年霸王龙可能会捕食体型较小的动物。
1: 幼年霸王龙的后肢更长，耐力更好，奔跑速度也更快，它们可以长时间追赶猎物，但是它们的体型不占优势，所以需要捕食小型猎物，比如体型较小的恐龙、鸟类、哺乳动物、爬行动物等。
0: 我们对幼年霸王龙的数量和习性的了解非常有限，因为它们的骨骼很难形成化石，也很难被人们发现。
2: 较小的骨骼更容易发生损坏，它们很容易断开，极易被压碎，而且更难被发现。小型恐龙的骨骼很难保存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觉得人们会发现更多小型恐龙的化石。
0: 一般来说，能被保存下来的小型动物都有着坚硬的骨骼，比如骨巨

0: 龟。这是白垩纪时期的龟壳，我们把它命名为多纳泰罗。
1: 大约6600万年前，这些动物曾和怀俄明州的巨兽们生活在一起。
0: 在白垩纪末期，霸王龙和其他恐龙并不是最常见的动物，它们是大型动物，所以数量远远少于海龟之类的小型动物。那么暴龙会捕食海龟吗？我们在这里发现的一些龟壳提供了线索，龟壳上存在暴龙的咬痕，所以答案是肯定的，暴龙会捕食海龟。
1: 多样化的食物为幼年霸王龙的生长发育提供了能量来源，以至于它们的体重每天能增加2.5公斤。同时它们的身体比例也开始改变，头部迅速变大，但是身体的其他部分几乎没有变化。
0: 人们通常认为霸王龙是典型的大型肉食性恐龙，然而并非如此，事实上它们是非常奇特的肉食性恐龙。
1: 霸王龙的前肢不会随着身体的生长发育而变大，因此相较于身体的其他部位，前肢显得非常微小。
2: 霸王龙的体型和公交车相当，但是它们的前肢非常迷你，甚至还没有我的手臂长。
1: 霸王龙短小的前肢一直是一个谜，古生物学家认为这可能和霸王龙巨大的头骨以及下颌有关。
2: 霸王龙的头部能完成所有工作，它们就像生活在陆地上的鲨鱼一样，会用嘴咬住、撕扯、吞咽猎物，它们的头部能完成所有捕食动作。
1: 霸王龙巨大的头部会让身体失去平衡，所以头部变大的同时，它们的前肢只能缩小。
0: 这可能是一种平衡，暴龙把身体前端的重量及前肢的重量转移到了头部，通过牺牲前肢让它们获得了更强大的咬合力。下次当你听到有人嘲笑霸王龙的小手臂，说霸王龙不能鼓掌，也不能在进食后擦嘴时，你可以告诉对方，正是因为有这些小手臂，霸王龙才能够咬碎骨头。
1: 虽然霸王龙的庞大身躯影响了它们的捕食能力，但是成年霸王龙的强大咬合力却能让它们对付那些幼年霸王龙不敢冒犯的动物，其中就包括一种名为节节龙的植食性恐龙。节节龙就像一种被装甲覆盖的史前刺猬，对于一只饥饿的霸王龙来说，这种重达1吨的重甲野兽充满了挑战性。
0: 节节龙是一种大型植食性甲龙类，就像这只，它们皮肤下的骨骼发生扩张，形成了巨大的骨板，覆盖了整个背部，就像穿着合身的铠甲一样。节节龙不仅有厚重的骨板，而且骨板上还有韧性结构，霸王龙无法爬上光滑的后背，直接撕咬很可能会把它的嘴割伤。
1: 因此捕食节节龙不仅需要力气，还需要智慧。
2: 人们对于恐龙仍然存在一种刻板印象，认为它们智商很低，脑容量很小，也不太聪明。事实并非如此。
1: 科学家们借助 X 射线扫描技术对霸王龙头骨的内部进行查看，然后通过扫描数据建立了霸王龙大脑的精确模型，最终发现它们的大脑比我们之前所认为的要大得多。
2: 霸王龙就像哺乳动物中的黑猩猩一样，我是说它们和黑猩猩一样聪明。黑猩猩的智商比其他哺乳动物要高，而在爬行动物中，霸王龙也是比较聪明的一种动物，因为它们的大脑体积占比比其他恐龙大得多。霸王龙不只是一种野蛮的巨兽，它们还有着很高的智商。
1: 聪明的霸王龙自有办法对付节节龙，他们会把节节龙撞翻，然后攻击他们柔软的腹部。
0: 腹部是节节龙的薄弱之处。
1: 斯科特查看了一些节节龙的骨化石，发现这只节节龙似乎就是这样被吃掉的。
0: 这是髋骨，这块骨头来自骨盆，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侧有一个孔洞，这里本不该有孔洞的。这个孔洞看起来和霸王龙的牙齿非常匹

0: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这只遭遇了霸王龙在打斗过程中节节龙受到了致命攻击，并且最终沦为了霸王龙的美餐。
1: 一旦被追上，鸭嘴龙和节节龙就会受到霸王龙的攻击。那么巴德兰兹裂地上有没有可以与暴龙相抗衡的动物呢？

0: 在一座温泉小镇的地下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史前天坑之中沉睡着数十具冰河时期的巨兽猛犸象。一座平平无奇的湖泊竟成了这些身高近四米、体重可达九吨的庞然大物的墓地。然而这些葬身于此的猛犸象并非死于同一场灾难，他们的死亡时间跨越了长达十万年的漫长岁月。而真正困扰科学家的谜题是，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500万年的猛犸象为什么彻底消失了？是气候变暖吞噬了他们的家园，还是遭遇了天敌的致命威胁？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失落的巨兽猛犸象。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8: 可疼。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1: 知道吧？
12: 知道吧？
13: 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怀俄明州，考察队的发现或许能提供一些线索。这是一块巨大的古化石。
1: 我真是太激动了，这是我们最初发现的一段，然后我们继续发掘，就发现了后面这部分。
0: 他们认为这是另一种恐龙，三角龙的腿骨。
2: 三角龙是一种植食性恐龙，是体型最大的角龙之一。
0: 附近出土的另一块化石证实了他们的推测。
1: 看起来非常像颈盾，对吗？
3: 是的。
1: 这像是三角龙的颈盾的一部分，也就是头骨后面的巨大颈骨。
0: 三角龙的颈盾是一个1米宽的后骨质盾状物，不过这只是三角龙防御能力的冰山一角。三角龙还长有长度接近1米的致命的角，被骨板覆盖的巨大颅骨，以及能穿透骨骼的锋利喙部。三角龙体型庞大而低矮，体长可达9米，身体由厚实的皮肤覆盖。这种肥硕的巨兽是理想的猎物，但是它们却是霸王龙的强劲对手。
1: 三角龙可是一个厉害角色，它们不像大象或角马那样过着群居生活，它们和犀牛一样，喜欢独来独往。
0: 三角龙骨骸上愈合的咬痕表明，这种动物可以在霸王龙的攻击下生还，它们的攻击能力和防御能力一样强大。
1: 三角龙和暴龙之间绝对发生过打斗，如果你是暴龙，也会畏惧三角龙，因为三角龙是一种狂暴而敏锐的植食性动物，而且这两种恐龙在战斗力上不相上下。
0: 脾气暴躁好斗的三角龙

0: 疑是强劲的对手，只有经验最丰富的捕食者才敢挑战他们。
1: 对于成年霸王龙来说，挑战三角龙难度很大，因此幼年霸王龙更不可能捕食这种动物，它们绝对不是三角龙的对手。
0: 研究人员还不清楚这只三角龙是否是在和霸王龙的打斗中丧生的，接下来的研究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答案。他们现在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把这块古化石完好地转移走。
2: 好的，我很满意。虽然骨骼已经变成了化石，非常坚硬，但是我们知道它很容易破碎，如果强行拽出来它就会破碎，所以我们需要在它周围做一个石膏保护套。
0: 斯科特和他的团队使用专业胶水对化石进行了处理，之后用浸过熟石膏的布条将其包裹起来，然后等待化石晾干。
2: 这和医生为患者发生骨折的手臂打石膏，帮助手臂恢复是一个道理。
0: 在做好各种防护措施后，他们准备移走这块骨化石。
2: 对于发掘出的骨化石的处理方式，最危险的步骤就是把石膏保护套翻转过来。如果保护套没有做好，骨化石就会在自身重量作用下发生断裂。准备，一、二、三，翻过来，翻过来，太好了，太棒了，
3: 看得漂亮，
2: 没错。
3: 哇，哇，
0: 任务完成了。团队成员把三角龙的骨化石带回了基地。通过分析，我们将对霸王龙有进一步的了解。那么，这个失落的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研究人员发现，在大约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怀俄明州曾是一派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景象。他们一直在寻找这里曾经的森林和河流中的动物遗骸。
4: 这是雀鳝的一个鳞片，雀鳝是一种鳞片坚硬厚重的鱼类，它们的鳞片上覆盖着珐琅质，这也是构成我们牙齿的物质，能让雀鳝的鳞片变得非常坚硬，从而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
0: 这个鳞片表明，在霸王龙生活的时期，这个地区遍布着沼泽和红树林，或许有点像今天的佛罗里达大沼泽地。这是大约6600万年前最适合霸王龙生存的环境。
2: 这里应该曾经是亚热带气候，这片平原上则生活着成群的植食性恐龙，而肉食性恐龙暴龙主要栖息在森林边缘地带，因为在那里它们可以捕获更多猎物。
0: 数百万年来，霸王龙一直是顶级的捕食者，它们影响着猎物的生活方式和演化进程。
1: 在白垩纪末期，霸王龙统治着北美洲这片大陆，它们就像生态系统工程师一样。
2: 如果没有暴龙，三角龙就不会演化出角，甲龙也不会演化出铠甲。它们很好地适应了环境，并形成了一个复杂而繁荣的恐龙生态系统。
0: 如果幼年恐龙的存活率很高，那么该物种为什么会灭绝呢？所有迹象都指向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1: 在整个北美洲西部，包括蒙大拿州和达科他州等地，你都能找到霸王龙的骨化石。它们在大约6600万年至6700万年前的岩层中非常常见，之后骨化石就消失了，只有一个厚约1厘米、可以精确地追溯到6600万年前的粘土层。这个粘土层就像一张书签。
0: 粘土中含有高浓度的铱元素，铱在地球上非常稀有，但在宇宙中并不罕见。
1: 铱元素是小行星的标志，一颗小行星坠落到地球上，结束了恐龙的统治，并造成了生物大灭绝。
0: 这颗小行星的直径约有10公里，体积比珠穆朗玛峰还大。撞上地球时，它的飞行速度超过了每小时43000公里，大约是步枪子弹速度的10倍。

0: 爆炸产生了冲击波，并引发了猛烈的大火和海啸。激起的灰烬进入大气层，太阳光被阻挡，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生物物种难以承受的破坏。
1: 恐龙对地球的统治长达1.5亿年，它们经历过全球变暖、低温期、海平面的上升和下降，还经历过火山爆发以及其他各种变化。但是它们无法在小行星撞击地球的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
0: 在小行星撞击地球并演化为全球灾难后，地球上大约1/3的生物走向了灭绝，包括其中最强大的物种霸王龙。
2: 恐龙时代的终结是生态系统的崩溃造成的，因为缺少光照，植物的光合作用开始减弱，许多大型植食性动物开始灭绝，进而导致了包括暴龙在内的大型肉食性动物的灭绝。
0: 关于霸王龙的完整故事尚未被揭晓，不过得益于最新的发现，我们对这种失落的巨兽有了前所未有的了解。我们知道幼年霸王龙是敏捷的捕食者，也是一台疯狂的进食机器，并且在青年时期发生了变化。成年霸王龙通过牺牲前肢获得了惊人的咬合力，它们凭借非凡的力量和智力，甚至能捕食身披坚硬铠甲的对手。霸王龙在淮俄明州留下了史前足迹，但是在小行星撞击中，它们走向了灭绝。霸王龙是地球上的终极猎食者，也是恐龙世界最后的霸主。
3: 在一座温泉小镇的地下，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史前天坑之中，沉睡着数十具冰河时期的巨兽猛犸象。一座平平无奇的湖泊，竟成了这些身高近4米、体重可达9吨的庞然大物的墓地。这些葬身于此的猛犸象，并非死于同一场灾难，他们的死亡时间跨越了长达10万年的漫长岁月。而真正困扰科学家的谜题是，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500万年的猛犸象，为什么彻底消失了？是气候变暖吞噬了他们的家园，还是遭遇了天敌的致命威胁？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失落的巨兽——猛犸象》。

险峻天山，茫茫伶仃洋上，工程师挑战世界级难题。科技装备，创新构想，如何实现高山掘进，跨江入海？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山海筑路。

上午九点，毛锦波离开驻地，去往距离营区5000米外的工作地点。这里是新疆和静县，毛锦波日常工作的地方位于这片山脉之内。这片山脉平均海拔4000多米，在中国境内绵延约1760千米，平均宽度

3000米，山峰林立，险峻异常。这就是世界七大山系之一的天山。一支1000多人的工程团队，深入天山山脉的腹心地带，争分夺秒，昼夜施工。他们要打通天山山脉，修建一条世界在建的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

0: 不见了。
1: 这条隧道需要穿越险峻的天山山脉，全长超过22千米。作为总工程师，毛锦波每天都要用大半天的时间对工程施工进行逐一检查。
2: 这个地方已经脱落了啊，
0: 已经下掉过了，过了过了。
3: 从那个出口端的话，就是
1: 毛锦波有着近20年隧道设计施工的经验，但是自从负责这个隧道工程以来，每一天他都神经紧绷，不敢有一丝疏忽。天山山脉地质环境复杂，施工过程中喷涌不止的流水、突然掉落的岩石，不仅让工人面临着安全方面的风险，也可能会影响到工程施工的质量和进度。那么为什么要在地质风险如此高的位置修建隧道工程呢？新疆面积166.49万平方千米，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1/6。新疆境内天山山脉像一道高耸的天然屏障，横亘在新疆中部，将新疆分为南疆和北疆，阻碍着新疆地区的交流和通行。新中国成立后的70多年间，新疆陆续建成了216国道、独库公路等数条连通南疆和北疆的公路，解决了跨越天山的通行难题。但是这些公路许多路段道路险峻，通行条件差，给车辆通行安全带来隐患。不仅如此，还有一些路段因为海拔高，一年中有数月因为冰雪覆盖不能通行。新疆迫切需要打通天山山脉的阻隔，建设能够方便物流交通，在南疆和北疆之间实现全季节快速通行的高等级公路。然而要想缩短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通行距离和时间，就需要直接跨越天山山脉。工程规划以天山以北的乌鲁木齐萨尔达坂乡为起点，天山以南的乌拉斯台察汗村为终点，开凿一条贯通天山的公路隧道，这就是天山胜利隧道。2020年初，天山胜利隧道正式开工建设，工程师们面临的重重挑战接踵而来。
2: 尤其这个前5米这个爆破，应该说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控制爆破可能也非常难。
1: 作为乌豫高速公路穿越天山山脉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天山胜利隧道所在的环境地质复杂，施工环境极具挑战。
4: 这块刚好是个抽血部位，抽血过程上是肯定是过不去了。
1: 天山胜利隧道需要穿越16个地质断层破碎带，而地质断层破碎带历来就是隧道工程的天敌。这是拍摄于西南某处隧道工程的施工现场，工人正在施工时，隧道上方的岩石突然崩裂，这种突发的地质危害叫

0: 是隧道施工中工程团队最怕遇到的情况。
1: 岩石像子弹一样就飞出来，发生这个爆炸。
0: 隧道埋深达1112.6米，距离山顶超过1000米，这就意味着隧道承受着天山山体的万钧重量。破碎的岩层在山体巨大的压力下，非常容易发生岩爆甚至坍塌等突发事故，威胁工人施工安全。
1: 翔龛的这个点要高260米。
0: 毛锦波和工程师们怎么样才能保障工人们在隧道施工的安全呢？随着工程技术的不断进步，工程装备研发团队研发了一系列创新装备，替代人工进行作业施工。这种装备叫做3B 凿岩抬车，它有着3条可以进行伸缩转向的巨型机械臂，机械臂的前端可以伸出长达20米的合金钻头，替代人工操作的风枪，完成凿岩作业。操作手和司机只要坐在距离岩壁超过10米远的驾驶室中，操作机械臂在指定的位置钻探爆破孔。它的效率是人工钻爆法的数倍。机械设备的使用固然能够提升施工效率和安全，但是工程团队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根据目前的施工技术方法，工程团队每天只能钻进0.5米到3.5米。隧道全长22.13千米，全部建设完成需要12年左右的时间。
1: 主动的这个不良地质的一个处理，
0: 但是根据乌玉高速公路的规划，沿线工程从2020年初开工，需要在6年内完成工程建设。乌玉高速公路计划在2025年底实现通车，也就是说，工程团队要将12年的工期缩短至6年完成，这给毛锦波带来了巨大的考验。有什么办法能够加快施工进度，大幅缩短工期呢？隧道施工，工人们通常是由隧道两端的工作面开始施工，向中心逐段掘进，最后实现贯通。要缩短工期，工程团队唯一的办法是从山体外开设一条辅助施工通道，到达隧道中还未施工的位置，开设新的施工掘进的工作面。这相当于将天山胜利隧道分成数段同步施工，达到提高施工效率、缩短工期的目的。但是天山地形陡峭，地势复杂，要从山体外修建横洞或者斜井等常规施工通道连通主隧道，要么不具备建设条件，要么因为工期太长达不到辅助主隧道施工的目的。
1: 标高整体肯定比主动要高很多，
2: 开挖高度按照设计开挖到位的话呢，肯定对上面的顶部的封土呀，肯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工程师们经过近1年的考虑和设计，确定了在2条主隧道的中间位置，沿着隧道线路的方向修建一条辅助施工隧道，被称为中导洞。
1: 标高比主洞要低1.5米左右，施工期的话可以作为一个主动的一个排水的一个通道，施工完成以后可以提前释放这个地应力，减少这个主动这个岩爆等地质灾害问题的发生。
2: 也要通过中导洞才能。
0: 工程团队计划在中导洞以快于主动的施工进度快速开掘。当中导

0: 洞掘进到超过主洞数百米甚至上千米的位置时，工人们在由中岛洞开设横向通道，连通主隧道，这样就能在主隧道上开辟新的施工作业面。工程团队同步施工，可以提高隧道施工速度，缩短工期。
1: 它的功效，每月的施工进尺能达到350米，平均进尺能达到350米左右。咱们双主洞这块的话，是每个工作面基本上平均进尺就是100米左右，所以是它的功效能达到咱们主洞的这个功效的3到4倍。
0: 虽然有了快速掘进的施工方案，可是工程团队却依然有着担心。天山地质环境非常复杂，有的岩层硬度较高，普通装备难以钻探切割；有的岩层非常破碎，容易出现塌方岩爆等地质突发状况，造成机械故障。工程团队该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掘进呢？它叫硬岩掘进机，是工程团队专为天山隧道掘进研发出的超级装备。它的前端安装着58组由合金钢制造而成、能够磨碎硬质岩石的刀盘。掘进时，58把刀盘同时转动，可以挤压破碎隧道截面上的坚硬岩石。有了这件超级装备的助力，工程团队顺利实现快速掘进，
1: 密切关注沼泽面和那个洞穴的变化。
0: 但是掘进岩壁的过程仍然存在着诸多地质风险，要想看清楚岩壁背后的地质情况，工程团队必须拥有一双可以对岩壁进行透视的火眼金睛。在工程领域，这又叫做超前地质预报。在靠近隧道掘进岩面方向的位置，地质检测人员正在硬岩掘进机两侧的岩壁上钻孔。钻孔完成之后，他们往里面装入了一种神秘的仪器装置，然后对着周围的岩壁进行敲击。事实上，地质检测人员正通过敲击的方式制造振动波。振动波向地下传播时，会根据地下物体密度的不同，产生不同的回波信号。之后，地质分析工程师会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将这些回波信号处理成为地质构造图，给应用单位提供相对准确的地质参考。这种方式叫做地球物理探测，又叫物探，广泛应用于工程施工、地质检测和油气开发领域。
1: 这个技术咱们昨天做的是150米这个距离，预测了150米的距离啊。这个图下面是
0: 根据物探技术获得的图像，工程师们掌握到掘进前方150米范围内的围岩情况。
1: 中间这块的话呢，围岩距离相对来说是比较松散的，0到50米，相对来说这个应该是变化，应力变化比较大。
2: 应该变化比较大的地方，害怕有出水。
0: 根据前方围岩情况，工程师们计划提前做好防护措施，防止岩爆和垮塌的发生。
1: 咱们要提前储备一些骨架，一旦围岩掘出洞穴破碎了以后，确保在这个25米到50米这个阶段快速支护。
3: 你看那个信号。
0: 由于采用创新装备和创新工法，施工团队用不到4个月的时间，穿过了天山高风险地质区域。接下来，他们将以每天15米的施工速度，继续向天山深处掘进。在2024年11月，天山胜利隧道的中岛洞实现贯通。2025年十二

6月26日，天山胜利隧道正式通车。一系列新技术和新装备的广泛使用，将助力工程安全快速施工，促进新疆交通的快速通达。

在珠江口岸伶仃洋上，工程师们在挑战另一项超级工程，它会是什么呢？

0: 茫茫伶仃洋上，一项世界级跨海超级工程将如何开展？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山海筑路。茫茫海域间，一座悬索大桥在海风中矗立。向前延伸，大桥在一座岛屿处化身海底隧道，通往对岸。它们共同组成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超级工程——深中通道。深中通道自2024年6月30日正式通车，第一天车流量就超过12.5万辆次。它连接深圳、中山两座城市，将过去2小时的车程缩短为30分钟。自开通以来，日均车流量已达到10万车次，持续为两地经济发展与民生便利注入活力。作为当今世界上综合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集群工程之一，深中通道自开工至今历17年建设，创造了架桥、造岛、穿越海底等多项世界纪录。这个超级工程究竟如何一步步从蓝图走向现实？从西海岸出发，深中通道跨越伶仃洋的旅程开始了。第一站，它要横跨海面，架起17,129米长的大桥。其中，深中大桥是关键控制性工程，主跨1,666米。它所在的通航区域是伶仃洋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30万吨级散货轮和30,000标箱集装箱船都会从这里经过。
1: 因为我们上游侧啊，就是我们的广州港，然后还有南沙港这两个港，它会通行很大的一些船舶啊，这样为了保证这个通航高度，才能把它提高建高。是这样。
0: 为保证通航需求和经济效益，深中大桥要建造的足够高才可以。但是桥梁的高度越高，其结构设计与受力平衡就会越复杂，因此造桥的难度也会攀升。更困难的是，深中大桥所在的伶仃洋水域风大浪急，每年施工期都会遭遇4至6场台风侵袭，有超过200天风速大于6级，这将给大桥地基与桥面稳定性带来巨大的挑战。深中大桥该如何与海浪相处，跨海矗立呢？秘密就藏在海底。锚定是大桥的地基，其主要功能是承受大桥主缆向上拔的拉力。作为重要受力结构之一，深中大桥设计了东西两个锚定，它们需要共同拉住主桥接近20万吨的重量，相当于可承受13万多辆普通小轿车同时通过大桥。然而伶仃洋水域不仅风大浪急，海下也潜藏危机。这片水域的淤泥层与粘土层起厚，又接近30米深，且含水量很大。

这意味着以往工程建设中起到固结地基作用的水泥浆无法发挥作用，在这里石沉地基如同豆腐上插筷子。工程师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0: 林丁洋风大浪急，暗流汹涌，如何筑牢海上大桥？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山海筑路，为了在林丁洋底牢牢打入巨型锚定，施工团队采用了围堰筑岛工艺。首先用158根直径2米的钢管围出一个巨型圆圈，将表层的淤泥清除，再向内部填充沙石，从而将淤泥中的水挤出去，形成一个接近陆地的环境，更方便施工。然后再开展锚定基础的施工，一个八字形地基，它的单侧面积就相当于17个国际标准篮球场。从基础平台向下，它要继续钻探42米，保证能够牢牢扎入海床，承受大桥竹缆的拉力。当东西两个锚定牢牢打入海底，大桥的两根竹缆在它们的牵拉下一跃而上，接力270米高的竹塔共同拉起世界上最高的海中大桥。经过5年施工，林丁洋大桥吊装完成最后一节钢箱梁，全桥实现合拢。深中通道桥梁部分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完工，距离整个深中通道建成通车又进一步。沿深中大桥继续向东，经过人工岛后，深中通道进入了海底隧道段工程。海底隧道是深中通道技术含量最高、难度最大的控制性环节，全长6845米，其中沉管段长5035米。它是一条潜入海底的钢铁长龙，由32节巨型沉管首尾相连，穿越林丁洋底。这是世界上最长最宽的海底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一节就有足足6万到8万吨重，如同一艘中型航母的重量。它是如何被运送沉放至海底，并实现精准对接的呢？浩渺海面上，一座岛屿工厂正开足马力，900多名工人，6台智能切割机，4台焊接机器人同时开工。他们正在切割焊接的特种钢板，将会用于制造深中通道、海底隧道的一节沉管。按照工程师们的设计，巨型沉管的制造要分两步进行。首先，搭建一个巨大的钢制外壳，它内部中空是沉管的骨架。这个骨架尺寸巨大，有8000多吨。它的拼装建造将在这座岛屿工厂完成，历时5个月。接下来，沉管骨架将在护送下小心驶出70千米，前往林丁洋上另一个小岛。牛头岛是沉管进行二次升级的地方，在这里，工程师们将向它中空的钢壳骨架灌注混凝土，填充内部夹层。经过这一步，沉管的重量将达到8万吨。此时它已经形同一艘中型航母，变身成为真正的巨无霸。但是如此大的沉管该如何运送至沉放的隧道区域，并实现精准下放呢？
1: 注意安全，做好防范。

工程师们为沉管专门制作了护送船，这是世界首创的自航式沉管运输安装一体船，它将抱着沉管一同前进，完成其运输与下放安装。为确保施工精准性，

寻迹功能。指挥室内，工程师们能够实时看到沉管的运输下放情况，在水深几十米处也能看清一举一动，指挥沉管完成精准对接。沉管浮运预计需要16个小时。傍晚6:30，一体船护送首节沉管来到西人工岛指定对接位置，准备下放。误差需要控制在毫米以内。夜里12点，经历6小时的紧张施工，首节沉管成功完成精准下放，与西人工岛隧道初始预设位置实现精准对接。自首节沉管安装以来，团队几乎保持着一月一节的速度推进，创造了1年9节、连续7节沉管毫米级超高精度安装的记录。最终，历经7年建设，深中通道正式通车。这项超级工程在未来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呢？如何实现高山掘进、跨江入海？透视新科技，山海筑路。深中通道与港珠澳大桥南北相望，合力沟通珠江两岸，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与民生便利注入巨大活力。从2002年提出设想起，深中通道一步步走出图纸，走向充满挑战的建设现场。历经整整22年，在工程师们攻克了无数难题后，他终于成功跨越伶仃洋，成为连通两地的超级工程，成为又一个跨江入海的奇迹。

0: 你是否为身体内的小肉疙瘩焦虑不安？
1: 息肉多发会不会风险呢也就更大，
2: 多出是良性病变。
0: 健康之路带您明辨息肉，早预防，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常规体检项目中，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腹部超声来检查内脏的问题。它宛如一位敏锐的侦察兵，能够精准捕捉腹部脏器内的异常变化，并及时发出预警。当我们拿到报告单时，谁都期盼能看到未见明显异常的字样，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报告单上很可能会出现息肉、结石、囊肿等字眼，这就难免会让缺乏医学背景的普通人陷入担忧之中。这些小疙瘩究竟有多严重？是否会演变成更棘手的疾病？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的袁春辉医生，为大家拨开迷雾，答疑解惑。
2: 袁主任，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观众啊，对于腹部 B 超并不陌生。有一个小小的探头，在我们腹部的这个范围内呢，做一些具体的检查。那通过这项检查，能够看到什么呢？
3: 随着生活质量提高，大家都是特别关注身体的健康。腹部超声确实是在体检当中特别重要的一种检查的方法。那么在腹部超声啊，肝胆胰脾肾是我们常规检查的这。

0: 一些部位，从检查的部位上看呢，有可能发现一些小的毛病，比如说息肉啊、囊肿、结石啊、肿瘤啊、等等，这些词语可能映入大家的眼帘。其中啊，肝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化器官，在肝脏的检查当中，有脂肪肝、肝囊肿、肝硬化，这些病变可能在体检当中会发现的。那么胆囊呢，在体检当中也特别容易通过超声发现问题。胆囊上大家经常会发现胆囊炎，或者是结石啊、息肉啊等等问题。那我们今天我们重点聚焦消化道比较常见的两个问题，就是肝脏和胆囊这两个器官。
1: 好，
2: 今天在场的四位嘉宾都带着自己的腹部超声报告单来到了现场，他们报告上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一些关于病变的描述，因为看不懂专业的描述，这些字眼在他们眼中成了难以解开的健康密码，这让缺乏医学背景的他们一头雾水，甚至产生了不必要的焦虑与恐慌。他们都有哪些困扰呢？
1: 那我们接下来听听甜甜姐哈，您做完 B 超之后最关心什么问题呢？
3: 我体检呢查出来有这个胆囊结石息肉，前年的时候吧，我去体检，查出来有一个四毫米左右的一个息肉在胆囊上，然后呢去年体检的时候呢又多了一个，原来那个也没怎么长，但是去年一体检呢多了，所以呢我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息肉多发会不会风险呢也就更大。
2: 连续两年进行腹部超声检查的田阿姨，在对比两份报告后心情可谓喜忧参半。令人欣慰的是，一年前发现的胆囊息肉大小保持不变，但令人担忧的是息肉数量增加了，报告上也明确提示为多发性胆囊息肉，这不禁让他产生了一系列疑问：为何息肉数量会增加？未来是否还会继续增多？随着数量的增加，癌变的风险是否会随之升高？针对田阿姨的病情，专家究竟会给出怎样的专业建议呢？
1: 甜甜姐刚才提到啊，她的息肉呢虽然个头不大，但是第二年又多长出来了一个，所以可见她的这个变化还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当中。那为什么您提到她的这个胆囊息肉的风险性就并不高呢？
0: 其实田女士的这个超声啊，它是多方位的一个综合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她这个胆囊壁上一个强回声，不随体位改变又没有声影，可以看到它是有可能是一个胆固醇性的一个息肉的一个变化。胆固醇息肉它是多发的可能性又是大的，所以胆固醇息肉它是个良性病变，它本身风险就是个低风险。
1: 所以判断的时候啊，不光是要看它是否多发，还要考虑其他的因素，对吗？
0: 是的，要重点从超声上看还有没有其他信息支持它是一个胆固醇性质的一个息肉。
1: 那我们以前呢也听说过胆囊息肉这个词，但是对于胆囊息肉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真的是一无所知。那我们可不可以跟大家先来做一个科普呢？
0: 好啊，我们看大屏幕，
2: 让我们看一看胆固醇息肉是如何在胆囊中形成的。我们常说的胆汁其实是肝细胞分泌的，经过肝胆管到达胆囊并进行浓缩和储存。胆汁中的主要成分包括胆盐、胆固醇、卵磷脂、胆色素以及矿物质和水。正常的情况下，它们会维持一定的比例，保持平衡，进入肠道参与消化工作。但是如果当饮食不当，摄入过多的高油高脂食物，或者脂肪代谢出现异常，胆汁中的胆固醇就会过多，部分多余的胆固醇会沉积到胆囊黏膜下的固有层中，引起免疫反应。免疫细胞，比如白细胞，就会开始吞噬这些多余的胆固醇，两者不断堆积，逐渐向胆囊腔内突出，形成了类似肉疙瘩的小隆起，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胆固醇息肉。
0: 这就是胆固醇息肉形成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
1: 那在我们体检的过程当中，大概有多少人会

0: 发现有胆囊息肉啊？
1: 胆囊息肉在体检过程当中也是特别容易被判断出来或者诊断出来一个常见的问题，它发生率啊大概在1%-10%左右，大概发生的人群也是20-50岁这样的中年人、中青年人为常见的一个问题。
0: 嗯，
1: 但是多数情况下以胆固醇息肉为主，多数是良性病变。即使发生这样的问题，如果超声下比较判定比较典型的胆固醇息肉这样的改变，又是多发的，我觉得多数是可以继续观察的，是不用特别处理的。
0: 那怎么去处理它和这个胆囊息肉的大小有关系吗？
1: 是的，大小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判定的标准。刚才提到了多发息肉，我们会更宽容一点，它单个的大小最大的直径如果超过了1公分，这个时候它有可能跟胆囊的肿瘤有一定的相关性。我们就建议进一步的处理，有可能会建议手术进行治疗。如果它最大的直径在10毫米以下，这个时候还可以继续观察，定期再做体检的。但是如果它是单发的息肉，那它的性质有可能它就是一个真性的息肉，或者是一个腺瘤性这样的一个息肉，那么我们对它的容忍程度就要更为严格一些。这个时候在单个的直径在8毫米以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建议积极的处理它，因为它跟肿瘤有一定的相关性。
0: 除了考虑单发、多发以及息肉的大小之外，还会参考其他的因素吗？
1: 其他因素啊，就是在体检过程当中它的生长的速度，还有一些体检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肿瘤学标志物的一些综合的检测。比如说第一年我们发现它在4毫米，那么第二年它虽然是多发，第二年最大的直径就长到了8毫米，看来它的生长速度还是快的，这个时候就会商量一下我们是不是积极的处理它。那对于胆囊的一些肿瘤性病变，它在体检过程当中一些肿瘤学的血清的指标，比如 CA199 的一些变化，它会提示跟肿瘤有一定的相关性。如果这些肿瘤标志物的一些攀升达到了一定诊断的一定的水平，也会建议积极的处理。
0: 那针对现在甜甜姐哈 B 超报告上显示的这个结果，您对她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从这个报告上，它是个2枚以上的多发的息肉，强回声的，后面没有声影，又不随身体的活动而移动，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胆固醇息肉。从它的判定上没有超过1公分，我觉得大可放心继续观察就可以了。
2: 查出胆囊息肉，千万别慌张。若息肉直径小于1厘米，呈多发性且形态规则，通常无需特殊干预，每年定期复查腹部超声即可。但若息肉超过1厘米，短期内快速增大，形态不规则，则需高度警惕，及时就医评估。科学监测与定期复查是守护胆囊健康的关键。
0: 康阿姨，您做完 B 超之后有什么样的问题让您特担心呢？
3: 我呢，体检的时候就是体检报告就是出来了以后告诉我说，我的胆囊里边啊有一个结石，很小，大概4毫米左右。医生说呢，问题不太大，可以继续观察。我呢就觉得这胆囊结石有大有小，风险呢也各不相同。然后我的问题呢就是说，是不是胆囊结石要是小的话，个头小，可以不用管它呢？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是否为身体内的小肉疙瘩焦虑不安？
5: 息肉多发会不会风险呢也就更大？
1: 多数是良性病变。
4: 健康之路带您明辨息肉，早预防，敬请收看。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胆囊结石是消化系统极为常见的疾病，经常不吃早饭，吃得太油腻，胆汁在胆囊内排不出去，就会浓缩，胆汁里胆固醇超标，慢慢就析出

0: 小颗粒，逐渐堆积变大，就形成了结石。许多患者在确诊初期往往充满顾虑，既担心结石发作引发剧烈绞痛，又害怕长期存在会给身体带来隐患。然而报告单上描述结石较小时，不少患者又会瞬间如释重负，误以为病情无碍，从而彻底放松警惕。但囊内出现小结石真的等同于小问题，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吗？那么专家是如何科学评估这个问题的？
1: 这个结果确实有一点出乎意料啊，结石小反而是风险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有结石就有一定的风险，小结石呢也可能会闹出大毛病，所以小结石大家也要特别的关注。
1: 我们可以结合一个道具啊，让大家来看一看为什么小结石反而有大风险。
2: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道具啊，这是人体的一个胆胰系统，这就是胆囊，然后有一个胆囊管会汇入到胆总管，接壤在一起。那可以看到它和胰腺这个胰管又混合在一起，所以分泌的消化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结构。那么在聚焦在胆囊上，胆囊里面有大有小的石头，那么这个小的石头有可能在排泄胆汁的过程当中呢砍顿在胆囊管，或者是更小的时候那可能掉到胆总管里面来，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发生胆管炎或者是胰腺炎，可能累积到更为严重的一些疾病。那胆总管的直径啊，它一般是6到8毫米，那这个它俩之间接壤这个胆囊管的直径一般在1到3毫米。那我们看看哪些石头可以通过这些管管掉入到下面的胆道系统呢？那我们挑一个大一点的石头看一看。那这是胆囊里的石头，它通过胆囊管的时候，因为管径的问题，它掉不下去啊。这些石头是相对稳定的。
1: 如果大于6到8个毫米的话，反而是掉不下去的。
2: 是的，因为这个管道的直径一般在3毫米以下。那么更小的石头，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小的石头大概就在3毫米左右。那它在排泄胆汁的时候过程当中，它就能掉下来。那么如果它掉下来，那就进到了这个胆管里面来。胆管里面最下面呢还是一个凹底子括约肌，它相当于一个逆止阀，它掉下来又排不下去，就产生了堵塞。那么堵塞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胰腺炎和胆管炎，就是更为疑难的一些疾病了。
1: 那我们总结的来概括说明一下哈，多大的结石很有可能就会导致胆管堵塞，发生一系列的危险。
2: 一般在5毫米以下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因为这个胆囊管有些人会宽一点，也都会细一点，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5毫米以下的就算小的石头，是有掉到胆管里的一些风险的。另外如果在结石比较大的一些情况，那么大于2公分的石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石头的个头就比较大。一般胆囊的体积也是3到8厘米这样的一个容积，它就是一个储袋的一个作用，是一个临时的仓库。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结石在胆囊，它会反复跟胆囊壁发生了接壤和刺激，这种刺激会产生一种慢性的炎症的反应，时间长了有可能诱发肿瘤，这是比较大的石头。这部分胆囊结石也要特别的小心。那我们再看看还有一些个头既不大又不小的一些石头，我们看一看。那么这个粉色的石头直径在1公分左右，那么可以看到它在胆囊腔里面它可以自由的活动，因为它的管径比较大，它一般通过不了这个胆囊管，不会发生砍顿和诱发胆管炎。那么它因为个头也比较小，对胆囊壁的刺激的反应也会相对比较轻。这种石头我们认为是相对稳定的，是可以观察一段时间再继续随访的。
1: 刚刚康阿姨说她的胆结石大小是4毫米左右。
2: 是的。
1: 那这样比较起来的话，看来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哈。
2: 是的，4毫米的石头啊，是有

0: 掉到胆管里的一些风险的。一般的胆囊管的这个直径是在三毫米左右，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示意的模型啊，左面这三个都是胆囊管，它的整体的直径的范围在三毫米左右，但每个人也不同，有粗有细，但每个人的结石也不同，但每个人的结石是否能通过胆囊管要依据它胆囊结石的大小和胆囊管的粗细。那么可以看到我们最细的胆囊管，它比较小的石头，咦，它可能通过这局部，但是因为它直径啊正好和这个胆囊管的粗细雷同，它就会卡在那儿啊，就是既下不去也出不来，就会把胆囊逐渐的憋大啊，变成一个大的胆囊，炎症的胆囊，就会引起消化道不舒服的一些症状。但是有些它胆囊管的直径啊是比较粗的，那这个时候它比较粗的胆囊管如果有细小的石头，它可以通过胆囊管，那这时候它不发生堪顿，但它会掉到胆道系统里头来，会诱发胰腺炎和胆管炎，就会诱发成更为严重的一些疾病。如果一直没有一些炎症的反应，观察一段可不可以？我觉得也可以相对的观察一段时间再看一看。
1: 康阿姨目前有没有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说消化不良啊、打嗝、反胃等等？
2: 没有，所以我就想问问主任，像我这个没有任何症状，目前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管它，暂时先观察？
1: 说的时候都战战兢兢都不太敢问。那我们该怎么对付这样的石头呢？
0: 康女士，这个石头啊，我觉得因为它就是一个单发的石头，我们可以聚焦它的大小啊，再观察有没有产生相应的副反应。第一，它是个四毫米的石头，它从大小来说是小于五毫米，是有脱落到胆管的一定的风险。但是为什么没有脱落？我刚才也给大家一个数据，一般胆囊管的直径在三毫米左右，那有可能它的胆囊管本身就是比较细的，它既不能通过也不会发生堪顿，因为它本身胆囊管偏细。那么在观察过程当中，如果它影响到了康女士，比如说引起的胆囊这个小的石头跑到胆囊管里面这个位置，它卡在这儿，既通过不下去也退不回来，这个时候会诱发胆囊炎，一定会引起上腹部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就干扰了康女士，这个时候我们要积极的处理它。
1: 有什么上腹部的症状呢？
0: 一般啊，它如果发生了坎顿在这个胆囊颈的部位，因为胆汁需要通过这个胆囊颈部排泄到胆道里面去，如果排泄不下去，胆囊就会憋大，就像吹气球一样，胆囊会越吹越大，大了之后呢，上腹的胀闷的感觉，尤其吃完东西的一些不舒服的上腹部症状，都是有可能它引起来一些问题。如果因为康女士现在没有特别的症状，在生活当中啊，就要一些健康的饮食的习惯，不要暴饮暴食，不要特别的油腻饮食，在观察它的过程当中，每年做一次体检就可以了。
1: 好。现在清楚了吗，康阿姨？
2: 清楚了，
1: 担心和顾虑也都消除了，
2: 也都消除了。
1: 好。
0: 其实胆囊结石是一个特别常见的问题，大家在不论在体检或者在生活当中，周围的朋友、同事都有可能提供这样的一些信息在周围。但是发生胆囊结石之后，尤其是第一次发生，一定要听听专家的建议，是一个稳定石头是可以随访观察的，还是需要积极处理的。所以大家也不要特别忽视发生问题之后就自己忍着自己观察着，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风险的。简单举一个我的身边的一个例子，也是我门诊就诊的一个病人，他在三五年之前发现了胆囊的结石，当时是1.5公分左右，其实他还伴随着右上腹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当时啊胆囊壁是有些增厚的，我们是考虑慢性结石性胆囊炎，对这种有上腹部症状结石也偏大的这份病例，我当时还是建议他积极考虑手术治疗。但是这位先生因为工作也比较忙，2-3年之内也没有体检，这次发生比较严重的上腹部症状，当时判定啊胆囊壁明显的增厚，也不除外有肿瘤性病变的这样问题，所以还是积极建议他手术，这时候因为他症状比较重，影像学也发现

0: 超声不同的表现，他也接受了大夫的建议，手术治疗了。稍微有点不幸的是呢，这个胆囊的病灶呢，局部发生肿瘤血的问题啊，也就是转化成了胆囊的癌。
1: 真的。
0: 但是幸运的是，他还是比较早期，达到了一个根治效果的目的，所以后续观察他的生活质量啊，包括他后续的一些整体的生存的一些问题啊，我觉得是还是帮他解决了基本的问题。
1: 所以对于这个胆结石不能不管不顾哈，一年复查一次，发现问题就要听医生的专业的意见了。
0: 我是这样的建议的。
1: 好，康阿姨，有关于胆结石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刚才主任一说这个手术，我就想起来我有一个朋友也有这个胆囊结石，我们一起议论这件事的时候，就是最怕的最惧怕的就是手术，觉得手术痛苦会多一些。但是我没有听说呢，好像有这种碎石的这种治疗方法，我就想问胆囊结石能不能通过碎石的方法治疗？
0: 碎石啊，大家也会跟我们平常生活和周围人也会听说过，碎石主要放在泌尿系统的结石。对于胆道系统结石啊，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做碎石的治疗的。因为刚才我就帮大家分析，特别小的石头也不好，它容易通过细小的胆囊管，或者是发生堪顿，或者是掉到胆管、胆总管里面来，诱发更为严重的一些疾病。大家也可以通过大屏幕的示意图可以看到，左侧呢是胆囊的结石啊，那特别小的，活动性比较强，能通过比较细小的胆囊管或者发生胆囊炎。那如果掉到胆管里头，就是诱发胰腺炎和胆管炎，这是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胆道系统的石头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做碎石的治疗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右侧的肾结石，肾结石啊，一些管道在模拟图上也可以看到，输尿管的粗细是比较粗的啊，通过碎石由大的石头变成小的石头，它就可以慢慢的通过比较粗大的这个输尿管排泄到膀胱里头来，通过尿液冲到排出到体外。这是肾结石和胆囊的结石不同之处。
1: 明白了，通过袁主任的介绍啊，我们现在了解了，反而是小的胆结石呢危险性会更大一些，究竟应该怎么去对付它，还是应该听我们专业医生具体的指导和意见。
3: 许多人误以为胆结石越大风险越高，事实上小结石同样暗藏危机。直径5毫米以下的小结石活动度大，一旦脱落嵌顿于胆道，极易引发急性胆囊炎、胆管炎，甚至凶险的急性胰腺炎。而大于2厘米的大结石长期摩擦胆囊壁，会反复诱发慢性炎症，也存在癌变风险。因此若出现腹胀、上腹不适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即便是无症状的胆结石也不可放任不管，日常应保持清淡饮食，并坚持每年定期做超声复查。说完了胆囊上的小疙瘩，我们来看看肝脏上会出现什么恼人的问题。
1: 李阿姨说说您吧。
4: 体检每年我都体检，别的还好，就是肝脏啊提示有一个囊性病变，是12毫米。哎，我一听说这病变这两个字，我很担心，我也很紧张。我就想问问专家，肝脏的囊性病变预示恶变风险吗？
0: 我觉得李女士对这个肝脏的问题确实被吓坏了。但是我要从他的具体报告当中我们再分析一下看一看。
3: 当体检报告上赫然出现病变二字时，难免会像李阿姨一样心生惶恐。在大众的普遍认知中，病变往往被视作癌变的代名词，即便不能直接划等号，也意味着极高的风险。那么肝脏囊性病变真的有那么可怕吗？李阿姨的恐慌究竟有没有必要？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专家会做出怎样的科学判断。
1: 肝脏的囊性病

0: 变恶变的风险没有那么高，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其实囊性病变呢，它是一个对于整体描述的一个总称。对于囊性病变，它预示着有各种不同的病变，有肝囊肿，有胆总管扩张，还有囊腺瘤等等其他一些更为少见的问题。李女士刚才她这个回声是个无回声的，病灶周围的没有明显的其他的提示的风险的问题，我觉得它是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肝囊肿，所以这个肝囊肿啊，大可放心，它是个良性病变，可以继续观察的。
0: 嗯，肝囊肿是我们肝里边到底长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
1: 大家直观上看啊，就是肝里面有了一个小的水泡泡。肝囊肿呢，它可以在肝脏的内部啊，也可以在肝脏的表面，它里面呢都是无色或者淡黄色的清亮的液体，因为它的发生是来源于淋巴管或者毛细胆管的淤堵，里面都是水或者是淋巴液，所以它是个良性病变，即使它有所增大，它也不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健康，多数可以长期共存的。
0: 哦，那咱们可不可以通过一些道具帮助大家来理解呢？
1: 可以啊，我们来看一看直观的一些感受。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肝脏的一个三维立体的一个剖面的图，其中啊可以看到一个淡黄色的一个圆圆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0: 嗯，
1: 从直观也看到里面是淡黄色和清亮的液体，它的膜是光滑的，那么我可以判定它是一个囊肿。
0: 嗯，当我们看到囊肿二字的时候，就会联想到肿瘤，因为这两个词当中呢都带着一个肿字。那这两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囊肿和肿瘤从发生学上就是完全不一致的。刚才反复跟大家一起交流过，囊肿的发生机理是毛细胆管或者毛细淋巴管的淤堵，这里面的液体呢完全是清亮或者是水或者是淋巴液的。肿瘤的发生机理呢，是因为发生了基因的突变，有实质性的成分，所以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水泡泡啊，它不是一个实性的一个肿瘤成分。大家左图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光滑的一个囊性病变，里面是无回声的，说明它里面是水，那就是典型的肝囊肿的一个表现。
0: 嗯，
1: 那么右图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类圆形的一个这样的肿瘤的表现，有低回声和高回声的表现，那周围的壁也是偏厚的，它是一个肿瘤学的一个病变。所以从直观上和从病理学的检查上和影像学的判断上是比较容易鉴别开的。
0: 嗯，
1: 所以肝囊肿呢，它不等于肿瘤，多数情况下是不用处理的。
2: 太好了，主任，您说是良性的囊肿呢，我就不用管它了。
0: 嗯，那是不是以后咱也不需要再做 B 超去观察它，也不需要去处理了呢？
1: 李女士这样的问题呢，因为她现在的病灶比较小，从超声上又是非常典型的无回声区，大家是一个明确诊断它是一个肝囊肿。但是肝囊肿永远不用管它吗？答案是这样的，我觉得还是继续要随访观察，至少每年体检一次，要动态观察囊肿大小的变化。所以对于它没有特别变化的话，我觉得大可以放心。但出现相应的问题，比如说囊肿增长的速度比较大，超过了5公分，伴随着消化系统的一些症状，因为它的占位效应对于胃肠道周围的推移，那我们吃东西有些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更少见的问题，比如它发生破裂、发生出血、有感染或者有恶变相关问题的时候，那么超声下的回声它就发生了变化，它由无回声变成了低回声，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高信号改变的时候，找医生来一定帮大家排忧解惑。
0: 所以啊，李阿姨，您还不能对这个肝囊肿放任不管，还是要定期的去复查，来观察它有什么样的变化。
2: 嗯，
0: 然后呢，听医生专业的指导就可以了。
2: 好嘞。
0: 嗯，那梁老师，您做完 B 超之后发现了什么问题呢？
2: 哎呀，我发现的问题，我觉得也挺大的，就是在肝上发现了一块钙化灶。这个钙化灶，也就是说它就是一个硬壳，以后它就随着它的变化就会越来越硬越来越脆，那会不会以后变成了肝硬化？那肝硬化不是肝癌的前奏吗？所以我也很担心呢，我就觉得我今天想求证的问题是，

0: 肝内钙化灶会变成肝硬化吗？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是否为身体内的小肉疙瘩焦虑不安？
2: 肠息肉绝大多数是腺瘤型息肉，它一定会发生不好的情况。
1: 健康之路带您明辨息肉，早预防。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看到体检报告上的肝内钙化灶，梁阿姨瞬间陷入了恐慌。仅仅因为钙化与硬化一字之差，她便将其与肝硬化画上了等号。再加上常听闻肝硬化下一步就是肝癌，他更是忧心忡忡，怀疑自己距离肝癌也不远了。然而，这种恐慌真的有必要吗？肝内钙化灶真的会一步步演变成肝硬化吗？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专家会给出怎样的科学解答。
0: 太好了，我觉得我整个的松弛了很多。
3: 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个钙化灶并不清楚这肝内长出的钙化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5: 不用太担心钙化灶。钙化灶呢是肝脏这样的一个 1.5 公斤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器官非常小的一个局部的反应，它是因为炎症反应的刺激，局部的炎症好了之后的一个吸收，局部的纤维化和钙盐的一个小的沉积，就类似我们手上的一个老茧或者局部的一个小的疤痕。那对于我们的身体的整体功能来说，它没有特别的一个改变或者影响的。
3: 其实当我们看到钙化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联想到另外一个词叫硬化。
5: 是的，
3: 那肝钙化和肝硬化完全可是不一样的危险度了。所以我们也结合道具呢，让大家来看看这是两种什么样的状态。一个梨一个苦瓜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5: 这两个平常是我们的饭桌上的一个常见的两个好的朋友啊，它的功效也是完全不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面粗糙不平的是苦瓜，其实啊，对于硬化的肝脏，如果到一定严重程度的时候，它的表面的形状就是类似这样的表现。首先从肝硬化的机理，它是不同种的肝炎引起肝细胞的变性和坏死，如果这个病因持续存在，肝脏又有重新再生的这样的功能，所以它重新组建的肝脏组织结构恢复不了原来的结构，就形成了这样类似多结节的一个表现。肝硬化最常见的原因是乙肝后肝硬化、酒精性肝硬化、淤胆性肝硬化、自身免疫性肝炎之后的肝硬化等等这些问题。
3: 而且肝硬化确实有可能会转换成肝癌的，对吧？
5: 是的，如果肝硬化的病因没有完全解除，持续刺激肝脏，它的这种硬化的结节是可以有机会转化成肿瘤的。
3: 钙化呢？
5: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光滑的梨，从它的表面可以看到一些小的疤痕，它只是整个这个器官或者这个梨子的局部的一个小的病变。对于这么大的一个体积的一个器官或者一个水果的话，这么小的病变，它从功能上和整个发生机理上和肿瘤不相关，它也影响不了功能。所以我的结论是，钙化不等于硬化，钙化的反应就像那炎症之后的一个局部吸收反应，它对你的肝功和后续肝硬化的问题是完全不划等号的，不用特别的担心。
3: 那听完袁主任的介绍之后，你现在是不是更轻松了呢，梁老师？
0: 是轻松了一些了。刚才主任说了哈，这个钙化不等于是硬化，我就怕它硬化然后再癌变，是吧？不等于，那也就是说我以前得过炎症，由于这个炎症好了结了一个疤。
3: 对，
0: 但是这个疤呢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也可能是我乙肝得过所以最后好了，我都不知道。

0: 结果就落了那么一个疤。可是这个疤就说明我这肝脏已经受损了呀，是这意思吗？
1: 会不会影响到肝脏的功能呢？
2: 钙化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炎症，它不涉及到整体的一个组织和器官。那么对于硬化来说，它是整体的一个肝脏，包括致病因素、整体的肝炎病毒啊，包括预展性肝硬化呀，还有酒精肝啊，这些等等问题，其实它累积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器官，所以它发生的整体的结构的改变或者病灶的发生，它是弥漫分布的，和这样的一个局部问题也不等同。那么涉及到是否得过乙肝相关的问题，也可能在你的你之前体检报告当中，大家可以再回顾一下是否有过乙肝两对半的表现异常的问题，尤其是表面抗原之前有没有相关的问题。如果乙肝表面抗原的问题，那可能是一个乙肝的携带者，对于肝脏的保护，后续随访观察，包括体检相关的问题、关注的问题，是要相应进一步的追踪的。但是从梁老师超声报告当中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小的炎症，和肝脏弥漫的一个炎症是不同的。我觉得您继续观察就可以了。
1: 您的意思，如果要是肝里边仅发生一个小小的炎症的损伤，后续产生的这个疤并不会影响到整体的肝功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2: 是的。
1: 那这次彻底消除您的担心了吧？
0: 彻底放心了。
1: 那最后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 B 超报告呈现的结果大概都有什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和方式去面对他们。
2: 我建议大家对于肝胆胰脾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发生了肝囊肿、发生了胆囊息肉、发生了胆囊结石，或者刚才大家提到的肝的一些钙化灶，在初次体检之后一定要找到专业的医生帮助大家把风险进一步的评估。如果是低风险的问题，我觉得就可以继续随访观察，大可放心，因为他们多数和肿瘤没有直接的相关性。但是如果评判出有相关的风险的问题，他的随访的时间、处理的建议还要进一步的斟酌。我相信我们普通外科肝胆胰脾的大夫们一定会做好大家的保护者或者是守卫者。
1: 好，非常感谢袁主任，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身遭继母苛待，他何以一言保全全家？孔子盛赞孝哉的背后，藏着怎样不同于愚孝的处世大智慧？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二集《孝哉，民子谦》。

三千弟子，孔门四科，德行一科，承载着儒家修己安人的至高追求。颜回单师朴隐，以人抵达德行之巅，紧随其后的闵子骞在《论语》中仅留下寥寥数语，却凭一身孝道被孔子盛赞。世人皆知他单衣顺母的故事，却鲜少读懂孔子推崇闵子骞的深层用意。他的孝不是一味隐忍自我牺牲的愚孝，而是安亲定心、处事有度的通透智慧。在家，他一句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化解了家庭的裂痕，保全了阖家安稳。在朝，他劝谏何必改作，体恤民力，不行无用之功。面对不义权臣的官职邀约，他断然拒绝，坚守道义，不食乌君之禄。从处理家庭人伦，到评判政务民生，再到抉择进退出处，闵子骞将孝作为立身原点，延伸出一条齐家处世治国的君子之道。那么不善言辞的闵子骞身居孔门德行科第二，他沉默背后的力量究竟从何而来？以孝安家的他又是如何将这份智慧延展为安顿天下的从容呢？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

0: 讲述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二季《孝哉闵子骞》。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论语先进》把孔门弟子分作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那这个分法就提示我们，孔门人物各自有自己最突出的长处。那么上一讲讲的颜回啊，是列在德行第一的人物。我们说颜回代表的是德行科中仁的最高成就，而颜渊之后呢，便是闵子骞。闵子骞这个名字相比起来知名度好像更不高。那么翻检《论语》啊，其实他的出场的次数很少。那闵子骞最突出的成就是什么？他有着哪些事迹可以流芳百世？今天呢，咱们就来走进德行科的二号人物闵子骞。闵子骞啊，他姓闵，名损，损是损耗的损，字子骞。古人的名和字是互相发明的，是有意义关联的。那么骞本意呢是马腹部的病，腹部的凹陷，所以呢骞也就有亏损的意思。那闵子骞叫损，字子骞，其实是互相照应的，都是减损、亏少这一类的意思。不过啊，这个损啊听起来不太好听，怎么会有人用损来给孩子来起名呢？其实呢，这个损字啊大有深意。周易六十四卦有一卦就叫做损，损卦下面是兑，就是水泽的象征，上面是艮，是山的象征。卦象里面说山下有泽，就是损，就是说原本是高的地面，中间给陷下去坍塌了，反倒形成了水泽、沼泽，那这就是损。那么经书中间究竟怎么解释损卦的意思呢？叫君子以惩分治愈，就是说君子修身最该减损的首先就是你的愤怒和你的私欲。那损首先不是先把外在的物件给扔掉，而是要先损自己心里边的那些个过剩、过满、过激的东西。所以呢，闵损真的是人如其名啊。这话怎么说呢？我们先卖个关子，等讲完这一讲您就知道了。这闵子骞是鲁国人，比孔子呢小15岁，在孔门的众弟子中他算是辈分岁数比较高的了。那《论语》里面啊，孔子曾经对闵子骞最具代表性的评价就是孝哉，真是个大孝子。而孝在《论语》中其实出现过很多次，但是呢作为人物的评论也就仅仅是看到孔子对闵子骞一个人身上用过。孝实际上是咱们中国人啊刻进骨子里面的文化基因，如今呢还流传着24孝，其中呢就有闵子骞。那么闵子骞的孝道故事究竟是怎样的呢？孔子用孝来评价闵子骞又意味着什么呢？据说呢这闵子骞命不好，他的妈妈早逝，他的父亲呢又娶了一位继母，想来呢是为了开枝散叶吧。那这个继母呢又生了两个儿子，那这下子闵子骞在家里面的地位就更尴尬了。那么按照一般的设定，这个继母呢必定是有一个恶毒的人设的。那果然呢，他在给这三个孩子呢做棉袄穿的时候啊，给亲生儿子的衣服里面塞的看上去很薄，但实际上呢是非常保暖的丝棉，但是给闵子骞的衣服里呢塞的都是芦花，看起来很暖和很厚实，但其实一点都不暖和。那闵子骞呢就那么一直穿着，他也从来没有向谁抱怨过。直到有那么一天天气特别冷，闵子骞的父亲呢驾着车带着儿子们外出，闵子骞作为老大就做起了驾驶员，站在最前面，那被风这么一吹啊就更冷了。车子在路上走着，闵子骞因为太冷手快被冻僵了，实在是握不住缰绳，这一不留神呢就给脱缰了，车子一下子就跑得东倒西歪。那他的父亲看到之后勃然大怒，

0: 智子说，你怎么连个车都不回家？再看到闵子骞穿的这么厚，而且还竟然打哆嗦，而他两个弟弟呢穿的那么薄也没见到怎么样，哎，就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呢，他爹夺过马鞭就冲着闵子骞抽过去了。这一鞭子下去可不得了，直接就把衣服给抽烂了，那棉服里面的芦花呀就飘了一地。他的爹这下子就懵了，再看看另外俩弟弟，一摸他们身上的衣服才知道自己冤枉了闵子骞，回去呢就嚷嚷着我要休妻。本应该是大快人心的时候啊，闵子骞却过来劝说他父亲说，如果母亲在的话，只有我一个人受冷，而父亲您把母亲给赶走的话呢，那受冷的就是我们兄弟仨了。他的父亲一听这话，不曾想这孩子的胸襟竟然如此的宽广，而继母呢更没想到闵子骞会这么说，更感羞愧难当啊。从此以后呢，待闵子骞就如同自己亲儿子一般。所以呢，后世呢专门有一首诗是元代郭居敬所作，来称颂闵子骞的故事，叫做闵氏有贤郎，何曾怨晚娘，尊前刘母在，三子免风霜。那这个故事里面的孝啊，跟我们通常听到的什么卧冰求鲤啊、卖身葬父啊之类可是不一样。因为闵子骞其实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举动，也没有那样的愚孝，在一个重组的家庭里面，失去了亲生母亲的孩子啊，生活的非常的艰难。但是闵子骞并没有把自己逼到要自我折磨的境地，他反而通过自己对于人性的洞察，巧言的化解了家庭的危机，来实现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那闵子骞啊，在这里展示出来的孝，其实呢，更是一种生存智慧，是一种处理伦理问题的正确的方式。
1: 长久以来，世人谈及尽孝，往往存有一个固有印象，似乎只有承受万般苦楚，做出极端牺牲，方能称得上难得的孝行。可闵子骞的故事却为我们展现了一条全然不同的尽孝之路。他身处隔阂丛生的重组之家，受尽继母冷待，反倒看透人情人心，一句良言消解父亲与继母的嫌隙，护主同父异母的手足，保全濒临破碎的家庭。孔子格外推崇闵子骞，看重的从不是隐忍受苦的表象，而是藏在孝行背后周全人伦、安稳人心的处世智慧。孔子心中真正的孝有着更深的标准。那么究竟何为孔子认可的至孝？他和世人眼中那些惊天动地的孝行差别又在哪里呢？
0: 那闵子骞的孝道啊，首先就体现在能安亲。那这里面的安重在心安，心安则家安。那当一个家庭出现了裂隙，那是因为有人有了私心，家里的心不齐了。父亲呢是一家之主，气头之上，我就要把这个家给拆了。这个虽然呢能够解一时的气愤，但是呢终究不能够解决人心不齐的根本问题。所以呢，闵子骞他的话算是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他要做的是解决问题。那既要能够安抚父亲的怒火，又要能够向继母呢来传达自己的善意，同时还得向兄弟们展示为人兄的大度和谦让，最终呢来守护好这个家。所以呢，闵子骞的孝不是把自己献祭出去，不是靠卖惨来证明德行，而是让家人们都能够心安。那在我看来，第二点，闵子骞的孝啊，体现在有分寸。那很多人说孝，容易呢把它理解成听话、忍让、别顶撞、自己受着吧。我们看闵子骞的行为，他听话吗？他当然听，继母给他穿啥他就穿啥，他什么话都不说，多听话。但是故事呢，如果只是这样的样子，那闵子骞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了。这闵子骞真正高的地方就在于他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更重要的是呢，该把话说到什么样的分寸火候。

0: 所以呢，当父亲要驱逐继母的时候，他当然呢是可以诉苦的，可是他没有顺着这个情势把继母给推到绝路，而是说了一句恰到好处的话，那就是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那么这句话可以说分寸火候拿捏的棒棒的，他实现了四重目的。第一，不替自己委屈。那很多时候啊，人呢一受委屈就容易顺着情绪往下说，越说越伤人，越说还越自伤。但是闵子骞没这么做，他清楚地晓得抒发情绪改变不了任何的问题，反倒呢会让这个局面越来越糟。那第二条，他不替继母洗白。闵子骞也不是一个糊涂人啊，他当然知道继母的所作所为是有问题的，那是非对错不能够含糊。我认为第三点就是不能够让父亲继续的暴怒。那个时候大家想想，父亲正在气头上，那如果再去添把火，这事情只会越来越坏。那如何能够让一个暴怒的人冷静下来呢？那就是要告诉他这样做的后果，看您担不担得起。果然啊，考虑到更加悲剧的后果，这父亲的怒气呢就被担忧所冲淡了。那第四条就是最后一条，我觉得就是不让家庭彻底决裂，这是最重要的一层。因为这件事表面上看是继母在虐待小孩，可是呢如果真的处理不好，最后碎掉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家。那父亲一怒休妻，继母被赶走了，三个孩子从此就各怀心事了，那这个家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闵子骞的那句话其实呢就是在最后的关头把这个家呀往回拉了一把，他守住的不只是自己对父亲的那一片孝心，更是一个家庭还能够继续过下去的可能啊。所谓啊，一言兴邦，一言丧邦，那这个家也是一样。那孔子大赞的孝，也正是因为他能够维持家庭安定这样一个根本。而后半句孔子所说的人不见于其父母昆弟之言，才说明了他大赞的缘由。什么叫人不见呢？就是旁人无从挑剔，无从挑拨离间，无从呢在中间插一句坏话。什么叫做其父母昆弟之言呢？就是最有资格来评价闵子骞的人，恰恰是和他朝夕相处的父母兄弟啊。那孔子不是在说外面的人都夸他孝顺，孔子呢是在说连他最亲近最容易有怨气的家里人，那说起他来也没有什么样的可以挑剔的。那大家想想，这就不是一般的孝顺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读孝哉闵子骞，如果只是读出他对父母特别好，那就是太浅了。因为闵子骞的故事啊，值得咱们所有人深思。家庭关系是每个人都要终身面对的课题。那替自己辩白并不难，难的是呢，能够成全一家人的体面。那么这一点，孔子呢，其实呢说得非常清楚。他曾经讲：“事父母积谏。”意思就是说呀，当我们发现父母做错了事情，你不去劝谏，这就是不仁。但是劝谏的话呢，关键是要找准时机，所以这里面的机又通机，是机会时机的意思。那么放在闵子骞的故事里啊，他在家庭濒临解散的当口保全了家庭，承担了兄长的责任，真可以说是既孝且仁了。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同样以孝闻名，曾参为何没能得到孔子的认可？
0: 他还让门人们传话说，如果是曾参来了，别让他进门，我再也不想看见他。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那么孔门之中有正面教材闵子骞，还有个只知道顺从的反面教材呢，那这个人呢实际上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孝子曾参。

曾子。那么在二十四孝里面，他也曾经呢入选，有故事流传。不过呢，在孔子这里呢，曾参的孝是被批评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说呢，有一天曾参呢跟着他的老爹曾皙，也就是曾点，在瓜田里面啊给瓜苗除草。那曾参这个人呢笨笨的，所以呢孔子评价呢叫

说他傻，他还真就傻极了。他爹过来揍他，他也不知道躲，就老老实实的站在那里挨了一闷棍，当场就给打晕了。这下子可把曾点他老爹给吓坏了，骂道：这孩子怎么不知道跑啊？他站在原地是又急又气恼。过了很久，曾参呢才醒过来，看到他老爹满脸着急的样子啊，赶紧给他父亲认错：爹呀，我没事儿，我没事儿，刚才是我错了啊，您别生气，您打我是应该的，您也别着急，您看，哎，我真的没事儿。为了证明自己没事儿呢，曾参爬起来又蹦又跳。那这个事情传出去之后啊，大家都夸赞说：你看曾参大孝子。有人就把这事儿啊告诉了孔子，没想到呢，孔子一听特别生气，他还让门人们传话说：如果是曾参来了，别让他进门，我再也不想看见他。那曾参呢就很不理解了：老师，您不是很提倡孝道吗？那我师兄闵子骞就因为有孝行，还被老师实名的点赞了，怎么大家说我孝，老师您还发火了呢？他怎么想都想不通，不明白自己哪里做错了，想去请教老师，又怕孔夫子呢还在气头上，于是呢就托个同学呀去探探口风。那孔子说：曾参这个孩子啊，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孝。于是呢把曾参叫进来给他讲明白。他说呀，上古的大舜是圣贤啊，但是他的父亲却非常糊涂，经常打骂。但是呢舜很聪明啊，父亲用小竹鞭来轻轻地打他的时候啊，他就在那儿受着。但是如果父亲换了大木棍要揍他，他立马撒丫子就跑。经常叫他做什么，他随时都在。但是如果呢你想要害他，那你可就找不着人了。那在此的话呢，我想插句话，就是这个害他是因为呢舜也有一个恶毒的继母。大家看到这个桥段呢是不是很熟悉？闵子骞不就是舜的一个翻版吗？那接着了孔子的话，他说呢：曾参，你呢，你当时啊要知道，你父亲一时暴怒下手没了轻重，那你拱手在那儿站着不逃走，任凭你父亲来暴怒你，来棒打你，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他不小心把你给打死了他该怎么办？那你是百姓啊，那杀害百姓犯的是大罪，那你的做法就是置你的父亲于不义之地啊。所以啊，对比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所认为的孝从来都不是听话顺从。曾参经过这件事儿大受启发，后来呢天天的反思三省吾身，他呢后来总算是把握住了孝道的根本，把孝呢分成了三个等级，叫做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也就是说，赡养父母叫能养啊，是最低等的孝，这是最基本的。那么高一等的孝是不要折辱父母，要尊敬父母。因为年龄的代沟啊，父母跟孩子总会有互相不能够理解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不要去顶撞他，要尝试着找个能够交流的时机，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那最高一等的话，这样一等的孝实际上是尊亲。那这个尊亲第一等跟第二等的孝的区别究竟在哪儿呢？我们呢可以借助另外一段话来理解。在《礼记》里面啊，同样记载着曾子讲孝，叫做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足为难。说明呢赡养父母之上要尊敬父母，那么再往上怎么做呢？就是要安。那什么是安呢？就是我们从闵子骞那里学到过的安亲，让父母心安。那么最大的心安是父母在临终之前让他们不再担心你，让他们安心的离开，这就是足，是最好的终。那曾参对于孝的认知的转变啊，恰恰就在于他把握住了安，这一点也是闵子骞孝的关键。后世的儒者们啊，理解闵子骞也正是抓住了这一层。比如说荀子里面就讲说呢，曾就是曾参，
谦就是闵子谦。

0: 全于孝之名，以其于礼义故也。那这话呢，就是讲真正的孝道不是顺着性情走，不是凭着一时的情感冲动，而是内有礼义之节，外有持守之力。那能全其孝名者啊，未必是最软的人，倒往往啊是最有分寸的人。孝字看上去只是个家常伦常，实际上孝字最见德行的根底。那一个人怎么样来对待最亲近的人，往往决定了他以后如何对待更加广大的人群。
1: 读懂何为安亲守礼、分寸有度的真孝，就会知晓闵子骞通透世事的智慧，不只用来化解家庭纷争。孝从来不是局限于家门的细碎德行，而是人立身行事的根基。这份处世之道同样能延伸到治国理政的大小事务中。当闵子骞走出家门，踏入朝堂，会展现出怎样的操守格局？鲁国曾打算拆修尚且完好的财兵府库，无端劳民伤财，闵子骞又是如何直言劝谏，收获孔子“夫人不言，言必有众”的盛赞？他理政时流露的本心，又与居家尽孝有着怎样一脉相承的内核呢？
0: 那据说呀，鲁国有个人，他要去整治啊这个常府。所谓的常府呢，实际上就是鲁国呢储存财货和兵器的府库。那么鲁国这个人呢，在去整修常府的时候，闵子骞听到了这个消息，他说呢，这个常府好像还能够使用啊，那为什么要把它给拆掉了重建呢？为什么要折腾我们老百姓呢？所以这段话传到了孔子那里，孔子立马就评价说，叫夫人不言，言必有众，就相当于这个人啊平时比较沉默，但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从鲁人修常府这个事儿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出来，闵子骞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他在这里表现出来的还是一种分寸，一种节制，这跟他在家里面的做法，这个孝实际上是一以贯之的。那闵子骞在政务的事迹、历史的记载呢，虽然不多，但是这件事所体现出来的，实际上正是儒家为政的基本的道理。那孔子曾经讲的呀，叫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那就是说，我们要治理一个拥有千乘兵车的大国，要认真地对待政事，要取信于民，我们要节制财用，爱护百姓，我们在征发民力、安排劳役的时候啊，也要顺应着农时，千万不要耽误百姓的生计。那咱们看孔子讲治国，他没有说一上来我就讲权谋，我也没有说我上来就讲刑法，他是讲了几件非常非常朴素的道理，底层的逻辑就是我们做事要敬，我们待人要信，我们用度要有节，我们心中要有百姓，我们安排政令呢要懂得体恤民生。那这些道理是天大的小事，它放在国家治理里面当然可以是政治原则，但如果放回到一个家里面呢，其实也并不陌生。一个家要安定，也需要做事情有分寸，说话有信用，花费不必要过度啊，彼此之间能够体谅，那么遇到事情不去专横。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为政背后的道理，其实呢跟安家的道理是相通的。那咱们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都极其强调以孝治天下，那孝为什么能够成为治理天下的原则呢？面对的家庭问题，用孝的方式来处理几个人的关系。所以孔子呢强调的孝呢，从来就不是顺从的行为，而是处理关系的能力。那这种能力一旦外推，便会转化为治理中的基本的要求。国呢是扩大版的家，是把几个人的亲情关系扩展到了千万人的同胞关系。那治国安邦说到底呢，就是处理关系，君和臣

0: 上和下，人和人之间始终在不断的发生摩擦，在积累着张力。如果我们一味的任情，则必至于偏；如果我们一味的用力，则必至于激。那真正难做的事儿呢，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力量的交错之中，把事情呢维持在一个不失衡的状态。那么这个呢，就跟孝在家庭中的要求呢是同一层意思。所以啊，孝的可贵就在于呢，它是伦理的起点，它训练了一个人如何能够在复杂的关系中间拿捏分寸，能够亲亲而不偏，能够处难而不激，能够退一步而不失其位。那么这些能力一旦进入到更大的事物、更大的领域，就会表现为节制、审慎、不妄动。这就是为什么儒家经常讲以孝治天下的深层逻辑了。那么能够用孝来安家的闵子骞，用他的认知和能力，绝对是能够担得起一个千乘之国的，也就是说他能够成为一个诸侯国的治理者。果然呢，不久之后，鲁国的权臣季孙氏看上了闵子骞的声望和能力，想要邀请他呀去担任裨邑的长官。但是呢，闵子骞对于季孙氏剥削百姓的行为是特别的反感，所以呢，我就怀疑啊，那个修长府的事儿啊，没准就是类似于季孙氏这样的人物派人去干的。那根据闵子骞的人品，季孙氏请他来做官，他自然不会去。不过呢，闵子骞还是保持着自己的分寸感，他没有摆出一副清高的姿态泛泛的回应，而是呢对于请他来的人客气的回答道，说请您啊好好的替我推辞掉吧。您看啊，这个人连拒绝都不失礼，都那么有分寸，都那么谦和，但是呢人家的意思又很坚决，怕别人认为自己的礼貌是客气，所以紧接着又来了一句儿：如果你们再有人来请我的话，那我对不起，我就要离开鲁国到汶水的北边去了。也就是说啊，侍奉不义之主这样的事情我不愿意干，没有任何的转圜余地，这是我的底线。所以呢，史记里面才记载闵子骞不是大夫，不识乌君之禄，取一份俸禄是容易的，但是守一条底线是困难的。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车马富贵的诱惑为何没能动摇闵子骞的心？
0: 经过老师的指点，渐渐地明白了什么该取，什么该舍。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根据《韩诗外传》的记载啊，闵子骞刚进入到孔子门下的时候，他一边学孝，一边学治国之道。可是呢，一走到外面，看见车马仪仗，看见权势富贵，那泼天的富贵啊，他呢心也会动，有两种力量在心里边打架，他自己觉得承受不住，以至于脸色都变了。在孔子门下学习久了，经过老师的指点，同门之间的相互的讨论切磋，逐渐的叫内明于去旧之意，就是说我心里边渐渐的明白了什么该取，什么该舍。那么再看到权势富贵，就像看到粪土一样了。闵子骞想明白这些，他的内心达成了一种平衡，之后又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呢？有文献使用了一个词儿，叫做肥。那这个肥啊，在我们今天这里指的是肥胖啊，但是呢，这个肥在那个时候的语境中间形容的则是内心越来越充盈的状态。那为什么闵子骞会肥呢？是因为内心的安定，精神稳定，不内耗，身体的内循环达到了和谐，所以呢，心宽体盘，大学里面讲腹润屋得润身，心广体盘，故君子必诚其意，盘跟肥是类似的表达。

0: 让我们想起了颜回，吃得不好，喝得不好，住得不好，再修身养性，营养跟不上，身体也会垮掉。颜回的早逝啊，或许也有营养不良的原因，但是闵子的家境应该还是不错的，至少呢，我们刚才讲闵子之孝，提到他家里面还是有辆车的。那么在春秋时期啊，车可不是谁都可以用的。那闵子骞的父亲呢，能够驾车出行，最起码跟孔子一样是个低等级的贵族吧。不过呢，层级不高。那么车马的配置呢，估计呢也就不会那么的好。所以呢，高级的香车宝马呀，一开始才能够撼动闵子骞的心。那么从这些记载中间呢，我想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办的这所学校，学生们呢是有着成长的弧线的。那么愚笨鲁钝的曾子，从最开始的时候的愚孝，到后面渐渐的明白了什么才是真孝大孝，而且呢他还编写了孝经，成为十三经之一。而闵子在入门之后，从一开始的面有菜色，到有除患之色，明白了去旧之意，实现了内在的成长。那外在的面貌呀，会忠实地反映出自己的内心。从这一点呢，也可以看出来，闵子呢是一个内心跟外在可以说是表里如一的人。他始终呢能够坚持自己的分寸，能够安定自己的内心，并且把这种原则一以贯之。那么面对家庭，我们看到闵子的选择是舍一己之寒换整体之暖，整体之安。那面对季孙氏，他舍权势富贵取民心道义。那两件事儿并排来看，看似他去取的方向相反，但是如果从判断的角度来看，则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一个人的心里面知道自己我想要什么样的东西，情绪是不足以乱我心的，富贵是可以与我若浮云的。所以孟子才会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又说舍生取义。那儒家呢，始终坚持的就是去旧之义，这个义就是原则。那富贵之路不是不能走，而是自己不肯走。因为呢，在孔门多年，闵子骞终于把心里面的去旧之意想明白了。那什么可以取，什么必须舍，什么只是眼前之利，什么才是立身之本。一个人一旦把这些道理呢想明白，那么外面的声色犬马再过于热闹也不过如此了。后来呢，我们知道闵子骞他确实也再没有做官，而是继续跟随孔夫子学习德行。若干年后，他也成为了一名教师。那《论语》中间呢有一处称他为闵子。想来啊，作为早年的弟子，闵子在师门的地位是很高的。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德行出众的冉伯牛在史册中为何只字寥寥？一句命已符的叹息背后，究竟深藏着孔子怎样的生命智慧呢？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三集，命在冉伯牛。
0: 那现在呢，我们回过头来看吧，这闵子骞的名字损，一开始我们会以为是让自己吃亏受损。从单衣顺母的故事里面看到最浅薄的损就是这样的表现了。但是易经中间讲到惩分治愈，损所指向的不是一个消极退让的人，而是一个懂得收敛和节制的人，这才称得上是君子。那我们把这个意思啊放回到闵子骞身上就特别的贴切了。那闵损啊，就像是他一生人格的预告，他懂得节制，他不任情绪以损害安定，他明去旧，他不损原则去换现实的利益。人如其名啊，

所以通过减损较低的自私的那无杂的部分，他去成就更高的更有秩序的东西。这样的损其实呢是有一种非常强的上达的意味，它不是把一个人越损越小越损越弱，恰恰相反，它是把一个人心里面那些过剩的情绪、过多的私欲、过急的计较算计来一点一点的减下来，减到最后真正生长出来的反而是德。那能够做到这一步才谈得上安亲，能够做到这一步才守得住去旧之意。也正因为能够做到这一步，闵子骞才不只是一个孝子，更是一个真正的德行人物。那么谈到这里呢，我们可以理解闵子骞之所以列在孔门的德行科，且紧随颜回之后，他靠的呀不只是一个单一顺母的故事，而是这一份从损中磨出来的厚重的德行。如果说颜回啊让我们看到了德行之深，那么闵子骞则让我们看到德行之厚。一个敬于仁，一个成于孝，而孝之所以可贵，正在于他最后所成就的是从家内之善延展而成的君子立身处世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德行。但是啊，德行并不只在家庭关系中接受考验。那我们离开闵子骞，还会遇到另外一位孔门弟子，他面对的不是亲情中的损伤，而是生命中更难回避的命运生死之痛。所以下一讲我们将继续走进孔门的德行科，讲冉伯牛。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0: 你是否总是懒得出门？你是否觉得与人交往很不自在？
1: 有些人是去到陌生的环境去之前，或者与陌生人交谈之前，会做大量的细致的规划，甚至在头脑里反复的演练。
0: 打开思维盲区，剖析宅背后深层的心理动机。读书带你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帮你发现比你原来想象的更好的你。

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知名心理咨询师武志红的这本书《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这本书由孤独、自恋、成长、梦想四小册组成。我们都生活在关系当中，社交是一个逃不开的话题。可是当我们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的社会，当线上的沟通和娱乐方式极大丰富，越来越多的人感觉社交成为了一种负担，甚至出现了社交恐惧症。比如说能发信息就不打电话，不愿意与人

交道。那么社恐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心理根源呢？我们应该怎样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呢？对于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他们最愿意做的事儿就是宅。书中说了，自闭式的生活或者叫宅，是在内循环中完成一切，让头脑的想象、千般情绪与激荡的情感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消化发酵乃至腐烂。可是我们头脑中对于外界的想象都是真的吗？未必啊。头脑擅长做题与学习，但如果用头脑来系统化的诠释情感，可能就会出大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过分的放大敌意，或者是将问题过度的归因于自己。与其在大脑中去纠结，不如投入到真实的世界中来，因为生命只能是体验到的，而不是想到的。作家村上春树曾经这样说过，哪里有人喜欢孤独，只不过是人们不喜欢失望罢了。的确，对于不少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不喜欢与人交际的原因正在于此。很多人说，其实我不是排斥与人交往本身，而是反感不纯粹的交往，反感那些交往背后的目的和动机。这本书中就介绍了动机论，我们来看一看他怎么说的。他说，动机呢是人际关系中一个常见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太过于在意动机，就意味着我对别人很挑剔，对自己也很挑剔，结果可能就会导致你在交际过程中非常疲累，或者干脆隔绝自己，不与人交际。所以不能太过于在意动机。我们再来看一看书中所写的社交恐惧症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有些人是去到陌生的环境去之前，或者与陌生人交谈之前，会做大量的细致的规划，甚至在头脑里反复的演练好几遍，尽可能的把想到的一切情景都想出对策。为什么会这样呢？书中说了，这可能会让他有一种控制感。书中这样写道，一个人的自我能延伸到何处，取决于控制感的范围。一个人生活得太简单、太宅，常常是因为他的控制感只会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发挥作用，进入大的空间会让他失控。的确，新鲜事物会带来失控感，而一旦失控，他就会觉得别人会看不起自己，所以总要做好细致的准备。那么控制的是什么呢？失控的又是什么呢？是想象中的外部世界的敌意和自己内心的敌意。这应该怎么理解呢？我们来看书中是怎么说的。书中说，就是希望外部世界是按照自己预想中的模式发展的，希望自己得到的总是善意的回应。如果在一个细节上受挫，哪怕这个细节琐碎得不得了，那么自己也会感觉自己的意志被否定了。那么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在自恋这一小册里啊，作者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全能自恋。成年人的全能自恋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我无所不能，你当然要按照我的要求来做。我无所不能，所以我能满足你的一切要求。全能自恋的程度决定了一个人的焦虑程度。如果你期待任何事情都是100分，那就意味着你在持续不断地攻击自己，因为这根本就做不到。从全能自恋到健康自恋，一个人的成长要通过好的关系来滋养。我们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真切地去感受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要去体会体验成败得失，让自己被锤炼、被淬炼，然后才能逐渐形成一个成熟的人性化的灵魂。这样一来，环境的变化

0: 会激发你的反应，但是难以动摇你的根基，你也就有了从环境中跳出来观察的能力和一份从容。了解这些概念对于你应对社恐应该说有一定的帮助，而在这本书中对于如何应对社恐还给出了一些小的技巧和方法。比如说，很多人会在失眠的时候想，哎呀，今天某件事没做好是因为我有多么多么不好，哎，我要是这么做事情就不一样了。那这种反思与自我攻击其实就是自我归因，它的背后是孩子式的自恋心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导致的。那与此相对的，究竟应该怎么做呢？书中给出了一个方法，他说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在事情的层面上自我归因，但不过分，同时也能客观地归因外界，情绪层面上自我安抚，并寻求他人的支持，同时让一些必然出现的情感，比如悲伤啊，得以流动，并且不管如何归因和有什么样的情绪，都要自爱。再比如，有些人特别敏感，他能敏锐地捕捉到别人对自己的态度的变化，而这个态度是好或者坏，会引起他内心极大的动荡。哪怕是远远走过的路人咳嗽一下，皱一下眉头，他也会认为是自己惹了别人不高兴了。这种敏感背后的逻辑是，我发出的声音表达欲求映照在别人的镜子上，别人不高兴，所以我的声音和欲求是错的，我是错的。那么怎么来破这种状况呢？一是找好镜子，第二是破掉坏镜子对自我的否定，第三是破掉坏镜子本身。再者，常常对自己打气说我是好的。其实书读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对社恐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了？其实不只是社恐，这一套书呢，对于我们生活中所面临的许多心理问题都给出了原因分析和疗愈的方法。就像封底所写的那样，如果你明明没做多少事，却经常感到累，注意力经常分散，难以保持专注，意识到一件事很重要却迟迟无法开始，对自己的工作不讨厌却也不热爱等等，那么这套书便是为你而写。好的，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有人把李龟年比作盛唐周杰伦，真正让后世人记住李龟年的却因为杜甫的一首诗

网络上啊，有人把李龟年比作盛唐周杰伦，我觉得这个譬喻啊很好玩。李龟年是盛唐最著名的歌唱家了，举国闻名，被誉为盛唐乐圣啊。真正让后世人记住李龟年的，却因为杜甫的一首诗《江南逢李龟年》，这是杜甫最脍炙人口的佳作之一。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首诗啊，甚至被誉为是杜甫七绝的压卷之作，也就是同类作品中最佳者。为什么这首诗的评价如此之高？李白和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大唐还安定繁荣的时候，就多次与李龟年相遇。

杜甫见到李龟年的地方呢，不是齐王的宅子，就是崔九的府邸。那时的他魅力无限，风光无限。诗的前两句也包含着对盛唐的美好回味。可是现在呢，国家变乱了，人民流离失所了，虽然还是像原来一样的好风景，但人和事已经是沧桑变幻，今夕大不相同了。回想天宝之盛，恍如隔世，我杜甫和你李龟年现在都异乡流离，旧人相见情何以堪啊。短短28个字包含了最丰富的内容和意蕴，无限深情，令人眼倦遐思。可以说啊，这首诗是杜甫绝句中最有情韵、最富意韵的一首。由杜诗，我又联想到清代洪升的名作《长生殿》。在《弹词》一折中，李龟年唱道：“当日天上清歌，今日岩门古板。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凄凉满眼对江山。”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位满面沧桑的老歌唱家和一位愁云惨淡的老诗人，他们在漂泊颠沛中重逢了。那落花流水的好风光与这两位黯然神伤的老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好风景反衬出无尽的苍凉，这犹如一幅故友重逢图。流水落花春去也，这首诗残忍地见证了开元全盛日早已成为历史沉积。这首诗的感慨无疑是极深的，但是又点到为止。落花时节又逢君，乐章戛然而止，在无言中包蕴了最深沉的慨叹。这样恰到好处的言说啊，连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真是深得中国诗歌的含蓄蕴藉之妙。我们说啊，盛唐绝不只是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还有大音乐家、大书法家、大画家、大舞蹈家等等，高手云集，人才济济，群星荟萃，才共同铸就了无与伦比的盛唐。荀媪、黄四娘，只要名字在李白、杜甫的诗里出现了一次，从而留名千古。李白、杜甫的诗具有比史书更坚贞的穿透力和影响力。汪伦、荀媪、黄四娘，只要名字在李白、杜甫的诗里出现了一次，从而留名千古，妇孺皆知。这就是李白、杜甫的力量，诗歌的力量。我们先来看一看黄四娘吧。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写道：“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是杜甫刚到成都，在江边漫步寻花，看到黄四娘家的花开得繁盛娇艳，看得杜甫心花怒放，做了这首诗。要不是杜甫写下了黄四娘，有谁知道她是何许人也？所以古人说：“黄四娘家花有声，杜陵野老醉观。”

欢情。李白、杜甫的很多诗都在记录当时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所以亲切，富有人情味。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李白笔下的一个姓荀的老妈妈。李白的名作《宿武松山下荀媪家》，李白有一次啊，借宿在武松山下一个姓荀的老妈妈的家里，受到主人的款待，三四两句写农家的苦况，如耳闻目见，无比亲切。五六呢，写到主人，老妈妈特地做了雕糊饭款待李白，这一盘雕糊饭就好像是一盘珍珠一样，晶莹剔透，无比的洁白。李白一个那么高傲的人，何等的桀骜不驯啊！然而在一个慈祥的农家老妈妈的面前，却是如此的谦逊，如此的恳挚，显示出了人性的辉光。幼成吴郎是杜甫最有同情心的一首诗，这是杜甫居住在夔州的壤西草堂时，堂前有几棵枣树，西边的邻居呢是一个寡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管他，随他去打。后来杜甫搬走了，把草堂让给一位吴姓的亲戚，这位吴郎一来，就在草堂的四周插上了篱笆。寡妇一看，就不好意思再来打枣了呀。杜甫呢，就写信去劝告吴郎。这首诗对于打枣的妇人，既哀悯又宽慰，还体贴；对于制止的吴郎呢，既威责又开示，还劝说。八句之中，千回百转，宅心仁厚，真所谓是仁义之人，其言矮如了。李白、杜甫笔下的荀媪、黄四娘这些人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是清一色的人民，可敬可爱的人民，在李白、杜甫的作品里充满了对人民的同情和怜悯，对于底层人民的仁爱态度，才是大诗人最珍贵的品质。

0: 想吃冰淇淋了，妈妈。
1: 等一会儿就带你去买。
2: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俊涛。在炎热的夏天啊，没有什么事比来一杯冰爽的饮料更让人畅快的了。不过，想要获取冰块可没那么容易，传统的制冰方式又慢又麻烦，而且还存在脱模难、形状不规则等问题。那么今天我就带大家去了解一台多功能制冰机，它不仅制冰速度快，而且操作简单，还等什么？现在跟我一起去看看它是如何给我们带来冰爽体验的吧。这台多功能制冰机配备了 1.8 升大容量可拆卸水箱，点击开始制冰后，补水箱通过电磁水阀向水箱加水，利用变频压缩机制冷技术，结合智能温控系统，能实现正负 0.5 摄氏度的精准温度控制，10至18分钟即可完成制冰，每次出冰16颗，24小时产冰量约12千克。搭配蜂窝式蒸发器设计，增大热交换面积，缩短制冰周期，而且分层冻。

哇，真的太清凉了，瞬间降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冰块的形状是月牙弧形的。这样的设计呢，不仅在视觉上更具美感和艺术性，而且实心弧形的设计呢，能够增大冰块和饮料的接触面积，降低饮料温度的同时呢，能够保证冰块的融化时间也更加的缓慢。多功能制冰机还可以通过红外传感精准判断冰量，冰满自动停止制冰，冰少自动开启制冰，无需人工监控冰盒状态，避免频繁查看或手动操作。当缺水预警出现时，也会停止制冰，防止机器干烧，更智能，更安全。它还搭载了 IoT 智能控制系统，支持手机端远程操控。在回家的路上就可以用手机让它开始制冰，到家就可以马上享受冰爽饮品了。

0: 它还设置了智能显示屏，如果对冰块厚度有要求，可以通过按键调节制冰时间，时间越长冰块越厚。当你需要定时制冰时，也可以通过操作智能显示屏来实现。显示屏上出现定时时间一和钟表符号时，就可以通过加号键来调整你所需要的定时时间，让制冰更加个性化。对于食品，大家往往最关心的是它的卫生问题。那么多功能制冰机怎么保证冰块健康卫生呢？
1: 我们多功能制冰机的冰膜及接触的一个部件采用的都是安全的一个食品级的材质，同时它还具有 UV 的一个消毒以及内胆纳米抗菌功能，通过在材料上添加纳米抗菌剂抑制细菌的一个滋生，双管齐下保证冰块的一个纯净度以及干净度。
0: 它还有自清洁功能，每次清洗20分钟，清洗完成后底部排水，免提下沉式排水能快速排出融化冰水或清洁后的废水，进一步保障制冰卫生。小巧便携的多功能制冰机不仅适用于家庭需求，还可以在办公室、餐厅、酒店等场景当中快速制冰，满足大家对用冰的需求。多功能制冰机制作出的不仅仅是冰块，更是一个充满幸福的瞬间。它凭借高效节能的制冷系统，大大提高了制冰效率的同时，还降低了能耗。这个夏天，就让多功能制冰机带你实现冰块自由，让冰爽时刻无处不在，清凉一下。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这里是杭州市钱塘区的一个工业园区，你能想象吗？工业园区里的通勤公交车、物流叉车以及办公楼、生产车间、数据中心等场所所用的能源，有一部分来自于钱塘江入海口的风和光。
4: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何雨婷。
3: 这座现代工厂是我国首个柔性直流轻电耦合零碳园区，根据园区的用电情况，国网杭州供电公司专门为它量身打造了一座轻储能站。
4: 目前市场上啊，主要采用化石燃料制备氢气，这些方法虽然成本低、产量大，但是碳排放量很高。而这里则是采用绿电制取绿氢。走吧，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3: 屋顶上的太阳能光伏板，园区里的风力发电机，这些都是制备氢气所用的绿电的来源。经过多年的技术攻关，电力工程师突破技术壁垒，通过将不稳定的光能和风能转化成了稳定的直流电，然后再以电解水的方式制备氢气，实现整个制氢过程中碳的零排放。
5: 我们除了像风电、光伏来进行储氢发电以外，通常还会采用电网的补电进行制氢。

0: 为股电具有价格低这一优势，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电网的峰谷价差来扩大我们制氢的效益。我们每个小时的制氢量大概是200立方米，这些氢气通过加压提纯被输送到我们园区的储氢罐中，供园区后续的生产使用。
1: 我身后呢就是一个小型的加氢站，制备好的一部分氢气啊将会被运输到这里，给我所坐的这辆氢动力观光车还有园区内的其他氢动力的公交车、物流车提供加氢服务。那剩下的一部分氢气呢将会被存放在储氢罐里，给氢燃料电池发电使用。
2: 在这个白色的集装箱里装的是国内单体容量较大的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它们就像一个巨大的充电宝，到了园区的用电高峰期，这些氢燃料电池将会被启动，利用储备好的氢能发电，缓解用电的压力。在氢燃料电池发电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热，技术人员通过回收装置将这些余热收集起来，为园区内供应热水。根据测算，这个过程产生的热能每小时可加热2000升水，实现区域电能热能的联合供应。而制氢时产生的氧气则会通过增压机接入氧气管网，供园区内生产车间的焊接生产线使用。在这里通过一个氢储能站就能实现电热氢氧四种清洁能源的供应，可谓是一举多得。
3: 这里是一个无人机机槽，我们在园区里面搭建了无人机自动巡检的系统，这套系统的话可以通过无人机的自动巡检及时发现设备的缺陷和隐患，从而减少我们人工维护的一个成本。
1: 由风光到氢电，这座氢储能站每年可以为这个工业园区提供电量超过140万千瓦时，年减碳量约1400吨。
2: 未来国网杭州供电公司还将配合公交系统设立氢能源公交线路，氢能源公交加氢时间只需要15分钟左右，满载续航里程超过600公里，能量转化效率是普通内燃机的3倍，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50吨左右。随着全球能源结构转型加快，氢能成为重点关注对象。中国政府在双碳目标的推动下，已经开始在全国多地试点推行氢能在交通、储能、工业等领域的应用。氢能源的利用前景十分广阔，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政策的支持，氢能将在能源转型和减排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4: 野生动物的生活需要面临诸多挑战，即便久负盛名的狮子也不例外。通过群体的共同努力，他们可以很好地捍卫领地，养育幼崽。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狮子是所有猫科动物中最擅长社交的，它们组成了与其他动物群体不同的狮群。生活并不容易，但通过群体的共同努力，他们可以捍卫自己的领地，合作狩猎，为他们的幼崽提供生活中必须的一切。对于幼崽们来说，危险无处不在，妈妈们尽其所能地提供帮助，但情况对他们极为不利。对于狮子们来说，依赖家庭和狮群的力量。

在东非连绵起伏的广袤平原，这里是狮子的国度，四只雄狮看护着狮群，这个狮群占据了一块地盘，一片与河流接壤、草木茂盛的狭长地带。

水源和肥沃的土壤确保了领地内草木繁茂，这吸引了大量食草动物，而这些都是狮子家族餐单上的美味。由于食物充裕，通常每一年狮群都会迎来新的生命。现在到了开启家庭计划的时间了。研究表明，这里的母狮更容易被鬃毛更长、颜色更深的雄狮所吸引。这种深棕色的外表通常代表着狮子更为好战，也更擅长捕猎。这个狮群有四只优秀的雄狮，这些年轻的雄狮耐力惊人，对于雄狮来说，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确保下一个幼崽是自己的血脉。

母狮的发情期会持续五天，在此期间它们可能会交配超过250次。找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非洲野水牛将狮子视为死对头，他们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更多的狮子幼崽四处乱跑。这只自信的雄狮试图直面挑战，但把后背留给对手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小时，谨慎是勇气必须的组成部分。狮子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他们明智地撤退。

幸运的是交配成功了。大约四个月后，母狮离开狮群，在灌木丛中产下了幼崽，

在最初的十天里，这些小家伙无法视物，也不能自理，母狮会把它们藏起来。四只健康漂亮的幼崽，母狮会独自陪着它们远离狮群的其他成员，直到小家伙们长到八周大。在出生两三周后，幼崽们开始走路，走到妈妈的身旁。母狮准备带着它们开始认识这个世界。如果这些小家伙们卷入狮群争端的战火中，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但即使远离狮群，他们也面临着很多危险。由于他们还太小，很容易受到伤害，母狮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规避风险。

为了避免累积的气味暴露行踪，每隔一段时间，母狮会把它们转移到新的藏身之处。长而茂密的芦苇丛看上去是隐藏幼崽的理想之地，但在这里， 幼崽们遭到了当头一棒。他们第一次遇到了所有幼狮都会面对的挑战。在开阔的平原上，很少会有遮蔽物。

动物们只能等待。狮子不是亲水的动物，狮群只能默默忍受暴风雨的考验。所幸挤在一起，至少可以让它们相互取暖。但对于新手妈妈来说，这是一个孤独的时刻。降雨持续了数小时，

云层中出现了一道缝隙。动物们都感到了轻松。而对于这位狮子妈妈来说，噩梦正在上演。

他藏匿幼崽之处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沼泽。母狮看上去十分着急，他想碰碰运气，也许能发现点什么。

群瑟瑟发抖的小家伙在等着妈妈。母狮把幼崽一只一只地聚集起来，小心地将它们转移到地势更高的地方。在高高的植被掩护下，等待着身体慢慢干燥。

妈妈试图鼓励他们独立行动，她需要让幼崽们适应更多的活动量。由于要持续为幼崽们提供乳汁，母狮需要补充营养。现在是它的狩猎时间。它希望在离开之前将小家伙们带到一个安全的新的藏身之处。可是有一只幼崽畏缩不前，而其他的小家伙被游戏分散了注意力。这对于妈妈来说是一个挑战，她必须鼓励幼崽们这样打闹。这样的嬉戏可以强壮他们的身体，加强彼此间的配合，甚至可以让他们相互练习一些狩猎动作。但让他们在开阔地面上活动是很危险的，可能会吸引不必要的注意。最终，所有的小家伙都到齐了。

0: 独自带着幼崽在外的狮子妈妈生存颇为不易，她该如何协调照顾孩子和外出捕猎之间的矛盾呢？在没有母狮保护的时间里，小狮子将要面临怎样的危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牧师盯上

人们普遍认为狮子聚集在一起组成狮群是因为更容易捕猎，但单只狮子同样能

这头优秀的母狮成功地吸引了一个家伙的目光。一只年轻的雄狮，这可能会带来灾难。通常狮群中的雄性会将外来者驱离，这才是狮子结成群体的真正原因，防止入侵者进入他们的领地。但由于离开狮群去生育幼崽，这只母狮现在是独自行动。这只年轻的雄狮还没有长出长长的鬃毛。当雄狮到达成年阶段，它们就会被赶出原有的狮群，然后去寻找一个新的狮群。它正在寻找一只母狮，开始组建自己的狮群。对于雄狮来说，这意味着要先杀死所有的幼崽，以便让母狮进入发情期，并确保狮群完全由它自己的孩子组成。母狮可不会同意，他知道他的家人很危险，但不能坐以待毙。要动真格的了。这只缺乏经验的年轻雄狮显然没有为这种反应做足准备。现在这个家庭安全了。

所有狮子来说，杀死其他捕食者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仅针对同类，更是包括生态位重叠的其他物种。

当这只母狮从危险中逃脱时，它所在狮群中的其他成员正在给另一位妈妈制造麻烦。没有掠食者喜欢竞争，如果可能的话，所有掠食者都会主动出击，杀死任何其他食肉动物。所以才有了狗咬狗这种说法，只是这一次是猫科动物。狮群嗅到了猎豹的气味。

豹发出叫声提醒他的孩子躲入茂密的灌木丛中。体重只有狮子三分之一的猎豹没有击退狮子的能力。

豹最好的选择就是利用其惊人的转向速度来尝试引诱狮子离开这里。狮子虽然体型较大，但敏捷方面却被猎豹碾压，因为猎豹可以轻松地实现每小时100千米的速度，因此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开始了。这可不是为了好玩，输掉就会付出代价。狮子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嗅出猎豹幼崽的位置。

猎豹妈妈总能设法将狮子从幼崽身边引开，她始终要快一步。双方都已筋疲力尽，所有的动物都尽量避免在酷热的正午四处奔跑。但就在猎豹似乎占据上风时，灾难发生了。但狮群又热又累，他们撤退到了阴凉处。猎豹可以把剩下的幼崽带到安全的地方。

几天过去了，牧师准备再次狩猎。他逐个将四只幼崽转移到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

长而茂密的草丛通常是很好的育儿场所。今天的狮子妈妈感觉雄心勃勃，非洲野水牛在它的领地上游荡，它们是狮子最喜欢的猎物之一，但捕杀这种猎物也是一种挑战。非洲野水牛体型巨大，聪明且具有很强的集体意识。

对于母狮来说，单枪匹马地去对付他们是一种冒险的行为。 因为非洲野水牛之间会相互帮助。当第二头非洲野水牛出现时，母狮知道不能再去冒险了。但非洲野水牛似乎准备给母狮一些惩罚，危险正在酝酿。 当母狮被分散了注意力时，一头非洲野水牛已经闯入了育儿所。非洲野水牛很精明，他们知道一只狮子幼崽的死亡意味着减少了一只他们需要担心的捕食者。他们已经嗅到了幼崽的气味。

但他的叫声没有得到回应。不多久，母狮不得不直面残酷的现实，一条年幼的生命被半吨重的非洲野水牛终结了，然后双重的打击。另一只幼崽被踩在了泥里，生命正在慢慢地从它弱小残破的身体中流逝。悲痛欲绝的母亲试图鼓励这个孩子站起来，直到本能告诉他一切都太迟了，他无能为力。母狮继续寻找，

奇迹般地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叫声。有一只幸存者，然后还有另一只。这个家庭已经支离破碎，但至少他们还可以相互慰藉。

0: 失去两只幼崽对于狮子妈妈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生活还要继续。值得高兴的是，剩下的幼崽很健康，母狮即将带着它们踏上回归狮群的道路。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幼师离开家庭是因为单独行动更容易将幼崽藏起来，而且也不容易与狮群的其他成员发生冲突。但是现在，为了剩下的两只幼崽，他非常需要回到狮群的保护之下。这也并不容易。

麻烦一直都在。又有年轻的入侵者试图进入狮群的领地，母狮设法阻止了一头雄狮的靠近，但这一次是双重挑战。雄狮，特别是同胞兄弟，通常会组成联盟，结成群体一起行动，这让他们更容易去挑战其他狮子。这两兄弟正在寻找领地和母狮，他们不会让妨碍自己脚步的幼崽们活下去。对于这头母狮来说，主动攻击有风险，如果它被杀死，幼崽们也活不成了。但由于这只雄狮的追踪，母狮别无选择。

然后这两只雄狮就像突然出现时那样又突然离开了。妈妈再一次呼唤失踪的幼崽，一只幼崽急匆匆地跑到了她的身旁。

是那两只雄狮干的好事。母狮的愤怒和悲伤不言而喻。

他的家庭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遭受了如此多的痛苦。这就是狮子为什么需要狮群的原因，它需要更强壮的雄狮的保护。他的家园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心地带，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狮子可能需要的一切这里都有。

四只正值壮年的雄狮照看着六只母狮和它们不同年龄段的幼崽。这几头雄狮是同胞兄弟，它们团结在一起，用它们的力量保护着狮群。幼崽们通过模仿成年狮子的动作来学习，现在另一只小家伙加入了班级。母狮带着他那唯一幸存的幼崽返回到了狮群，回到了他的亲人和朋友当中。这个家伙似乎热衷于交新朋友。母狮之间相互摩擦头部表示欢迎，这是熟悉的家的味道。很快，这只失去了同胞兄弟姐妹的幼崽就有了年龄相仿的朋友。一只还没成年的雄性小狮子想要一起玩耍，它可能是那只母狮前一胎的幼崽之一，这让小家伙有了一位年长的哥哥。

并通过它迅速结识了族群中的其他成员。起初，其中的一只成年雄狮看起来不太好接近。但事实上，它很友好，而且很欢迎小家伙的到来。这只幼崽已经得到了狮群的完全认可。整个家庭看起来放松又自在。

0: 阿根廷的东部海岸线，一边是广袤的荒漠，一边是波涛汹涌的海洋。地球上一些极具标志性的动物生活在此，它们不断适应，只为生存。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重聚之后，很快又到了狩猎时刻。这只幼崽的妈妈一直是这个狮群中最好的猎手之一。现在她回归了，她的亲人朋友相伴左右。

但凭借耐心，他获得了饱餐一顿的机会。可能是他离开这个家庭太久的原因，他决定先不分享。或许他只是想先给自己的幼崽吃，但很快大家庭观念占据主导，所有家庭成员都见者有份。好吧，这一举动也就持续了一会儿。

有一双眼睛在关注他们。一只年轻的雄狮，它可能是跟着母狮过来的。这个狮群中有许多幼崽，现在所有的小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但很快他就被狮群中的四只成年雄狮发现了，深色的鬃毛表明他们正值壮年。其中的一只雄狮立刻进入了防御状态，

他的兄弟迅速加入进来，传达出绝不退让的信息。 这种领地争夺的战斗很可能会导致死亡。这只年轻的入侵者退缩了。在主权得到了确认后，这四只强壮的雄狮放任对手离开。

为了庆祝胜利和标记领地，这些雄狮直接进行了一轮气味标注。一边喷洒尿液，一边用下颚处的气味线摩擦树枝。这就好像在狮群的领地周围刷上了禁止入内的标志，警告入侵者不要靠近。

当然，这里未来还是会面临入侵者的威胁。但只要狮群团结一致，这个家庭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守护自己的领地和家庭成员。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

0: 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 七六一所里面，
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3: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7: 台海不会平静了，
8: 情报应该收了，
9: 可以行动。
1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中国首条智能高铁京张高铁。在京张高铁的建造过程中，建设者运用了哪些智能化手段？
1: 我们是着重于每一个那个工序，每个工法，我们要有新的东西，我们要通过智能的装备来提高我们的效率。
0: 机械手如何精准地拧紧每一颗螺丝？
2: 它这个你看有一个先拧紧再拧松的，就相当于对有力的一个释放。你看，它不是一瞬把它拧紧，它拧一会儿歇一会儿，就把这个扭力力矩的一个衰减就抵消掉了。
0: 机械臂如何实现高精度穿针引线？
2: 现在看到的是导向锥头，保证我们这个穿管跟穿件的时候啊，顺利通过。目前的话，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
0: 敬请收看《科幻地带》，探秘智能高铁。

0: 2017年金秋时节，中铁电气化局的专家组接到一项充满挑战的重大任务，运用先进的智能建造技术打造京张高铁的四电工程。
1: 我们局啊是以四电为主的，也就是说四电是我们的本行。所谓的四电就是跟电相关的，不管它是强电还是弱电，是控制的也好还是通讯的也好，我们都可以做。
0: 京张高铁连接北京到张家口，全长174千米，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重要交通保障设施，也是我国第一条设计时速达到350千米的智能高铁。中铁电气化局不仅负责全线牵引供电系统的建设，还将首次在施工中采用智能建造方式。智能建造是运用最新的信息技术和自动化手段来提升高铁建设的效率和质量。这种方法以建筑信息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为核心，融合了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多种技术，形成了一个全生命周期具有可追溯性的闭环管理体系。它实现了从设计、施工再到运营管理各个环节的智能化控制，是高铁建设迈向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重要转折点。
1: 为什么我们会提出来说智能建造那个这个概念跟它的那个一个分阶段实施的一个那个步骤？首先一个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国家、我们的技术、我们的经济都在发展，我们不可能一味的依赖于原有的这个人口红利来做这些事情啊，我们现场也不可能说动不动就是人海战术来做这个事情，我们更多的是要以工机具、以机械、以设备来取代这个人工，来提高这个作业效率。
0: 智能建造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建设效率，降低工程成本，保障施工安全，保证项目质量。但首次全面推行这一新型建造模式，专家们的内心仍然有些

0: 忐忑。
1: 我们是着重于每一个那个工序，每个工法，我们要有新的东西，我们要通过智能的装备来提高我们的效率。
0: 从设计规划到实际建设，再到后续的运维管理，每个环节都涉及高度专业和复杂的技术问题，对建设团队来说难度不小，但他们还是选择了接受这一挑战。
1: 随着这20年的那个发展跟我们这个工程的这个建设，我们在这个里头也不断地把我们的技术去丰富去提升，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技术如果仅仅是在书面上去说的话，那是没有意义，我们一定要在现场得到验证。
0: 京张高铁是我国首条智能高铁，那么它的智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它具备自主驾驶能力，并且通过北斗卫星系统能够精准监测到沿线路基、边坡、隧道以及通信铁塔等的细微变化，哪怕只有毫米级的位移也能监测到。它的自然灾害监测系统能实时监测大风、雨雪等恶劣天气，辅助列车自动驾驶。它全程共有10个车站，由同一个大脑指挥，在控制室里就能实现车站灯光、温度、湿度等管理。它采用的智能节能策略，仅在张家口站，照明系统每天就能节省1000千瓦时电能。面对如此智能的高铁，传统的供电系统建设方式已经不再适用，同时建设团队也正需要通过智能化手段实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标。
2: 2017年，我们觉得这个事不能再拖了，我们面对这个历史的这个机遇，要建设智能京张，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装备要应用在京张高铁上。
0: 那么专家团队将如何用智能技术打造京张高铁？他们负责的四电工程又包括哪些内容呢？高铁的四电工程主要指电力、电力牵引供电、通信、信号这四大系统，构成了高铁运行的中枢大脑和动力来源。电力系统负责给站房及通信、信号等系统供电，牵引供电为高速列车提供动力，通信系统连接列车与调度中心，同时提供乘客信息服务，信号系统保证了列车的安全和高效运行。这些系统是高铁稳定运行的基础，尤其是电力牵引供电系统，它是高铁的能量来源。该系统由发电厂、变电所和接触网组成，确保高压电流经过转换后安全地输送到飞驰的列车上。
1: 我们这里头的电，车上的电是从外头固定的地方电引进来的，也就是说我的电源点是固定的，但是我的车上是一直在跑的，我要把这个电投送到这350公里时速下的这个列车上，这是需要有很高的一个那个技巧跟它的那个技术难度的。
0: 如何给一辆时速350千米的电动猎豹持续供电呢？首先需要大量的电力来维持它的飞速运行，电力仿佛是它的食物，通过特殊的电网和变电站提供。这个电动猎豹顶部有一个长脖子，它叫受电弓，它伸向高空的细导线就像悬挂在空中的电力果实。当高铁行驶时，受电弓轻轻摩擦这根细导线，就像吃掉了果实，从而获取了能量。这些电能会被送到动车组，进一步被转化为动力，驱动电力机车以时速350千米飞驰在铁轨上。高铁的运行就像一场精密的电动舞蹈，在这里受电弓和悬空的导线以及电网都是关键角色，共同构成了高铁的接触网。
1: 整列车的牵引供电，这个因为它的那个能量是特别大的，所以它必须要从

0: 个外部接触网上头去取电，才能够使得这个车开，否则这个车就只能是停在那做一些应急的简单的操作。
1: 高铁列车本身不带能源，全靠架设在线路正上方的接触网不间断的供给电能。无论是跨越桥梁还是穿越隧道，任何有列车经过的路段都需要装有这样的接触网。然而接触网大多暴露于户外，易受气候因素和列车运行所产生的动力影响。值得关注的是，接触网系统尚未配备备用方案或冗余设计。
0: 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要给那个列车去供电，顶上的那个接触网啊，是目前我们高铁里的唯一一个没有备份的一个系统。
1: 缺乏备份意味着一旦接触网出现故障，就可能导致列车服务完全中断。维修工作通常需要暂停列车运营，代价巨大。因此接触网的维护团队每天昼伏夜出，全天候待命。高空、高压、高危作业是他们的工作日常。此外，前线的施工人员也面临巨大挑战。例如，一个普通的接触网腕臂的重量可以达到50到80千克。安装工人需要在高空中长时间进行搬运和安装，这不仅对体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还很难满足高精度的安装要求。
0: 我们就一直在思考，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建造是不是还去像以前传统的施工现场那种张望差的现象来去做，那种靠人拉肩扛的这个方式，靠蛮力来去实现。我们有没有可能性通过一些技术手段，通过一些设备装备以及我们工具来去实现，让我们的作业更为的轻松，更为的舒适。
1: 实际上建设团队已经开展了一些相关项目的研发，而且也有了一些成功的产品。虽然一些新研发的智能工具已显著提升了接触网施工的效率，但面对接触网越来越规模化和标准化的发展趋势，建设团队认为有必要引入更高级别的自动化解决方案。此时专家组中的李玉冰团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2: 全自动的腕臂跟吊桥生产线，我们想着要研发这个项目，当时面临的这个挑战也很多，因为这个是没有任何参考，在这个整个世界上查阅了各方面的这个资料，都没有任何这个项目的这个支撑。
1: 这不仅是一个挑战，更是面向未知的探索。李玉冰团队是否能够攻克这一难题呢？
2: 一个施工单位要组建这么一个研发团队来攻克这么一个课题，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困难是很多的。在2017年年初，我们最终还是决定要自己研发。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中标了京张高铁，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装备要应用在京张高铁上。
1: 机械手将如何拧紧每一颗螺丝？
2: 它这个你看有一个先拧紧再拧松的，就相当于对扭力的一个释放。你看它不是一瞬把它拧紧，它拧一会儿歇一会儿，就把这个扭力力矩的一个衰减就抵消掉了。
1: 机械臂如何实现高精度的穿管技术？
2: 现在看到的是导向锥头，保证我们这个穿管跟穿件的时候啊顺利通过。目前的话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
1: 科幻地带探秘智能高铁，精彩继续。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为了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重要交通保障设施京张高铁的建设中实现智能化建造，中铁电气化局的专家组开始了紧张的攻关。接触网是为高铁列车供电的关键设备之一，它由大大小小十多类组件构成，其中的腕臂和吊舷的智能化生产是专家组攻关的重点。
1: 腕臂是从咱们接触网支柱上伸出的由一根或几根咱们横臂组成的支撑结构，它主要用于支持接触悬挂和风扇承载力。吊舷是一种连接承力索和接触线的一种部件。
0: 腕臂一般固定在支柱上，用于支撑接触网中的承力索、吊舷和接触导线等部件。吊舷看上去细细长长的，但非常关键，它是承力索和接触导线之间的一个调节器。承力索仿佛一个大力士，负责承受接触网的拉力，保证整个接触网结构稳定。承力索与接触导线平行分布在上下位置，腕臂、承力索、吊舷都是为了维持接触线导线保持在一个精准的高度和水平位置上而服务的。由于接触导线需要与受电工进行持续摩擦，导线的松紧程度会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吊舷尤为重要，它可以通过调紧或松弛导线以确保导线一直处在合适的高度和位置上，确保列车的电力供应。由此看来，接触导线、吊舷、承力索、腕臂都很重要。可是李玉冰团队为什么要着重研发腕臂和吊舷生产线呢？
1: 我们的目标首先是实现工程化应用。
0: 相较于承力索和导线，腕臂和吊舷具有更规整和小型的结构，这使它们更适合于标准化和大规模生产。李玉冰团队因此选择了这两个组件作为接触网智能建设的突破口，并迅速组建了专门的研发团队。
1: 我们缺的人才比较多，因此呢，我们就从社会上招揽人才。我们招到了专业的机械设计工程师、电气设计工程师以及我们软件开发工程师，再结合我们现场的这个预配车间的主任参与到其中，哎，我们这就现场的经验跟我们这个设计人员联合办公，一直都住在一块儿。
0: 专家们分析，研发自动化预配生产线本质上就是将以手工为主的传统生产加工过程转变为一体化的解决方案。例如，腕臂的自动化生产线将覆盖从设计到原料准备、切割、打孔、螺丝紧固和组装的全流程，并全部由机器智能完成，以减少生产环节的延迟和等待。理清了设计思路，专家们开始各司其职，投入到紧张的研发中。
1: 在攻关过程中，我们所有人员，电气的、机械的、软件的，全部都住在一个楼里面，我们基本上是连轴转啊，白天晚上都在攻克一个问题，就是实现这个产品最终的工程化应用。为此我们也付出了很多艰辛的这个付出啊。你比如说我们平时的休假肯定就没有了，节假日的休假也没有了，而且我们

0: 是面对的是在没有任何参考的情况下，我们要突破一道道瓶颈。
1: 万臂生产线研发组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在用机械臂拧紧螺栓、螺母或其他连接件时，经常出现拧得不够紧或者过紧的问题。
2: 不合格。
1: 专家检查时发现，这一问题主要源于机械臂的扭矩控制得不够精确。扭矩是指机械臂根据数字指令来执行拧紧任务时所用的力度、速度和时间。这一系列操作依赖于控制系统和传感器，但要获得准确的数据指令却并不容易。这是因为机械本身存在误差，使用的传感器可能也有误差，甚至控制机械臂的软件算法也可能不够精确。面对这些问题，研发团队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0: 它这个你看有一个先拧紧再拧松的，就相当于对扭力的一个释放。你看它不是一瞬把它拧紧，它拧一会儿歇一会儿，就把这个扭力力矩的一个衰减就抵消掉了。
1: 专家团队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拧紧策略，与一次性达到目标扭矩不同，机械臂将采取多步骤的拧紧过程，先拧紧到一定程度，然后稍微松开，接着再拧紧。通过这样循环的操作，可以更有效地释放和重新分布应力，从而实现连接件之间更紧密的配合，提高连接强度，并保证长期的可靠性。
0: 我们这个力矩都是有要求的，每一个力矩的这个误差不能超过5%。我们这个拧紧腔是带这个伺服反馈的，也就是我们拧完之后对应的这个扭力是多少，它会实时的反馈过来，对它进行一个校准，确保了我们最终拧紧的这个螺栓是达标的。
1: 研发团队成功地将扭矩误差控制在了5%以内，显著提升了产品的工程质量。2019年，万臂自动化预配生产线正式量产，采用易于运输的集装箱形式，可直接运至临近施工现场进行即时生产。整套生产设备由机械手、伺服电机、减速机以及精准运动控制系统组成，通过总控制单元各个模块之间能够完美协作，实现全自动的打孔、切割和拧紧等功能，达到数字化和模块化的生产标准。
0: 其他国家也从来没有这种类似的设备，我们相当于是填补了行业的空白。
1: 尽管如此，在自动化生产线的最后一个环节，即平斜两根万臂的组装过程中，研发团队遭遇了一个复杂的挑战。按照工艺要求，机械臂需要将环形的成立锁座准确地套穿在万臂管上。然而，在穿套操作中，问题层出不穷。
0: 因为我们一根管子，它大概长最长的有4米多，腕臂长了之后，你在穿的过程中，它腕臂本身有个挠动，这样就会出现这种刮蹭的问题，这是在我们这个施工工艺要求里面是不允许的。这个腕臂在穿管过程中要求很高，你怎么样实现它这穿过去之后而且不划伤，保证它的穿管的精确度，每一次要穿过去它们之间的误差也就1毫米，你在空间结构要移动这两个零部件，在空间实现它的受力对接，而且没有任何摩擦。
1: 这个挑战就像是高难度的穿针引线。想象一下，假如线的直径有3毫米，针孔的直径就是4毫米，仅比线的直径多1毫米，而机械手需要精确地将线穿过针孔，还不能触碰到针孔的边缘。实际上，现实情况更加复杂。在试验阶段，机械手与腕臂不幸发生了碰撞。
0: 机械手是撞击啊，但是也发生过好几次，大家伙也是一头雾水啊。只要机械手。

一撞那就得修机械手，机械手的每一个它都有定位功能的，就是说它的空间结构它已经标定好了，你再去撞一下之后它结构变了，你又重新标定，你有些地方撞坏你还得重新加工。

0: 大家伙的聪明才智，想出了自己的一种特定的一个方式，就叫我们这个穿管柔性穿管技术。现在看到的是导向锥头，保证我们这个穿管跟穿件的时候啊顺利通过。目前的话，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
1: 这个导向锥头的形状就像一个子弹头，前端稍微尖锐，逐渐向后部扩大成一个圆柱体，使得腕臂能更容易地穿过连接件。那么这样一个小小的配件是怎么解决了让团队长期苦恼的问题呢？其实这里面的原理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用鞋拔子来帮助穿鞋一样，鞋拔子前端细小，很容易插入鞋口，然后随着你往里面推，鞋拔子逐渐变宽，平滑地引导你的脚进入鞋内。导向锥头也是如此，通过一个逐渐变宽的介质，平滑地完成两个大小接近的物体之间的装配，从而减少损坏和摩擦。
0: 我们国家一直在推进这个叫智能建造，但是智能建造的这个关键就是我们的工装水平的一个体现，我们得有专业的工装去支撑我们智能建造。因此我们这两个全自动的这个腕臂跟吊悬是作为我们智能建造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产品，在支撑着我们电气化铁路智能建造的一个推进。
1: 就在腕臂研发团队庆祝成功解决穿管问题的同一时刻，同座大楼的另一间工作室里，吊弦生产线研发团队却面临着另一个棘手的问题。
0: 断线，它定长断线之后，如果断得不好的时候它就会散骨，散骨它就会造成我们穿线不过去，就会卡滞。

0: 机械手该如何解决简单揉搓的难题？
1: 我们在中间就研制了一套这个我们熔断机构，解决了它既能够不散骨，又能够实现这个穿管的一个导向作用，一种新型的熔断穿线技术。
2: 架线车又是怎样平衡导线的张力与松紧？
3: 科幻地带探秘智能高铁精彩继续。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薄享2000度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 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成文脉，旺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10科教 CCTV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 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4: 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调弦的自动化预配生产线。 实际上是一个模拟传统人工制作吊弦的高效流程。在手工制作中，工人首先测量所需的钢丝绳长度，并使用专业工具进行切割。接下来，他们手动穿过预备好的管件，这通常是一个费时费力的步骤。最终，用各种连接件将钢丝绳固定并拉紧，然后 仔细检查和微调，以确保其满足相关工程要求和安全标准。专家团队运用了液压、气动、精密机械传动和计算机控制技术，打造了一条高度集成的预配生产线。

0: 成功地把这一复杂流程转化为一个全自动的系统。如今从自动放线到断线再到穿管和压接，所有步骤都实现了机械化。然而在系统测试阶段，团队遇到了一个出乎意料且令人不安的问题。
1: 从一出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而且是影响我们能不能实现自动化的一个关键问题。它的这个断线的截面会不工整，有些时候断的好了它就是这个没有散骨，如果断的不好的时候它就会散骨，散骨它就会造成我们穿线不过去，就会卡滞，卡滞一根吊弦我们整个后面的就停滞了，啊，相当于把我们这个预配节奏就打乱了。
0: 这个问题用传统的手工方式很容易处理，用手指捻一捻搓一搓就可以了。然而生产线上的机械手更像一个简单的夹子，无法准确模拟人类的动作。虽然高端的灵巧机械手能够做到，但灵巧手的成本会非常高。
1: 我们研发是冲着这个产品化去做的，我们要考虑研发团队的成本，怎么样在降低成本的情况下我们把这个事做好。
0: 那么在现有设备和成本的限制下，专家们还有什么解决方案呢？
1: 这一块也是大家伙就是七嘴八舌的去这个叫头脑风暴法嘛，都去说一些这个想法。但是其中有一个人说，你看这个我们这个烧完塑料啊，什么东西烧完之后它不是有一个结吗，它那个地方它是不会散的，是吧？
0: 这个建议立刻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事实上这种情况在生活中比较常见，例如当鞋带尾端开始散开时，它穿过鞋眼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此时人们常常会用火稍微烧一下鞋带尾端，使其粘在一起，从而更容易穿过鞋眼。然而吊弦通常由金属钢丝或铜丝制成，能否也用这种烧融再凝固的方法呢？
1: 我们想到这个，既然这个塑料的东西能实现这种，我们这个铜的东西是不是也能实现？但是有一个问题，它烧完之后会有一个头，是吧？它就会大了，大了之后更穿不过去了。哎，我们为了说一个要烧短，第二个还能保证它那个一个锥形，啊，我们在中间就研制了一套这个我们的熔断机构，解决了它既能够不散骨，又能够实现这个穿管的一个导向作用，一种新型的熔断穿线技术。
0: 专家团队研发的这一新型熔断和导向技术在原理上与处理鞋带尾端类似，就是通过特殊方式将散开的吊弦融合在一起，使它更容易穿过管子。经过两年的研发，到2018年底，腕臂和吊弦的自动化预配生产线终于开发成功，这让团队成员们兴奋不已。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十月怀胎，最后孩子生出来了，但是未来我们面临更大的压力是什么？怎么样让这个孩子成长得更好？

0: 是海洋油气开发的核心设备，它是水下油气井的智能水龙头。为了让它早日实现国产化，科研人员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在它的测试与安装过程中又经历过哪些跌宕曲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种在深海的采油术。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2019年初，经过两年的精心筹备，接触网腕臂和吊弦自动化预配生产线被成功部署在京张高铁崇礼段的施工现场。这些先进的智能生产线能否为京张高铁的电气化工程注入新的活力？他们的首次亮相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这里就是接触网吊弦自动化预配生产车间。通过综合运用计算机信息技术、液压和气动等多种先进技术，这条生产线能够自动完成吊弦放线、断线、穿管、压接等多个工序。凭借精生产线，大大提高了效率和精度。在另一侧的施工现场，接触网腕臂自动化生产线也在忙碌地进行预配生产。这条全自动生产线不仅将操作人员从10人减少至1人，还将生产速度提升了3倍。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条生产线能够与建筑信息模型完美结合，实现实时数据同步和预配。正当一切进展顺利时，生产线突然停止了运转，工程师李玉兵立即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出在切割腕臂的刀具上，它已经磨损到了不能再用的程度。
6: 那个切的时候，它那个刀有点粘连，因为这个刀时间长了之后没有换。
5: 刀具的磨损导致生产线暂时停工，也让工程师李玉兵感到了压力。因为任何生产延误都可能影响到京张高铁的施工进度。智能化的目标不仅仅是提高效率和精度，更重要的是不断优化和迭代。
6: 在下一步我们在工程化应用的时候，我系统里面就会测算出、记录出你这个数据，到那个点儿你就必须得换刀，换了之后它这种问题就不会出现了。

更换了新道具后，万比自动化生产线迅速重新启动，恢复了正常的高效运转。如今这条生产线每天能够生产200多组万比，所有零部件的精度都控制在非常小的误差范围内。与传统生产方法相比，这样的效率提升可谓是翻天覆地。在京张高铁的施工现场，一台全自动万比安装机器人正在施工作业，它的6轴机械臂精确地抓取万比，然后旋转成预定形态，随后机器人缓缓抬高万比，实现自动对位和安装。当万比和吊弦这两套智能装备在施工现场大放异彩的同时，距离此处大约1000米之外的另一个施工现场里，一辆黄色的施工车格外引人注目。它是中铁电气化局自主研发的另一款智能设备，横张力架线车。眼前的这辆横张力架线车专门用于接触网导线的架设，采用全数字控制系统。